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对加拿大新关税举措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访问欧洲，寻求加强与欧洲关系。加拿大外交与经贸格局正在经历怎样的演变？
1: 今朝平陆入海流，平陆运河今天通航，船到了，货来了，开启怎样的向海图强新航程？
0: 海南五指山暴雨破近68年纪录，灾后恢复工作面临哪些挑战？
1: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河南，看科技如何扎紧米袋子，拎好菜篮子，端稳肉盘子，赋能中原粮仓全链条发展。
0: 每天吃盐别超过5克，本周是中国减盐周，您留意过身边的隐形盐吗？如何科学减盐，避开高盐陷阱？
1: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2: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有关平陆运河通航的更多消息，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详细关注。北京时间今晨6点，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3运载火箭，将搭载的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国庆假期前一天，也就是9月30号的火车票今天开售，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明天可以购买，提示您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方面15号发布了阿尔加亚号邮轮爆炸起火后的首个视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称，该邮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美国方面否认了此消息。当地时间15号，伊朗方面消息称，不久前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拦截并击落，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3架同型号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中央司令部称，截至9月15号，美军已使103艘商船改变航向。据美国媒体15号报道，美国防部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五角大楼上次公开的数据增加了45亿美元。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当天早些时候，意大利政府宣布，鉴于存在国内安全风险以及潜在的恐怖主义渗透威胁，将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西班牙外交大臣表示，一方这一决定荒谬且无用，将影响欧洲国家间的伙伴关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根据美国白宫之前发布的公告，美国将从9月15号起对动物皮毛、芝士、家具、贱金属产品、铝合金产品等约100个品类的加拿大产品加征 50% 关税，同时取消此前对部分加拿大产品加征的 50% 关税。此外，美国还将从9月29号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乳制品和摩托车等商品。
1: 就在美国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的 50% 关税正式生效前夕，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在多伦多主持旨在吸引万亿加元外资的加拿大投资峰会，随后赴欧洲会见英法等国领导人，寻求更加紧密的加欧关系。
0: 一边拉投资，一边找伙伴，加拿大正在加速摆脱对美国的经济依赖。不过卡尼14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加拿大完全可以与美国达成一份互利的贸易协议，但是协议需要守住加方在主权和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红线。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宏凯的综合报道。
2: 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于当地时间14号到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政府目标定得不小，未来5年内要吸引10,000亿加元，约合7200亿美元的投资。加拿大总理卡尼亲自邀请了全球100多家重要投资机构。据加拿大媒体统计，这些机构管理的资产总额超过100万亿加元。那么加拿大为什么要在此时举办这样一场峰会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静斌分析指出，
3: 在过去差不多接近7-8年的时间里面，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经贸关系其实非常紧张，本质上导致了美墨加协议应该说是名存实亡了。那么北美一体化也正在瓦解，加拿大其实对美国的贸易有严重的依赖性，前几年超过70%的东西要出口到美国，而且超过45%的东西要从美国进口。所以加拿大要在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出现重大摩擦的时候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同时它也需要吸引国际资本来加拿大参与加拿大的一些产业的建设。
2: 峰会上加拿大抛出的项目清单有167个，超过一半集中在能源和采矿领域，包括一条350亿加元的输油管道，约790亿加元的丘吉尔港扩建项目等。卡尼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虽然能源领域在全球范围内是加拿大最具吸引力的投资领域，但它也伴随着风险。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提到，加拿大的采矿项目从发现到投产平均要超过20年，而澳大利亚只要13年多。监管的延迟和不确定性已经导致8个拟建液化天然气项目被取消。王金兵表示，加拿大的经济转型需要时间，
3: 要产生实际效果可能还需要一点的时间。其实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其实已经有所下降，加拿大本身他也希望通过向其他的非美区域的国家倾斜，使自己的贸易变得更多元化一些。从长期来讲，加拿大有可能可以达成其中的部分目标的，但是毕竟都在北美，所以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应该是还是存在的。
2: 投资峰会刚落幕，卡尼就踏上了访欧的行程。15号到17号，卡尼将先后到访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他将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并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首次会晤，议题涵盖国防、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20号，卡尼还将在法国海外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卡尼对加欧关系的新定位说得很明确，
4: 我们无意成为欧盟成员国，我们打算启动磋商，与欧盟建立加欧之间独特的同盟。我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一致的优先事项，双方优势高度互补，团结将使我们更强大。当下世界局势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
2: 加拿大与欧洲越走越近，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认为，这是双方迫于美国压力不得不进行的横向联合。
5: 卡尼的这番表态啊，显然呢是要通过目前加强和欧洲之间的联系，来进一步抵御来自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的单方施压。现在这个形势的变化呢，也是迫使卡尼政府呢不仅是这么说，也不得不这么做。对于欧洲来说啊，它的整体应对呢，仍然是希望以一种所谓加强韧性的方式来应对美国的压力，并不甘心接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加拿大方面做出的姿态，我想也会得到欧洲方面积极的反应。的确，至少

0: 在政治和外交上啊，能让他们呢在面对美国压力的时候呢，能够相互支持，而且能够相互打气。
1: 事实上，加欧关系这几年一直在升温。2025年6月，双方签署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今年2月，加拿大成为第一个加入欧盟欧洲安全行动的非欧洲国家。欧盟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货物和服务贸易额约1780亿加元。不过，在邱鸿健看来，双方在经贸方面的合作，短期内很难取得成果。
0: 这种姿态呢，更多的啊，能够起到的是政治和外交上的作用。至于经贸方面呢，对于加拿大来说啊，想要通过和欧洲的合作，来摆脱一部分对美国的贸易和经济上的依赖，应该说短期内呢，很难收到成效。对欧盟和加拿大来说呢，还需要在现有的经贸联系基础上呢进行进一步升级，而要进行升级呢，对双方来说其实都有必要的一些程序呢要去执行，尤其是对加拿大来说啊，作为美国的近邻，又作为美国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如果要对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啊经贸依赖啊进行这个改变的话，那加拿大方面呢，无论是它的政治、经济，包括民生，都可能会付出啊相当大的代价。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
5: 通航以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 到 30%， 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
4: 一程缩短数百里，一年省下50亿，这实打实的红利将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那更多详细情况呢，我们马上来连线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王义群，为了筹备平陆运河的通航，广西各部门港口和船舶都做了哪些准备，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丹丹。那之前一个小时，我的同事也是给大家介绍了相关情况。那他呢是多次来到了平陆运河采访，那我呢是第一次来。但是啊，这个平陆运河通航前的这个氛围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浓特别多。那从抵达南宁一出来，一路上有关平陆运河的这个标语或者横幅就随处可见，包括平陆运河这四个字儿，也几乎成了这个从南宁包括一路南下到钦州这些城市的一个关键词。而且不光是线下，包括社交平台上网友们讨论的也是特别特别多的热闹啊。很多人就说希望这个运河通航以后啊，广西的经济能起飞。包括这几天的采访，我也发现住的这个周边街边小店还有一些商场，他们的广告招牌也来用这种打引号的蹭热点，有的商家呢是直接打出这种庆祝平陆运河通航的这种优惠活动。那今天呢是运河通航的正日子，目前我所在的钦州市也同步开展了运河通航消费券的满减消费优惠活动，在云闪付 APP 也是投放了近万张的优惠券啊，包括商超购物、加油出行都能用，就感觉是这个氛围就像是过节一样。当然这个采访中这几天我印象最深的也是那些为通航做最后冲刺的人，包括平陆运河集团啊，还有海警等等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说起这条运河，确实是眼睛都是有光的，因为太多人奋战了好多年就是为了通航的正日子的这一天。那举一个我看到的例子，一个是钦州水上服务区，这个地方设备特别齐全，而且干净整洁，就像是那种高速公路上即将开业的服务区一样，可以说是整装待发。另外一个呢是前几天采访的船闸枢纽，前几天采访的时候站在他面前就感觉特别的高大威猛，背后呢也藏着好几个世界之最，刚才呢主持人也是介绍了，包括在中心调度指挥调度中心里边这个数字孪生系统的大屏幕上，各种花花绿绿的信息实时汇总，包括这个船在哪儿有多深，目前闸门是什么状态呢，都特别一目了然。站在那儿你就会觉得这条运河它不只是通了，它是被这种看得见管得住了，让人心里特别的踏实。丹丹。
4: 那一群

0: 随着通航的真正到来，平陆运河将为广西乃至我国整个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哪些新机遇呢？
1: 平陆运河带来的机遇，如果是要用我自己的话来总结的话，我觉得可以用三个词，那就是更近、更省和更通畅。那第一个更近呢，那对于西南腹地来说，那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那是要比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要缩短560公里以上。那包括广西、四川啊、云南、贵州这些地方的啊大宗工业品呀、矿产还有农资，那出海的运费就可以明显降低了。那更省呢，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这个综合的物流成本可以下降18%到30%，每年呢为沿线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在采访当中啊，平陆运河的集团相关负责人就告诉我说，目前这个意向企业的签约的运输量已经有260万吨了啊，这些货物呢包括煤炭啊、粮食啊、集装箱、标箱等等。当然了，这只是一个开头，我们说的这里是啊。最后一个就是更通畅，这两天我也采访了一个化肥企业的负责人，也现场看到了他们的货船，给了我一个更具体的例子，就是说运河通航以后，今后他们从越南进口这种化肥的原料啊，如果走平陆运河的话，那要比传统的路线缩短距离有500多公里，那减少的交付时间有1周时间，还减少了这种转运的次数。这样一来的话不光我们刚才说了可以减少运费，还特别重要的是减少了货物的损耗。所以说这么一条世纪运河呢，也是为广西和西南地区打开了一条一扇通向大海的门，那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助力作用，我们也是拭目以待。丹丹。
0: 好的，王一群。
2: 平陆运河承载着多项国家级、世界级之最，刷新多项运河工程的建设记录。这项世纪工程集齐了最新、最强、最大等多重硬核标签。下面就来看平陆运河关键词“最”。首先是最新，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从平塘江口到北部湾，一条全新的水上大动脉就此打通。其次，它也是最强的运河，5000吨级大船可以一路畅行，可以说是世界同类运河中通航能力最强的运河。以后，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从这里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同时，它还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土石方总开挖量达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枢纽的3倍。另外，在马道枢纽还藏着2个最，它是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的内河省水船闸，上下游最大落差29.6米，相当于10层楼高。它同时也是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的船闸，闸室长300米。宽34米，面积抵得上1.5个标准足球场。这些最的背后是技术，是勇气，更是平陆运河硬核实力的真实体现。
0: 那么，有关平陆运河通航的更多消息，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3: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说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4: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5: 是小猫猫，还有它的妈妈。
6: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7: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3: 山上住着豹猫，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7: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
8: 哎，谁知道水闸修不好吧，回不来了。
9: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啊。
4: 平陆运河。

0: 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1: 今天的平陆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2: 水上有动物桥，水下有鱼道，
3: 南华曼林可以去嗨一声宝宝啦。
2: 平陆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4: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5: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6: 好，好啊，这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0: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9月17日14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
7: 这就是平陆运河，
3: 它连着江，
8: 它连着海，
7: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流淌在我们的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1: 你好，杨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海南的降水会继续收敛，主要就是海南西部还会有一些中到大雨。尽管这里的雨势在减弱，但之前啊，强降雨是明显的，而次生灾害的发生呢，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也是提醒当地的朋友要高度警惕像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了。那总体来看呢，今天我国最强的降雨还是会集中在华西，像贵州的北部、重庆一直到湖北的中西部这一带，普遍是以大到暴雨为主。预计呢，这一带的降雨至少会持续到下周初，不少地方今后一周几乎每天都会下雨。城市当中呢，像成都还有重庆，今后七天里基本有六天都会有雨。那在气温方面呢，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宁夏、陕西到湖北的很多地方都会有4到12度的降温。城市当中，比如西安，昨天呢这里的最高气温还是接近30度的，今天会降到只有20度出头，秋凉的感觉会逐渐的显现。那未来几天随着雨水的铺展，像四川盆地及其周边这一带气温呢，基本最高气温基本是维持在25度左右的。城市当中像成都，今后五天最高气温都会不足25度，再伴着断断续续的阴雨，体感凉爽。也是提醒大家出门要随身带好雨具，近期呢避免前往像山区河谷这样地质灾害易发区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波。
0: 好的，胡晓丹。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9月11号以来，海南岛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保亭、五指山等地一度出现洪水内涝、山体塌方等险情，水电通讯和道路交通中断，学校停课。
3: 记者昨天从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海南省气象局等部门了解到，目前海南已解除暴雨三级预警，全岛降水强度和范围明显减小，各地已全面转入灾后恢复工作。当地受损情况怎么样？清理抢修等工作如何开展？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金新竹、詹冰倩的报道。
4: 强降雨前天上午在保亭县响水镇毛岸片区造成洪水内涝，部分房屋的一层被淹没。吴先生的父亲和奶奶在家中遇险。
5: 因为情况呢比较突然啊，从早上的8点钟左右吧，一下水位上涨很

0: 快，就是当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呢，那个门已经开不了了。我爸在里面嘛，就用脚把那个防盗网用力踹开，窗口的防盗网，对，刚好那个门口旁边有一个那种种了百香果搭的那个架子，那架子刚好其实跟一楼的高度差不多，就站在那架子上面，才逃过这一劫。
1: 吴先生的父亲和奶奶在家中遇险，
0: 因为情况呢比较突然，从早上的8点钟左右吧，一下水位上涨很快，就是当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呢，那个门已经开不了了。我爸在里面嘛，就用脚把那个防盗网用力踹开，窗口的防盗网，对，刚好那个门口旁边有一个那种种了百香果搭的那个架子。

0: 中午，我们组织20名消防救援员对毛岸片区还滞留的群众进行疏散，总共呢疏散500余人。
1: 根据五指山市统计，截至昨天，全市受灾人口超过8万人，累计临灾避险转移群众2万多人。全市7个乡镇断水、断电、断网、断路。五指山市应急管理局局长朱亮告诉中国之声，极端强降雨的影响超出当地以往的应对经验。昨天随着道路逐步抢通，受损情况还在陆续了解汇总，多方救援力量正在开展应急抢险和灾后恢复。
2: 因为这个降雨它持续降雨非常大，极端强降雨嘛，历史值嘛，很多乡镇的道路不通，网络不通，还有电不通，所以说有些通了以后，他们过到村里面或者是过到那道路里面，就发现有更多的塌方。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数据啊一直在跟进，道路的一些抢险设备、抽水泵这些都已经进驻到五指山了，工地的铲车、挖机这些东西属地先能通的尽量自己通。我看现在我们的救援力量有从广东来的，我们这里的抽水比较小，他们都用大功率的抽水。我来这里十多年了，五指山是有省外的来救援的，应该是第一次。我们全市的干部群众组织都上街在打扫嘛，护林员呐、志愿者呀、网格员呐、党员干部啊，包括还有森林防火的一些队员，他们都参与了灾后恢复。
1: 昨天极端强降水过程基本结束，五指山市区洪水退去，多家单位部门组织人员上街开展清淤工作。五指山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福多佳介绍，市区道路最快今天可以抢通。
3: 前两天暴雨的话，一方面积水严重，第二方面是河底的污泥翻上来，对，我们就是清出一条道，方便那个设备进来，然后进行更快的清淤，然后还需要消沙。
1: 保亭县响水镇的受灾群众住进学校安置点，吴先生的父亲和奶奶有基础疾病，被安排到县城的医院，而家里的房屋和农作物都还需要清理恢复。
4: 对，吃住还有药啊都有，因为灾后它那个区域它的那个泥啊很厚，都有到腿一半的那厚的泥在那个家里面。然后第二就是灾后它很多的动物尸体啊不是都在水面泡嘛，要消杀泥去清理完，然后才能让这些人回去住。那边连那个车啊连那个桥墩啊都出没了。
1: 农作物的灾情评估、定损理赔等工作也在陆续启动。五指山市农业农村和水务局副局长王辉告诉中国之声，当地主要的粮食作物、五经济作物包括水稻和槟榔。
5: 水稻刚刚才种2到3周左右的，看它现在慢慢水退的倒伏恢复的情况了，倒是只是浸泡的那种，就还没太大关系。但是真正要被冲毁的，你要从种塌方的地方，有些种槟榔塌方了，整个根都断下来了，整株就已经离开土壤了，这种一般很难摘的，只能重新种。
1: 葛先生有200亩的山竹果园也在强降雨中受损。
6: 因为今年五指山本身就雨水都特别多，加上这几天连续下雨，我们门前的道路断了，水也断了，电也停了，然后这个泵房给淹了，水泵房、苗圃房、沤肥池给淤泥啊都填平了。今天好像农行的过来想了解一下损失情况，还有安全方面派出所的过来问了。
1: 根据五指山市的工作部署，主城区计划今天全面恢复通水通电，其他乡镇18号前绝大部分恢复通电。气象部门提醒，海南岛此次极端强降水过程基本结束，但前期降水持续时间长，降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高，并且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当地持续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公众避免前往山区等灾害易发地带，注意安全。
7: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恢复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8: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9: 中秋团圆，6个核桃，6-6大顺。6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6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6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6个核桃，6-6大顺。
10: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

0: 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个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
2: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一起走进河南，看科技赋能中原粮仓全链条发展。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上影刘佳。
3: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它的空气洁净程度能够接近 ICU 病房的一个空气质量标准。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4: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该企业数字化部算法工程师王柳松告诉记者，传统养猪靠经验拼人力，现代养猪则靠算法凭科技。目前企业育种中心已自主创新研发出智能空气过滤猪舍、智能巡检机器人、智能饲喂、猪群咳嗽管家等5大类30余种智能装备，应用超过330万套。
5: 我们通过研发这个猪群咳嗽管家，它就相当于一个听诊器，我们24小时实时的去采集，再通过 AI 算法去分析，识别出来哪些是喷嚏啊、咳嗽，我们就通过这些可量化的猪群的健康情况告诉大家该用什么药啊。
4: 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白露刚过，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霍家县土肥站站长王庆安说，农机具检修、保养调试等秋收秋种准备工作已经提上日程。
6: 这个机车有了导航，那么每一行的作物呢，宽点是一样的，采取导航播种的机架来作业，那么100亩地会多种4亩地，这是多种才能多收。
4: 除北斗导航播种技术外，当地还在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将灌溉与施肥融为一体，通过滴灌系统就能把水分和养分定时定量按比例直接供给作物。
7: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4: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7: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4: 从学会种地到智慧种地，科技赋能让中原粮仓的根基更稳，成色更足。在新乡市某化学工业集团，记者感受到了传统化肥企业向现代农业服务商转型的强劲脉动。企业员工张月告诉记者，
8: 我们现在叫做种前测土配肥、种中农地指导和种后测产验证，我们实现一个全过程的动态管理。通过测土能够实现土壤中缺什么补什么，定制化来进行服务之后，能够减少农户的一定的肥料的用量，成本也会得到一定的这个降低嘛。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用更少的肥料，能够让它亩产量更高一点。
2: 走农业现代化道路呢，就是要向科技要产量，向智慧要效益。而想让实验室和论文中的科学技术真正落地田间，还需要有智能设备的硬核支撑。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作为国产农机工业的标杆企业，位于河南洛阳的拖拉机生产企业见证了国内农机装备的迭代革新。厂区内承载着行业记忆的初代东方红拖拉机与现代化智能产线交相辉映，智能生产线高效量产，新型大马力拖拉机在动力智能化层面实现大幅升级。企业产品研发部副部长赵旭介绍，
9: 这个产品达到320马力，比原来的产品大概有了6倍的提升，它在电控、液压包括智能化方面都得到了一个全面的提升，在作业里边只需要通过拇指去控制，它就可以实现一套复杂的操作。
4: 依托持续的技术革新，河南农业生产实现了从耕地不用牛到种地不用人的跨越式发展。

0: 北斗赋能无人驾驶等智能农机广泛应用于田间，技术升级也带动企业产销，出口业绩稳步增长。 2026年上半年， 该拖拉机生产企业销量5.01万台， 同比增长 17.05%， 其中出口8006台， 同比增长 47%， 海外市场拓展成效显著。企业相关负责人郭振杰说，
1: 海外市场我们这几年销到国家比较多，总共销了有100多个国家，中亚呀、美洲啊、非洲啊，包括东南亚，销售都非常好。不止龙头企业迭代升级，借助河南落地的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平台，全省农机领域多项空白技术加速落地转化。
0: 5G加氢燃料拖拉机、智能植保机等新型装备陆续问世， 主力农机机型持续优化升级，智能作业设备有效降低农药损耗。同时，丘陵、山地、特色经济作物专用农机实现突破，补齐了农业生产细分领域的设备短板。在特色农机细分赛道，洛阳一家农业装备公司实现突破，成功研发投产甘蔗全程机械化成套装备，覆盖收割、搬运、除杂全流程。
2: 目前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产品订单已排至年底。公司装配车间主任苏官强介绍，
3: 我们的质量把控比较好，所有零部件制造这一块都是工装卡具做出来的。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切根刀这一块是独立升降的，独立升降它的好处都在于行走平稳，重心低，还有都是收割效果好，含杂低。
0: 为彻底摆脱国外技术制约，该企业长期深耕甘蔗农机领域，攻坚克难，实现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系统的全链条自主可控，成功打破海外技术垄断。凭借适配国情、性能优异的国产化优势，企业的甘蔗机械化装备全面覆盖国内各大蔗糖主产区，还成功出口多个国家，实现了从进口替代到出海外销的关键性跨越。 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如今，依托智能制造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河南农机装备产业正加速转型升级。
4: 从保障粮食生产的基础工具，进阶引领现代农业技术变革。新闻纵横，追问新闻。都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其中盐被认为是五味之首。如果烹饪当中没有盐，菜肴将寡淡无味；但是盐放多了，危害可着实不小。
5: 研究显示，我国居民盐摄入普遍超标，而长期高盐饮食容易增加罹患多种疾病的风险。那每年的9月15号所在的这一周呢，是中国减盐周，9.15取的呢就是就要5克的谐音，提醒大家呢每天吃盐呢，您千万别超过5克。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人人都需要减盐呢？减盐怎么做才算合理？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的报道。
6: 多吃盐会有什么影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说，从目前临床流行病学调查来看，过量盐的摄入可能直接威胁心脑血管健康，尤其对于老年群体和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人群，多吃盐会显著增加疾病发生风险。
7: 我们国家成年人当中啊，有1/4是有高血压病的，盐吃得太多了就会造成身体内水和钠、猪、硫、
6: 心脏、肾脏的负担上升，少吃盐有利于预防冠心病、脑卒中、高血压等慢性疾病。除了显著影响心脑血管和肾脏健康外，高盐饮食会促进钙排出，增加骨量丢失、骨质疏松的风险。食盐的高渗透压也会破坏胃黏膜，进而显著增加胃癌等消化道肿瘤的罹患风险。此外，盐还是被忽视的催肥调味品。 研究显示，高盐摄入与肥胖风险显著正相关。每天盐摄入每增加1克，儿童肥胖风险增加 28% 26%。吃多少盐是健康的？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2022推荐， 11岁以上的中国居民每人每天建议摄入不超过5克的盐，平铺大约相当于1个啤酒瓶盖。高血压、糖尿病 及肾脏疾病患者建议每日不超过3克，儿童每日盐摄入标准更低，7到10岁建议不超过4克， 2到3岁幼儿每日

0: 摄入量应不超过两克。但实际上，我国成年人人均每日烹调用盐为 9.3 克，接近建议摄入量的两倍。减盐迫在眉睫。201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首次提出减盐、减油、减糖、健康体重、健康口腔、健康骨骼的三减三减理念。十年来，我国居民对健康减盐、低钠饮食的认知度与认可度逐步提高。专家建议，健康的家庭餐桌应考虑使用限盐勺、限盐瓶等工具。日常可以考虑先减少 5% 到 10% 的烹调用盐。这种变化通常不会对菜品口味产生明显影响，且有助于人群逐步适应并养成清淡少盐的饮食习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柳鹏说，部分调味产品也含有盐分，要注意避免过量添加。
1: 比如说腌制的、烟熏的，还有咸菜、榨菜、酱豆腐，甚至说我们的鸡精、味精、酱油这类。
0: 此外，职业人群、年轻人群长期依赖高油高盐的外卖餐食也需要引起关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建议，在日常点餐时也应考虑备注少盐，也可采取清水涮食的方式减少外卖的盐量摄入。
2: 针对外卖平台700多家餐馆的调查显示，当顾客在点外卖的时候提出减盐的备注的时候，菜品里的盐含量是显著降低了。所以我们在点餐的时候明确地提出盐减半、酱汁淡饭这些要求，自己来控制我蘸多少酱，来控制盐的摄入。
3: 炒菜的时候放了多少盐，您心里大概是有数的。可您知道吗？真正让咱们吃盐吃超标的，往往不是灶台上那勺盐，而是藏在零食、酱料、加工食品里面的隐形盐。
4: 没错哈，像是一包话梅、一勺酱油、几片火腿，那看起来不太起眼，但是盐可是一点都不少。身边的隐形盐都藏在了哪儿？又该怎么样避开这些高盐陷阱？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控制盐的摄入，关键在于控钠。许多食物吃起来不咸，钠含量却不低。如面条在制作的时候，为了能够筋道耐煮，一般会加入适量的盐和碱，每100克面条就可能含有超过400毫克钠。部分挂面的钠含量可能更高。面包在制作过程中，为了保证口感，也会加入食盐。一般巧克力面包、菠萝面包、奶酥面包都是高盐选手更高。甜味的冰淇淋同样会添加盐来调味，而一罐600毫升的运动饮料一般也含有250毫克左右的钠，除非长时间运动或出汗很多，否则不建议饮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刘爱玲建议，公众选购预包装食品、调料等产品时，可注意观察营养成分表。其中钠含量的标注可以帮助识别出高盐食品。
5: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面对于高钠定义，相当于每100克这种食物含钠是大约800毫克的，或者是大于 NRV 的30%。现在大家选择了更多的预包装食品、预制菜，膳食中含有的钠对我们整个的钠的贡献是越来越大的，要少吃即食的肉制品，香肠啊，还有我们什么泡椒、凤爪这一类，那么即食的这种海产品，什么海苔呀、鱼片，那么还有我们一些膨化食品，一些咸味的坚果呀、话梅呀，含盐比较高的。
0: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提醒，一些调料或者预包装食品在产品上标识少盐、减盐，并在营养成分表中以小分量作为单位，标示其含有的糖、盐、能量等营养成分，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日常购买时应注意甄别和换算。
6: 食品标签当中，这个剂量单位通常是每一百毫升或者是每一百克当中的营养素的含量。可是呢，有些调味品类，还有一些零食类当中，像脂肪啊、盐的含量太高了，那么商家呢就会用小份的，每一份15毫升或30克来进行营养素含量的描述，让消费者忽略了这个剂量成分。
0: 专家建议，日常可少吃加工食品，多吃新鲜蔬果，如菠菜、油麦菜、西红柿、香蕉、橙子、猕猴桃等富含钾元素，有助于促进体内钠排出。一般在坚持低盐饮食4到6周后，人体就会逐渐适应新的咸度，形成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见香。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您吃过果肉是红色的桃子吗？这种果肉和汁水都红得像血的桃子，很多朋友习惯叫它血桃，或者叫做红肉桃。虽然红肉桃在桃子大家族当中属于小众品种，但是近年来随着不断的培育种植，还衍生出了油血桃、盘血桃等新的品种。
4: 但是红肉桃呢，它有一个缺点，虽然颜值出众，但是吃起来呢往往口感酸涩，有的还偏硬。那红肉桃为什么好看不好吃？近期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一支团队成功揭开了其中的秘密。好看不好吃究竟是什么原因？未来红肉桃能不能成为既好看又好吃的品种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红肉桃在我国的桃类版图上属于小而美的品种，总面积不超过20万亩，产区主要集中在河南、湖北一带。近年来，红肉桃种植规模扩大的较快。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桃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成员吴金龙介绍，这得益于红肉桃最大的亮点就是营养好。
6: 果肉的红色来自花色苷，也就俗称为花青素，它能够抗氧化，清除自由基，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和视力。那么按照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摄入50毫克花色苷就有益健康。红肉桃的含量是普通桃的10几倍，基本上吃上两个就足够。那么问题也比较突出，基本上很多红肉桃看着比较红，但是口感上面却比较酸、比较涩，有的还偏硬。同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成熟之后特别不耐放，几天之后就是没法吃了。所以产业上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好看不好吃。
5: 几十年来，育种家们不停改善红肉桃品种，但酸涩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吴金龙团队用两个红肉桃品种杂交培育出150多株后代，从2021年到2022年连续2年测定果实的色素含量、色味物质含量和酸度，结果发现红肉桃的色泽、色味和酸度三者总是捆绑销售，颜色越红，酸涩味越重。
6: 这两年的结果比较一致，就说明这些性状是由遗传物质控制的，不是栽培气候导致的。那么进一步我们去找在遗传上面究竟在哪个位置，那么恰好我们在桃子的基因组上面的第5条染色体上的同一个区间中发现了它们。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育种家在田间里挑出果肉够红的单株的时候，几乎必然就把旁边的涩味和酸味的基因就打包进来了。靠传统的我们的看呀、尝啊、测这些表现的选择就没有办法去拆开。
5: 团队进一步研究第5号染色体，发现了控制红肉桃涩味和酸味的两个关键基因。第一个是名叫 PPBL 的基因。吴金龙说，这个基因可以理解成一个总开关，
6: 它很勤快，就是它让桃子变红，让它合成花色苷。另一个方面，它还能促进我们这个桃子的色味物质合成，它相当于是按下一个开关，同时控制好几个枢纽，它能够直接启动3个下游基因，一个负责把色素加工的更稳定，另外2个专门制造色味物质。所以只要这个基因活跃，红色和涩味就同时上来，那么红肉一出，涩味就跟着来，这就是涩味甩不掉的根源。
5: 另外一个是控制酸度的主效基因 PPTST1， 团队在多次实验中把总开关 PPBL 基因关掉或者加强，酸度都没有变化，说明这两个基因没有谁指挥谁的关系。那么为什么两个基因还捆绑得这么紧密，甩都甩不掉呢？
6: 真正原因就是他们在染色体上面住得比较近，它就像拴在一条绳上的两个邻居，它总是在遗传上面同时共进共退。所以红肉桃带酸不是基因的多管闲事，而是它们挨得太近，我们去做育种的时候没办法把它比较容易的给分离开。
5: 那么既然找到了红肉桃控制口感酸涩的钥匙，有没有办法改善它呢？吴金龙的回答是肯定的。先说涩味怎么解决，问题关键出在一个基因同时管着红色和涩味，解决的思路就是精细调教。
6: 我们肯定是首先要保留这个红色，就是红肉的这个基因，那么我们把这个开关开一半，让它涩的那一部分更低，我们争取去做

0: 这个开关区域的精准的修饰，那么实现未来我们的果实它又红但是不涩。
1: 再说酸味怎么办？问题出在控制红色和涩味的基因与控制酸味的基因挨得太近，遗传时捆绑在一起。解决办法就是把它们拆开，
0: 做大量的种子创制，一方面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专门去筛选这些地方发生了交换或者是能把它分开的这种特别稀有的个体，另外一方面借助现在的基因编辑的新技术去打破这种捆绑。这条路难度比较大一点，但方向比较明确。以前育种靠碰运气，现在有了比较清晰的育种路线，我们可以有目的的去设计方案，未来我们培育出又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
1: 不仅如此，吴金龙还表示，这项研究提出的思路对其他果树甚至其他作物的品质育种都有借鉴价值，而且给育种提供了一套好用的工具。
0: 我们不光找到基因，还把有利和不利的基因组合分成几种类型，做成实验室可以检测的分子标记去把它区分开。那么以后育种家在苗期就能够判断哪株又红又甜又好吃，那么不用等三五年，我们的育种效率就会得到大幅的提高。红肉桃天然色素含量是普通桃十倍以上，那么它是功能性水果，能够让老百姓吃到有益成分。
1: 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未来可期。
2: 见文物里的长征，
3: 湖北十堰云溪县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张涂抹了红色颜料微微泛黄的传单，长38厘米宽28厘米的传单上最右边写着五个大字，什么是红军，从右到左15行，共476个字，落款时间为1934年12月10日。1934年12月，红25军长征抵达鄂陕交界的湖北云溪后，打土豪分田地，一边坚持军事斗争，一边放手发动群众。当地群众直接参加红军的人数近1000人。云溪县湖北口回族乡虎头岩村的李玉才就是其中的一位。1935年5月，李玉才请假回家探望生病的母亲时，将贴身珍藏的传单交给妻子刘丽英，叮嘱她一定要好好保管。刘丽英的孙子李登科说，当年奶奶先是把传单夹在厚厚的家谱里，塞到阁楼的内墙墙洞，又在墙洞外砌了一层土砖墙。
4: 那后来呢，国民党多次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搜查证据，搜查不到嘛，就把我奶奶绑起来。
3: 面对反动派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刘丽英反复说的只有3个字，不知道。1981年，刘丽英主动向组织上交了这份珍藏了46年的传单。
4: 我的儿子也知道，孙子都知道，这个是我们太祖奶奶遗留下来的，这对也是传家宝，我们也要把这个传单祖祖辈辈的传承下去，我也要把他们这种信仰传承下去。
3: 这张薄薄的红色传单历经岁月洗礼，仍默默地诉说着滚烫的为民初心，深藏在字里行间的军民深情更是穿越风雨，历久弥新。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将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4个半月的浮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

0: 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今年的主题为全球行动让地球降温，约有90%的臭氧分布在平流层，构成了人们常说的臭氧层，吸收来自太阳放射出的有害紫外线，为地球生物与生态平衡撑起守护之伞。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3: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2: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李丹丹、杨波，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程浩龙、江宗全，感谢您的收听。
4: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6: 我来问问 AI。
7: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6: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5: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6: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5: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6: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4: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

0: 结构向优态势。
1: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0: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

0: 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1: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0: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2: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3: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4: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5: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 要深入学习领会。

0: 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3: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7.2%、 34.6%。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4: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3: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6.7%、 15.7%。 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 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
4: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3: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4: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6: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5: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7: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复

0: 散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3: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4: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5: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4: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5: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4: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一分钟能打出一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6: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4: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2: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2: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7: 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今天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8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1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创下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

0: 和轨道高度新高，验证了海上发射模式对中大型卫星载荷任务的适应能力。
1: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 16.68 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 5.045%， 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 5% 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 5.402%， 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 3.035%， 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三架美军 MQ-15 无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0: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4 美元，收于每桶 105.83 美元，涨幅为 4.3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7 美元，收于每桶 108.75 美元，涨幅为 2.9%。
1: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0: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1: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两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0: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

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士调

0: 依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哈利德·赫亚里通报称，近几日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局势日益动荡，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赫亚里表示，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进一步升级可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联合国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并建设性参与联合国主导的政治努力，通过对话推动也门问题实现政治解决。此次会议由巴林、丹麦、法国、希腊、拉脱维亚和英国共同提请召开。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斗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叶海亚表示，这些野蛮的袭击得到回应，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今天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八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一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创下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的新高，净载荷重量超3吨，入轨高度约800公里，验证了海上发射模式对中大型卫星载荷任务的适应能力。当地时间15号，位于法国斯特拉斯

保的欧洲议会就休达移民危机问题展开辩论，并预计将于17号就休达局势相关决议进行表决。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布鲁纳在发言中表示，确保所有非法滞留休达的人员迅速返回仍是欧盟当前的重要任务， 首要任务。他强调，欧盟需要从休达局势中吸取教训，弥补现有漏洞，加强外部边境管控，维护深根区正常运行。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仍在发酵。目前，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已生效数日，而美国针对百余类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零点正式生效。 当地时间15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只有在加拿大的利益得到尊重且时机合适才会达成。他同时宣布，加拿大下月将与欧盟开启磋商，构建安全与经济联盟。 日本财务省16号公布贸易统计数据显示， 日本8月贸易逆差达 1.1056万亿日元， 已连续第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 此刻提示，未来三天华西地区为我国降雨的主阵地，其中今明两天强降雨主要盘踞在重庆、湖北等地，局地将遭遇暴雨。后天起，上述地区雨势将有所减弱。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湖北中部和西南部、重庆东部、贵州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依晨。
0: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今天迎来通航的历史性时刻。
1: 这一时段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平陆运河。
0: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 134.2 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
1: 一河通，百业兴，一闸起，千舸流。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这样一项世纪工程适逢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正在前方的海巡船上，一起来连线他。孔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的海巡船今天的任务是什么？那平陆运河迎来正式的通航哈，哪些方面是你在前方特别关注的呢？
2: 好的，主持人，今天早上6点多呢，我是抵达了钦州港的海事码头，搭乘了海巡1001。目前我所在的位置呢是靠近钦州港集装箱码头的这一侧的水岸。那么在这一侧水域当中呢，我可以看到很多带闸的船舶，但其中呢有4艘船舶呢是今天会跟随我们海巡船进入到平陆运河的。那么在此前的一个小时呢，我所在的这个海巡船呢也是对附近的水域进行了一些巡视，那其中呢也是跟这4艘货船取得了联系，了解到了这4艘货船船上的人员情况，船舶运行前的一些准备。

0: 情况以及装载货物的情况进行了一些相关的了解。那么这艘货船呢，分别是冠风0089、冠风1800、北港运河001、北港运河002这四艘货船。那其中呢，这四艘货船呢都是5000吨级的船舶，像北港运河001、北港运河002是两艘集装箱的货轮，也是5000吨级平陆运河智慧船舶示范船。那么什么是智慧船舶示范船呢？就是船上机舱设备呢能够做到秒级的数据采集、故障提前告警，可以实现自动的靠泊、自主巡航以及远程的驾控，能够高效系统的根据载货水流航速实施优化。那么另外两艘货船冠风0089、冠风1800呢是装载着铝土矿的货船。那么这四艘货船呢稍后呢就会通过不远处的这个龙门大桥，穿过桥下的通航孔来驶入平陆运河的航道。那么要说平陆运河有哪些亮点，在我看来必须要提的就是江海直达。那时隔多年呢，西南内陆的这种通江达海的百年梦想呢，可以说今天呢就将照入现实。长期以来，广西一直是被这种地理格局所困住，西南腹地的这种出海的货物呢也只能顺着江然后东下绕到广州出海，可以说是绕行了数百公里，物流成本高，运输周期长。那么随着平陆运河今天的通航呢，将延续已久的西南货运地理死结将被彻底的解开。那同时呢，平陆运河为解决这个上游到下游65米的天然落差呢，也是设置了三大阶梯枢纽。那么今天在青州港的这四艘货船呢，就会依次通过下游的青年枢纽，然后启示枢纽，到达上游的马道枢纽。通过马道枢纽之后呢，将会抵达这个终点，就是南宁港。那么我也了解到，像马道启示枢纽的这个工作阀门的启动速度是非常快的，可以说是世界最快。像他们那个闸门的开门速度呢，只用1分钟，关门呢只需要30秒，可以说是兼顾了安全和效率。另外我想提到的就是智慧。为什么要提智慧呢？平陆运河是134.2公里，这不仅仅是一条通江达海的水运通道，更是一条全生命周期的智慧运河。它是覆盖了船闸、航道、锚地、服务区全场景，融合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和岸基感知设备，来依托这个北斗导航、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呢，在虚拟空间1:1的复制了一整条运河。也就是说，我现在所在的这个船舶，包括一会儿我们所带领的这个进入平陆运河的四艘船舶，在进入运河之后过闸停靠，包括这个航道的水文、通行的状态，这些数据都会实时的传回到这个智慧运河的系统当中，并且在智慧运河当中呢一一显示。主持人，
1: 那这几年你也报道过多次平陆运河的建设进展哈，那相比于以往的采访，这次有哪些不一样的见闻和感受呢？
0: 是的，主持人，这几年我也是跟进过多次平陆运河的建设过程，也是见到过像流浪地球一样震撼的施工现场，也报道过平陆运河的全线通水，体验过失传实验。那每一次来到现场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一次通航的采访呢，我感触更为直观和深刻。最大的变化在我看来，就是这项运河工程已经彻底从工地工程变成了一个老百姓生活的一部分。那么如今呢，走在青州南宁的街头，随处都可以看到平陆运河通航的这种主题标语。就拿我之前采访过的这种跨运河的紫才大桥来说吧，这座桥当时在通车报道的时候呢，很多老百姓都是去桥上打卡拍照的，来拍拍运河。但这次我来就发现，在这个紫才大桥的周边呢，已经是焕发了新生，附近已经开启了不少格调满满的咖啡厅以及这个休闲的驿站，依托运河的江景呢，打造了全新的这种休闲的业态。另外呢，我也注意到在这个青州一桥的这个两岸呢，晚上的时候这个江风徐徐，大量的市民呢也会专程来这里散步打卡拍照，可以说能够清晰的感受到平陆运河已经不是单纯的一条货运航道，也成为了老百姓家门口的一个这个生态风景道，或者是说休闲幸福河。另外让我感受最深切的是呢，就是采访对象状态的一个反差。我还记得我2024年在马道枢纽采访时，当时的建设者跟我说的最多的、最频繁的一个字儿就是难。那么这一次重返现场，我听到的最多的词儿是通了、成了和新机遇。可以说，曾经的那些攻坚难题，如今都化成了采访对象满满的收获感和成就感。那么前几天我在南宁采访的时候呢，当时住的酒店旁边就是运河大厦，这里是平陆运河集团工作人员办公的地方啊。我注意到晚上。

0: 10点多，整栋大厦依然是灯火通明。可以说最近这几天是平陆运河保障的关键期，我知道很多建设者都在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可以说现在是山已凿开，水已通，船货已就位，属于平陆运河的故事即将展开。主持人。
1: 嗯，好的，孔颖。平陆运河通航之后，西南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2: 没错，这实打实的红利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更多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王一群，那这几天呢，你都在广西进行采访，为了筹备平陆运河的通航，广西各部门港口船舶都做了哪些准备呢？
3: 好的，一晨，那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平陆运河的钦州水上服务区。那平陆运河今天通航，那虽然我是第一次来到平陆运河采访，但是从这几天采访的情况来看呢，平陆运河的通航前，包括通航今天当天的这个氛围，还是比我想象中要浓很多。就像我的同事刚才介绍的，从飞机抵达南宁，一路南下到钦州，到钦州港，一路上有关平陆运河的标语横幅是随处可见的。平陆运河这四个字呢，几乎是成了这些城市的一个关键词儿。那不光是线下，包括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的网友们讨论的特别厉害。很多人就说希望这个平陆运河通航以后，那广西的经济能起飞。那包括之前采访过程中搭乘海警船在平陆运河采访的时候，很多沿岸的群众也在打卡拍照和我们打招呼。而且这几天采访呢，我也发现包括这个街边的小店啊，很多广告牌他们也是这种所谓的打引号的蹭热点吧，有的商家打出了这种庆祝平陆运河通航的这种的相关的优惠活动。而且呢，当地呢，今天钦州当地也是投放了近上万间的这种相关的优惠券平陆运河通航的消费券、优惠券，包括商超啊、加油都能用，感觉就像是过节一样热闹。当然了，这个采访中让我印象深刻的也是那些为通航做最后冲刺的人，包括今天平陆运河集团还有海警等等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说起这条运河，的确都是眼里有光。很多人，这么多人奋战多年，就是为了通航的这一天。举个例子，我身旁的这个钦州水上服务区，这个地方如果大家没来过，以后有机会一定要打卡拍照。这个地方也是设备非常齐全，而且干净整洁，就像即将开业的高速公路的那种服务区一样，可以说是整装待发。另外一个呢，就是几天前采访的这个枢纽船闸，之前采访的时候站在他面前，感觉特别的高大威猛，背后也是藏着好几项世界之最。那这个也会在后面的节目里边为大家详细的揭秘。当然了，包括前面提到的指挥调度中心，这个数字孪生系统的大屏幕上花花绿绿各种各样的信息实时汇总，包括船在哪儿、水有多深、闸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都一目了然。可以说站在那儿，你就会觉得这条世纪运河不光是通了，它是被看得见、管得住的，让人感觉到心里特别的踏实。一晨，
2: 那随着通航的真正到来，将为广西乃至我国整个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呢？
3: 平陆运河带来的机遇，如果是用我自己的话来总结的话，我觉得可以用三个关键词，那就是更近、更省和更通畅。那第一个更近，就像刚才主持人介绍的，那对于西南腹地的城市省份来说，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那这个要比传统的路径缩短内河航程要缩短560公里以上。那这样来说，包括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等等这些地方的大宗工业品啊，还有矿产啊、农资，那运输的距离缩短了，这个是最最最直观的感受。当然了，第二个关键词更省，那也就是说通过平陆运河运输物资，那综合的物流成本可以下降18%到30%，那每年的节约运输费用可以超过50亿元。在采访当中啊，平陆运河集团的相关负责人也告诉我说，目前他们意向企业的签约的这个运输量已经有260万吨啊，包括煤炭啊、粮食、集装箱等等。当然了，这只是一个开头。那最后一点就是更通畅。这两天呢，我也是现场采访了一位运输化肥的这个企业的负责人，还给了一个更直接的一个更直观的例子。他们从今后平陆运河通航以后，他们从越南进口化肥原料走平陆运河的话，要比传统的路线缩短500多公里，减少了一个1周左右的交付时间，还减少了转运的次数。那这样呢，就既能降低的成本，又减少了这个货物的损耗。所以说面前的这一条世纪运河也是为广西和西南地区打开了一扇通向大海的门，那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助力作用，我们也是拭目以待。一晨。
2: 好的，王一群。
1: 那正如我们日常的道路交通需要交规，

0: 松江打海的平陆运河也离不开专属的交规。昨天，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正式施行，为内河船舶与海船交会运行提供了航行规则。它填补了海事法规体系中的哪些空白？江海联运无缝衔接，核心突破又在哪里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与海船在同一条水域交会运行，需要一套统一清晰的航行规则。我国原有海事法规是全国通用的一般性规则，无法适配平陆运河河海衔接的特殊场景。对此，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进行了全面有效的补充，为内河船舶与海船交会运行提供航行规则。广西海事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日斌表示，
2: 规定作为海事局为平陆运河颁布的特别规定，专门针对这条水道的通航环境、风险特征和运输需求做出精细化制度安排，是在一般化框架之外建立的一套完整专属通航规则。
1: 平陆运河在兼容内河加海域航行规则上做了非常细致的规定。从专业角度来看，江海联运无缝衔接核心突破在哪里？广西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四级主办莫雄威进行了解读。
3: 规定通过三层制度设计，完美兼容内河与海上航行规则，彻底解决规则冲突问题。首先，划清法理边界，以 G75 南海高速青州大桥为河海分界线，桥北适用内河法规，桥南适用海上法规，从源头厘清适用范围。其次，搭建江海转换通道，依托全国首个青州湾相当 A 级航区，达标内河船迁驻后可合法入海。海船进江需符合尺度标准，船员需专项考试，实现江海船舶顺畅衔接。最后，统一全域通航规则，运河全域实行靠右航行，左旋会船，同时结合河段特点，保留内河上行让下行、逆流让顺流的避让习惯，将两套规则融合为一套统一标准，规避航行风险。
1: 根据管理规定，平陆运河全域实行分道通航制，统一执行靠右航行、左舷会船。在青年枢纽上下游分别明确上行让下行与逆流让顺流的避让要求。目前青州湾特定海域已建成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符合标准的内河船舶经检验证书签注后可合法进入该海域，江海联运的关键通道由此打通。管理规定还在青年枢纽至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设置夜间静音区，平陆运河钦州市区段穿城而过，两岸居民集中。此举在保障航行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夜间休息的干扰。广西海事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日斌表示，
2: 青年枢纽至 G75 南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每天晚上10点钟到第二天早晨6点钟禁止船舶鸣放声号。当然，当遇到避险等紧急情况除外，晚上不要鸣笛，安全怎么保障？我们要求船舶在夜间航行时要加强瞭望，充分利用雷达、船舶定位系统、探照灯等设备观察周围环境，白天转弯前鸣放一长声，夜间使用探照灯向上空照射，以引起其他船舶注意。技术手段都用上了，安全就有保障，居民呢也能睡个安稳觉。
1: 此外，规定还明确了并列行驶、底坡、停泊等六类禁止行为。当前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格的船舶已达570艘，取得平陆运河航线迁注的船员681名。通航前夕，广西海事局对计划参加首航的船舶逐一开展安全检查，同时对船舶航行动态实施全过程监管，确保平陆运河通航环境的安全、畅通、有序。
4: 平陆运河承载着多项国家级、世界级之最，刷新多项运河工程的建设记录。这项世纪工程集齐了最新、最强、最大等多重硬核标准，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1: 首先是最新，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

0: 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从平塘江口到北部湾，一条全新的水上大动脉就此打通。其次，它也是最强的运河，5000吨级大船可以一路畅行，可以说是世界同类运河中通航能力最强的运河。以后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从这里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同时，它还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土石方总开挖量达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枢纽的3倍。另外，在马道枢纽还藏着2个最，它是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的内河省水船闸，上下游最大落差29.6米，相当于10层楼高。它同时也是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的船闸，闸室长300米，宽34米，面积抵得上1.5个标准足球场。这些最的背后是技术，是勇气，更是平陆运河硬核实力的真实体现。
1: 有关平陆运河通航的更多消息，中国之声将为您持续关注。

0: 金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径，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9: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股市服务站，
1: 接下来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2: 主持人你好。 A 股市场昨天继续缩量，纵情小幅下移，科技风格战货支撑，但前期抗跌传统产业如农业、金融等有所走弱。美联储九月议息会议决议将出，国际油价高企，节假长假将至，那么市场风险偏好下降，关注后续能否有热点主线形成。早盘呢，指数出现低开，目前调整态势，上证综指低开2点，目前是跌14点，至3849点；深成指低开11点，目前跌84点，至13203点；创业板指低开0.03%，目前是跌0.48%，至3232点。板块方面，橡胶制品2%以上涨幅领涨，医疗服务、半导体、通信设备、电子、互联网、电商等板块涨幅在1%左右。调整前列，汽车整车跌幅超过-2%，能源金属、工程机械、电池、软件开发、小金属、煤炭开采加工等板块跌幅超过-1%。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4: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5: 北京时间10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进一步规范医保支付范围，提升保障公平性与基金使用效能。全长 134.2 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的西南黄金水道平陆运河今天通航。平陆运河不仅改写广西吴江海直航的历史，更将深刻重塑我国西南地区的物流与经济版图。目前具备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

已有570艘运力充足。此外，通航之日起至2026年底暂免征收船舶过闸费。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当晚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当晚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旅指挥官纳伊勒·阿布·奥贝德。报道称，奥贝德是哈马斯核心人物，同时担任拉法旅指挥官和该组织作战部门负责人，致力于重建哈马斯相关能力，并推动针对以色列的袭击。阿根廷外交部15号发表声明，对英国政府近期发布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开展商业活动的指南表示强烈反对，指责英方试图推动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南乔治亚群岛、南桑威奇群岛及其周边海域开展未经阿方许可的商业和油气开发活动。声明表示，阿根廷愿意同英国恢复双边谈判，解决主权争议。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5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403人。此刻提示，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来计算，国庆假期前一日的火车票今天开售，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明天可以购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另外，北京开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部分客流高峰日还将增开高铁动卧列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家医保局启动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医保部门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如何让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更快惠及患者。
1: 海南五指山暴雨破近68年纪录，灾后恢复工作面临哪些挑战？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看病就医过程中，患者和家属都希望能用上新技术、新产品，以得到有效的治疗。过去，医疗创新成果要等到通过卫生健康、药监等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往往需要等待较长时间才能纳入收费目录，因此病患也很难在第一时间就能够用上。
4: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关于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的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的制度，促进重大创新成果规模化应用。
3: 此次推出的价格预立项制度，就是将相关工作关口前移。简单来说，就是在新技术还没有正式获批的时候，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给他做价格上的预登记，等他一获批，收费项目就能快速落地，不用再从头排队。哪些新技术新成果可能率先

0: 进入这条绿色通道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报道。
1: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以往新技术、新器械、新耗材都是在通过卫生健康部门或药监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而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通过从制度层面开辟创新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的快速路。
2: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1: 通知同时明确，普通迭代升级设备、常规试剂可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不在预立项范围内。价格项目的预立项怎么申请？按照通知要求，由于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疗机构提供诊查、护理、手术、治疗等各项医疗服务时收取费用的计价单元，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主要集中在高水平医疗机构开展，所以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同一技术只受理一次预立项申报。董朝辉：
2: 新技术自获准进入临床研究之日起就可以申报预立项，其中生物医学新技术在其临床转化申请被卫生健康部门受理之日起就可以申报，新产品自获准进入药监部门的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之日起就可以申报。价格预立项只需要一家三级医疗机构牵头，同一技术或产品经申报了医保部门不会重复受理。
1: 国家医保局特别提醒，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医保部门给出的仅是立项指南图，最终能否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而获批后的相关新技术、新产品、新耗材可以有三种路径进行转化，针对现有的价格项目无法覆盖的，由预立项受理省份开辟绿色通道，新增价格项目，一省立项后实现全国跟进。对于临床价值或经济性尚待验证的新技术、新产品，可附条件新增价格项目，允许少数医院试点收费，后续根据真实世界使用效果调整。而可以兼容现有价格项目的，直接沿用原有收费规则。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各省级医保部门务必严把价格预立项关，设置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评价程序和评价标准，防止一哄而上，大水漫灌。
2: 如果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如果发现某些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话，也可以视情形采取暂停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
3: 价格预立项制度通过提前介入、优化流程，打通医疗科技创新从实验室走向病房的关键堵点，推动更多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落地临床，让老百姓能够享受到更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主任陈辉看来，将医保价格管理的环节前移，对新技术、新产品在价格立项上予以肯定。这意味着医药创新能否进院收费的问号，能够在药物临床研发阶段就给出答案。
4: 提高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应用的一个转化的效率，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好处。有一个隐性的好处，就是如果在临床研究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它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个预期，就预判它在临床转化是什么样的前景。
1: 此前，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质子放疗、手术机器人、远程手术、脑机接口置入、血管保护装置置入等200余项涉及创新医疗技术成果的价格项目被纳入其中。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

0: 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1: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一省立项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前沿技术的价格信号呢，可以在全国快速的同步释放，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0: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2: 提前衔接可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才能够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要这些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形成了临床提出问题、原始技术创新、临床验证评价、器械迭代升级转化的闭环，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0: 国家医保局表示，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性、公平性、可及性、经济性也同样是价格预立项的关注重点。通知明确，预立项受理省级医保部门要同步承担医用耗材挂网挂架工作，引导企业自主合理制定医用耗材价格，并作出价格书面承诺。发现医疗设备折旧或医用耗材费用占比超过新项目价格构成 60%， 或医用耗材价格超过5000元等情况时，及时督促医疗机构和相关企业对价格合理性、经济性作出说明，引导价格水平与临床价值、供求关系、竞争格局、支付能力等相适应，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3: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4: 我来问问 AI。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5: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3: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5: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3: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5: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6: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9月11号以来，海南岛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宝亭、五指山等地一度出现洪水内涝、山体塌方等险情，水电通讯和道路交通中断，学校停课。
2: 记者昨天从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海南省气象局等部门了解到，目前海南已解除暴雨三级预警，全岛降水强度和范围明显减小，各地已全面转入灾后恢复工作。当地受损情况怎么样？清理抢修等工作如何开展？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金新竹、詹冰倩的报道。
3: 强降雨前天上午在宝亭县响水镇毛岸片区造成洪水内涝，部分房屋的一层被淹没。吴先生的父亲和奶奶在家中遇险。
4: 因为情况呢比较突然啊，从早上的8点钟左右吧，一下水位上涨很快，就是当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呢，那个门已经开不了了。我爸在里面嘛，就用脚把那个防盗网用力踹开，窗口的防盗网，对。刚好那个门口旁边有一个那种种了百香果搭的那个架子，那架子刚好其实跟一楼的高度差不多，就站在那架子上面才逃过这一劫。
5: 啊，你去跟他一起把那个老人背下来，快点快点快点。
3: 武警、消防等队伍到受灾地区展开救援。宝亭县消防救援局局长林继波介绍，
6: 强降雨以来，我们对整个那个毛岸受灾片区进行搜救，主要是营救被困人员和转移疏散群众。特别是在14日的中午，我们组织20名消防救援员对毛岸片区还滞留的群众进行疏散，总共呢疏散500余人。
3: 根据五指山市统计，截至昨天，全市受灾人口超过

0: 八万人，累计临灾避险转移群众两万多人，全市七个乡镇断水、断电、断网、断路。五指山市应急管理局局长朱亮告诉中国之声，极端强降雨的影响超出当地以往的应对经验。昨天随着道路逐步抢通，受损情况还在陆续了解汇总，多方救援力量正在开展应急抢险和灾后恢复。
1: 因为这个降雨它持续降雨非常大，极端强降雨嘛，历史值嘛，很多乡镇的道路不通，网络不通，还有电不通，所以说有些通了以后，他们过到村里面或者是过到那道路里面，就发现有更多的塌方。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数据啊一直在更新，道路的一些抢险设备、抽水泵这些都已经进驻到五指山了，工地的铲车、挖机这些东西属地先能通的尽量自己通。我看现在我们的救援力量有从广东来的，我们这里的抽水比较小，他们都用大功率的抽水。我来这里十多年了，五指山是有省外的来救援的，应该是第一次。我们全市的干部群众组织都上街在打扫嘛，护林员呐、志愿者呀、网格员呐、党员干部啊，包括还有森林防火的一些队员，他们都参与到灾后恢复。
0: 昨天极端强降水过程基本结束，五指山市区洪水退去，多家单位部门组织人员上街开展清淤工作。五指山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福多佳介绍，市区道路最快今天可以抢通。
2: 前两天暴雨的话，一方面积水严重，一方面是河底的污泥盖下来的，
3: 对，我们就是清出一条道，方便那个设备进来，然后进行更快的清淤，然后还需要消沙。
0: 保亭县响水镇的受灾群众住进学校安置点，吴先生的父亲和奶奶有基础疾病，被安排到县城的医院，而家里的房屋和农作物都还需要清理恢复。
4: 对，吃住还有药啊都有，因为灾后它那个区域它的那个泥啊很厚，都有到腿一半人的厚的泥在那个家里面。然后第二就是灾后它很多的动物尸体啊不是都在水面泡嘛，要消杀，泥去清理完，然后才能让这些人回去住。那边连那个车啊，连那个桥墩啊都出没了。
0: 农作物的灾情评估、定损理赔等工作也在陆续启动。五指山市农业农村和水务局副局长王辉告诉中国之声，当地主要的粮食作物、五经济作物包括水稻和槟榔。
5: 水稻刚刚才种两到三周左右的，看它现在慢慢水退的倒伏恢复的情况了，倒是只是浸泡的那种，还没太大关系。但是真正要被冲毁的，你就要从种塌方的地方，有些种槟榔塌方了，整个根都断下来了，整株就已经离开土壤了，这种一般很难摘，只能重新种。
0: 葛先生有200亩的山竹果园也在强降雨中受损。
6: 因为今年五指山本身就雨水都特别多，加上这几天连续下雨，我们门前的道路断了，水也断了，电也停了，然后这个泵房给淹了，水泵房、苗圃房、沤肥池给淤泥都填平了。今天好像农行的过来想了解一下损失情况，还有安全方面派出所的过来问了。
0: 根据五指山市的工作部署，主城区计划今天全面恢复通水通电，其他乡镇18号前绝大部分恢复通电。气象部门提醒，海南岛此次极端强降水过程基本结束，但前期降水持续时间长，降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高，并且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当地持续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公众避免前往山区等灾害易发地带，注意安全。
7: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9: 活泼可爱的小兔子，灵动俏皮的小松鼠，在河北沧州，37岁的刘小梦用画笔和颜料给原本灰扑扑的井盖实现大变身，让更多人发现生活中的小美好。请听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的报道。
10: 一大早，刘小梦和同伴戚振来到沧州市新华区建北街的一个小区内，准备给这里的井盖华美变身。他们先将井盖清洗干净后擦干，开始按照构思。

0: 勾勒轮廓填色。20多分钟后，一个艺术气息满满的铁狮子井盖出现在众人面前。一位路过的行人看到他们画的井盖，连连赞叹。
1: 我感觉特别好，整条街的艺术氛围都起来了。而且我刚才看他们画的有大铁狮、火锅鸡，都是咱们沧州的元素，感觉整个小区的氛围都变得轻松愉快了。
0: 刘小梦毕业于天津美院，目前是沧州一家美术机构的负责人。上个月，他无意中发现有人在街头井盖上彩绘，感觉很有创意。恰好刘小梦所在美术机构的附近就有学校，他也想给来来往往的孩子们一个小惊喜，就试着在附近的一处井盖上画了一个卡通图案，结果得到很多人夸赞。刘小梦：
2: 听到大家都说我们画的图案可爱有趣，我们也就坚定了画街头彩绘的信心。我想把大家熟悉的卡通角色留在沧州的街头，就像给这个冰冷的路面画上了一个彩色小补丁，让大家在不经意的低头瞬间发现一份生活中的小美好。
0: 真正开始画起来，刘小梦才发现她把事情想简单了。
2: 井盖一般都很脏，首先要用手拿着毛巾洗干净，不然画的过程它就上不上色。每次呢都会不小心把颜料弄到身上，很难洗掉，已经废了好多衣服了，但这都不叫事儿，这可能是艺术本来的样子吧。
0: 最初决定画井盖的时候天气还热，蹲在日头下的刘小梦和戚振满头是汗，画着画着甚至有种眩晕感。
2: 蹲时间长了就会眼前发黑，有时候画入迷了又忘了画一会儿起来活动一下，经常画完了起来就晕一会儿才能缓过来。
0: 受井盖破损程度和脏污程度的限制，不是每次都能画得如人意，有时候画得不好看了，刘小梦就会有点沮丧。可有路过的孩子看他们画画入了迷，刘小梦就把这些沮丧抛开了。
2: 有一次过往的孩子蹲在旁边看我们画画就是不走，感觉他都看入迷了，我就把画笔给他，邀请他和我们一块涂色，孩子就特别的开心，当时也让我感受到了我们做这件事儿不一样的意义。
0: 最近刘小梦在画井盖的间隙，也会在一些墙角或者拐角处不起眼的地方涂抹一个小小的彩色画作，不是每次都会成功，但是他却乐此不疲。
2: 我教美术已经有15年了，始终认为美育不应该只锁在画室的四面墙之内，艺术其实可以走出教室，落在市井的街巷，融入普通人真实的生活之中。我们计划呢，打100个彩色的小补丁，给更多的沧州人送去童趣和快乐。
3: 气象服务站，
4: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5: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进入9月中旬以来呢，海南的很多地方啊是受到热带低压还有偏东风的影响，强降雨持续了挺多天。好在呢，眼下这个海南还有周边这一带的强降雨是已经开始逐渐的减弱收敛了。像今天呢，主要是海南的西部等地呢，一些地方还会有中雨到大雨的天气。虽然说这个雨水是在减弱的，但是部分地区呢降水持续，再加上这个次生灾害的发生啊，往往是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的，所以呢也要提醒身处海南的朋友，我们还是要高度的警惕像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了。那降雨也出现一个此消彼长，海南的降雨在减弱收敛，但是呢四川盆地及其周边这一带降雨又会明显的发展加强，尤其呢是四川的东部、重庆、贵州的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方呢，雨势是会比较强一些，局地的降雨会具有一定的极端性，所以当地的朋友要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避开强降雨时段外出。那我们重点来看一下今天啊，像重庆的东部和北部、贵州的北部一直到湖北的中西部等地呢，都会出现大到暴雨。预计呢，这一带的降水将会至少持续到下周的初期。总体来看，降雨的日数多，累积的雨量会比较大。再加上四川盆地和周边这一带呢，是多山地丘陵的，地质条件应该说相对是比较脆弱一些，所以也是要提醒这里的朋友，近期尽量避免前往像山区、河谷这样的危险地带，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郭鹏。
4: 嗯。 好的，胡晓丹。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历时代潮头，
5: 河谷这样的危险地带，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郭鹏。
4: 嗯，好的，胡晓丹。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北京时间10: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对于国台办发言人回应台湾彰化师范大学一位副教授提出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表示乐见台湾民众讨论。陆委会称，文中提出的数项条件大陆一条都不会同意，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朱凤莲表示，祖国统一的大势滚滚向前，不可阻挡，实现两岸和平统一是中华民族之福。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分裂本质，将谋求政治私利凌驾于台湾同胞追求利益福祉之上，对两岸民众为两岸的前途发展交换意见设置障碍，居心险恶，不得人心。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司法部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金融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重要法律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等重要法规施行。政府立法服务保障大局的精准性、有效性进一步提升，以良法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保障善治的实践成效日益凸显。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今天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起运工作全面启动，各地举行欢送新兵出征仪式，后续新兵们将依托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记者从空客了解到，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完成总装并交付了超

过800架 A320 系列飞机。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民众。韩国首尔高等法院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前国务总理韩德洙的协助内乱案审判中作伪证一案作出二审宣判，判处尹锡悦无罪。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此刻提示，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将结束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过四个半月的休养生息，东海北部休渔后期总资源密度比休渔前期增长约 9.8 倍，黄海南部增长 4.7 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启，如何为应对全球性安全与发展挑战贡献智慧。
1: 高市早苗将于17号改组内阁，此番操作能否挽回其国内支持率？
0: 锋线瞭望，美国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意味着什么？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于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共商全球安全，为世界传递和平力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的报道。
2: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站在这个特殊节点，各方参会代表希望在这里坦诚交换意见，为推进全球安全治理贡献方案与思路。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勒如

0: 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眼中，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1: 第一个是友谊，因为我好多年参加这论坛，我的朋友蛮多的，所以对我个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军人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0: 在昨天举行的一场高端访谈中，英国学者易思带着中方发布的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赴会。他在现场说，中国所倡议的不是为了中国自己，而是为了全世界。他还用中文点赞北京香山论坛。
2: 香山论坛真的代表和而不同，中国真的是一个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0: 高端访谈后，易思进一步阐释了和而不同的理念。
3: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4: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比如让来自伊朗或以色列的与会者，来自北约、俄罗斯、乌克兰的与会者坐在同一个讨论小组里。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0: 当前中东局势未定，乌克兰危机严荡，亚太地区摩擦不断，论坛的议题设置没有绕开这些难题，讨论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也覆盖海上安全、亚太安全挑战等。与其说这是一场务虚的研讨会，不如说是各方带着各自的关切来找答案。在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看来，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5: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0: 此外，本届论坛还联合举办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聚焦中非安全合作深入研讨，实现议题呼应、成果共享、影响互促。这正是北京香山论坛的特点，关注全球南方的声音，关注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热点话题，也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关切。劝和促谈，增信事宜。北京香山论坛20年积累的价值之一，或许就在于它始终愿意提供这样一个让各方坐下来谈的平台。各方安全领域的智慧在此汇聚。金秋时节的北京，一场思想碰撞正在展开。
6: 思想碰撞不止于传统安全议题，有很多新问题正在成为各国绕不开的焦点。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当前人工智能飞速迭代，并在军事领域加速应用，如何守住人类对武器的最终控制权，建立一套兼顾发展与安全的全球治理框架呢？当人工智能技术连接战场，人类如何守住伦理的底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7: 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人工智能国际安全治理成为全场热点与焦点。当无人装备、智能决策走上战场，全球该如何守住安全底线？多国专家在论坛现场展开深度研讨。阿根廷国防部国际关系事务前国务秘书拉努斯，国立大学国际事务和政治研究所所长弗朗西斯科·卡菲耶罗就向在座的同行和媒体发问：谁的手机里没有 AI？
8: Do you all have AI applications on your cell phones?
9: 现在大家手机里有没有 AI 的应用？四年前，大家手机里可能就没有 AI 相关的应用，对吧？这个变化速度是非常快的，就是我们人类可能经历的是前所未有的速度变化。这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就需要一个非常深入的、非常真实的政治的共识。就是全球各个国家需要达成一个非常深入的政治共识，包括伦理道德方面的共识。我们需要合作，需要互信，需要对话，这些都是急迫需要的。
7: 在真实战场上， AI 军事应用的风险已经显现。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副研究员谢思强中校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结合近年冲突，分析了 AI 赋能作战带来的现实隐患。
10: 从最近几场冲突看呢，实际上已经非常明显了。比如说一些国家军事强国把人工智能用在了军事

0: 决策中，很多打击目标都是由人工智能技术遴选。虽然人呢最后还有决定权，但是呢人工智能已经深入参与到了战争的决策。同时呢，就是无人机还有这种无人技术的发展，很多无人机它是人类赋予了它主动发现目标并且实施打击的这么一种权限，所以呢这个端倪已经开始出现了。那么未来会不会更加滥用呢？目前看的话，如果人工智能不能向善发展，全世界不能建立起关于人工智能特别是在军事领域应用的共识的话，我觉得未来的风险还是存在的。
1: AI 自主能力不断提升，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向目标识别、威胁判断以及武器装备的控制这些领域进行延伸。中亚人工智能协会主席、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乌兹别克斯坦前外交部部长弗拉基米尔·多罗夫就强调，必须牢牢守住人类对军事 AI 的控制权。 AI 在军事领域的使用绝不能脱离人的监管，自主决策带来的误差与不可控风险值得全球各方高度警惕。
2: 一开始我们开发 AI 的时候更多的是讨论它的优势，现在我们更多的是会关注它的威胁、它的风险。无人机或者无人军事设备，它们进行自我定位功能的时候会增加一些风险，因为我们无法确定它们是否是完全精准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在军事行动当中人类控制 AI 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在政府和科技公司科学家之间交换这些高风险的信息，当他们在使用 AI 相关的军事装备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信息之间的沟通，将所有的政府机构联合起来，去共同聚焦我们关注的危险点和担忧点。
1: 技术迭代飞快，治理规则却追不上技术迭代和风险扩散。谢思强将其称作速度赤字。治理响应跟不上技术催生的安全风险，差距持续拉大，甚至可能出现治理真空。谢思强进一步剖析这一困境，同时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的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与实践。
0: 一方面，人工智能的技术的发展的速度、迭代的速度非常的快，制度的响应已经跟不上速度，这个技术发展和风险传导的速度了，而且可能越拉越大。我们在用二十世纪的方法来治理二十一世纪的问题，而且人工智能未来会产生哪些危害，我们现在可能都不能完全预料。比如说，未来五年到十年，真正人工智能如果有了自己的意识的话，如果在军事领域大规模应用，未来我们面临的可能是一个比现在更加充满危险的这么一个世界。我们看到，除了北京向善论坛之外，今年呢，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在内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出了很多的倡议，还有这些政策。包括我们前不久举行了全球人工智能大会，也成立了全球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在全球人工治理方面的关注和进步。
1: 美国南北战争时，人们低估了步枪里的来福线带来的战术革命。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方又没能预判机枪对阵地战的颠覆性改变。二次世界大战初期，闪击战的履带同样打懵了传统军事思维。面对军事技术的迭代，人类往往反应慢半拍，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才慢慢摸索驾驭新技术。如今 AI 走入战场，当人类再度直面这场颠覆性变革，我们还能否及时跟上，守住底线？这正是全人类的一道主观题。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四十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7: 做人要有情义，
6: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8: 大家好，我是巩俐。

0: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视线转向日本，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今天调整自民党高层人事，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第二次进行正式的人事调整，也是首次实施内阁改组。
3: 高市政府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进行内阁改组？这次人事调整又能否帮助高市稳住执政的基础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4: 9月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实施其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这一天，距离他去年10月入住首相官邸过去了近1年。高市早苗为何选择这个时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5: 按照自民党政治惯例呢，那秋季临时国会开幕和这个下一年度这个预算编制的前夕呢，在这个时间段内正是首相重新梳理党内派系利益的一个较好的机会，执政1周年节点上进一步巩固权力，提升支持率。
4: 日本媒体还披露了一个关键的时间细节，高市计划本月下旬访问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17号改组意味着他要在登上飞往纽约的专机前把国内的政治棋盘摆好。与此同时，此次改组也受到日本国内民意变化的影响。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为 50.2%， 创下上台以来新低。另有 73.8% 的受访者反对启用涉黑金丑闻的自民党人出任内阁要职。这两项数据给自民党造成了巨大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高市此次人事调整中，哪些人留任，哪些人调整，也受到关注。据日本媒体披露，自民党和高市内阁的主要成员或将留任。在自民党人事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拟留任。在内阁方面，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预计将留任。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微调是有村智子。日本媒体报道说，高市正在考虑让他进入内阁。有村智子长期被视为高市身边的重要政治盟友，此前曾担任自民党参议院议员。15号有消息称，他已准备好卸任自民党总务会长的职务，下一步可能转任内阁要职。如果有村智子入阁，高市不仅可能借此加强对参议院的掌控，更是在执政党参议院席位并未过半的背景下，通过启用亲信进一步巩固执政基础。孟明明分析指出，
5: 高市本人在自民党内部是缺乏背景，很依赖这个各大派阀的支持，特别是麻生太郎的支持。因此从目前看呢，高市的政府重要岗位，像自民党干事长、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位置呢，基本是不动的。那么可能会在副大臣、政务官等次一级岗位呢进行微调。那么借这个机会呢，高市也能提拔一下自己的亲信骨干。那么从高市个人来讲呢，他前段时间的支持率呢持续下滑。那么这次有限的改组内阁呢，他也希望能借这个换血效应，尽可能的拉抬一下最近的内阁支持率。
4: 这次改组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人事变化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基本确定入阁。过去20多年，自民党和公民党联合执政，公民党带有温和和平主义色彩，始终被认为是自民党在防卫政策和安保立法上的安全阀和刹车片，而维新会有着强硬国家主义底色，入阁后将与高市形成政策合流，执政联盟重心将彻底偏离传统保守稳健路线。孟明明进一步指出，
5: 那维新会呢，此前一直处于这个格外协作的地位，那这种半合作半在野的状态呢，实际上是一种投机行为。既可以以这个在野党的这个身份呢自居呢收割民意，而且呢还可以不承担那个执政失败的这种连带成本。那么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唯一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你像维新会在这个修改合并宪法第9条呢，态度非常坚决，在想提升日本的进攻能力啊，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啊，像扩大武器出口，以及深化日美安保等议题上呢，维新会呢也比这个自民党表现。

0: 更为激进。那么其正式参加政府呢，也将进一步加速呢高速扫描推动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在国会审议等各方面的进度。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14号说，美国现在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他没有具体说明该天基武器的类型。报道称，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
2: 美国官方长期呼吁从事所谓负责任的太空行为，此次承认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意味着什么？将会对国际安全产生怎样的影响？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蔡子涵的报道。
3: 9月14号，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在马里兰州举行的年度航空航天与网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称，美国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美国部队免受敌对势力的攻击。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消息一出，引发关注。何为太空控制武器？中国之声风线料网军事评论员王亚楠介绍。
4: 太空控制武器这个词，我们说是对太空能够进行控制，能够抑制对手在太空中的行动的武器。我个人认为无外乎是两类，一类呢是具备轨道机动能力的武器，就比如说一些具备轨道机动能力的反卫星，可以制衡敌方卫星的卫星，比如说这样的卫星有可能会抵近到对手的卫星附近实施破坏，甚至是捕获，我们说的叫动能武器。另外一类武器呢，就是在太空中部署定向能武器，包括粒子束武器、射线武器。最典型的比如说太空中的激光武器，利用激光可以摧毁对手的卫星或者其他的航天器，我们说的叫非动能。
3: 至于该太空控制武器具体属于哪一种类型，目前存在多种可能性。中国之声风线料网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
5: 他这一次只说了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现在已经部署了，他是动能的还是非动能的都不知道，或许两款平台都有可能部署了，不是之一。
3: 王亚楠则更倾向于美国此番公布的太空控制武器为非动能类型武器。
4: 美国所说的太空控制武器，我认为它的目标不是对手来袭的导弹，而应该是他所谓的对手的太空资源，比如说对手的在太空中的卫星，包括其他的航天器，当然也包括美国过去说的导弹武器，这个是应该是他的主要目标。所以他用动能武器的可能性我觉得不大，因为在太空中使用动能武器，它的效率远远不如这个非动能。人类目前来讲，在大功率激光器领域其实成果是比较显著的。
3: 不论是哪种类型，部署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并形成实战能力存在相当高的技术门槛，将武器平台可靠地送入既定轨道，对在轨武器进行高精准实时控制，在轨武器实现能量的供应与转换，以及地面基础设施长期稳定运行并实现24小时不间断响应以及跨平台协同工作，这些都是技术支撑的难点所在。美国的 X-37B 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王亚楠说，
4: 美国前几年一直在测试的 X-37B 这种空天飞行器，它就具备强大的轨道机动能力，可以连续在轨工作一年之久。从理论上讲，这样的飞行器可以搭载各种任务模块，其中也包括武器化的比如说激光器，或者是用于摧毁敌方卫星的机械装置，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不能排除美国利用它的这种能力去进行武器化的发展。
3: 值得注意的是，麦因克虽然宣布了这件事，却拒绝透露武器的具体型号、数量和部署时间，在随后的问答环节也多次拒绝展开细节，这表示披露时间和措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宋小军分析，刻意模糊处理的背后有多重考量。
6: 我觉得这个是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呢，就是说他们对对手提供了一种模糊威慑，当你不知道我的这个太空的这个作战能力是什么样的时候，但是又知道我有了，这样就给你对手在太空方向上的决策的复杂性，或者说增加了你的决策的困难。第二种，马上9月30号美国新的财年就开始了，国会要讨论2027财年的国防预算，当中太空军呢，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板块，当然在空军下边，它是希望能够保证我有这个能力，你再给我继续追加拨款，所以

0: 也有对内是要钱，对外是一种模糊威慑。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锦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拖地，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出四千里西江，从北部湾入海，西部入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新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9月16日通航。世纪工程，百年雄心，重构西南出海逻辑，打开西部向海之门，让大西南和世界连接更紧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程见证平陆通江海。

一河通百业兴，一闸起千舸流。历时四年建设，今天上午10时30分许，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伴随运河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南宁至海南内贸航线和南宁至越南秦居港外贸航线也正式开通，另外4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江与海遥望千载，通江达海世纪梦圆。平陆运河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是一条主要为南北走向的运河，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一路向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终结了广西多年来在地理位置上临海却没有江河通航入海的历史，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了一条江海联运大通道。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派出多路记者直击平陆运河通航的历史性时刻，我们在一艘海事船上打造了总台移动演播室，全程体验从平陆运河起点南宁平塘江口

0: 直达运河入海口钦州港，总共134.2公里的航程。在运河沿线，我们的记者也将会带来多点位的直播报道，看货船过闸如何翻越水上阶梯，看建设者们如何攻克难题，看智慧运河如何综合调度，感受大国工程的震撼与壮阔。此外，沿着运河通达的方向，我们将联动四川、贵州、海南以及越南的多路记者，看这条黄金水道如何连通内外，辐射八方。今天上午，我们的总台直播船已经从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出发，带大家航行平陆运河，见证它的通航。此时此刻，总台直播船开到了哪里？在船上又见到了怎样的风光？马上来连线我的同事王春潇。春潇，你在直播船上的有哪些观察和报道？接下来时间交给你。
1: 好的，应琪，欢迎大家来到总台直播报道船。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船已经行驶到了平陆运河的三阳大桥附近，大桥就在我们的正前方。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只有实实在在的我们走一趟，才能对它更有发言权。因此，我们也是在早上大约10点钟左右的时候，就从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出发了。全天我们会一路沿运河南下，最终抵达平陆运河的入海口钦州。整个航程大约要花上10多个小时，航行的速度最高能够达到12节，相当于每小时能行驶大约是22公里，这也是平陆运河安全航行的最高速度了。大家看到，我们也是按照航行安全的要求，是穿上了救生衣。平陆运河全长有134.2公里，那大家要问了，按照12节的航速走6个多小时，按说就该到了，那为什么航行时间要10多个小时呢？这是因为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沿途要通过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在过船闸的时候呢，我们是要排队的，所以航行时间会相应的增加。那么运河上航行，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今天沿途的天气是多云，你看此刻真的是给我们直播一个好天气啊，有可能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会下一点小雨，坐在我们的演播区，此刻感受是比较凉爽的。虽然早上运河上游附近的山上是雾蒙蒙的，但是太阳升起来之后，雾气已经慢慢的消散了。今天全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多段的移动直播，带大家看看平陆运河到底是什么样。早上7点半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上船开始做直播前的准备了。2层的演播区今天也是热闹起来了，多位嘉宾将上船做客，聊一聊平陆运河建设过程当中的难忘瞬间，解读平陆运河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发挥的重要作用。我们还专门制作了 AR 虚拟视觉插件，在流动的河水当中会呈现出平陆运河的关键信息。刚才在10点档连线当中，它已经亮相了。后面在直播当中，我们还会继续用这样的沉浸式体验带大家来沉浸式的了解。因此，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船，我们带大家一起船行平陆看运河。好的，英琪，这段时间的介绍就到这里。
0: 好的，春潇，相信这样实实在在的走一趟，可以更加沉浸式的感受运河的磅礴力量。平陆运河通航前夕，我们的总台记者廖密搭乘直升机从起点平塘江口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往南抵达终点。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镜头从空中来俯瞰这条贯通西江与北部湾的水运大动脉。

好，我是总台记者廖丽，现在我正搭乘直升机飞行在皮努运河上空，在我们的下方就是皮努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西江最大的支流玉江在这里一分为二，一路向东奔赴粤港澳，另一路呢则沿着皮努运河向南直通北部湾。这里啊曾是千年盐埠所在地，如今成为世纪运河的开篇。顺着飞行的方向往前看，标准化的航道已经清晰可见，河面宽阔规整，两岸的边坡都种上了绿植，皮努运河就像一条水上高速，穿梭于田野村镇之间。现在在我们镜头里的是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这个水上综合服务区就类似于我们高速路的服务区，它设置有停靠泊位、配套用房等，来往的船舶可以在这里停靠休整，获取燃油补给、生活物资供应，开展船舶检修，船员呢也可以短暂的休整。运河全线一共设置有两个这

0: 水山综合服务区，还有一个是位于城区段的青州水山综合服务区。两大服务区一北一南遥相呼应，可以为整条航线提供后勤保障。平陆运河经过的广西南部山地起伏，从起点到终点水位落差达65米。为了克服水位落差，由北往南运河全线呢是布置了马道、起石和青岩三座梯级航运枢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第一座梯级航运枢纽马道枢纽，它位于豫江和清江的分水岭段，全段为人工开凿运河。马道枢纽创下了两项世界之最，即水位落差最大的沈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沈水船闸。飞过马道枢纽，我们还经过了起石枢纽，现在已经到达青岩枢纽上空。青岩枢纽是离海最近的一座梯级航运枢纽，其前身为1959年建成的青岩水闸，沿用青岩之名，也是象征着两代建设者为国奉献、勇当使命精神的接续与传承。直升机继续往南飞行，就进入到青州城区段。航道呢是依托原有清江河道峻深拓宽、适度采弯曲直改造而成。从高空俯瞰，运河穿城而过，两岸城市建筑密集，一座座跨运河大桥凌空飞架，将两岸城区紧密相连。依托运河，临港物流产业加快集聚，青州也迎来了通江达海的新机遇。现在我们的直升机已经飞抵毛尾海上空，这里也是平陆运河的入海口段。那么我们要如何区分哪边是内河水域，哪边是海域呢？答案就藏在这座 G75 南海高速青江大桥上。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现在我们已经飞过大桥，这也就意味着正式进入海域。现在在我们下方就是龙门大桥，它是广西最长的跨海大桥。过了龙门大桥，运河航道与青州港主航道在这里无缝衔接，船舶一路南下到这里啊，就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通江达海。
1: 我们说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可能就有观众会问，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什么呢？它不是单一的一条铁路或公路，而是涵盖铁水公空的立体综合国际物流大通道。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还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这个立体网络已经初具规模，铁路公路运力很强，但是西江黄金水道和北部湾海港之间没打通，水运运量大、成本低的优势就发挥不出来，成为铁公水多式联运的一块短板。那么在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之前，西南地区的货物要怎么出海呢？我们将这张地图放大来看，我国南方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这几条大江大河都经过广西，却最终从广东入海。便捷出海通道的缺乏，导致大量广西乃至西南的货物要么绕道沿西江一路向东通过广州港出海，要么通过公铁长途转运的方式到达沿海港口，导致成本居高不下。说白了就是两个字，绕和贵。平陆运河的通航恰好就补上了这块短板，打通了内河与海港的堵点。通航之后，西南的货物经运河直达北部湾，再接驳全球航线，比绕道珠三角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下降了18%到30%，每年可以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平陆运河让西南地区的货物出海更便捷、更经济。今天，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运河三大枢纽工程的运行情况备受关注。平陆运河最大枢纽是马道枢纽，它建在钦州一个叫做马道头村的山坳之间。曾经这里是山高水急，当时钦州盐业发达，很多盐商骑马到这儿就无法再前进了，因此得名马道头，这是到达的道。后来慢慢就演变为马道头村道路的道。如今劈开山峦，打通阻隔，这里开辟出平陆运河的第一梯级枢纽，曾经的马道头成为了马跃雄关。伴随运河的通航，今天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此刻平陆运河首航船队

0: 正在驶过马道枢纽。现场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那里的总台央视记者宋婉。宋婉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通航现场情况。
1: 好的，殷琦，大家上午好，我现在是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的观测平台为您带来直播报道。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从我这个位置俯瞰下去，江面之上有多艘货船正在有序驶过马道枢纽，它们分为闸内闸外上行下行四个队列，正在双向通航有序穿梭，展现出马道枢纽成熟的江海通航能力。那我在现场了解到，这些船舶都是西江航运干线的主力船型，以5000吨级的货船为主，部分船舶还是环保高效的新能源船。船上装载的货物主要涵盖了汽车配件、板材、煤炭等等，其中部分货物将发往越南等东盟国家。那随着这批货船顺利过闸，全新的江海物流大通道正式打通，较传统路径内河航程是直接缩短了560公里以上。那可以想象一下，以后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会更加顺畅地抵达东盟，而东盟的热带水果、咖啡等特色产品也会更便捷地进入中国。而且今年年内平陆运河全程免收船舶过闸费，实打实为航运企业减负，让这条黄金水道真正跑起来、活起来。那看完了热闹的通航现场，相信会有很多观众好奇啊，这座能够扛起平陆运河核心通航重任的马道枢纽到底有多厉害呢？那接下来我就来给大家解锁一下这座超级工程的硬核实力。首先，它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单个闸室的面积就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这么大，可以一次性容纳6艘5000吨级的船舶同时通行，而且它还是世界规模落差最高的省水船闸。那独创的省水船闸系统呢，就像给巨轮装上了一部水上电梯，可以让它在10层楼高的这个水位落差之下依然能够平稳升降。那具体是怎么来实现的呢？来，大家看啊，我身旁的这张图，这个区域呢就是船舶通航的闸室，也叫做这个航道，在它旁边就是省水池。当船从上游往下游行驶的时候，闸室会向省水池内注水，当闸室内的水位下降到与下游水位齐平的时候，闸门打开，船舶就可以平稳驶入下游了。而注入省水池内的水呢，也不会浪费，而是循环复用。当下一次船舶在上行过闸的时候，这些水还会再次注入闸室。那这种将水循环复用的方式呢，可以让闸室闸门的一个降水量是下降了60%以上。那除了绿色节水之外，这座超级工程呢，还搭载了全套的智慧设施。大家看啊，在我下方的这个边坡上有一个白色的自动化智能监测设备，而在整个马道枢纽的边坡之上是布设了大量的同款设备。那这些设备呢，他们会实时监测在暴雨、大风等恶劣天气下边坡是否会出现位移和变形的情况，而这些数据呢会实时上传到平陆运河数字孪生平台，一旦出现异常，系统就会自动预警，工作人员将会对海域、水域进行第一时间的管控，来保障船舶的通行安全。从巨轮穿梭的通航盛景到世界之最的硬核实力，马道枢纽的正式投用标志着平陆运河江海联运通道全面贯通。那未来这条世界级黄金水道将为我国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好的，以上呢就是我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通航现场的情况。殷琦。
0: 好的，宋婉，我们看到货船有序地通过马道枢纽，这也是平陆运河正式通航的重要标志。向海而行，枢纽是关键啊！在平陆运河的全线一共有3大枢纽，从北到南依次是马道枢纽、起石枢纽以及离入海口最近的青年枢纽。三大枢纽主要承担着水位衔接、船舶过闸通行等核心功能。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的水面与终点北固湾入海口的海平面水位落差达到65米，相当于20多层楼高。那为了调节这个水位落差，3个梯级船闸应运而生。3座枢纽就像3个巨大的水上电梯，一级一级地把船放下来或是抬上去。平陆运河3大航运枢纽之一的起石枢纽是世界首创的3级叠合式省水船闸，简单来说，就是在船闸两侧建有高中低3个省水池，能够将船舶过闸用水层层储存，再循环使用。 在三个省水池当中，有两个水池是上下叠合排布的，所以下方结构需要承载上方上万吨的水压。工程师也是巧妙地在省水池的底部布设了1152根钢筋混凝土立柱，这就如同一片藏在水下的地下森林。这片特殊的森林藏着怎样的工程奥秘呢？我们跟着记者一探究竟。
2: 你能想象吗？就在我身旁的起石枢纽的水面下呀，藏着一大片地下森林。不信，我们就穿越回注水前一探究竟。这里呢，就是起石枢纽的地下森林。在我身旁呢，共有1152根这样的巨柱。为什么要在水下建这样的柱子呢？这就要从这座枢纽的特殊结构说起。
3: 起石枢纽是世界首创的三级叠合式省水穿闸，它的高位与低位省水池就像两块巨型积木，上下叠合在一起。位于下方的低位水池就要承受住上方满水状态下超万吨的重量。所以这些如巨木般凌厉的柱子就是托举这万吨水压的脊梁。这些柱子别看看起来差不多，其实它们的分工啊细得很。这个叫方圆角柱，专门撑住上下闸手的检修平台。这个叫大立柱，托着省水池阀门井的检修平台。这个叫小立柱，负责撑起高位水池9米深的水壑载。而这个消波柱，顾名思义，专门用来消减水流浪高和流速，减少浪涌对结构的破坏。柱子的尺寸数量分毫都不能差，多一根就挤占蓄水空间，降低节水效率，少一根就撑不住万吨水压。这套精密的设计就源自工程团队上千次的推演打磨。
4: 这省水池是采用世界首创的双层叠合穿闸省水池设计，没有先例。我们利用并有系统，就是反复验算、反复测算，使这个柱子这个结构啊、间距啊，还有这种类型达到一个最优，最终才确定了我们这个1152根柱子的这个数量跟这个形式。
3: 上千根体量巨大的钢筋混凝土立柱，要在地下空间里实现精准浇筑，难度远超常规建筑。
4: 在施工过程中，全用数字技术精确定位，精确地看到我们每个这个结构的形式，来指导我们施工。
3: 这些柱子最高达19米，差不多6层楼高，每一根都要像搭积木一样逐层建成。
4: 像爬这个这一次上来，可能就要将近30米、
1: 哦、
4: 啊，就爬这么多柱子，1000多根是柱子，也是非常考验我们这个人员的体力的。
2: 每天得爬多少趟？
4: 每天。最少也应该在5趟左右吧。
2: 如今起石枢纽已经注水通航，这片地下森林隐在了波光之中。我们虽然看不到它的全貌，但是它们却像一块块隐形的基石，托举起万吨水流，也托举起通江达海的每一步。
0: 马道、起石、青岩这三座枢纽工程是运河安全通畅的关键所在，创下了世界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船闸、世界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等多项世界纪录。除了世界之最，平陆运河还有多个全国之最。我们再来看看，平陆运河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1级标准建设，可以直接通行5000吨级的大船。同时，它还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总共要开挖土石方大约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工程的3倍。平陆运河建设难度大，辐射影响广，惠及长远。早在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当中提出以钦州为重要出海口，打通西江连通北部湾的设想。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建设平陆运河的研讨、勘察、调研等工作也开展过多次。在2022年8月28号，平陆运河正式开工建设。4年劈山开路，攻坚克难，从一纸蓝图到海河贯通，这一梦跨越了整整100年。我们一直都在说平陆运河通江达海，那么何为通江达海呢？平陆运河通的是豫江，这是西江的一条支流，达的是北部湾，通过北部湾进入南海，打通江海直连通道，实现一江春水向南流。设在青岩枢纽的平陆运河青岩调度中心是运河全线通航的调度中枢，船舶安全高效通行具体是如何保障的？我们就来连线正在调度中心的总台央视记者孙燕。 孙燕此刻调度中心的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英奇，上午好。

0: 今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在这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在调度中心，无论是通过现场的监控画面，还是运行的数据，都显示今天的通航可以说是平稳有序。我们知道，今天是有24艘货船在通航仪式之后，是先后经过马道枢纽往上游或者是往下游开。这些货船呢，既有集装箱的船，也有散货的船。首批运送的货物包括像汽车零配件啊、煤炭啊等等。现在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想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些船他们现在开到了哪里呢？我们先带大家来看一下调度中心的大屏幕。此时此刻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船正在航道上行驶，那么工作人员告诉我，一会儿会有几艘船经过第二个枢纽，也就是我们大屏幕上现在实时显示的画面，起石枢纽的闸室。您看到这个闸室可能在监控上看着并不大，实际上它有1.5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可以同时容纳6艘5000吨级的船。那这些船在调度人员的指挥下会依次进入到闸室里面，那工作人员会提醒他们系好船闸，等六艘船系好缆绳，等六艘船全部进入到闸室里面，就会发出第二个指令。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我们知道平陆运河是有65米的高度差，相当于是20层楼高，所以船舶呢要依次经过3个梯级枢纽逐级升降通行。我们在调度中心的这里可以看到非常明显，比如说一会儿等船到了起石枢纽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起石枢纽上游的水位是35.01米，那下游的水位只有8.7米，闸室里的水位是35.06米，所以两者是有一个27米的高度差的。所以船要想往下游走，就需要把闸室里的水放到和下游水位一样齐平的位置，然后再把这个人字门打开，船才能通行。那么放出去的水到了哪里呢？也不会被浪费掉，就会进入到这里，就是我们的省水池。省水池的水和闸室里的水互相的利用，那重复的使用，它的省水率可以达到60%以上。这也是平陆运河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创新。值得一提的是啊，平陆运河的调度中心还会为每一艘通行的船建立一个数字的档案。在数字档案里，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船舶的名称，这艘船的型号是多少，编号是多少，它运送的是什么货物，航行的信息是什么样的，实现一船一档。那这样当这艘船再次来到平陆运河的时候，系统就可以对它有一个非常全面精准的了解，也可以更好地为它提供及时的通行服务。那今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现场还有哪些信息呢？我们也会持续在调度中心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报道。因此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孙燕，我们在调度中心不仅可以实时看到每一艘船的通航情况，相信随着后续更多数据的录入啊，这个调度中心可以更好地为每一艘过往的船舶保驾护航。那今天上午我们的总台直播船从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出发，带大家航行平陆运河，见证它的通航。现在船走到哪儿了？这一时段又有什么样的新的见闻？我们来连线我的同事王春潇。春潇，请继续带我们船行平陆看运河。

0: 好的，殷琦，欢迎大家继续跟随总台的直播报道船，一路航行在平陆运河上。这个时段啊，依然是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潘总跟我们一起再看运河。那么今天上午呢，我们是从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出发，沿着运河向下游一路行驶，目前呢已经航行了一个半小时左右，越来越接近广西钦州市灵山县的马道枢纽了。大家看，我们现在航行的河道，在4年前这里还是一座山，在当地被称作是分水岭，建设者在这里开挖了6.5公里的距离，才形成了现在开阔的运河航道。那么问题来了，潘总，我们都知道平陆运河开挖了3.15亿立方米的土石方，差不多是三峡工程的3倍。
1: 对，
0: 这么多土去哪儿了？
1: 3.5亿立方米的这个土石方可以说是体量非常的巨大。那么我们为此啊，我们建立了7个方向的综合利用。我们全县土石方开挖利用率达到了98%以上。大家实际上都会看到，我们这个开挖出来的土石方，我们用作这个台田造地啊，改良土壤啊，可以新增1.39万亩的这么一个新增耕地。在两岸我们看到的这个台田造地的种植园，我们的甜瓜、甘蔗啊，长势非常良好，可以说应该是我们这个平陆运河土石方综合利用最

0: 直观成果的一个体现。我们实现了这个工程建设、耕地保护，还有我们这个农业发展的统筹兼顾。在面前大家也看到，就是我之前给大家说的带来这个神秘的这么一个礼物
1: 啊，礼物来了。我看了，这都是我们广西的土特产吗？我们先来看一个，我实在是太惊讶了，大家看这是。

0: 它的口感非常爽脆，而且这个维生素 E 的含量也特别高，可以炒制，可以加工，是一个非常优良这么一个品种，在我们这个种植园也是种得非常好。
1: 看出来了，潘总已经开始不仅给我们挖出的土来做宣传了，这种产农作物也是开始做宣传了。那么现在我们距离马道枢纽越来越近了，下面我们会继续通过虚拟增强现实的技术带大家近距离来了解马道枢纽。马道枢纽是平陆运河三大枢纽工程里体量最大的一个，也是一口气拿下了多个世界之最。第一，它是世界上水位落差最高的省水船闸，船闸的上下游最大的水位差达到了29.6米，差不多有10层楼那么高。马道枢纽还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有300米，宽34米，单单一个闸室的面积就相当于是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那么我们的问题又来了，我们看到了有很多的世界之最，那在您这儿我们也想了解一个之最，那就是在整个建设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工程当中最难最棘手是什么？
0: 我们最难的点实际上万万想不到，我们一条运河最难的点居然是缺水。
1: 缺水？
0: 对，因为运河我们今后运行需要从西江上进行一个取水，我们对水资源调度我们必须要严格控制，批复给我们平运河的用水量每年仅仅是10余立方米，这个跟我们这个传统的船闸的方案显然是行不通的，那我们就必须要采用这个省水船闸的这么一个技术，所以我们在马道和起石枢纽使用了我们世界首创的3级叠合式布置形式的省水船闸。那么使用了省水船闸技术之后，我们又面临了新的难题，那就是我们这个廊道的长度变长了，步骤就更多了，在我们这个船闸里面，在我们看不见的水下，300多米长的船闸，我们有4公里多的廊道，有32个工作阀门，那就带来我们这个通航效率这个问题。那么为了使得我们这个通航效率更快，我们就自主研制了我们这个省水池快速启闭的装备和技术，使得我们的开门是1分钟，闭门仅仅只需30秒，是世界上同类项目的速度是2到4倍的这么一个水平。可以说我们是兼顾了快速输水还有我们船闸里面船舶停稳安全的这么一个双重保障。
1: 好，听您那么一说，我们了解，就是虽然我们是一个运河，但是我们最大难题是缺水，我们需要有很多的水我们才能过这几十米的这个落差。那么刚才我们导播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有第一批船已经从这边过来了，我们在直播镜头当中看，我们已经看到了。那如果我们目光所及之处，现在您能看到正在向我们直播区域来行驶过来的这艘船，其实是运送的一些货物。
0: 对。
1: 这些船大概的体量您能看到是多少吨级的呢？
0: 基本上都是5000吨的，可能有一艘相对比较小的，就是我们这个3000吨的这个。
1: 也就是说，我们的一级航道的这个效能，此刻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已经呈现出来了，我们已经遇到他们了。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可能相对比较感性了，因为是采访您的最后一个问题了。经过4年多，您刚才讲2022年就来了，
0: 对，
1: 现在我们的工程建成了，建设者就要跟他们告别了。那对于你们来说，平陆运河的明天您最希望看到它的是什么样的样子？
0: 运河通航了那么作为建设者首先是感到不舍，因为作为建设者的任务完成了，那么同时也回想这4年也十分的感慨，也为我们这4年以来20000多名建设者，一起攻坚克难感到非常的感动，那么同时也感到非常的自豪，我们高标准高质量的建好了平陆运河。那么接下来这个我们平陆运河在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也形成了一整套，省水船闸、综合土方综合利用、这个生态保护、智慧运河等等的成道的这么一个核心技术，我们也希望平陆方案还有平陆标准能够走向世界。为国内外同类的这么一个人工大型水系连通工程提供宝贵的中国经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将继续做好下半场的这么一个文章，我们安全高效绿色的运营好平陆运河，将平陆运河真正实现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1: 说得真好，我们看到我们的建设者往回看是希望宝贵经验可以应用到更多的运河建设当中，我们往前看是希望我们通江达海更多的期待。那么今天平陆运河通航，而明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南宁举办了。一条是通江达海的水运通道，一个是拓展经贸合作的开放平台，他们恰好在广西交汇，我们也希望两者能够相互赋能，将通道的优

0: 制与平台的效能叠加，进一步拓展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纵深空间，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强劲的动力。好了，这一时段的访谈就先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马道枢纽了，坐上这座超级的水上电梯，稍后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报道。船行平路看运河，我们稍后再见。好的，陈潇，那刚刚我们的建设者沿着航道一路穿行哈，看着两岸的风光，相信建设的点点滴滴也是历历在目。那平路运河全线建成通航之后，每天有千吨船舶往来穿梭，那么大船如何通过船闸，什么船可以通行，行船又该遵守哪些管理规范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
1: 过闸分几步，需要等多久呢？
2: 我们过闸啊，需要分四步，就是进闸、调整、升降、出闸。全程呢是智能化的操控，就好比坐上了水上电梯。我们单次通过的时间呢是控制在一个小时以内，船闸运行的效率是非常高的。
1: 在平路运河上开船需要什么证件？
2: 与其他船舶相比，还需要两个关键签注，一个呢是船检证书上必须签注平路运河航线。二是船员试任证书上也需要完成平路运河航线的签注，两证签注齐全才能合法通行。
1: 什么船能在平路运河上开？
2: 5000吨级以内的内河船都可以，我们提倡标准船型，内河船满足 A 级航区条件的可以一路开到钦州港去，海船符合条件的也可以进来，真正实现江海连通。
1: 运河上有交规吗？航行要遵守哪些管理要求呢？
2: 有交规，海事局专门制定了平路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内河船和海船适用统一的规则。进入运河以后，船舶需要提前报告动态，服从调度指挥，确保航行的安全有序。
0: 钦州港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核心枢纽港，也是平路运河的入海口。平路运河今天通航，首航货船沿运河南下，将直抵北部湾。钦州港现场情况怎么样？自动化码头将如何承接运河带来的物流新变化呢？下面我们就来连线正在钦州港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宋文锦。文锦，给我们带来你在现场的观察。
3: 好的，英奇，那今天啊，想必大家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啊，就是通江达海。而真正让货物通江达海的地方呢，就是我脚下的钦州港自动化码头。说起来也是特别有感触啊，因为就在4个多月前，我也是站在相同的位置，那个时候给大家报道的还是港口为了通航所做的准备，而今天我们共同见证了规划照进现实的时刻。那今天平路运河正式通航了，港口又有了哪些新变化呢？我们一起看。首先啊，就是对于泊位进行了升级改造。之前呢，这里的泊位都是为了大海船而设计的，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旁有一个江船的模型，这个呢就是平路运河5000吨级的绿色智能示范船舶。可以看到啊，其实江船相比海船呢，它的体型普遍要偏小，而且啊可以明显的感觉出来它的船底是很平的，船舷呢也是比较低的，比较矮的，吃水比较浅。所以当这样的江船来到原本为海船设计的泊位上，原本的为海船设计的防撞护舷板啊就容易把它磕碰和卡住。所以呢，为了迎接之后越来越多的江船来这儿，泊位就对于护舷板进行了加宽加长的升级改造。这样一来呢，这儿就能既能停大海船也能停江船，实现了一泊两用。那上次我来的时候啊，还只是10号泊位的部分段完成了改造，而今天呢，整个泊位全部完成了改造升级。那今天平路运河正式通航了，船会多，货也会多，那往后那么大的货流量又该如何承接呢？答案就在我面前这片正在施工的土地上，这里呢就正在建新的堆场和新的泊位，建设进度如何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旁是有一个展板，这个就是此时此刻我们码头的样子。上次我们来的时候啊，这个还是一大片空地，什么都没有，但是现在我们看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了，这里建起了一个新的堆场，而且啊架起了两个巨大的桥吊，更新的堆场呢也是建设过了大半啊，而且可以看到新的泊位和新的岸线也已经有了雏形。那未来这里完全建成以后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AI 提前给我们剧透了一个未来图景，这个呢就是 AI 根据我们的实际规划所生成的一张图。可以看到啊，未来这里就会新增3个大堆场，还

0: 会新建5个5000吨级的江船的专属泊位，所以之后啊，运河的船来到这儿，江船就可以直接停在专属泊位上，上面的货物呢就可以就近转运到附近的海船上，是不是听上去整个过程就非常的便利？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江海联运了。当然，江海联运之所以高效呢，不仅是只是靠地理位置上的便利，还要靠我们码头上各种设备的智能完美的高效协作。那此刻呢，码头就正在进行作业，可以看到啊，桥吊正在稳稳地抓取起集装箱，然后把它稳稳地放在自动运输车上，运输车呢也在地面高效地穿梭运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眼前这一套流畅的作业，现场几乎是没有人参与的，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秘密之一呢，就是在我手上这颗可以实现定位的无源磁钉。那这个呢，就在我们脚下的这个作业场啊，埋藏着上万颗这样的磁钉，所以呢，相当于给码头编制了一个超大的坐标网。运输车经过磁钉的时候，就会激活它的信号，从而呢，这个人就能在远程去操控运输车的精准定位，远程控制它。所以啊，这场完美协作真正的指挥者其实在千米之外的中控室，工作人员呢通过数字化的平台就能远程操控码头上的桥吊、运输车等等各类设备，让他们实现完美的联动，以此呢来承接江海联运带来的超大货运量。那今天呢，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了，往后呢，西南腹地的货物再想出海就不需要远远的绕行，航程呢可以缩短560公里以上。所以今天我们在码头所见证的不只是一座港口码头的升级，我们也见证了这条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跃升。现场情况就是这样，英琦。
1: 是的，文锦，对于我们每一位参与平陆运河报道的新闻工作者来说哈，都是非常有幸见证运河建设的一步步，它的一次次的跃升。今天我们又共同迎来这样一个重要时刻。平陆运河的终点是北部湾，连接着一整个西南地区的出海梦想。对运河沿线的小镇来说，新的发展机遇也随之而来。机会到了家门口，怎么接住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平陆运河沿线小镇的发展灵感。
2: 在平陆运河沿线村庄，我们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儿：运河就在家门口，可家门口的人还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3: 这些市民都有个个来玩，
4: 想办点农庄都可以啊。
5: 种好东西，养好东西没有用，主要是销路。
3: 买山果啊，乌鸡毛他都有。特别是我们南路的大饼，最好吃的。
2: 广西钦州青塘镇的纳路村就在平陆运河的边上，刚到村里我们就偶遇了一场头脑风暴。运河开通后我们干什么？镇长蒙文清正和村民们热烈讨论着，想法很多，但聊到从何干起，热烈的讨论变沉默了。
6: 我们平时可能能被看到的机会不多，需要我们自己多去集思广益去发展起来。
2: 镇长告诉我们，青塘镇夹在两个大镇之间，一直定位是农业镇。纳路村的木薯粉糯，土鸡鲜美，村民养的蜜蜂只喂花粉不喂糖，是实打实的纯天然蜜。可这些东西出了这个镇还没有太多人知道。4年间，平陆运河的建设把村里的小河拓成了能走大船的航道，把旧桥换成了跨河大桥。但从一项国家工程到一个人的新机会，中间没有一条自动建成的路。一条改写版图的运河正在给一个小镇打开新的可能，但小镇的人还不知道自己的好东西该怎么讲。我们能帮他们做什么呢？我们把青塘镇的基本情况、村民的想法、国家关于运河的规划政策等类给了 AI， 生成了一个运河灵感技能包。 AI 给出的建议是打造稻田剧场、开设米酒银行、数字游民前哨。我们把它发给了镇长。
7: 我们都很想做，现实条件的话可能需要一些基础。
2: AI 给了一个很美的未来，但青塘镇需要的是到底能从哪开始。
8: 如果只是把运河看成是那个物流运输的， 那可能还是把运河想窄了，运河的文化的认同能够有效的重塑当地的文化产品和农产品，可以去做一件运河资源家底摸排，
9: 特色农产品小型化、轻量化、便携化，
8: 老故事啊，
9: 你给它整理成一个素材包，
8: 成功的案例挺多的，在石门镇那里也是种大米的，
9: 猪圈啊改造成咖啡馆啊。

0: 丰子恺的漫画村。
1: 我们又请教了几位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把他们的智慧装进 AI 后，青塘镇运河灵感工具包 2.0 专家版终于升级完成了。这一次他给了我们几个看起来明天就能开始干的事儿。
2: 我要干的话是也是能马上做起来的，像这些就是家底摸牌，
3: 像米酒啊，我们可以拿点那个一小瓶的，
4: 这几天就弄成个视频。
1: 这几天我们看着地图沿运河行走，地图上平路运河是一条134.2公里的线，把地图放大，这条线经过17个乡镇街道，沿线涉及100多万人，每个地方的条件不同，不会有同一份发展的答案。从国家的坐标看，平路运河把西南地区货物通往大海的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从一个村民的坐标看，他也在尝试缩短一个小镇和更大市场之间的距离。
5: 被称作西部出海黄金水道的平路运河今天正式通航，这也标志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新增一条重要的水运通道。这条全新的黄金水道将为成渝地区对外开放带来哪些新变化？此刻总台记者蒋林正在成都市青白江区成都国际铁路港，我们来连线他。蒋林，给我们带来你的观察报道。
6: 好的，英奇，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成都国际铁路港，我们来看一看现场的情况。大概就在我们进入直播前20分钟左右呢，一趟红色的这个列车的车头已经和我身后停在成都国际铁路港一号货运专线上的货运列车实现了连接，为出发再做最后的准备工作。而这一趟线呢，就是今天将会从成都国际铁路港开出的一班西部陆海新通道的专列。而在它旁边的2号线上正在装运货物的是今天稍晚将会开出的一班中欧班列。当他们两个同框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不仅是巧合，也是我们中国的西南未来通过更强大的这种货运体系，能够把中欧班列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实现串联。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将会发出的这班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列车，它的目的地实际上还是钦州港，但是因为有了平路运河今天的投入使用，所以在它的线路组织和停靠站点上有了新的变化。今天它开出以后将会专门停靠的就是南宁港的六井的铁路作业园区，在这里呢一部分集装箱将会在这儿下火车，然后搭乘运河当中的船只继续运输。那在它今天要运的这部分货物当中呢，就包括四川的化工产品。货主告诉我们说啊，其实它是专门等着今天这个班列来运送货物，对于它来讲不仅仅是要感受这样一个时刻，更重要的是他要跑通每一个环节，接下来的物流的转运是否顺畅，其中的运费是否有降低，对于企业来说这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而说到西部陆海新通道，在我的旁边有个示意图，它并不仅仅是一条铁路线，它是四川重庆一直连通云南贵州，然后到达广西，是整个中国的西南腹地一直连通南向大海的一个物流的通道。而今天伴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在货运组织方案上又会有了更多的想象的空间。接下来呢，我们带着大家来看一组画面，这是今年稍早，也就是在9月4号的时候呢，从成都和自贡先发出了两班四川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验证专列。其实他们的货物在我们今天的直播当中已经开始搭乘平陆运河当中的货船向下游方向行进了。而在9月8号的时候，重庆也发出了一班西部陆海新通道经平路运河的验证专列。在这一趟专列上所搭乘的货物就有四川和这个重庆所产的汽配产品，还有重庆所造的现在在东南亚大家特别喜欢的中国的摩托车。今天呢，其实平路运河的开通对于更多的外向型的企业来说是一个验证时刻的到来，而对于很多依赖于大宗进口的原材料的企业来说，也在等待着这种反向通行通道的打通。那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数据，那截止到今年的8月31号，今年四川和重庆开行的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列车的总量达到了1383列，较之去年增长了大概20%，而运送的货物的总重量大概也增长了4.9%，它在国际运输物流体系当中的作用正在变得更强。好的，在我们这段直播的最后，我们回到面前更大的这个图片当中。

0: 这里有现在中国多条的中欧班列的线路，同时也有连通国内一直到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整个货运的流程。我们可以看到，伴随着今天平陆运河的开通，可能未来我们的中欧班列加西部陆海新通道，我们能够把欧洲以及亚洲一直连通太平洋的这个物流体系打得更通，同时有更多的货运组织的方案。好的，殷琦，以上就是我们从成都发回的报道。
1: 对于地处内陆的成渝地区来说呢，也是迎来了对外开放的新机遇。谢谢蒋林的报道。近年来，中越之间的经贸关系在不断的加深，目前越南已经是中国在东盟第一大、全球前四大的单一贸易伙伴。此次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的目的地也并不意外地确定在了越南。越南方面对平陆运河的开通有着怎样的期待，又将如何把握这一机遇？下面我们就来连线总台驻越南记者王越州。越州，给我们带来你在越南的观察。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越南的琴居港，这是越南南部最重要的一类海港和内河枢纽，而琴居港所在的琴居市则是越南的第五大城市，同时也是湄公河三角洲和九龙江平原的核心城市之一。运载着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的北港南宁驳运轮今天经过琴州港入海，将在几天之后就到达这里。据琴居港的负责人介绍，他们正在筹备举行欢迎仪式，热烈欢迎这艘开辟了新航线的货轮。当然，琴居对于平陆运河所带来的新航线的欢迎绝不仅仅只是这样一个欢迎仪式，而是从软硬件各个方面所带来的全面对接。在硬件方面，琴居港正在加大港口接驳能力的建设，并且在发展规划中第一次写入了未来建设国际海港的目标。另外一方面，琴居港连接越南南部其他地区的基础设施也正在建设也正在加速。就在上个月，琴居市政府与当地基建企业就修建胡志明市至琴居铁路项目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同时以琴居为枢纽的九龙江三角洲公路网也正在加紧建设当中。在软件方面，琴居正在加快与越南全国物流信息平台的对接，并且正在推进保税仓、冷链、检验认证中心、辐照设施等方面的建设。目前，越南航海总公司正在与中国的北部湾港集团共同推进多条经平陆运河的江海联运路线。据了解，此次开辟这条直航线路的首航货轮北港南宁驳运轮上运载着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钢材、板材、汽车配件和化工原料等各类商品，而这些货物正代表了目前中越贸易中中国向越南出口的几类主要产品。这些产品在进入越南之后推进了越南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对外出口。同时，越南也希望依托这条新航线向中国出口更多的水果、水产品等农副产品。琴居港和胡志明市港口群代表的是越南南部产业群与平陆运河对接的主要窗口，而在越南北部的产业群则是以海防自贸区作为与平陆运河对接的主要实体。海防自贸区是越南北部首个综合性自贸区，于今年七月底正式举行启动仪式。现在中国与东盟已经连续多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贸易规模已经进入了每年7万亿人民币的量级，而越南则成为了中国在东盟第一大、全球第四大的单一贸易伙伴，中越贸易规模已经超过了每年2万亿人民币。随着平陆运河的带来的一批连通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物流路线的开通，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贸易额已将又一次获得有力的推进，而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产业链也将更加紧密。以上就是总台记者来自越南琴居的报道。
1: 好的，越州，这条便捷的水运大动脉可以有效地推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更加的深度。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关注。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欢迎广大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发展。
3: 平陆运河呢，是大陆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打通西江直达北部湾港的江海联运通道，辐射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等西部地区，将西部内陆腹地与东盟市场紧密相连。西部地区的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航程可以缩短560公里以上， 物流成本可以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的通航呢，受到了两岸产业界的广泛关注。台商普遍认为，平陆运河将便利台企联动大陆西部城市资源，通过铁、江、海联运，可以有效降低进出口物流成本，形成西部原料加工、广西江海转运、东盟市场销售的产业链条，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机遇。我们欢迎广大的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的发展。
1: 百物随舟南下，由海而通远方，山川阻隔而人行必通，是平陆运河的真实写照。平陆通江海，重构西南出海逻辑，打开西部向海之门。百年梦想，世纪工程，今朝平陆入海流，激发江的活力，释放海的潜力。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14: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子，广西金嗓子。
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有劲生活，敬酒相伴，现在是敬酒时间。
3: 忙碌的日子里总有一份期待，期待与挚友共赴一场时光之约，三五好友常相聚，少喝一点为健康。敬酒以其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成为欢聚时刻的好搭子，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让相聚更加温馨而又难忘。敬酒它不仅仅是酒，也承载着我们对生活的态度，对友情的尊重，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喝好一点，喝少一点，成为欢聚时的默契与懂得，让每一次的相聚中都怀揣着这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共同为友情干杯，给生活加把劲儿。
2: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北京时间12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全长 134.2 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的西南黄金水道平陆运河今天通航。伴随平陆运河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启航，分别是南宁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和南宁海南杨浦内贸航线。今天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种以集装箱和散货两大类为主，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平陆运河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工程项目创造了四项世界之最，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全面掌握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要素与生态环境状况，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海洋地质10号船于8月11号至9月8号在我国黄岩岛海域开展了多学科综合地质调查。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前八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 1.5%， 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了新动能。香港特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联合国15号发布的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显示，大规模战争在全球风险中的排名迅速攀升。报告说，与2024年首次调查相比，28项全球风险当中，大规模战争的排名攀升了16位，升幅最大。排名升幅较大的还有全球金融危机、供应链崩溃和网络空间安全问题。排名跌幅较大的则是生物多样性退化、大环境大范围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匮乏。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15号表示，计划于9月22号进行星舰重型运载火箭第14次试飞，首次尝试使星舰进入地球轨道飞行，并计划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表示，此前星舰试飞任务均为亚轨道飞行，而这次将首次尝试实现地球轨道飞行，使星舰向完全快速重复使用目标。

迈出的重要一步。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九月中旬以来，海南强降雨频繁，五指山、琼中、万宁等地累计雨量远超当年的当地常年同期。虽然强降雨已基本结束，但今明两天海南仍有大范围小到中雨，公众需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启，如何为应对全球性安全与发展挑战贡献智慧？
1: 高市早苗将于十七号改组内阁，日本政府下调食品消费税税率，一系列操作能挽回其国内支持率吗？
0: 美国对加拿大新关税举措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访问欧洲，寻求加强与欧洲关系。加拿大外交与经贸格局正在经历怎样的演变？
1: 风险瞭望，美国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意味着什么？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6: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于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共商全球安全，为世界传递和平力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的报道。
7: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站在这个特殊节点，各方参会代表希望在这里坦诚交换意见，为推进全球安全治理贡献方案与思路。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勒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眼中，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8: 第一个是友谊，因为我好多年参加这个论坛，我的朋友蛮多的，所以对我个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军人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7: 在昨天举行的一场高端访谈中，英国学者易斯带着中方发布的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赴会。他在现场说，中国所倡议的不是为了中国自己，而是为了全世界。他还用中文点赞北京香山论坛。
9: 香山论坛真的代表和而不同，中国真的是一个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7: 高端访谈后，易斯进一步阐释了和而不同的理念。
10: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11: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比如让来

0: 来自伊朗或以色列的与会者，来自北约、俄罗斯、乌克兰的与会者坐在同一个讨论小组里。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1: 当前中东局势未定，乌克兰危机严荡，亚太地区摩擦不断，论坛的议题设置没有绕开这些难题，讨论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也覆盖海上安全、亚太安全挑战等。与其说这是一场务虚的研讨会，不如说是各方带着各自的关切来找答案。在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看来，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2: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1: 此外，本届论坛还联合举办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聚焦中非安全合作深入研讨，实现议题呼应、成果共享、影响互促。这正是北京香山论坛的特点，关注全球南方的声音，关注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热点话题，也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关切。劝和促谈，增信事宜。北京香山论坛20年积累的价值之一，或许就在于它始终愿意提供这样一个让各方坐下来谈的平台。各方安全领域的智慧在此汇聚，金秋时节的北京，一场思想碰撞正在展开。
3: 思想碰撞不止于传统安全议题，有很多新问题正在成为各国绕不开的焦点。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当前人工智能飞速迭代，并在军事领域加速应用，如何守住人类对武器的最终控制权，建立一套兼顾发展与安全的全球治理框架？当人工智能技术连接战场，人类如何守住伦理的底线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0: 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人工智能国际安全治理成为全场热点与焦点。当无人装备、智能决策走上战场，全球该如何守住安全底线？多国专家在论坛现场展开深度研讨。阿根廷国防部国际关系事务前国务秘书拉努斯，国立大学国际事务和政治研究所所长弗朗西斯科·卡菲耶罗就向在座的同行和媒体发问：谁的手机里没有 AI？
4: Do you all have AI applications on your cell phones?
5: 现在大家手机里有没有 AI 的应用？4年前，大家手机里可能就没有 AI 相关的应用，对吧？这个变化速度是非常快的，就是我们人类可能经历的是前所未有的速度变化。这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就需要一个非常深入的、非常真实的政治的共识。就是全球各个国家需要达成一个非常深入的政治共识，包括伦理道德方面的共识。我们需要合作，需要互信，需要对话，这些都是急迫需要的。
0: 在真实战场上， AI 军事应用的风险已经显现。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副研究员谢思强中校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结合近年冲突，分析了 AI 赋能作战带来的现实隐患。
6: 从最近几场冲突看呢，实际上已经非常明显了。比如说一些国家军事强国把人工智能用在了军事决策中，很多打击目标都是由人工智能技术遴选。虽然人呢最后还有决定权，但是呢人工智能已经深入参与到了战争的决策。同时呢，就是无人机还有这种无人技术的发展，很多无人机它是人类赋予了它主动发现目标并且实施打击的这么一种权限，所以呢这个端倪已经开始出现了。那么未来会不会更加滥用呢？目前看的话，如果人工智能不能向善发展，全世界不能建立起关于人工智能特别是在军事领域应用的共识的话，我觉得未来的风险还是存在的。
0: AI 自主能力不断提升，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向目标识别、威胁判断以及武器装备的控制这些领域进行延伸。中亚人工智能协会主席、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乌兹别克斯坦前外交部部长弗拉基米尔·多罗夫就强调，必须牢牢守住人类对军事 AI 的控制权。AI 在军事领域的使用绝不能脱离人的监管。自主决策带来的误差与不可控风险值得全球各方高度警惕。
7: If in beginning of developing AI, we more talked about it.

0: advantages.
1: 一开始我们开发 AI 的时候，更多的是讨论它的优势，现在我们更多的是会关注它的威胁、它的风险。无人机或者无人军事设备，它们进行自我定位功能的时候会增加一些风险，因为我们无法确定它们是否是完全精准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在军事行动当中，人类控制 AI 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在政府和科技公司、科学家之间交换这些高风险的信息。当他们在使用 AI 相关的军事装备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信息之间的沟通，将所有的政府机构联合起来，去共同聚焦我们关注的危险点和担忧点。
2: 技术迭代飞快，治理规则却追不上技术迭代和风险扩散。谢思强将其称作速度赤字。治理响应跟不上技术催生的安全风险，差距持续拉大，甚至可能出现治理真空。谢思强进一步剖析这一困境，同时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的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与实践。
3: 一方面，人工智能的技术的发展的速度、迭代的速度非常的快，制度的响应已经跟不上速度，这个技术发展和风险传导的速度了，而且可能越拉越大。我们在用20世纪的方法来治理21世纪的问题，而且人工智能未来会产生哪些危害，我们现在可能都不能完全预料。比如说，未来5年到10年，真正人工智能如果有了自己的意识的话，如果在军事领域大规模应用，未来我们面临的可能是一个比现在更加充满危险的这么一个世界。我们看到，除了北京香山论坛之外，今年呢，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在内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出了很多的倡议，还有这些政策。包括我们前不久举行的全球人工智能大会，也成立了全球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在全球人工治理方面的关注和进步。
2: 美国南北战争时，人们低估了步枪里的来福线带来的战术革命。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方又没能预判机枪对阵地战的颠覆性改变。二次世界大战初期，闪击战的履带同样打懵了传统军事思维。面对军事技术的迭代，人类往往反应慢半拍，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才慢慢摸索驾驭新技术。如今 AI 走入战场，当人类再度直面这场颠覆性变革，我们还能否及时跟上，守住底线？这正是全人类的一道主观题。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5: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视线转向日本。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第二次进行正式的人事调整，也是首次实施内阁改组。
6: 高市政府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进行内阁改组？这次人事调整又能否帮助高市稳住执政基础？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7: 9月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实施其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这一天，距离他去年10月入住首相官邸过去了近一年。高市早苗为何选择这个时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8: 按照自民党的政治惯例呢，那秋季临时国会开幕和这个下一年度这个预算编制的前夕呢，在这个时间段内正式的首相重新梳理党内派系利益的一个较好的机会，执政1周年节点上进一步巩固权力，提升支持率。
7: 日本媒体还披露了一个关键的时间细节，高市计划本月下旬访问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17号改组意味着他要在登上飞往纽约的专机前把国内的政治棋盘摆好。与此同时，此次改组也受到日本国内民意变化的影响。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为 50.2%， 创下上台以来新低。另有 73.8% 的受访者反对启用涉黑金丑闻的自民党人出任内阁要职。这两项数据给自民党造成了巨大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高市此次人事调整中，哪些人留任，哪些人调整，也受到关注。据日本媒体披露，自民党和高市内阁的主要成员或将留任。在自民党人事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拟留任。在内阁方面，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

0: 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预计将留任。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微调是有村智子。日本媒体报道说，高市正在考虑让他进入内阁。有村智子长期被视为高市身边的重要政治盟友，此前曾担任自民党参议院议员。15号有消息称，他已准备好卸任自民党总务会长的职务，下一步可能转任内阁要职。如果有村智子入阁，高市不仅可能借此加强对参议院的掌控，更是在执政党参议院席位并未过半的背景下，通过启用亲信进一步巩固执政基础。孟明明分析指出，
1: 高市本人在自民党内部是缺乏背景，很依赖这个各大派阀的支持，特别是麻生太郎的支持。因此从目前看呢，高市的政府重要岗位，像自民党干事长、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位置呢，基本是不动的。那么可能会在副大臣、政务官等次一级岗位呢进行微调。那么借这个机会呢，高市也能提拔一下自己的亲信骨干。那么从高市个人来讲呢，他前段时间的支持率呢持续下滑。那么这次有限的改组内阁呢，他也希望能借这个换血效应，尽可能的拉抬一下最近的内阁支持率。
0: 这次改组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人事变化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思宏基本确定入阁。过去20多年，自民党和公民党联合执政，公民党带有温和和平主义色彩，始终被认为是自民党在防卫政策和安保立法上的安全阀和刹车片，而维新会有着强硬国家主义底色，入阁后将与高市形成政策合流，执政联盟重心将彻底偏离传统保守稳健路线。孟明明进一步指出，
1: 那维新会呢，此前一直处于这个格外协作的地位，那这种半合作半在野的状态呢，实际上是一种投机行为，既可以以这个在野党的这个身份呢自居呢收割民意，而且呢还可以不承担那个执政失败的这种连带成本。那么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唯一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你像维新会在这个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呢，态度非常坚决，在想提升日本的进攻能力啊，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啊，像扩大武器出口，以及深化日美安保等议题上呢，维新会呢也比这个自民党表现得更为激进。那么其正式参加政府呢，也将进一步加速呢高市早苗推动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在国会审议等各方面的进度。
2: 在推进执政团队换血的同时，高市政府也在加快经济政策布局。日本政府15号在首相官邸召开临时内阁会议，敲定了税制改革大纲，其中写明自明年4月起将食品类消费税下调至 1%， 这是日本自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实施消费税减税。
3: 据了解，这一减税方案每年预计将带来约50000亿日元的税收缺口，具体裁员安排仍未完全明确。高市政府为何此时力推大幅减税？这项政策能否真正缓解日本民众面临的生活压力呢？继续来听报道。
0: 事实上，将食品消费税税率下调，并非日本政府近期提出的新方案。今年上半年，日本国内就已经开始围绕食品消费税减免展开讨论。15号敲定的税制改革大纲规定，从明年4月开始，限时两年，把现行 8% 的食品消费税下调至 1%。 日本政府将依据大纲起草法案，计划向下月上旬将要召开的临时国会提交，争取于年内审议通过。对于因减税每年产生的50000亿日元的财政缺口，大纲虽然强调不依靠赤字国债来填补，但并未写入具体的筹措资金方案，相关议题延后至年末继续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1: 那消费税是日本的年金啊、医疗等重要稳定财源，那缺口若不能妥善填补的，可能影响相关服务的可持续性，两年以后呢要恢复 8% 的税率，那么届时肯定会引起后来日本民众的情绪上的反弹，可能会引发减税容易恢复难的政治代价。
0: 作为兑现竞选承诺的核心民生举措，这套方案自公布之初就深陷争议。不少日本民众表示，对于高市内阁的经济措施难以给予正面评价。
4: やっぱり
5: 购物的时候明显感觉到所有的东西都涨价了，正因为日本政府无作为，物价才会涨到这么高吧。消费

0: 税就算降到1%，也只实施两年，没什么作用。我觉得不如不实施。
1: 日本 ABC 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熊野英生表示，消费税下调未必能有效缓解民众生活压力。
2: 这是一项由日本政治主导推动的政策，至于这项政策能否真正发挥效果，目前很难说，我认为效果可能不太明显。一些政治家之所以提出降低消费税，是因为日本国民过去经历了两次消费税上调，对消费税抱有很强的反感，因此政治家也只是迎合顺应这种民意。因此我有点担心消费税只能产生暂时性的影响，减税所带来的正面效果恐怕不会持续太久。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气象服务站。
5: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6: 你好，杨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欧洲。受到高空槽的影响呢，明后两天欧洲会有一轮降水过程自西向东逐渐的发展。明天的时候呢，在意大利的北部、瑞士东部、奥地利、波兰南部、捷克等地，降雨会加强，会出现中到大雨。后天呢，上述地区的降水总体是有所减弱，并会向东转移，主要呢是意大利北部等地还会有中雨，局地会有大雨。另外呢，在北欧的部分地方，明后两天也会出现中雨，局地有大雨。气温方面，从法国到西班牙这一带，明后两天虽然说降水的强度不强，但是呢，在降水和冷空气的影响下，之前的炎热天气会陆续得到缓解。法国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降低到只有20度出头的水平，城市当中比如巴黎就会是这样的情况。今天呢，巴黎的最高气温还会高达31度，明天就会只剩下21度。而在西班牙中北部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降到不足25度的样子。再来看一下美国，明后两天呢，副热带高压仍然会牢牢控制美国南部平原到东南部这一带地区，这一片区域降水会相对较少较弱，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的，最高气温会普遍超过30度，一些地方会超过35度，局地甚至会接近40度。城市当中，达拉斯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就会维持在39、40度的样子，天气酷热。降水方面，明天在美国西部的很多地方，后天在北部平原等地会有强降水出现，上述的很多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并且在下雨的同时会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出现。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敏。
5: 嗯，好的，小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2: 嚯，不错呀！哎，之声什么来头？
1: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之声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2: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1: 这都说
0: 正午六十分。
1: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2: 嚯，不错呀！哎，之声什么来头？

0: 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之声九，买四瓶送两瓶，买两箱立马再送一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2: 北京时间12: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国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湾楚奶奶向深圳市第七高中的高三学生寄去62张台中市追分站到成功站的车票，表达对同学们高考成功的祝福。50名学生给楚奶奶手写了回信，这个故事打动了很多两岸民众，请问对此如何评论？发言人朱凤莲表示，这是两岸一家亲的生动体现，两岸民众双向交流的善意和诚意深深印证着两岸同胞血浓于水、骨肉相连的深厚情谊，全是中华文化尊老爱幼的美德。这是两岸民间交流不竭的动力，也是两岸亲情坚固的纽带。我们祝福第七高中的高三学生们能够如楚奶奶所愿追分成功，我们也欢迎楚奶奶以及更多的台湾朋友能够带着50位学子的祝福到深圳以及大陆各地去走走看看。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期间将持续加强高素质法治人才培养。目前我国已办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法学教育体系，每年培养输送10万余名法治专门人才。刚果金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所长穆延贝15号说，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在不同地区呈现不同传播态势，疫情中心伊图里省疫情曲线峰值已经过去，而北基五省疫情曲线仍在上升。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当天在日内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尽管此次埃博拉疫情的应对规模前所未有，但疫情仍在继续扩散。鉴于目前的大量病例和疫情波及范围，完全控制本轮疫情仍需要很多个月。美国司法部长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布兰奇当天在白宫记者会上发布了这一消息，但没有公开细节。英国媒体以一名看过相关文件的人士为消息源报道。新发现的信息包括，克鲁克斯曾冒用已故共和党参议员、前总统候选人鲍勃·多尔之名收取包裹，还从电商平台亚马逊购买零部件和工具，对步枪进行性能改装。文件显示，克鲁克斯在行刺事件中被美国特勤局人员击毙后，一名匿名人士出资将其火化。荷兰乌特勒支大学14号发布新闻公报说，一块约公元4世纪的荷马史诗《奥德赛》羊皮纸双面手抄本残片在该校图书馆内被发现，全世界仅存约30块类似残片。研究者推测，这块残片很可能是存在于公元300年左右埃及法尤姆绿洲的袖珍版荷马史诗《奥德赛》的一部分。此刻提示，体检报告出现甲状腺异常，有的患者病急乱投医，在网上查找偏方，随意补点、禁点，或者是跟着自身感受调整药物。医生提醒，这种自行处置的行为会给身体带来不可逆的伤害。专家提醒，甲减、甲亢治疗药物以及甲状腺癌术后用药应以化验报告单为主要依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继续关注，
0: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纽约油价上涨超4%。
1: 美国对加拿大新关税举措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访问欧洲，寻求加强与欧洲关系。加拿大外交与经贸格局正在经历怎样的演变？
0: 风险瞭望，美国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意味着什么？

0: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1: 啤里茶器啊。
0: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1: 啤里茶器啊。
0: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1: 啤里茶器啊。
2: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20-6373-7300。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5: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希扎姆·阿萨德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谣言。
6: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
5: 近日，也门局势持续升级，多个地区重新爆发武装冲突。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战略要地穆哈以及曼德海峡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也门政府军则称将采取军事行动回应。也门战场走向直接牵动曼德海峡航运安全。详细情况，来听总台报道员马赫福兹·塔亚西发回的报道。
7: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已经控制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的6个地区，控制范围从荷台达省的赫斯一路延伸至塔伊兹省的曼德海峡。据了解，也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所属的民族抵抗力量激烈交火后取得对上述地区的控制。也门政府军随后宣布在激烈交战后实施战术性撤退。政府军发表声明说，将使用各种武器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作出回应，并警告平民不要进入交火区以及从塔伊兹通往穆哈的道路沿线区域。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其控制区内多个省份每天都遭到数十次空袭。在人道主义局势方面，联合国方面表示，受当前局势影响，自本月初以来约有12.5万人流离失所。这些流离失所人员目前生活条件艰苦，由于战事影响，救援人员也难以接近和提供援助。分析认为，如果曼德海峡局势进一步发生变化，将对国际航运，特别是商业船只产生较大影响，同时也可能进一步改变也门以及整个地区的政治格局。也门胡塞武装方面则通过多份声明表示，曼德海峡目前局势令人放心，不会对国际航运产生任何影响。同时，红海港口方面宣布，穆哈港已经做好恢复运营的准备。
5: 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希扎姆·阿萨德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
6: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斗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塔。

0: 伊斯省的学校、桥梁和道路等民用设施，以及交夫省、贝达省、萨达省和阿姆兰省的其他民用设施。伊哈亚表示，这些野蛮的袭击将得到回应。
1: 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
0: 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表示，中方高度关注也门及周边地区局势变化，对冲突持续升级深表担忧。
2: 当前也门局势正处于全面升级的危险边缘，无论分歧多大，都应当在谈判桌上找出路，而不是在枪炮声中决高下。当务之急是各方要保持冷静克制，立即停火止战。
1: 由于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 4%。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0: 沙特外交部日前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能源部在袭击发生后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造成全球石油供应减少 4% 以上。高盛集团分析师表示，对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标志着中东冲突显著升级，将增大油价超过每桶120美元的可能性。
3: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根据美国白宫之前发布的公告，美国从9月15号起，对动物毛、皮毛、芝士、家具、贱金属产品、铝合金产品等约100个品类的加拿大产品加征50%关税，同时取消此前对部分加拿大产品加征的50%关税。此外，美国还将从9月29号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乳制品和摩托车等商品。
0: 就在美国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的50%关税正式生效前夕，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在多伦多主持旨在吸引万亿加元外资的加拿大投资峰会，随后赴欧洲会见英法等国领导人，寻求更紧密加欧关系。
1: 一边拉投资，一边找伙伴，加拿大正在加速摆脱对美国的经济依赖。不过，卡尼14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加拿大完全可以与美国达成一份互利的贸易协议，但协议需要守住加方在主权和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红线。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4: 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于当地时间14号到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政府目标定得不小，未来五年内要吸引10,000亿加元，约合7200亿美元的投资。加拿大总理卡尼亲自邀请了全球100多家重要投资机构。据加拿大媒体统计，这些机构管理的资产总额超过100万亿加元。那么加拿大为什么要在此时举办这样一场峰会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静斌分析指出，
5: 在过去差不多接近7-8年的时间里面，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经贸关系其实非常紧张，本质上导致了美墨加协议应该说是名存实亡了。那么北美一体化也正在瓦解，加拿大其实对美国的贸易有严重的依赖性，前几年超过70%的东西要出口到美国，而且超过45%的东西要从美国进口。所以加拿大要在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出现重大摩擦的时候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同时它也需要吸引国际资本来加拿大参与加拿大的一些产业的建设。
4: 峰会上，加拿大抛出的项目清单有167个，超过一半集中在能源和采矿领域，包括一条350亿加元的输油管道、约790亿加元的丘吉尔港扩建项目等。 卡尼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虽然能源领域在全球范围内是加拿大最具吸引力的投资领域，但它也伴随着风险。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提到，加拿大的采矿项目从发现到投产平均要超过20年，而澳大利亚只要13年多。监管的延迟和不确定性已经导致8个

0: 拟建液化天然气项目被取消。王金斌表示，加拿大的经济转型需要时间，
1: 要产生实际效果可能还需要一点的时间。其实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其实已经有所下降，加拿大本身它也希望通过向其他的非美区域的国家倾斜，使自己的贸易变得更多元化一些。从长期来讲，加拿大有可能可以达成其中的部分目标的，但是毕竟都在北美，所以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应该是还是存在的。
0: 投资峰会刚落幕，卡尼就踏上了访欧的行程。15号到17号，卡尼将先后到访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他将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并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首次会晤，议题涵盖国防、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20号，卡尼还将在法国海外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卡尼对加欧关系的新定位说得很明确。
2: 我们无意成为欧盟成员国，我们打算启动磋商，与欧盟建立加欧之间独特的同盟。我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一致的优先事项，双方优势高度互补，团结将使我们更强大。当下世界局势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
0: 加拿大与欧洲越走越近，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认为，这是双方迫于美国压力不得不进行的横向联合。
3: 卡尼的这番表态啊，显然呢是要通过目前加强和欧洲之间的联系，来进一步抵御来自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的单方施压。现在这个形势的变化呢，也是迫使卡尼政府呢不仅是这么说，也不得不这么做。对于欧洲来说啊，它的整体应对呢，仍然是希望以一种所谓加强韧性的方式来应对美国的压力，并不甘心接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加拿大方面做出的姿态，我想也会得到欧洲方面积极的反应。的确，至少在政治和外交上啊，能让他们呢在面对美国压力的时候呢，能够相互支持，而且能够相互打气。
0: 事实上，加欧关系这几年一直在升温。2025年6月，双方签署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今年2月，加拿大成为第一个加入欧盟欧洲安全行动的非欧洲国家。欧盟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货物和服务贸易额约1780亿加元。不过，在邱洪建看来，双方在经贸方面的合作，短期内很难取得成果。
3: 这种姿态呢，更多的啊，能够起到的是政治和外交上的作用。至于经贸方面呢？对于加拿大来说啊，想要通过和欧洲的合作来摆脱一部分对美国的贸易和经济上的依赖，应该说短期内呢很难收到成效。对欧盟和加拿大来说呢，还需要在现有的经贸联系基础上呢进行进一步升级。而要进行升级呢，对双方来说其实都有必要的一些程序呢要去执行。尤其是对加拿大来说啊，作为美国的近邻，又作为美国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如果要对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啊经贸依赖啊进行这个改变的话，那加拿大方面呢，无论是它的政治、经济，包括民生，都可能会付出啊相当大的代价。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5: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14号说，美国现在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他没有具体说明该天基武器的类型。报道称，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
6: 美国官方长期呼吁从事所谓负责任的太空行为，此次承认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意味着什么？将会对国际安全产生怎样的影响？请听总台记者吴哲华、蔡子涵的报道。
7: 9月14号，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在马里兰州举行的年度航空航天与网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称，美国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美国部队免受敌对势力的攻击。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消息一出，引发关注。何为太空控制武器？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王亚楠介绍。
8: 太空控制武器这个词

0: 我们说是对太空能够进行控制，能够抑制对手在太空中的行动的武器。我个人认为，无外乎是两类，一类呢是具备轨道机动能力的武器，就比如说一些具备轨道机动能力的反卫星，可以制衡敌方卫星的卫星，比如说这样的卫星有可能会抵近到对手的卫星附近实施破坏，甚至是捕获。我们说的叫动能武器，另外一类武器呢，就是在太空中部署定向能武器，包括粒子束武器、射线武器。最典型的，比如说太空中的激光武器，利用激光可以摧毁对手的卫星或者其他的航天器。我们说的叫非动能。
1: 至于该太空控制武器具体属于哪一种类型，目前存在多种可能性。中国之声风险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
2: 他这一次只说了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现在已经部署了，它是动能的还是非动能的都不知道，或许两款平台都有可能部署了，不是之一。
1: 王亚楠则更倾向于美国此番公布的太空控制武器为非动能类型武器。
0: 美国所说的太空控制武器，我认为它的目标不是对手来袭的导弹，而应该是他所谓的对手的太空资源，比如说对手的在太空中的卫星，包括其他的航天器，当然也包括美国过去说的导弹武器，这个是应该是他的主要目标。所以他用动能武器的可能性，我觉得不大，因为在太空中使用动能武器，它的效率远远不如这个非动能。人类目前来讲，在大功率激光器领域，其实成果是比较显著的。
1: 不论是哪种类型，部署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并形成实战能力，存在相当高的技术门槛。将武器平台可靠地送入既定轨道，对在轨武器进行高精准实时控制，在轨武器实现能量的供应与转换，以及地面基础设施长期稳定运行，并实现24小时不间断响应以及跨平台协同工作，这些都是技术支撑的难点所在。美国的 X-37B 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王亚楠说。
0: 美国前几年一直在测试的 X-37B 这种空天飞行器，它就具备强大的轨道机动能力，可以连续在轨工作一年之久。从理论上讲，这样的飞行器可以搭载各种任务模块，其中也包括武器化的，比如说激光器，或者是用于摧毁敌方卫星的机械装置，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不能排除美国利用它的这种能力去进行武器化的发展。
1: 值得注意的是，麦因克虽然宣布了这件事，却拒绝透露武器的具体型号、数量和部署时间。在随后的问答环节，也多次拒绝展开细节，这表示披露时间和措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宋小军分析，刻意模糊处理的背后有多重考量。
3: 我觉得这个是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呢，就是说他们对对手提供了一种模糊威慑，当你不知道我的这个太空的这个作战能力是什么样的时候，但是又知道我有了，这样就给你对手在太空方向上的决策的复杂性，或者说增加了你的决策的困难。第二种，马上9月30号美国新的财年就开始了，国会要讨论2027财年的国防预算当中，太空军呢，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板块，当然在空军下边，它是希望能够保证我有这个能力，你再给我继续追加拨款。所以说，也有对内是要钱，对外是一种模糊威慑。
1: 回望历史，在1967年生效的外层空间条约中，明确禁止在绕地球轨道放置部署核武器或其他种类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对常规武器在外层空间的部署并未设限。换言之，这份条约中的规则真空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长期以来，美国在公开层面保持克制，强调负责任的太空行为，而麦因克此次直接使用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的说法，公开承认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两者之间本身就存在明显张力，同时也会引起其他国家对于太空资产安全性的担忧。中国之声风险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这一宣布对全球战略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
3: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它可能会加剧太空军备竞赛。在这之前，核军备竞赛大家都已经看到了，而且美俄之间的最后一个条约就是禁止大规模的这个。

0: 核武器的条约已经被特朗普撕毁，那么外太空没有专门的禁止外太空军备竞赛的条约，它只是说外太空不能部署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力武器，但是这里边外太空其他的武器，比如动能和非动能武器，现在发展的非常快，包括激光啊这些武器，这样很容易引起外太空的军备竞赛，对全球安全呢，实际上它产生的作用一定是负能量的。
1: 美国此番公开承认部署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让太空从支援域走向作战域成为事实。面对这种局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9月1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外空，维护外空安全，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中方表态给出了清晰的立场，外空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不是大国博弈的战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是国际社会应当共同坚守的底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
4: 本次节目编辑吴京、李浩、护月琪，主持人杨敏、博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3: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7: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8: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8: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8: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

0: 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频次大幅下降，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升。当前这项工作已进入常态化推进阶段。一方面，司法部将持续纠治乱执法、滥执法问题，进一步防止随意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另一方面，也要坚决纠治执法不作为、选择性执法等问题，压实监管责任，守住公平竞争底线，营造良性发展的市场环境。同时，司法部还将深化源头治理，加快完善机制，研究出台《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办法》《行政执法人员管理办法》等制度，促进常态长效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之前日本多个跨党派亲台政客组团窜台，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日本议员窜访中国台湾地区，鼓噪所谓防卫合作，违背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我们对此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为谋取政治私利，妄图媚日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2025年度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违规行为查处情况的通报。通报显示，2025年全国住建系统加大了对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全年共排查项目260270项次。目前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和人员，分别采取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停业整顿、吊销资质、限制投标资格、责令停止执业等行政处罚或行政管理措施。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16号就韩国政府针对朝鲜提起的损害赔偿诉讼作出判决，判决朝鲜应就单方面炸毁韩朝联络办公室大楼向韩国政府赔偿约446亿韩元。这是韩国政府首次以原告身份起诉朝鲜并胜诉。2020年6月16号，朝鲜彻底炸毁位于当时的朝鲜开城工业园区的朝韩联络办公室大楼。据朝中社报道，朝方此举是有关部门为了顺应民心而实施的反制措施。韩国统一部于2023年6月对朝鲜提起了相关诉讼。美国司法部15号发布消息，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亲信、前委内瑞拉工业部长萨博于当天在美国迈阿密联邦法院就共谋洗钱罪名认罪。美国司法部表示，萨博此次对共谋洗钱罪认罪，最高可能面临20年监禁，目前量刑日期尚未确定。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江汉等地降雨天气频繁，陕西南部、四川、重庆、湖北西部等地累计雨日达6到9天，累计雨量大，需关注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农田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12123交管 APP 竟能被山寨，电子驾照检验信息都能一键生成，记者起底造假链条是如何运作的。
1: 国家医保局启动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案预立项，医保部门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如何让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更快惠及患者。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交管12123 APP 是公安部官方统一交管服务平台，通过这个 APP 申领电子驾驶证之后，驾驶员掏出手机就能亮证，接受路面查验，办理相关交管业务更加便捷。在租赁车辆、职业招聘、保险理赔等场景当中，电子驾驶证也常被用来核查驾驶资质，给大家带来了便利。
3: 然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时发现，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表示可以一比一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甚至声称可以在租车等场景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这种所谓的模拟软件是如何做出来的？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陈凯的报道。
4: 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记者发现大量12123模拟器商品链接，这些商品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一位商家给中国之声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补换领等功能入口，甚至资讯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被模仿了出来。进入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累计积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二维码。电子行驶证页面上则显示着车辆信息，所有人、号牌号码等内容一应俱全。此外，软件还展示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连检验有效期和检验机构等信息都有。实际上，如此完整的信息都是编的。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
5: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随意编辑。然后上更新了，有些细节差异，但是能用。
4: 这类软件的用途是什么？商家表示，不少人买来用来编造名下车辆信息，以便在社交过程中进行炫耀。也有人买来生成虚假电子驾照，隐瞒真实情况，用于租车等场景。不过，当记者问到是否能用于应对交警查验时，商家立即提醒不要这样做。
6: 买的人多吗？
5: 挺多的，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0000了。
6: 可以用来干啥？
5: 功能挺多的，发朋友圈之类的呀，把那个车伪装成自己的，然后租车，租车公司就看一眼就行了，他不会扫码的。
6: 交警可以吗？
5: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
6: 那个二维码是假的哈。
5: 虚拟的，它就一个交管的官网。
4: 这些模拟软件价格差距为何如此之大？商家表示，价格高低一般与版本新旧有关，紧跟交管12123平台更新步伐，也就意味着与之差异更小。他们销售的是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按使用时长收费，一天200元，一周400元，一个月

0: 800元，
1: 便宜的，它那个可能是两三年前便宜的版本，这个是刚开发出来的，就不能便宜卖，成本挺高的。我发个安装包给你，然后你买个卡密5，然后这边发你激活，
0: 就是你们后台就可以控制使用几天是吧？
1: 对的对的，我们后台可以生成有效期。
0: 实际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2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与编造车辆信息类似，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一位商家向中国之声介绍，
2: 别人给你考卡号嘛，你当上面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户名、收户账号，转多少钱，直接都能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你随便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转一下，可以看一下。
0: 记者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对方发来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中，商家往记者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商家明确表示钱并没有转出去。此前，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民警在日常反诈工作中发现，电商平台上有人销售支付模拟软件，可以分别模拟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工具。游仙民警寇颖介绍，在使用核验后，他们认为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
3: 它那个界面的布局，它和那个正规的支付宝、微信是完全一样的，就普通人根本就肉眼反正分辨不出来。它可以随意的输入任何的转账金额，然后生成这种转账记录，而且它还可以生成那种300人的大群，而且每个人都有群头像啊、群名字。常用的这种套路就是诱导受害人嘛，参与所谓的高收益的投资，还有刷单任务啊，在他们受害人犹豫的时候，骗子就可以用这款模拟器发给他们，就是生成的大额的转账的视频啊什么的，而且还可以伪造这种交易的假象，很容易实施诈骗。
0: 假转账记录可能被用来骗钱，假驾驶证则可能会帮助无证照的人违法上路，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专家表示，驾驶证属于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驾驶证的，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
4: 它表面上叫模拟器，但它实际上呢，就是伪造银行流水、大额转账记录，包括呢像电子身份信息、电子驾照等等，这些伪造的信息的使用方向，要么是侵权，要么呢是从事犯罪活动。所以这个 APP 的开发者呢是不能用技术中立来进行抗辩和免责的。那同时呢，这个 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啊，电子商务平台呢应当严格的按照电子商务法哈、啊，对这个 APP 呢，依法呢采取下架的相关措施呢，并且呢把这个 APP 的开发者应当及时的上报赔有关部门。
5: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6: 我来问问 AI。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7: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5: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7: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5: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7: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8: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看病就医过程当中，患者和家属都希望能用上新技术、新产品，以得到有效的治疗。过去呢，医疗创新成果要

0: 等到通过卫生健康、药监等部门审批之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往往需要等待较长时间才能纳入收费目录，因此病患也很难在第一时间就能用上。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关于实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的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促进重大创新成果规模化应用。
0: 此次推出的价格预立项制度就是将相关工作的关口前移，简单来说呢，就是在新技术还没正式获批的时候，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给他做价格上的预登记，等他一获批，收费项目就能快速落地，不用再从头排队。那哪些新技术新成果可以率先进入这条绿色通道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报道。
2: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以往新技术、新器械、新耗材都是在通过卫生健康部门或药监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而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通过从制度层面开辟创新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的快速路。
3: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2: 通知同时明确，普通迭代升级设备、常规试剂可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不在预立项范围内。价格项目的预立项怎么申请？按照通知要求，由于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疗机构提供诊查、护理、手术、治疗等各项医疗服务时收取费用的计价单元，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主要集中在高水平医疗机构开展，所以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同一技术只受理一次预立项申报。董朝辉：
3: 新技术自获准进入临床研究之日起就可以申报预立项，其中生物医学新技术在其临床转化申请被卫生健康部门受理之日起就可以申报，新产品自获准进入药监部门的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之日起就可以申报。价格预立项只需要一家三级医疗机构牵头，同一技术或产品经申报了，医保部门不会重复受理。
2: 国家医保局特别提醒，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医保部门给出的仅是立项指南图，最终能否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而获批后的相关新技术、新产品、新耗材可以有三种路径进行转化，针对现有的价格项目无法覆盖的，由预立项受理省份开辟绿色通道，新增价格项目，一省立项后实现全国跟进。对于临床价值或经济性尚待验证的新技术、新产品，可附条件新增价格项目，允许少数医院试点收费，后续根据真实世界使用效果调整。而可以兼容现有价格项目的，直接沿用原有收费规则。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各省级医保部门务必严把价格预立项关，设置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评价程序和评价标准，防止一哄而上，大水漫灌。
3: 如果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如果发现某些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话，也可以视情形采取暂停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
1: 价格预立项制度通过提前介入、优化流程、打通医疗科技创新从实验室走向病房的关键堵点，推动更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落地临床，让老百姓能够享受到更优质更高效的诊疗服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主任陈辉看来，

0: 将医保价格管理的环节前移，对新技术、新产品在价格立项上予以肯定。这意味着医药创新能否进院收费的问号，能够在药物临床研发阶段就给出答案。
1: 提高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应用的一个转化的效率，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好处。有一个隐性的好处，就是如果在临床研究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它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个预期，就预判它在临床转化是什么样的前景。
0: 此前，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质子放疗、手术机器人、远程手术、脑机接口置入、血管保护装置置入等200余项涉及创新医疗技术成果的价格项目被纳入其中。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2: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一省立项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前沿技术的价格信号呢，可以在全国快速的同步释放，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0: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3: 提前衔接可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才能够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将这些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形成了临床提出问题、原始技术创新、临床验证评价、器械迭代升级转化的闭环，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0: 国家医保局表示，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性、公平性、可及性、经济性也同样是价格预立项的关注重点。通知明确，预立项受理省级医保部门要同步承担医用耗材挂网挂架工作，引导企业自主合理制定医用耗材价格，并作出价格书面承诺。发现医疗设备折旧或医用耗材费用占比超过新项目价格构成 60%， 或医用耗材价格超过5000元等情况时，及时督促医疗机构和相关企业对价格合理性、经济性作出说明，引导价格水平与临床价值、供求关系、竞争格局、支付能力等相适应，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4: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8: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0: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1: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10: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1: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10: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1: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10: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1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 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03737300。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我们再来关注第29届中国象山开渔节，今天在浙江宁波象山县石浦镇举行，当地渔民举行开船仪式，1000多艘渔船奔赴东海开始捕捞作业。那现场情况怎么样？来连线宁波台记者钱志尧。钱志尧，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象山县的铜瓦门大桥上。我可以看到呢，目前仍然有渔船在陆陆续续的通过铜瓦门大桥。那么在今天上午呢，我就已经到达了这里。人人望去呢，可以看到整个石浦港内密密麻麻停满了整装待发的渔船，船头红旗招展，船身上一帆风顺满载而归的标语是十分醒目的。那就在一个多小时前呢，也就是中午的12点左右，现场是宣布了2026年的福季休渔期结束，首发的船队扬帆起航，石浦港内的渔船呢首尾相接，浩浩荡荡的缓缓驶过了铜瓦门大桥。站在桥上呢，可以看到船上的渔民是站在甲板上向岸边的这个游客和一些当地的村民挥手，然后岸上的人群呢也挥手回应，汽笛声和鞭炮声是此起彼伏，响彻了整个象山港。那一艘接一艘的渔船穿过桥下向东海深处驶去，船尾呢是拖出了长长的白色浪花，海面上也是留下了一道道航迹。这样的一个场景让人感觉是非常震撼的，也非常令人期待今年的丰收。那在今早开船之前呢，我也是采访了一位船老大啊，他一边清点物资，一边告诉我，为了今天的出海呢，他们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准备了，像米油、冰网具等等生产生活物资呢，已经全部带齐，一样都不能落下。他说呢，出海短则数日，长则一个月，船上的生活全都要靠这些准备。那说到开鱼第一网的时候，他也是很期待的跟我说，这一网下去，像带鱼、梭子蟹、大黄鱼等等品种会很多，产量呢预计能够达到5000-6000斤。另外呢，为了确保渔船的顺利出海呢，象山县的海洋与渔业执法队从昨天就已经在港内开展了航道渔船的清理工作，对中国水产城至铜瓦门大桥的水域呢，影响首发船队通行的锚泊的渔船进行了一个驱离。今天呢，他们的渔政船也是此次首发船队的领航船，负责此次开船仪式船艇的海上快慢节奏的把控，来力求能够做到让渔船有序的出港。另外呢，除了这个令人振奋的开船仪式，在今天上午的8点58分，三声悠扬的螺号划破长空，祭海仪式在中国渔村是正式启幕了。在风调雨顺四字的旗帜下呢，渔民代表奉上了高香，把象山人民对国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祝福寄予给了苍茫大海。在司仪的引导下，渔民渔嫂依次是走向了祭台，向大海敬献贡品、敬香。随后呢，主祭人诵读祭文，渔姑渔嫂面海跪拜祈福，跳祭舞、起祭歌，并且将缸中的鱼蟹虾的幼苗放归到了大海里，践行欲取之必先予之的传统理念。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今年的祭海仪式还新增了500名游客集体敬酒的沉浸式环节。
1: 好的，钱志尧。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

0: 雪燕之屋晚宴。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北京时。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国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就民进党当局网络部队资通电军言论一事提问。对此，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操纵资通电军，频繁攻击破坏大陆的网络设施，干扰社会秩序，损害民众利益。大陆公安机关于2025年6月起对其有组织网络违法犯罪行为实施集中打击，他们这时候跳出来挑衅滋事，纯属不自量力。公安机关将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有关企业人民的合法权益，依法采取有效措施打击有关违法犯罪行为。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已初步建成首个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广泛汇聚域外法律文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和涉外法律服务典型案例、机构人员信息等实践急需资源，努力为我出海企业、公民提供优质高效的涉外法律服务。为全面掌握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要素与生态环境状况，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海洋地质10号船于8月11号至9月8号在我国黄岩岛海域开展了多学科综合地质调查。本周，也就是9月14号至20号是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全国首批信息通信行业反诈宣传教育试点正式启动运行。首批试点由电信及互联网行业联合属地公安机关协同运营，设置政策科普、案例展示、实物陈列、技术复现、互动体验等功能区，依托现有空间升级改造，把反诈宣教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15号在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多伦多闭幕。投资机构与企业在峰会期间共达成近5000亿加元新增投资与融资承诺。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宣布推出税收激励政策，旨在进一步提升加拿大在7国集团中的竞争优势，吸引更多新增企业投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5号访问德国时提出，有意向德国出口原油。伊拉克石油出口传统面向亚洲，本届政府正推进市场多元化，扩大对欧石油出口。欧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定于当地时间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据欧洲媒体报道，冯德莱恩将提议对欧洲安全架构进行彻底改革，呼吁设立欧洲安全理事会。此刻提示，今天是9月16号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今年国际保护臭氧层日的主题为全球行动让地球降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南五指山暴雨破近68年纪录，灾后恢复工作面临哪些挑战？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手绘彩色小补丁，沧州井盖有风景。
0: 买到的红肉桃为什么好看不好吃？科学家破解其中奥秘，未来能否让红肉桃兼具颜值与美味，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9月11号以来，海南岛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保亭、五指山等地一度出现洪水内涝、山体塌方等险情，水电通讯和道路交通中断，学校停课。
2: 记者昨天从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海南省气象局等部门了解到，目前海南已解除暴雨三级预警，全岛降水强度和范围明显减小，各地已全面进入灾后恢复工作。当地受损情况怎么样？清理、抢修等工作如何开展？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金新竹、詹冰倩的报道。
3: 强降雨前天上午在保亭县响水镇毛岸片区造成洪水内涝，部分房屋的一层被淹没。吴先生的父亲和奶奶在家中遇险。
4: 因为情况呢比较突然啊，从早上的8点钟左右吧，一下水位上涨很快，就是当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呢，那个门已经开不了了。我爸在里面嘛，就用脚把那个防盗网用力踹开，窗口的防盗网，对，刚好那个门口旁边有一个那种种了百香果搭的那个架子，那架子刚好其实跟一楼的高度差不多，就站在那个架子上面，才逃过这一劫。
5: 赶紧去跟他一起把那个老人背下来，快点，快点，快点！
3: 武警、消防等队伍到受灾地区展开救援。保亭县消防救援局局长林继波介绍，
6: 强降雨以来，我们对整个那个毛岸受灾片区进行搜救，主要是营救被困人员和转移疏散群众。特别是在14日的中午，我们组织20名消防救援员对毛岸片区还滞留的群众进行疏散，总共呢疏散500余人。
3: 根据五指山市统计，截至昨天，全市受灾人口超过8万人，累计临灾避险转移群众2万多人，全市7个乡镇断水、断电、断网、断路。五指山市应急管理局局长朱亮告诉中国之声，极端强降雨的影响超出当地以往的应对经验，昨天随着道路逐步抢通，受损情况还在陆续了解汇总，多方救援力量正在开展应急抢险和灾后恢复。
7: 因为这个降雨它持续降雨非常大，极端强降雨嘛，历史值嘛，很多乡镇的道路不通，网络不通，还有电不通，所以说有些通了以后，他们过到村里面或者是过到那道路里面，就发现有更多的塌方。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数据啊一直在跟进，道路的一些抢险设备、抽水泵这些都已经进驻到五指山了，工地的铲车、挖机这些东西属地先能通的尽量自己通。我看现在我们的救援力量有从广东来的，我们这里的抽水比较小，他们都用大功率的抽水。我来这里10多年了，五指山是有省外的来救援的，应该是第一次。我们全市的干部群众组织都上街在打扫嘛，护林员呐、志愿者呀、网格员呐、党员干部啊，包括还有森林防火的一些队员，他们都参与了灾后恢复。
3: 昨天极端强降水过程基本结束，五指山市区洪水退去，多家单位部门组织人员上街开展清淤工作。五指山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福多佳介绍，市区道路最快今天可以抢通。
8: 前两天暴雨的话，一方面积水严重，第二方面是河底的污泥翻上来，对，我们就是清出一条道，方便那个设备进来，然后进行更快的清淤，然后还需要消沙。
3: 保亭县响水镇的受灾群众住进学校安置点，吴先生的父亲和奶奶有基础疾病，被安排到县城的医院，而家里的房屋和农作物都还需要清理恢复。
4: 对，吃住还有药啊都有，因为灾后它那个区域它的那个泥啊很厚，都有到腿一半的那厚的泥在那个家里面。然后第二就是灾后它很多的动物尸体啊不是都在水面泡嘛，要消杀泥去清理完，然后才能让这些人回去住。那边连那个车啊连那个桥墩啊都出没了。
3: 农作物的灾

0: 情评估、定损理赔等工作也在陆续启动。五指山市农业农村和水务局副局长王辉告诉中国之声，当地主要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包括水稻和槟榔。
1: 水稻刚刚才种两到三周左右的，看它现在慢慢水退的倒伏恢复的情况了，倒是只是浸泡的那种，这还没太大关系。但是真正要被冲毁的，你要从种塌方的地方，有些种槟榔塌方了，整个根都断下来了，整株就已经离开土壤了，这种一般很难摘的，只能重新种。
0: 葛先生有200亩的山竹果园也在强降雨中受损。
2: 因为今年五指山本身就雨水都特别多，加上这几天连续下雨，我们门前的道路断了，水也断了，电也停了，然后这个泵房给淹了，水泵房、苗圃房、沤肥池给淤泥都填平了。今天好像农行的过来想了解一下损失情况，还有安全方面派出所的过来问了。
0: 根据五指山市的工作部署，主城区计划今天全面恢复通水通电，其他乡镇18号前绝大部分恢复通电。气象部门提醒，海南岛此次极端强降水过程基本结束，但前期降水持续时间长，降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高，并且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当地持续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公众避免前往山区等灾害易发地带，注意安全。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4: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5: 活泼可爱的小兔子，灵动俏皮的小松鼠，在河北沧州，37岁的刘小梦用画笔和颜料给原本灰扑扑的井盖实现大变身，让更多人发现生活中的小美好。请听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的报道。
6: 一大早，刘小梦和同伴戚振来到沧州市新华区建北街的一个小区内，准备给这里的井盖华美变身。他们先将井盖清洗干净后擦干，开始按照构思勾勒轮廓填色。20多分钟后，一个艺术气息满满的铁狮子井盖出现在众人面前。一位路过的行人看到他们画的井盖，连连赞叹：
7: 我感觉特别好，整条街的艺术氛围都起来了。而且我刚才看他们画的有大铁狮、火锅鸡，都是咱们沧州的元素，感觉整个小区的氛围都变得轻松愉快了。
6: 刘小梦毕业于天津美院，目前是沧州一家美术机构的负责人。上个月，他无意中发现有人在街头井盖上彩绘，感觉很有创意。恰好刘小梦所在美术机构的附近就有学校，他也想给来来往往的孩子们一个小惊喜，就试着在附近的一处井盖上画了一个卡通图案，结果得到很多人夸赞。刘小梦：
8: 听到大家都说我们画的图案可爱有趣，我们也就坚定了画街头彩绘的信心。我想把大家熟悉的卡通角色留在沧州的街头，就像给这个冰冷的路面画上了一个彩色小补丁，让大家在不经意的低头瞬间发现一份生活中的小美好。
6: 真正开始画起来，刘小梦才发现她把事情想简单了。
8: 井盖一般都很脏，首先要用手拿着毛巾洗干净，不然画的过程它就上不上色。每次呢都会不小心把颜料弄到身上，很难洗掉，已经废了好多衣服了，但这都不叫事儿，这可能是艺术本来的样子吧。
6: 最初决定画井盖的时候天气还热，蹲在日头下的刘小梦和戚振满头是汗，画着画着甚至有种眩晕感，
8: 蹲时间长了就会眼前发黑，有时候画入迷了又忘了画一会儿起来活动一下，经常画完了起来就晕一会儿才能缓过来。
6: 受井盖破损程度和脏污程度的限制，不是每次都能画得如人意，有时候画得不好看了，刘小梦就会有点沮丧。可有路过的孩子看他们画画入了迷，刘小梦就把这些沮丧抛开了。
8: 有一次，过往的孩子蹲在旁边看我们画画就是不走，感觉他都看入迷了，我就把画笔给他，邀请他

0: 和我们一块儿涂色，孩子就特别的开心，当时也让我感受到了我们做这件事儿不一样的意义。
1: 最近刘小梦在画井盖的间隙也会在一些墙角或者拐角处不起眼的地方涂抹一个小小的彩色画作，不是每次都会成功，但是他却乐此不疲。
0: 我教美术已经有15年了，始终认为美育不应该只锁在画室的四面墙之内，艺术其实可以走出教室，落在市井的街巷，融入普通人真实的生活之中。我们计划呢，打100个彩色的小补丁，给更多的沧州人送去童趣和快乐。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8: 能帮嘛就帮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我们再来关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果肉是红色的桃子呢？这种果肉和汁水都红得像血的桃子，很多朋友习惯叫它血桃或者是红肉桃。虽然红肉桃在桃子大家族当中属于小众品种，但近年来呢，随着不断培育种植，还衍生出油血桃、盘血桃等新品种。
2: 但红肉桃有个缺点，虽然呢它颜值出众，但是吃起来呀，往往口感酸涩，有的还偏硬。红肉桃为什么好看不好吃？近期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一支团队成功揭开了其中的秘密。好看不好吃究竟是因为什么呢？未来红肉桃能不能成为好看又好吃的品种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红肉桃在我国的桃类版图上属于小而美的品种，总面积不超过20万亩，产区主要集中在河南、湖北一带。近年来，红肉桃种植规模扩大的较快。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桃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成员吴金龙介绍，这得益于红肉桃最大的亮点就是营养好。
4: 果肉的红色来自花色苷，也就俗称为花青素，它能够抗氧化，清除自由基，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和视力。那么按照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摄入50毫克花色苷就有益健康。红肉桃的含量是普通桃的10几倍，基本上吃上2个就足够。那么问题也比较突出，基本上很多红肉桃看着比较红，但是口感上面却比较酸比较涩，有的还偏硬。同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成熟之后特别不耐放，几天之后就是没法吃了。所以产业上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好看不好吃。
3: 几十年来，育种家们不停改善红肉桃品种，但酸涩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吴金龙团队用2个红肉桃品种杂交培育出150多株后代，从2021年到2022年连续2年测定果实的色素含量、色味物质含量和酸度，结果发现红肉桃的色泽、色味和酸度三者总是捆绑销售，颜色越红酸涩味越重。
4: 这2年的结果比较一致，就说明这些性状是由遗传物质控制的，不是栽培气候导致的。那么进一步我们去找在遗传上面究竟在哪个位置，那么恰好我们在桃子的基因组上面的第5条染色体上的同一个区间中发现了它们。

0: 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育种家在田间里挑出果肉各红的单株的时候，几乎必然就把旁边的涩味和酸味的基因就打包进来了。靠传统的我们的看呀、尝啊和测这些表现的选择就没有办法去拆开。
1: 团队进一步研究第5号染色体，发现了控制红肉桃涩味和酸味的两个关键基因。第一个是名叫 PPBL 的基因。吴金龙说，这个基因可以理解成一个总开关。
0: 它很勤快，就是它让桃子变红，让它合成花色苷。另一个方面，它还能促进我们这个桃子的涩味物质合成。它相当于是按下一个开关，同时控制好几个枢纽。它能够直接启动三个下游基因，一个负责把色素加工的更稳定，另外两个专门制造涩味物质。所以只要这个基因活跃，红色和涩味就同时上来，那么红肉一出，涩味就跟着来，这就是涩味甩不掉的根源。
1: 另外一个是控制酸度的主效基因 PPTST1， 团队在多次实验中把总开关 PPBL 基因关掉或者加强，酸度都没有变化，说明这两个基因没有谁指挥谁的关系。那么为什么两个基因还捆绑得这么紧密，甩都甩不掉呢？
0: 真正原因就是他们在染色体上面住得比较近，它就像拴在一条绳上的两个邻居，它总是在遗传上面同时共进共退。所以红肉桃带酸不是基因的多管闲事，而是它们挨得太近，我们去做育种的时候没办法把它比较容易的给分离开。
1: 那么既然找到了红肉桃控制口感酸涩的钥匙，有没有办法改善它呢？吴金龙的回答是肯定的。先说涩味怎么解决，问题关键出在一个基因同时管着红色和涩味，解决的思路就是精细调教。
0: 我们肯定是首先要保留这个红色，就是红肉的这个基因，那么我们把这个开关开一半，让它涩的那一部分更低，我们争取去做到这个开关区域的精准的修饰，那么实现未来我们的果实它又红但是不涩。
1: 再说酸味怎么办，问题出在控制红色和涩味的基因与控制酸味的基因挨得太近，遗传时捆绑在一起，解决办法就是把它们拆开，
0: 做大量的种质创制，一方面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专门去筛选这些地方发生了交换或者是能把它分开的这种特别稀有的个体，另外一方面借助现在的基因编辑的新技术去打破这种捆绑。这条路难度比较大一点，但方向比较明确。以前育种靠碰运气，现在有了比较清晰的育种路线，我们可以有目的的去设计方案，未来我们培育出又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
1: 不仅如此，吴金龙还表示，这项研究提出的思路对其他果树甚至其他作物的品质育种都有借鉴价值，而且给育种提供了一套好用的工具。
0: 我们不光找到基因，还把有利和不利的基因组合分成几种类型，做成实验室可以检测的分子标记去把它区分开。那么以后育种家在苗期就能够判断哪株又红又甜又好吃，那么不用等三五年，我们的育种效率就会得到大幅的提高。红肉桃天然色素含量是普通桃10倍以上，那么它是功能性水果，能够让老百姓吃到有益成分。
1: 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未来可期。
2: 之声新闻进行时，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达2007年以来的新高。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报道。
3: 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联储加息预期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一度升至 5.045%， 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之后该数据在当日有所回落，但整体维持在 5% 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日一度升至 5.402%， 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目前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将在16号结束的议息会议上宣布加息25个基点。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并提高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多方因素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4: 意大利将对西班牙的边境管控措施再延长15天。总台记者廖君华、李耀阳、李浩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9月15号，意大利政府宣布将港口和机场实施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次延长15天。意大利

0: 一内政部表示，这一决定是在当天举行的移民与边境安全分析委员会会议进行评估后做出的。因西班牙菲蒂修达发生大规模移民涌入事件，意大利8月1号开始对西班牙入境人员实施边境检查措施。8月31号，意政府已将相关措施延长15天。
1: 委内瑞拉同英国政府15号宣布升级两国外交关系。总台记者杨晶晶、龚翔成、金云锦综合报道。
2: 委内瑞拉外交与外贸部长普拉森西亚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报称，经两国有关部门磋商，已就提升委英双边关系达成一致。英国负责拉美事务的副国务大臣克里斯·埃尔莫尔当天向议会发表声明，称双方同意将外交关系提升为大使级。由于英国政府曾承认为反对派瓜伊多临时政府，其同委内瑞拉关系持续紧张。2021年，英国发布于政府网站的一份文件显示，当年6月任命丽贝卡·白金汉为驻委临时代办，接替于当年3月离任的大使安德鲁·索珀。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4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据介绍，十五五时期，政府立法工作将紧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重要任务，持续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制度供给。今年，《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先后公布施行，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转入常态化阶段，督促各地各部门落实法治政府建设责任，加快实现法治政府建设率先突破。十五五时期将继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聚焦婚姻家庭、物业邻里、商事金融、劳动用工等重点领域，建立常态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统筹用好310万名人民调解员、6.9万名仲裁员、1.78万名行政复议人员等力量，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空客了解到，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完成总装并交付了超过800架 A320 系列飞机。随着第二条总装线的加入，空客能够大幅提升产能，满足中国及全球客户需求。中国华能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将熔岩储能与二氧化碳发电结合的示范项目瑞碳号当日在华能山东八角电厂开工。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日媒分析认为，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当中连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当地时间9月1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中央司令部称，截至9月15号，美军已使103艘商船改变航向。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传出数次爆炸声。体育方面，北京时间9月16号，2026亚运会女排小组赛，中国女排3-0战胜对手，收获开门红。中国女排18号将迎来小组赛第二个对手哈萨克斯坦女排。此外，今天下午3点，中国男篮将与沙特队争夺一个4强席位。晚上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亚运会首场比赛，对手为朝鲜队。此刻提示，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气象局最新发布的花粉浓度预报显示，经综合研判，预计今天到21号，华北地区东部、陕西北部等地的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及3级，北京、河北北部、陕西北部的部分地区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及4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

0: 02-6669-6669，直接送货到家。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杨敏。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一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从多个维度解读这项世纪工程。
0: 广西明明有海，西南明明有货，但长期以来，西南的货要出海，不得不舍近求远，绕到数百公里去广东。不过，这个卡在中国西南的地理死结终于解开了。今天，平陆运河终于迎来了它的船队。
1: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直通北部湾。
0: 这一世纪超级工程到底藏着哪些硬核亮点，又是如何一步步冲破重重难题，从图纸变成眼前的通江大道？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义群搭乘海巡船来航行打卡平陆运河。
2: 这一声长长的汽笛声，广西等了很多很多年，意味着今后西南货物出海再也不用绕行珠三角了。搭乘海巡船航行在平陆运河之上，江面开阔，航道通畅。站在船上吹着江面的风，看着畅通无阻的全新航道和过往的货船，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待开拓的山野沟壑，眼前一艘艘货船算是这条运河通航后的第一批乘客。
3: 前面在我们眼前的马道枢纽，马道枢纽呢是我们平陆运河的第一个梯级。
2: 位于平陆运河上游的马道枢纽是平陆运河三座梯级枢纽的第一座，也是世界规模最大、水位落差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闸室长300米，宽34米，面积抵得上1.5个标准足球场，上下游最大水位差29.6米，差不多10层楼高。船要从这里坐电梯降下去，才能继续往南。两扇千吨级人字闸门缓缓向两侧推开，闸室一点点敞开，天光顺着闸门缝隙涌入闸室，随后在有序调度下，船缓缓驶入闸室。在这条世纪运河上，水资源绝对是稀缺资源。平陆运河起点与终点之间天然落差约65米，为了翻越这道天梯，工程布置了马道、起石、青年三个梯级枢纽。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4: 如果说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天然落差，在130多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有可能有些航段没办法通船，所以说为了保证今后的航行安全，就做了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
2: 当初在设计枢纽数量时，团队也曾对比过多个方案，梯级越多，船舶过闸时间越长，运营成本越高，梯级越少，单级落差越大，技术难度越高，最终建设三级枢纽既降低了施工难度，又能保障通航效率，兼顾了实用性与经济性。潘建说，
4: 我们有四项世界之最，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实际上支撑起这几个世界

0: 治罪，我们依靠的还是我们最关键的，我们平运河省水船闸的这么一个核心技术。
1: 建设者除了要解决落差问题，还要解决的是一笔精细的水账。传统船闸通航会消耗巨量水资源，如何在保障通航的同时节约水资源？潘建介绍，解法就藏在一座座省水船闸之中。
0: 马道起始枢纽其实采用的是三级省水池，就是在我的船闸边上依次建立高位、中位、低位三个省水池。船闸运行的过程中可以把水进行一个循环复用，本来是要泄到下游的水，我把它放到省水池进行一个储存，但需要往闸室里面冲的时候，我就优先用我们省水池的水不足的再通过上游的进行补水。那么通过这么一个方式，我们可以节约利用超过60%的水资源。青年枢纽由于它在位于清江的下游，它是有水过来的，我们就因地制宜地使用了互灌互泄式的这么一个船闸，它实际上就是左右的船闸互为省水池，它的节水率大概是50%左右。
1: 不过省水归省水，如果输水廊道出现问题了，怎么检修？潘建透露，
0: 在我们的输水廊道的结构混凝土以及我们重要的设备，比如说工作阀门，我们都在建设的过程中，我们都预埋了一些监测传感的仪器在里面，对我们整个结构物的温度、位移、沉降，还有我们工作阀门金属结构设备的健康状态，我们都是实时进行一个在线监测的。当它的一些预警值达到之后，会对我们进行预警，我们就有针对性的对一些设备来进行一个检修。
1: 潘建介绍，不只是省水池的创新，整座平陆运河的建设全程都是无先例参考、无标准可循，所有技术、工艺、方案都是建设者们一点点摸索、一次次试验打磨出来的。就拿船闸的心脏工作阀门来说，要在几十米水头的巨大水压下快速开合，既要快又要稳。
0: 我们工作阀门的快速启闭，我们启门是仅仅需要1分钟，我们闭门仅仅需要30秒，我们既节约利用了水资源，又保证了通航的效率。
1: 从上游依次通过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年枢纽后，岸边一片整齐的泊位映入眼帘，多艘船舶有序停靠泊位。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说，这是运河为跑船人打造的专属水上高速服务区。
2: 平陆运河全线建成两个水上服务区，分别是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和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两个服务区的大部分功能是一致的，都可以给船舶提供停靠、能源物资供应以及生活污水以及垃圾接收转运等功能。最大的区别在于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设置了 LNG 加注功能，能够满足清洁能源船舶的加注需求。
1: 平陆运河的建设也将生态保护贯穿始终，废土变良田，动物大桥连山林，专属渔道连通江海，海岸卫士红树林就地保护。这不只是一条通江达海的通道，更是一条有温度、有巧思、有硬度的平陆运河。
0: 我们为陆生生物迁徙做了动物通道桥，在青年枢纽，我们为水生生物的洄游也建设了专门的渔道。那么在施工的过程中，对一些敏感区域加强保护，我们沿线的明目古树我们全部进行了迁移，让它继续存活和生长。那么对于我们毛卫海红树林，我们重点加强了保护。
1: 一江碧水通江海，两岸青山入画来，曾经西南货物出海远走珠三角的地理困局，随着这条世纪运河的开通迎来历史性改变。平陆运河的通航故事今天正式开始。
3: 134.2公里，4年多建设，20000多名建设者。今天这条从平塘江口直通北部湾的水上大动脉终于打通了。刚才呢，我们跟随记者了解完平陆运河的枢纽船闸生态设计，建设了这项世纪工程的硬核科技。一条运河带来的改变不止于工程本身，通航所带来的经济红利更值得关注。
4: 从今天起，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就可以通过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那么平陆运河上的货物从哪里来，又将为广西向海经济带来哪些新机遇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的报道。
5: 一条运河能让西江减负，也能让长江减压，但对于川渝云贵来说，它最直接的改变就是出海不必

0: 再绕远路，绕开的是几百公里航程，省下的是真金白银。这笔账怎么算？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
1: 对于西南腹地来说，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对比传统的路径，内河航程缩短了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可以下降18%到30%，每年能够为沿线的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川渝、云贵这些地区的大宗工业品、矿产、农资等货物出海的费用明显降低，把内陆的优势转化成市场竞争优势。
0: 从有色金属到各类建材，从矿产产品到农林产品等各类货物，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外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欧俊慧透露，运河开通前，他们就成立工作专班，对沿线企业进行走访调研，了解企业的物流需求，
2: 主要是根据他的一个需求啊，制定一些全程物流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啊，怎么去降低物流成本，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啊，引导客户走平陆运河。目前我们意向签约的客户目前是有260万吨，啊，涉及的主要有煤炭啊、粮食、高钙石啊，还有铝土矿啊，还有集装箱啊这些货种。
0: 这些签约客户只是一个开始。欧俊慧说，平陆运河带来的物流红利远不止西江沿线的企业，整个西南地区的广大企业由此也多了一条出海的通道，物流成本进一步降低
2: 啊。比如说像重庆啊，那么经广西的百色到了广西的南宁啊下水啊，那么再经平陆运河啊到北部湾出海，我们初步核算，那么大概的一个降本在15%到30%之间啊，根据不同的货种、不同的路径啊，会有一些差异。
0: 欧俊慧坦言，平陆运河通航前，也有不少货主对于新运河的通行效率、保供效率等方面存在疑问，对此他们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2: 比如说，它针对时效啊，我们怎么去降低载途的时间啊？那么现在平陆运河也开启了江河海一体化的调度啊，这些呢都是可以载途进行跟进的啊，船舶到哪，货物到哪啊，基本上都能看得到啊，也打消了它的一定的疑虑。
0: 打消疑虑的最好方式就是让货物真正跑起来。日前，平陆运河江海联运跨国货运航线首船出发，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的泊位里，记者看到了一艘满载3012吨氯化钾原料的货船。货主云图控股物流中心总经理岳红艳告诉记者，2025年企业决定在广西贵港开展投资的时候，平陆运河就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3: 因为平陆运河对于我们的这个物流而言，不管是我们的原材料北上进场，还是我们的未来的化肥商品南下出海，它能够给我们构建一个双向的物流通道，对企业走向东盟各国的市场拓展是非常有利的。
0: 岳红艳坦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企业的物流成本、时间成本等等可以大幅缩减。以从越南永安港进口氯化钾为例，经平陆运河的线路对比传统线路缩短近500公里的绕行里程，减少了中转装卸的环节，既降低大宗原料的物流成本，也减少了货物的损耗。
3: 那么如果是以前没有平陆运河的情况下，我们的商品那个原料是要从珠三角绕行到西江，然后再到我们贵港基地的，现在平陆运河直达的这样一个通道相比的话，大概缩短了运距500公里，然后呢减少了大概是1周左右的交付时长，中间呢还减少了转运的次数，所以说一方面是降低了我们的物流成本，另外一方面的话减少了我们的货损。
0: 氯化钾是化肥的重要原料，其稳定供应直接关系下游复合肥的生产和春耕秋种的农资保障。岳红艳告诉记者，平陆运河的通航可以进一步助力化肥原料的稳定供应，也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贡献力量。
3: 我们的化肥的商品能够通过这条新通道，通过江海联运的方式，能够抵达东盟各个国家，大力的开拓东盟市场。
0: 为了打通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在平陆运河的出海口，也就是钦州港，这里也在统筹推进适应性改造，确保江船能够安全高效的靠泊作业。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总调度室调度值班陈小龙介绍，
4: 我们钦州港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适应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能力约3200万吨，其中集装箱有80万标箱，在全部建成后，将进一步释放平陆。

0: 运河海侧的出海口枢纽能效。
1: 港口的硬件在升级，运河沿线的产业布局也在同步展开。广西正着力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简单来说，平陆运河经济带是主脉，集中布局大运量试港试水型产业，而全区的其余区域为支脉，众多园区和企业为细脉，深度嵌入产业链分工体系。欧俊慧说，
2: 那么我们的这个货会越来越多，那么货主啊选择这个运河啊也会越来越多啊，那么我们的生意啊，我们的这个发展啊应该也会越来越好。
1: 当然，平陆运河承载的不只是货物。以平陆运河建设的钦州水上服务区为例，这里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船舶可以在这里加油充电，未来普通人也可以在这里买票登船、坐船游览。平陆运河文旅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介绍，
3: 为了带动钦州这边的发展嘛，我们目前在钦州水上服务区这边已经开通了两条航线，一条呢是往青年枢纽，然后另外一条是往龙门大桥。具体售票价格还有正式的投运时间都是以后续官方公布为准。
4: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爷爷说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5: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6: 是小猫猫，还有它的妈妈。
7: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8: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4: 山上住着豹猫，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8: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
9: 哎，谁知道水闸修不好吧，回不来了。
10: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啊。
5: 平陆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11: 今天的平陆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12: 水上有动物桥，水下有鱼道，
6: 那黄曼梨可以去喊一声宝宝啦。
12: 平陆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7: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13: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9: 这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5: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9月17日14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
14: 这就是平陆运河，
4: 它连着江，
8: 它连着海，
14: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流淌在我们的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0: 新声，中国之声。
1: 气象服务站，
2: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3: 你好，杨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随着海南强降雨的减退，今后几天华西降雨接力，秋雨连绵，一下起来呢就有点停不住的意思了。像今天呢，强降雨的范围就比较广，重庆的东部和北部，还有贵州的北部、湖北中西部等地都会有大到暴雨。城市当中呢，湖北恩施、利川今天晚些时候都会下起大雨，重庆的云阳、奉节、巫山今天呢是大雨转中雨的天气。整体来看啊，近七天里，像成都、重庆还有丽江，几乎每天都会有雨。这一带地区呢，降雨持续的时间长，部分地方累积的雨量大，要关注这种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了。那在北方啊，天气是另外一番景象了。今后几天呢，北方大部地区降水稀少，白天整体是比较舒服的，秋高气爽的感觉越来越明显。像今天呢，华北大部、黄淮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预计到了明后两天，最高气温的30度线还会进一步的北抬到内蒙古的东南部这一带。虽然午后会有短暂的炎热，但体感是干爽的，还算比较舒服。需要注意的是昼夜温差，尤其呢是西北地区的中西部还有华北北部等地，昼夜的温差可以达到15度左右，部分地方呢可以达到20度上下。城市当中，像甘肃的敦煌、山西大同，明天的昼夜温差就会接近20度，一天如同两季，早晚的时段大家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敏。
2: 好的，小丹。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3: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14: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北京时间14: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是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

安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 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花费约375亿美元。 不过据多家美国媒体分析， 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 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 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 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 今天是国际臭氧层保护日， 记者在今天上午召开的纪念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通过10周年， 继2026年国际保护臭氧层日纪念大会上了解到， 我国已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为推动全球环境治理做出重要贡献。韩国首尔高等法院16号作出二审判决， 对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前国务总理韩德洙涉内乱案件庭审中作伪证一案维持无罪判决。 据韩联社报道，与一审判决理由相同， 法院方面认为尹锡悦原本计划追加召集国务委员，与韩德洙的建议无关，因此维持无罪判决。当地时间16号， 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 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战斗机。 声明还称，本周以来沙特空军出动 F-15和台风战斗机 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座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拉赫济、焦夫、哈杰、马里卜、萨达和贝达等省 发动超过450次空袭， 造成平民伤亡。欧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定于当地时间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消息称冯德莱恩将提议对欧洲安全架构进行彻底改革，呼吁设立欧洲安全理事会。冯德莱恩讲话稿显示，欧洲安全理事会将由欧方领导人 以及乌克兰、英国、挪威、加拿大等非欧盟国家领导人组成。此刻提示，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 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 国庆假期前一日火车票今天开售，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明天可以购买。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另外，北京开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部分客流高峰日还将增开高铁动卧列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一杯啤酒里的茶香来源于北纬30度的茶园，新鲜龙井原叶采摘，是三道工序精酿，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1: 品里茶沏茶啤酒，绵密醇厚，不苦不涩，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杨敏。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于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共商全球安全，为世界传递和平力量。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的报道。
2: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站在这个特殊节点，各方参会代表希望在这里坦诚交换意见，为推进全球安全治理贡献方案与思路。瑞典斯德格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眼中，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3: 第一个是友谊，因为我好多年参加这个论坛，我的朋友蛮多的，所以对我个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军人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2: 在昨天举行的一场高端访谈中，英国学者易斯带着中方发布的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赴会。他在现场说，中国所倡议的不是为了中国自己，而是为了全世界。他还用中文点赞北京香山论坛。
4: 香山论坛真的代表和而不同，中国真的是一个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2: 高端访谈后，易斯进一步阐释了和而不同的理念。
5: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6: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比如让来自伊朗或以色列的与会者、来自北约、俄罗斯、乌克兰的与会者坐在同一个讨论小组里。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2: 当前中东局势未定，乌克兰危机严荡，亚太地区摩擦不断，论坛的议题设置没有绕开这些难题，讨论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也覆盖海上安全、亚太安全挑战等。与其说这是一场务虚的研讨会，不如说是各方带着各自的关切来找答案。在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看来，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7: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2: 此外，本届论坛还联合举办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聚焦中非安全合作深入研讨，实现议题呼应、成果共享、影响互促。这正是北京香山论坛的特点，关注全球南方的声音，关注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热点话题，也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关切。劝和促谈，增信事宜。北京香山论坛20年积累的价值之一，或许就在于它始终愿意提供这样一个让各方坐下来谈的平台。各方安全领域的智慧在此汇聚，金秋时节的北京，一场思想碰撞正在展开。
0: 思想碰撞不止于传统安全议题，有很多新问题正在成为各国绕不开的焦点。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当前人工智能飞速迭代，并在军事领域加速应用，如何守住人类对武器的最终控制权，建立一套兼顾发展与安全的全球治理框架？当人工智能技术连接战场，人类如何守住伦理的底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6: 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人工智能国际安全治理成为全场热点与焦点。当无人装备、智能决策走上战场，全球该如何守住安全底线？多国专家在论坛现场展开深度研讨。阿根廷国防部国际关系事务前国务秘书拉努斯、国立大学国际事务和政治研究所所长弗朗西斯科·卡菲耶罗就向在座的同行和媒体发问：谁的手机里没有 AI？
8: Do you all have AI applications on your cell phones？
9: 现在大家手机里有。

0: 没有 AI 的应用。4年前，大家手机里可能就没有 AI 相关的应用，对吧？这个变化速度是非常快的，就是我们人类可能经历的是前所未有的速度变化。这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就需要一个非常深入的、非常真实的政治的共识，就是全球各个国家需要达成一个非常深入的政治共识，包括伦理道德方面的共识。我们需要合作，需要互信，需要对话，这些都是急迫需要的。
1: 在真实战场上， AI 军事应用的风险已经显现。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副研究员谢思强中校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结合近年冲突，分析了 AI 赋能作战带来的现实隐患。
2: 从最近几场冲突看呢，实际上已经非常明显了。比如说一些国家军事强国把人工智能用在了军事决策中，很多打击目标都是由人工智能技术遴选。虽然人呢最后还有决定权，但是呢人工智能已经深入参与到了战争的决策。同时呢就是无人机还有这种无人技术的发展，很多无人机它是人类赋予了它主动发现目标并且实施打击的这么一种权限，所以呢这个端倪已经开始出现了。那么未来会不会更加滥用呢？目前看的话，如果人工智能不能向善发展，全世界不能建立起关于人工智能特别是在军事领域应用的共识的话，我觉得未来的风险还是存在的。
1: AI 自主能力不断提升，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向目标识别、威胁判断以及武器装备的控制这些领域进行延伸。中亚人工智能协会主席、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乌兹别克斯坦前外交部部长弗拉基米尔·洛罗夫就强调，必须牢牢守住人类对军事 AI 的控制权。AI 在军事领域的使用绝不能脱离人的监管。自主决策带来的误差与不可控风险，值得全球各方高度警惕。
3: 一开始我们开发 AI 的时候，更多的是讨论它的优势，现在我们更多的是会关注它的威胁、它的风险。无人机或者无人军事设备，它们进行自我定位功能的时候会增加一些风险，因为我们无法确定它们是否是完全精准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在军事行动当中，人类控制 AI 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在政府和科技公司科学家之间交换这些高风险的信息，当他们在使用 AI 相关的军事装备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信息之间的沟通，将所有的政府机构联合起来，去共同聚焦我们关注的危险点和担忧点。
1: 技术迭代飞快，治理规则却追不上技术迭代和风险扩散。谢思强将其称作速度赤字，治理响应跟不上技术催生的安全风险，差距持续拉大，甚至可能出现治理真空。谢思强进一步剖析这一困境，同时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的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与实践。
2: 一方面，人工智能的技术的发展的速度、迭代的速度非常的快，制度的响应已经跟不上速度，这个技术发展和风险传导的速度了，而且可能越拉越大。我们在用20世纪的方法来治理21世纪的问题，而且人工智能未来会产生哪些危害，我们现在可能都不能完全预料。比如说，未来5年到10年，真正人工智能如果有了自己的意识的话，如果在军事领域大规模应用，未来我们面临的可能是一个比现在更加充满危险的这么一个世界。我们看到，除了北京向善论坛之外，今年呢，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在内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出了很多的倡议，还有这些政策。包括我们前不久举行的全球人工智能大会，也成立了全球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在全球人工治理方面的关注和进步。
1: 美国南北战争时，人们低估了步枪里的来福线带来的战术革命。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方又没能预判机枪对阵地战的颠覆性改变。二次世界大战初期，闪击战的履带同样打懵了传统军事思维。面对军事技术的迭代，人类往往反应慢半拍，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才慢慢摸索驾驭新技术。如今 AI 走入战场，当人类再度直面这场颠覆性变革，我们还能否及时跟上，守住底线？这正是全人类的一道主观题。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根据美国白宫之前发布的公告，美国从9月15号起对动物皮毛、芝士、家具、贱金属产品、铝合金产品等约100个品类的加拿大产品加征50%关税，同时取消此前对部分加拿大产品加征的50%关税。此外，美国还将从9月29号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乳制品和摩托车等商品。
1: 就在美国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的50%关税正式生效前夕，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在多伦多主持旨在吸引万亿加元外资的加拿大投资峰会，随后赴欧洲会见英法等国领导人，寻求更紧密加欧关系。
0: 一边拉投资，一边找伙伴，加拿大正在加速摆脱对美国的经济依赖。不过，卡尼14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加拿大完全可以与美国达成一份互利的贸易协议，但协议需要守住加方在主权和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红线。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2: 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于当地时间14号到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政府目标定得不小，未来5年内要吸引10000亿加元，约合7200亿美元的投资。加拿大总理卡尼亲自邀请了全球100多家重要投资机构。据加拿大媒体统计，这些机构管理的资产总额超过100万亿加元。那么加拿大为什么要在此时举办这样一场峰会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静斌分析指出，
3: 在过去差不多接近7-8年的时间里面，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经贸关系其实非常紧张，本质上导致了美墨加协议应该说是名存实亡了。那么北美一体化也正在瓦解，加拿大其实对美国的贸易有严重的依赖性，前几年超过70%的东西要出口到美国，而且超过45%的东西要从美国进口。所以加拿大要在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出现重大摩擦的时候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同时它也需要吸引国际资本来加拿大参与加拿大的一些产业的建设。
2: 峰会上加拿大抛出的项目清单有167个，超过一半集中在能源和采矿领域，包括一条350亿加元的输油管道、约790亿加元的丘吉尔港扩建项目等。卡尼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虽然能源领域在全球范围内是加拿大最具吸引力的投资领域，但它也伴随着风险。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提到，加拿大的采矿项目从发现到投产平均要超过20年，而澳大利亚只要13年多。监管的延迟和不确定性已经导致8个拟建液化天然气项目被取消。王金斌表示，加拿大的经济转型需要时间，
3: 要产生实际效果可能还需要一点的时间。其实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其实已经有所下降，加拿大本身他也希望通过向其他的非美区域的国家倾斜，使自己的贸易变得更多元化一些。从长期来讲，加拿大有可能可以达成其中的部分目标的，但是毕竟都在北美，所以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应该是还是存在的。
2: 投资峰会刚落幕，卡尼就踏上了访欧的行程。15号到17号，卡尼将先后到访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他将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并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首次会晤，议题涵盖国防、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20号，卡尼还将在法国海外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卡尼对加欧关系的新定位说得很明确，
4: 我们无意成为欧盟成员国，我们打算启动磋商，与欧盟建立加欧之间独特的同盟。我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一致的优先事项，双方优势高度互补，团结将使我们更强大。当下世界局势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
2: 加拿大与欧洲越走越近，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认为，这是双方迫于美国压力不得不进行的横向联合。
5: 卡尼的这番表态啊，显然呢是要通过目前加强和欧洲之间的联系，来进一步抵御来自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的单方施压。现在这个形势的变化呢，也是迫使卡尼政府呢

0: 不仅是这么说，也不得不这么做。对于欧洲来说啊，它的整体应对呢，仍然是希望以一种所谓加强韧性的方式来应对美国的压力，并不甘心接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加拿大方面做出的姿态，我想也会得到欧洲方面积极的反应。的确，至少在政治和外交上啊，能让他们呢在面对美国压力的时候呢，能够相互支持，而且能够相互打气。
1: 事实上，加欧关系这几年一直在升温。2025年6月，双方签署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今年2月，加拿大成为第一个加入欧盟欧洲安全行动的非欧洲国家。欧盟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货物和服务贸易额约1780亿加元。不过，在邱鸿健看来，双方在经贸方面的合作，短期内很难取得成果。
0: 这种姿态呢，更多的啊，能够起到的是政治和外交上的作用。至于经贸方面呢，对于加拿大来说啊，想要通过和欧洲的合作来摆脱一部分对美国的贸易和经济上的依赖，应该说短期内呢很难收到成效。对欧盟和加拿大来说呢，还需要在现有的经贸联系基础上呢进行进一步升级。而要进行升级呢，对双方来说其实都有必要的一些程序呢要去执行。尤其是对加拿大来说啊，作为美国的近邻，又作为美国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如果要对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啊经贸依赖啊进行这个改变的话，那加拿大方面呢，无论是它的政治、经济，包括民生，都可能会付出啊相当大的代价。
2: 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
3: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
2: 近日，也门局势持续升级，多个地区重新爆发武装冲突。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战略要地穆哈以及曼德海峡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也门政府军则称将采取军事行动回应。也门战场走向直接牵动曼德海峡航运安全。详细情况，来听总台报道员马赫福兹·塔亚西发回的报道。
4: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已经控制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的6个地区，控制范围从荷台达省的赫斯一路延伸至塔伊兹省的曼德海峡。据了解，也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所属的民族抵抗力量激烈交火后，取得对上述地区的控制。也门政府军随后宣布，在激烈交战后实施战术性撤退。政府军发表声明说，将使用各种武器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作出回应，并警告平民不要进入交火区以及从塔伊兹通往穆哈的道路沿线区域。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其控制区内多个省份每天都遭到数十次空袭。在人道主义局势方面，联合国方面表示，受当前局势影响，自本月初以来约有12.5万人流离失所。这些流离失所人员目前生活条件艰苦，由于战事影响，救援人员也难以接近和提供援助。分析认为，如果曼德海峡局势进一步发生变化，将对国际航运，特别是商业船只产生较大影响，同时也可能进一步改变也门以及整个地区的政治格局。也门胡塞武装方面则通过多份声明表示，曼德海峡目前局势令人放心，不会对国际航运产生任何影响。同时，红海港口方面宣布，穆哈港已经做好恢复运营的准备。
5: 海洋服务站，
3: 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6: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况。目前台湾海峡南海北部的浪区已经减弱消失，但19号开始，日本以东洋面的大浪区又会影响我国近海，东海将会迎来新的大浪过程，需要注意。那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以及南海东北部都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我国近海其余海域都是2米以下

0: 青岛中浪海况平稳。近岸城市海域方面，福州汕头海域今天浪高1.6米，宁德厦门海域也有1.4米的中浪。在上述近岸海域活动时，请注意安全，远离岸边游玩。航线方面，明天大部分航线都有降水相伴，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携带轻便雨具。而厦门金门航线、三亚西沙北郊航线的浪高在1.5米左右，乘船的颠簸感较强，可以提前备好运船药。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1: 好的，黄子涵。
2: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北京时间15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多家媒体当地时间15号报道，美国政府正准备向以色列出售价值达28亿美元的重磅炸弹。华盛顿邮报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这一军售方案包括4万枚2000磅的航空炸弹，其中2万枚为 MK84 炸弹和2万枚 BLU-117 炸弹。纽约时报报道称，这笔军售还包括

20,000枚一2000型钻地弹头，这些弹头能够穿透土壤、岩石或混凝土等外层结构，并在穿透后延迟爆炸。报道称，该军售方案尚未最终敲定，但美国会以非正式的获悉这项交易，其中大部分资金将通过外国军事融资项目支付，即美国以赠款或贷款形式向以色列提供资金，再由以色列从美国购买武器。2025年2月，美国政府绕过常规的国会审查程序，批准了一项向以色列出售总额约27亿美元武器的军售，其中包括超过3.5万枚重磅炸弹。今年1月，美国务院又批准了一项总额达66.7亿美元的对以色列大规模军售方案。5月，美国批准向以色列出售10,000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总价值达9.924亿美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3:52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63度，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开幕，人工智能安全是本届香山论坛重要议题之一。多位国际专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加速应用，正在成为国际安全治理必须共同面对的新课题。通过北京香山论坛等多边安全对话平台加强沟通，凝聚共识，有助于推动相关规则讨论，降低新型技术军事化应用可能带来的失控和误判风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6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凌晨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声明还说，这是革命卫队击落的第52架美军该型号的无人机。据卡塔尔方面当地时间16号消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加沙城一栋建筑倒塌，造成至少11人死亡，至少100人失踪。消息称，该建筑用来安置流离失所者，救援人员正在搜索失踪者。消息尚未提及建筑倒塌的原因。此刻提示：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未来一周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经综合研判，预计今天到21号，华北地区东部、陕西北部等地的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及3级，北京、河北北部、陕西北部的部分地区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及4级，全国其余大部分地区花粉浓度逐渐下降。北方秋季致敏源以草本植物花粉为主，建议过敏人群出行前查询目的地花粉浓度预报，从低致敏区域前往高致敏区域时提前做好防护措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杨敏。
0: 交管12123 APP 是公安部官方统一交管服务平台。通过这个 APP 申领电子驾驶证之后，驾驶员

0: 掏出手机就能亮证，接受路面查验，办理相关交管业务更加便捷。在租赁车辆、职业招聘、保险理赔等场景当中，电子驾驶证也常被用来核验驾驶资质，给大家带来了便利。
1: 然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表示可以1:1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甚至声称可以在租车等场景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那么，这种所谓的模拟软件是如何做出来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陈凯的报道。
2: 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记者发现大量12123模拟器商品链接。这些商品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一位商家给中国之声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补换领等功能入口，甚至资讯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被模仿了出来。进入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累计积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二维码。电子行驶证页面上则显示着车辆信息，所有人、号牌号码等内容一应俱全。此外，软件还展示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连检验有效期和检验机构等信息都有。实际上，如此完整的信息都是编的。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
3: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随意编辑。然后上更新了，有些细节差异，但是能用。
2: 这类软件的用途是什么？商家表示，不少人买来用来编造名下车辆信息，以便在社交过程中进行炫耀。也有人买来生成虚假电子驾照，隐瞒真实情况，用于租车等场景。不过，当记者问到是否能用于应对交警查验时，商家立即提醒不要这样做。
4: 买的人多吗？这个？
3: 挺多的，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0000了。
4: 可以用来干啥？
3: 功能挺多的，发朋友圈之类的呀，把那个车伪装成自己的，然后租车，租车公司就看一眼就行了，他不会扫码的。
4: 交警可以吗？
3: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
4: 那个二维码是假的哈，
3: 虚拟的，他就一个交管的官网。
2: 这些模拟软件价格差距为何如此之大？商家表示，价格高低一般与版本新旧有关，紧跟交管12123平台更新步伐，也就意味着与之差异更小。他们销售的是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按使用时长收费，一天200元，一周400元，一个月800元。
3: 便宜的，他那个可能是两三年前便宜的版本，这个是刚开发出来的，就不能便宜卖，成本挺高的。我发个安装包给你，然后你买个卡密五，然后这边发你激活，
4: 就是你们后台就可以控制使用几天是吧？
3: 对的对的，我们后台可以生成有效期。
2: 实际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2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与编造车辆信息类似，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一位商家向中国之声介绍，
5: 别人给你卡卡号嘛，你当上面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户名、收户账号，转多少钱，直接都能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你随便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转一下，可以看一下。
2: 记者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对方发来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中，商家往记者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商家明确表示钱并没有转出去。此前，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民警在日常反诈工作中发现，电商平台上有人销售支付模拟软件，可以分别模拟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工具。游仙民警寇颖介绍，在使用核验后，他们认为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
6: 它那个界面的布局，它和那个正规的支付宝、微信是完全一样的，就普通人根本就肉眼反正分辨不出来。它可以随意的输入任何的转账金额，然后生成这种转账记录，而且它还可以生成那种300人的大群，而且每个人都

0: 有群头像啊，群名字，常用的这种套路就是诱导受害人嘛，参与所谓的高收益的投资，还有刷单任务啊，在他们受害人犹豫的时候，骗子就可以用这款模拟器发给他们，就是生成的大额的转账的视频啊什么的，而且还可以伪造这种交易的假象，很容易实施诈骗。
1: 假转账记录可能被用来骗钱，假驾驶证则可能会帮助无证照的人违法上路，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专家表示，驾驶证属于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驾驶证的，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
2: 它表面上叫模拟器，但它实际上呢，就是伪造银行流水、大额转账记录，包括呢像电子身份信息、电子驾照等等。这些伪造的信息的使用方向，要么是侵权，要么呢是从事犯罪活动。所以这个 APP 的开发者呢，是不能用技术中立来进行抗辩和免责的。那同时呢，这个 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啊，电子商务平台呢应当严格的按照电子商务法哈、啊，对这个 APP 呢，依法呢采取下架的相关措施啊，并且呢把这个 APP 的开发者应当及时的上报给有关部门。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您吃过果肉是红色的桃子吗？这种果肉和汁水都红得像血的桃子，很多朋友呢习惯叫它血桃，或者是红肉桃。虽然红肉桃在桃子大家族当中呢属于小众品种，但近年来随着不断培育种植，还衍生出了油血桃、盘血桃等新品种。
1: 但是红肉桃有个缺点，虽然它颜值出众，但是呢吃起来往往口感酸涩，有的还偏硬。红肉桃为什么好看不好吃呢？近期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一支团队成功揭开了其中的秘密。好看不好吃，那么究竟原因是什么呢？未来红肉桃能不能成为好看又好吃的品种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红肉桃在我国的桃类版图上属于小而美的品种，总面积不超过20万亩，产区主要集中在河南、湖北一带。近年来，红肉桃种植规模扩大的较快。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桃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成员吴金龙介绍，这得益于红肉桃最大的亮点就是营养好。
3: 果肉的红色来自花色苷，也就俗称为花青素，它能够抗氧化，清除自由基，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和视力。那么按照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摄入50毫克花色苷就有益健康。红肉桃的含量是普通桃的10几倍，基本上吃上2个就足够。那么问题也比较突出，基本上很多红肉桃看着比较红，但是口感上面却比较酸、比较涩，有的还偏硬。同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成熟之后特别不耐放，几天之后就是没法吃了。所以产业上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好看不好吃。
2: 几十年来，育种家们不停改善红肉桃品种，但酸涩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0: 绝。吴金龙团队用两个红肉桃品种杂交培育出150多株后代，从2021年到2022年连续两年测定果实的色素含量、色味物质含量和酸度，结果发现红肉桃的色泽、色味和酸度三者总是捆绑销售，颜色越红酸涩味越重。
1: 这两年的结果比较一致，就说明这些性状是由遗传物质控制的，不是栽培气候导致的。那么进一步我们去找在遗传上面究竟在哪个位置，那么恰好我们在桃子的基因组上面的第五条染色体上的同一个区间中发现了它们。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育种家在田间里挑出果肉够红的单株的时候，几乎必然就把旁边的涩味和酸味的基因就打包进来了，靠传统的我们的看呀、尝啊、测这些表型的选择就没有办法去拆开。
0: 团队进一步研究第五号染色体，发现了控制红肉桃涩味和酸味的两个关键基因。第一个是名叫 PPBL 的基因。吴金龙说，这个基因可以理解成一个总开关，
1: 它很勤快，就是它让桃子变红，让它合成花色苷。另一个方面，它还能促进我们这个桃子的色味物质合成，它相当于是按下一个开关，同时控制好几个枢纽，它能够直接启动三个下游基因，一个负责把色素加工的更稳定，另外两个专门制造色味物质。所以只要这个基因活跃，红色和色味就同时上来，那么红肉一出，色味就跟着来，这就是色味甩不掉的根源。
0: 另外一个是控制酸度的主效基因 PPTST1， 团队在多次实验中把总开关 PPBL 基因关掉或者加强，酸度都没有变化，说明这两个基因没有谁指挥谁的关系。那么为什么两个基因还捆绑得这么紧密，甩都甩不掉呢？
1: 真正原因就是他们在染色体上面住得比较近，它就像拴在一条绳上的两个邻居，它总是在遗传上面同时共进共退。所以红肉桃带酸不是基因的多管闲事，而是它们挨得太近，我们去做育种的时候没办法把它比较容易的给分离开。
0: 那么既然找到了红肉桃控制口感酸涩的钥匙，有没有办法改善它呢？吴金龙的回答是肯定的。先说色味怎么解决，问题关键出在一个基因同时管着红色和色味，解决的思路就是精细调教。
1: 我们肯定是首先要保留这个红色，就是红肉的这个基因，那么我们把这个开关开一半，让它色的那一部分更低，我们争取去做到这个开关区域的精准的修饰，那么实现未来我们的果实它又红但是不色。
0: 再说酸味怎么办，问题出在控制红色和色味的基因与控制酸味的基因挨得太近，遗传时捆绑在一起，解决办法就是把它们拆开，
1: 做大量的种质创制，一方面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专门去筛选这些地方发生了交换或者是能把它分开的这种特别稀有的个体，另外一方面借助现在的基因编辑的新技术去打破这种捆绑。这条路难度比较大一点，但方向比较明确，以前育种靠碰运气，现在有了比较清晰的育种路线，我们可以有目的的去设计方案，未来我们培育出又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
0: 不仅如此，吴金龙还表示，这项研究提出的思路对其他果树甚至其他作物的品质育种都有借鉴价值，而且给育种提供了一套好用的工具。
1: 我们不光找到基因，还把有利和不利的基因组合分成几种类型，做成实验室可以检测的分子标记去把它区分开，那么以后育种家在苗期就能够判断哪株又红又甜又好吃，那么不用等三五年，我们的育种效率就会得到大幅的提高。红肉桃天然色素含量是普通桃十倍以上，那么它是功能性水果，能够让老百姓吃到有益成分。
0: 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未来可期。
2: 眼下黑龙江省佳木斯的千亩红树莓迎来了采收旺季，鲜果即采即收，及时结算，不仅让这种特色浆果走出国门，更实实在在地拓宽了农户的增收渠道。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
3: 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区连江口镇永兴村的红树莓种植基地，郁郁葱葱的藤蔓上，色泽红润、饱满剔透的红树莓缀满枝头。村民王志云说，他们正趁着晴好天气加紧采收，
4: 得持续到10月30号吧。感觉效益挺好，一亩地多征收10000多块钱吧。从那种植红树莓之后，我们也确实，得到了很好的收益。
3: 为了锁住鲜果的新鲜度，采收后的红树莓会被第一时间送往村里的仓储冷。

0: 库进行速冻分类。在加工车间里，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对速冻果实进行筛选装箱。今年，连江口镇新购置了色选机、制冷等设备，形成了完整的种植加仓储加自动化分选一体化生产链条。这不仅让鲜果的优品率达到了95%，还将损耗严格控制在5%以内，每年可为村集体带来10万元的增收。在经营模式上，当地采取村集体加公司加农户的模式，通过保底订单和及时结算，最大程度保障农户的收益。佳木斯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白春龙：
1: 因为这个红树莓和别的不一样，水果不一样，是每天成熟得及时采摘，每天都有那个5到7吨那个进货量。今年的价格要比去年更高一些，2万34一吨。我们给农户的那个回馈也是给他价格上也是照往年再提升一些，他们合作共赢嘛，给他们多挣一些，我们也多挣一些。
0: 红树莓营养价值丰富，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维生素与矿物质。佳木斯市郊区连江口镇副镇长陈刚介绍，自2012年引进种植技术以来，连江口镇的红树莓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目前全镇种植面积已达1200亩，盛果期亩产高达3000斤，亩产值可达2.4万元。依托建成的1100平方米保鲜冷库，当地红树莓的收储量达到1000吨，其中70%的果实远销俄罗斯、日韩及欧美等国际市场。
2: 金秋九月，内蒙古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大批候鸟南迁，成群鸿雁、大天鹅等候鸟陆续集结在湖畔觅食休整，积蓄能量，准备开启飞往南方的漫长迁徙之旅。我们来听内蒙古台记者王荣、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的报道。
3: 在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乌兰诺尔湿地，芦苇摇曳，碧波荡漾，浅滩处苍鹭、梭羽鹤、鸬鹚等候鸟身姿挺拔，时而低头觅食，时而相互依偎，悠然自得。天空中白皮鹭、鸿雁等候鸟结队盘旋，在蓝天之下画出优美弧线，与水面鸟群遥相呼应。据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乌兰诺尔管护站工作人员孟学民介绍，历经筑巢、产卵、孵化，育幼的候鸟们正在为南迁做最后的准备。
4: 乌兰诺尔湿地每年大概有70余种鸟在这儿进行繁殖，在每年9月份开始一直到10月末是候鸟的迁徙季节。今年繁殖的候鸟呢，陆续就会向南迁徙，到达我国的这个长江流域。
3: 呼伦湖位于候鸟迁飞路线上，是东北亚鸟类迁徙的重要通道，被称为候鸟的温暖驿站和生态驿站。监测数据显示，呼伦湖保护区已记录鸟类346种，其中国家一级、二级重点保护鸟类达85种，典型湿地指示物种鸿雁的种群数量连续4年超过2万只，最大种群已超过34000只。呼伦湖已成为中国最大的鸿雁繁殖换羽地，呼伦湖迁徙候鸟种群数量呈持续上升趋势，10年间增加超10万只。内蒙古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窦华山：
5: 实时监测候鸟种群数量、栖息状况及迁徙动态，系统掌握其迁徙规律，以科技助力鸟类迁徙，为候鸟安全迁徙保驾护航。
6: 股市服务站，
7: 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8: 主持人你好。虽然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已决议将出，但市场似乎已经定价了此类事件影响。今天亚太市场多数上涨 ，A 股也是由科技风格领涨带动，指数拉出中阳。到收盘，上证综指为上涨27点，涨幅0.71%，收在3891点；深成指上涨166点，涨幅1.26%，收在13454点；创业板指涨1.96%，收在3311点。科创50、科创100分别收涨4.14%和3.66%，两市成交金额合计18391亿，其中上海市场8711亿，深圳市场9680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650家上涨，比608家下跌；深圳市场2285家上涨，比541家下跌。板块方面，半导体、其他电子以4%以上涨幅领涨，电子化学品、贵金属、光学、光电子、通信设备、元件等板块涨幅在3%以上。调整前列，汽车整车跌幅超过-1.6%，保险、银行、

0: 港口航运、旅游酒店、机场航运、养殖业和工程机械等板块跌幅在负0.5%上下。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王小亮。
2: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3: 湖北十堰云溪县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张涂抹了红色颜料、微微泛黄的传单。长38厘米、宽28厘米的传单上，最右边写着五个大字：“什么是红军？”从右到左15行，共476个字，落款时间为1934年12月10日。1934年12月，红25军长征抵达鄂陕交界的湖北云溪后，打土豪分田地，一边坚持军事斗争，一边放手发动群众。当地群众直接参加红军的人数近1000人。云溪县湖北口回族乡虎头岩村的李玉才就是其中的一位。1935年5月，李玉才请假回家探望生病的母亲时，将贴身珍藏的传单交给妻子刘丽英，叮嘱她一定要好好保管。刘丽英的孙子李登科说，当年奶奶先是把传单夹在厚厚的家谱里，塞到阁楼的内墙墙洞，又在墙洞外砌了一层土砖墙。
4: 那后来呢，国民党多次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搜查证据，搜查不到嘛，就把我奶奶绑起来。
3: 面对反动派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刘丽英反复说的只有3个字：不知道。1981年，刘丽英主动向组织上交了这份珍藏了46年的传单。
4: 我的儿子也知道，孙子都知道，这个是我们太祖奶奶遗留下来的，这对也是传家宝。我们也要把这个传单祖祖辈辈的传承下去，我也要把他们这种信仰传承下去。
3: 这张薄薄的红色传单，历经岁月洗礼，仍默默地诉说着滚烫的为民初心。深藏在字里行间的军民深情，更是穿越风雨，历久弥新。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3: 北京时间15: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5号援引两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军方上周秘密召集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埃及的军方高级官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报道说，尽管先前举行过这类会议，但上周的会议是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

这场会议由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组织，在德国一处僻静的度假地举行。库珀在会上告诉与会代表，尽管伊朗持续打击中东美军基地，但美国不会从中东撤军。 库珀还简要介绍了美国扩大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量的方案。

其余乡镇9月18号前陆续恢复供电。供水方面，五指山市主城区、南胜镇、畅好乡等重点区域目前已恢复 50%， 其余区域正在陆续恢复。近期受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海南岛东南半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部分乡镇出现特大暴雨。海南省财政厅会同海南省应急管理厅昨天紧急下达救灾补助资金1900万元，用于支持五指山、宝亭、万宁、琼海、陵水、东方、昌江等受灾地区开展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救灾物资储运、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恢复重建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记者今天从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以来，以互联网数据充换电服务业为代表的数字能源新型负荷迎来爆发式增长。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据韩国方面消息，首尔中央地方法院16号针对民间无人机侵入朝鲜一案作出一审判决，3名嫌疑人涉一般利敌罪不成立，但因违反航空安全法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8个月不等，缓刑2年。当地时间16号，波兰武装部队作战司令部表示，由于俄军使用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波兰方面启动相关防空措施，出动军机在波兰领空执行行动，并提高地面防空和雷达侦察系统的战备状态。波兰武装部队作战司令部表示，相关行动是预防性措施，目的是确保波兰领空安全。当天早些时候，波兰方面没有发现波兰领空遭到侵犯。此刻提示，体检报告出现甲状腺异常，有的患者病急乱投医，在网上查找偏方，随意补点进点，或者跟着自身感受调整药物。医生提醒，这种自行处置的行为会给身体带来不可逆的伤害。专家提醒，甲减甲亢治疗药物以及甲状腺癌术后用药应以化验报告单为主要依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好，我是杨敏。首先来关注海南五指山暴雨的灾后恢复情况。
0: 9月11号以来，海南岛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宝亭、五指山等地一度出现洪水内涝、山体塌方等险情，水电通讯和道路交通中断，学校停课。
1: 记者昨天从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海南省气象局等部门了解到，目前海南已经解除暴雨三级预警，全岛降水强度和范围明显减小，各地已全面转入灾后恢复工作。那么当地受损情况怎么样呢？清理抢修等工作如何开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金新竹、詹冰倩的报道。
2: 强降雨前天上午在宝亭县响水镇毛岸片区造成洪水内涝，部分房屋的一层被淹没。吴先生的父亲和奶奶在家中遇袭。

0: 为情况呢比较突然啊，从早上的8点钟左右吧，一下水位上涨很快，就是当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呢，那个门已经开不了了。我爸在里面嘛，就用脚把那个防盗网用力踹开，窗口的防盗网，对。刚好那个门口旁边有一个那种种的百香果搭的那个架子，那架子刚好其实跟一楼的高度差不多，就站在那个架子上面，才逃过这一劫。
1: 赶紧去跟他一起把那个老人背下来，快点，快点，快点！
2: 武警、消防等队伍到受灾地区展开救援。保亭县消防救援局局长林继波介绍，
3: 强降雨以来，我们对整个那个毛安受灾片区进行搜救。主要是营救被困人员和转移疏散群众，特别是在14日的中午，我们组织20名消防救援人员对毛岸片区还滞留的群众进行疏散，总共呢疏散500余人。
2: 根据五指山市统计，截至昨天，全市受灾人口超过8万人，累计临灾避险转移群众2万多人。全市7个乡镇断水、断电、断网、断路。五指山市应急管理局局长朱亮告诉中国之声，极端强降雨的影响超出当地以往的应对经验。昨天，随着道路逐步抢通，受损情况还在陆续了解汇总，多方救援力量正在开展应急抢险和灾后恢复。
4: 因为这个降雨它持续降雨非常大，极端强降雨嘛，历史值嘛，很多乡镇的道路不通，网络不通，还有电不通，所以说有些通了以后，他们过到村里面或者是过到那道路里面，就发现有更多的塌方。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数据啊一直在更新，道路的一些抢险设备、抽水泵这些都已经进驻到五指山了，工地
5: 的
4: 铲车、挖机这些东西属地先能通的尽量自己通。我看现在我们的救援力量有从广东来的，我们这里的抽水比较小，他们都用大工地的抽水。我来这里10多年了，五指山是有省外的来救援的，应该是第一次。我们全市的干部群众组织都上街在打扫嘛，护林员呐、志愿者呀、网格员呐、党员干部啊，包括还有森林防火的一些队员，他们都参与了灾后恢复。
2: 昨天极端强降水过程基本结束，五指山市区洪水退去，多家单位部门组织人员上街开展清淤工作。五指山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福多佳介绍，市区道路最快今天可以抢通。
6: 前两天暴雨的话，一方面积水严重，第二方面是河底的污泥翻上来，对，我们就是清出一条道，方便那个设备进来，然后进行更快的清淤，然后还需要消沙。
2: 保亭县响水镇的受灾群众住进学校安置点，吴先生的父亲和奶奶有基础疾病，被安排到县城的医院，而家里的房屋和农作物都还需要清理恢复。
0: 对，吃住还有药啊都有，因为灾后他那个区域他的那个泥啊很厚，都有到腿一半的那厚的泥在那个家里面。然后第二就是灾后他很多的动物尸体啊不是都在水面泡嘛，要消杀，泥去清理完，然后才能让这些人回去住。那边连那个车啊，连那个桥墩啊都出没了。
2: 农作物的灾情评估、定损理赔等工作也在陆续启动。五指山市农业农村和水务局副局长王辉告诉中国之声，当地主要的粮食作物、五经济作物包括水稻和槟榔。
7: 水稻刚刚才种2到3周左右的，看它现在慢慢水退的倒伏恢复的情况了，要是只是浸泡的那种就还没太大关系，但是真正要被冲毁的，你要从种塌方的地方，有些种槟榔塌方了，整个根都断下来了，整株就已经离开土壤了，这种一般很难摘的，只能重新种。
2: 葛先生有200亩的山竹果园也在强降雨中受损。
8: 因为今年五指山本身就雨水都特别多，加上这几天连续下雨，我们门前的道路断了，水也断了，电也停了，然后这个泵房给淹了，水泵房、苗圃房、后肥池给淤泥都填平了。今天好像农行的过来想了解一下损失情况，还有安全方面派出所的过来问了。
2: 根据五指山市的工作部署，主城区计划今天全面恢复通水通电，其他乡镇18号前绝大部分恢复通电。气象部门提醒，海南岛此次极端强降水过程基本结束，但前期降水持续时间长，降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高，并且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当地持续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公众避免前往山区等灾害易发地带，注意安全。
9: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0: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1: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9: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 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1: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9: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1: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副部长吴延军等介绍15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15-5时期将紧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重要任务，加强统筹谋划，科学拟定国务院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并抓好落实，持续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制度供给。
3: 今年以来，司法部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等重要法规颁布实施，政府立法服务保障大局的精准性、有效性进一步提升，以良法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保障善治的实践成效日益凸显。
2: 在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方面，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督促各地各部门落实法治政府建设责任，加快实现法治政府建设率先突破。
3: 今年1至8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2: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5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举例提到了，司法部牵头组织开展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取得明显成效。
4: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当前，这项工作已经进入常态化推进阶段。
2: 14-5时期通过调解、仲裁、行政复议化解各类矛盾纠纷8600多万件，将大量苗头隐患化解在未发之时、呈送之前。15-5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延军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建设，持续擦亮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底色。
6: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平陆运河今天正式建成通航，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平陆运河的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
8: 台商普遍认为，平陆运河将便利台企联动大陆西部城市资源，通过铁、江、海联运，可以有效降低进出口物流成本，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机遇。我们欢迎广大的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的发展。
7: 近日，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大陆透过行政与司法管辖内政化、国际体系一中原则化、对台民众施行国民待遇化。

0: 以岛屿大陆沿海城市融合发展化等四大手段，对台推动未统一先行使管辖权战略。台方立场是坚持台湾的未来必须由2300万台湾人民共同决定。对此，朱凤莲强调，台湾的前途命运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1: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绝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处心积虑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完全违背了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两岸主流民意，遭到两岸民众的共同反对。我们对台方针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的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的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0: 民进党当局长期在岛内教育领域强推去中国化，在课纲里删减多篇中华优秀古文，导致台湾学生的历史认知混乱，竟有学生把桃园三结义理解为在台湾桃园市结盟，引发岛内学界忧虑。朱凤莲表示，有关情况表明民进党当局长期进行去中国化教育，搞文化台独已造成严重后果，可悲可叹。
1: 这并不是孩子们的无知，而是台独势力的罪恶。如果任由台独教育恶搞下去，脱离中华文化哺育的台湾同胞将成为断根浮萍，没有中华文化滋养的台湾社会将成为荒芜沙漠。岛内各界对此忧心忡忡，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反对文化台独和去中国化教育，希望能拨乱反正，拥有一套正确的课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捍卫台湾同胞的精神家园。
0: 近日，台海谍战剧《交锋》播出，受到两岸观众的关注和讨论。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称，该剧是大陆推动全民国安教育与宣传的一环。朱凤莲表示，我们注意到两岸观众对电视剧《交锋》的肯定。
1: 我们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地开展反分裂、反颠覆、反渗透、反窃密斗争，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必须强调的是，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反对台独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
0: 近日，台湾体育部门修订发布《两岸运动交流处理规范》，要求台湾民众不得担任大陆国家代表队选手参加国际赛事，提示两岸运动交流的政策底线。对此，朱凤莲指出，体育是联系两岸同胞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1: 加强两岸体育交流呢，是两岸体育界的共同愿望，符合台湾体育界的整体利益。任何试图干扰阻挠两岸体育交流、将体育政治化的行径，最终损害的是台湾体育界从业人员和民众的利益福祉，不得人心，不会得逞。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继续来关注，今天国内水务工程领域最深竖井在上海启动掘进。这一工程运用创新技艺，突破地下水务工程的施工极限。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4: 上海河流污水一期复线工程总管部分全线跨越静安、宝山、虹口、杨浦、浦东新区五区，全长约28.5公里。总管调蓄容积40万立方米，沿线共设14座盾构井，是上海市重点民生工程、城市水环境治理的核心主动脉。中铁14局上海河流项目机电领班张浩轩：
5: 我们负责的这段横跨静安、宝山两区，是全线施工技术风险最高、建设难度最大的控制性关键区段。标段内核心节点7号盾构井更是面临极致严苛的施工环境，堪称超大城市核心区地下工程的极限挑战。
4: 7号盾构井开挖深度达44.96米，

0: 开挖直径16.2米，作业场地却仅有2000平方米，空间极其局促，警卫周边居民区、城市道路、轨道交通密集分布，同时警卫附近地下水位偏高，地质结构复杂。张浩轩。
1: 针对严苛施工条件，我们团队创新采用沉井式竖井掘进机施工工艺，联合铁建重工量身打造一台开拓号竖井掘进机。这台设备最大开挖直径达19.2米，施工占地仅为传统明挖工艺的60%，搭配高精度姿态控制系统，同步注浆与二次补浆技术，将地表沉降严格控制到毫米级，保证周边施工环境安全稳定。
0: 工程全线建成后，将有效转输河流一期污水，为既有设施改造腾出空间，消除城市运行潜在隐患，同时发挥一管多用功能，有效强化竹园区域出雨截污能力，持续改善中心城区的内河水质。
2: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作为文旅消费的新宠，冰箱贴也迎来了一波补货高峰。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商户们忙着备货上新，一枚枚冰箱贴不仅承载着城市的记忆，也贴出了文旅新创意。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义乌台胡聪聪、赵丽婷的报道。
3: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楼明军做冰箱贴生意已经有10多年。楼明军发现，这两年不少城市接连出圈，一座城市火起来，冰箱贴的生意就跟着旺起来。
4: 北京啊、上海啊、杭州啊、重庆啊、成都啊、深圳啊，今年我感觉通过这个春晚的时候啊，义乌来打卡人特别多。我们每天都会卖掉很多义乌的一些，就是打卡的，就是义乌的一些冰箱贴特别多。
3: 为了抢抓中秋国庆假期的流量，楼明军特意在假期前抓紧上新了一款带 NFC 芯片的义乌城市冰箱贴，手机碰一碰就能看到里面承载的这座城市的独特记忆，比如景点、美食、方言以及旅行照片等等。记者注意到，不仅是国内城市，国外市场也在这段时间集中补货。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谢慧的摊位上，来自世界各地的订单明显多了起来。有个泰国客户刚补货了1000个冰箱贴。谢慧说，
5: 比如说马尔代夫啊，这些泰国啊，这些都有。像这些的话，就是基本上以海洋系列为主嘛。客人他们一般比较喜欢乌龟啊、鱼啊，然后海鸟、火烈鸟啊、椰树啊，这些东西都是他们比较喜欢的。
3: 在义乌商户们看来，冰箱贴早已不只是到此一游的纪念，更是能带走的情绪价值。看到它，就能想起一段旅程、一座城市。为了让这份小确幸尝出新意，义乌的商家们尝试不断在设计端提速， AI 技术的加入让创意开始批量生产。小小冰箱贴贴出的不仅是城市记忆，更是中国小商品的新活力。
6: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7: 向服务站，
8: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9: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通常进入秋季之后啊，北方大部地区呢降水是稀少的，天气以晴朗少云为主。白天在阳光的助力下呢，气温会迅速的攀升。但是啊，到了夜里少了云层的保暖，那热量流失的速度会加快，所以这个昼夜温差就会进一步的加大了。像昨天的时候，山西太原的最高气温还是接近30度的，但是呢，夜里的最低气温只有10度出头，一天之内的温差接近了20度。那预计呢，今后几天北方很多地方依然是盛行晴好天气，气温呢要普遍比常年同期偏高。比如天津，今后几天这里的最高气温就会维持在30度上下，比常年的同期是要偏高5度左右的。中午时段感觉还会有点热，但是啊，到了夜里热量的散失就快了，那昼夜的温差会进一步的被拉大。像北方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会维持在15度以上，局地甚至会超过20度。一早一晚还是比较寒凉一些的，建议呢大家采用洋葱式穿衣法，薄厚叠穿，多套几层，方便随温度的变化灵活的调整。

0: 在南方呢，主要是华西这一带的降雨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今后几天，从四川到湖北这一带降雨又会迅速的发展加强。四川的东部，重庆到湖北、贵州的很多地方都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的降雨还会具有一定的极端性。所以要提醒上述地区的朋友，警惕这种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像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博宇，
1: 好的，胡晓丹。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台湾当局外事主管部门负责人林佳龙近日接受媒体采访，证实台当局正筹划在菲律宾中部宿务省设立所谓办事处，并称期望借此打造台菲经济走廊，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我想再次强调，民进党当局无论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何种形式搞所谓外交突破，服务台独目的，都是枉费心机，注定失败。我们也敦促菲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做任何伤害中菲关系的事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据重庆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达6922.7亿元，同比增长10.8%，延续两位数增长态势。产自我

国中西部地区的特色农产品、气膜产品、笔记本电脑等经新通道运往世界各地。泰国榴莲、老挝香蕉等全球好物也快速进入中国市场，为中西部地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注入强劲动力。美国方面15号发布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多张照片，首次展示了当地美军基地遭到大范围破坏的景象。消息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照片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其中一张拍摄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美军 E-3 预警机后半段被直接命中，机尾与烧焦的机身断裂分离。消息称 E-3 预警机搭载的雷达是美军空中情报搜集的核心设备。英国通信管理局当地时间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 AI 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其中 ChatGPT 是使用最广泛的相关 AI 工具。这份2026年新闻消费年度报告显示，总体上网络平台正日益成为英国公众接触新闻的重要渠道。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和乒乓球、羽毛球、体操等项目的参赛队伍16号从北京飞抵名古屋，多名运动员表示期待在亚运会上取得好成绩。据了解，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00余名运动员参赛。此刻提示，最近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表示可以1:1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甚至声称可以在租车等场景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那么这类软件的用途是什么？商家表示，不少人买来编造车辆信息，以便在社交过程中进行炫耀，也有人买来生成虚假电子驾照，隐瞒真实情况，用于租车等场景。民警表示，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相关专家认为，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将承担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您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杨敏。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一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从多个维度解读这项世纪工程。
0: 广西明明有海，西南明明有货，但长期以来西南的货要出海不得不舍近求远，绕到数百公里去广东。不过这个卡在中国西南的地理死结终于解开了，今天平陆运河终于迎来了它的船队。
1: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西青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
0: 这一世纪超级工程到底藏着哪些硬核亮点，又是如何一步步冲破重重难题，从图纸变成眼前的通江大道？下面就跟随

0: 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奕群搭乘海巡船来航行打卡平陆运河。
1: 这一声长长的汽笛声，广西等了很多很多年，意味着今后西南货物出海再也不用绕行珠三角了。搭乘海巡船航行在平陆运河之上，江面开阔，航道通畅。站在船上吹着江面的风，看着畅通无阻的全新航道和过往的货船，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待开拓的山野沟壑。
2: 眼前一艘艘货船算是这条运河通航后的第一批乘客。
1: 位于平陆运河上游的马道枢纽是平陆运河三座梯级枢纽的第一座，也是世界规模最大、水位落差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闸室长300米、宽34米、面积底的上1.5个标准足球场，上下游最大水位差29.6米，差不多10层楼高。船要从这里坐电梯降下去才能继续往南。两扇千吨级人字闸门缓缓向两侧推开，闸室1点点敞开，天光顺着闸门缝隙涌入闸室，随后再有序调度下，船缓缓驶入闸室。
2: 在这条世纪运河上，水资源绝对是稀缺资源。平陆运河起点与终点之间天然落差约65米，为了翻越这道天梯，工程部置了马道、起石、青年三个梯级枢纽。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3: 如果说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天然落差，在130多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有可能有些航段没办法通船。” 所以说为了保证今后的航行安全，就做了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
1: 当初在设计枢纽数量时，团队也曾对比过多个方案，梯级越多，船舶过闸时间越长，运营成本越高，梯级越少，单级落差越大，技术难度越高，最终建设三级枢纽既降低了施工难度，又能保障通航效率，兼顾了实用性与经济性。潘建说，
2: 我们有四项世界之最，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实际上支撑起这几个世界之最，我们依靠的还是我们最关键的，我们平运河省水船闸的这么一个核心技术。建设者除了要解决落差问题，还要解决的是一笔精细的水账。
3: 传统船闸通航会消耗巨量水资源，如何在保障通航的同时节约水资源？潘建介绍，解法就藏在一座座省水船闸之中。马道、起石枢纽其实采用的是三级省水池，就是在我的船闸边上依次建立高位、中位、低位三个省水池。船闸运行的过程中，可以把水进行一个循环复用。本来是要泄到下游的水，我把它放到省水池进行一个储存，但需要往闸室里面冲的时候， 我就优先用我们省水池的水不足的，再通过上游的进行补水。那么通过这么一个方式，我们可以节约利用超过60%的水资源。千年枢纽由于它在位于清江的下游，它是有水过来的，我们就因地制宜的使用了互灌互泄式的这么一个船闸，它实际上就是左右的船闸互为省水池，它的节水率大概是50%左右。
2: 不过，省水归省水，如果输水廊道出现问题了，怎么检修？潘建透露，在我们的输水廊道的结构混凝土以及我们重要的设备，比如说工作阀门，我们都在建设的过程中，我们都预埋了一些监测传感的仪器在里面，对我们整个结构物的温度、位移、沉降，还有我们工作阀门金属结构设备的健康状态，我们都是实时进行一个在线监测的。当它的一些预警值达到之后，会对我们进行预警。
1: 我们就有针对性的对一些设备来进行一个检修。潘建介绍，不只是省水池的创新，整座平陆运河的建设全程都是无先例参考、无标准可循，所有技术、工艺、方案都是建设者们一点点摸索、一次次试验、打磨出来的。就拿船闸的心脏工作阀门来说，要在几十米水头的巨大水压下快速开合，既要快又要稳。
2: 我们工作阀门的快速启闭，我们启门是仅仅需要1分钟，我们闭门仅仅需要30秒。我们既节约利用了水资源，又保证了通航的效率。
1: 从上游依次通过马道

0: 枢纽、乞食枢纽、青年枢纽后，岸边一片整齐的泊位映入眼帘，多艘船舶有序停靠泊位。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说，这是运河为跑船人打造的专属水上高速服务区。
1: 平陆运河全线建成两个水上服务区，分别是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和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两个服务区的大部分功能是一致的，都可以给船舶提供停靠、能源物资供应以及生活污水以及垃圾接收转运等功能。最大的区别在于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设置了 LNG 加注功能，能够满足清洁能源船舶的加注需求。
0: 平陆运河的建设也将生态保护贯穿始终，废土变良田，动物大桥连山林，专属渔道连通江海，海岸卫士红树林就地保护。这不只是一条通江达海的通道，更是一条有温度、有巧思、有硬度的平陆运河。
2: 我们为陆生生物迁徙做了动物通道桥，在青年枢纽，我们为水生生物的回游也建设了专门的渔道。那么在施工的过程中，对一些敏感区域加强保护，我们沿线的名木古树我们全部进行了迁移，让它继续存活和生长。那么对于我们毛卫海红树林，我们重点加强了保护。
0: 一江碧水通江海，两岸青山入画来。曾经西南货物出海远走珠三角的地理困局，随着这条世纪运河的开通迎来历史性改变。平陆运河的通航故事今天正式开始。
3: 134.2公里，四年多建设，20000多名建设者。今天这条从平塘江口直通北部湾的水上大动脉终于打通了。刚才我们跟随记者了解完平陆运河的枢纽船闸生态设计，见识了这项世纪工程的硬核科技。一条运河带来的改变不止于工程本身，通航所带来的经济红利更值得关注。
4: 从今天起，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就可以通过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那么平陆运河上的货物从哪里来，又将为广西向海经济带来哪些新机遇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的报道。
5: 一条运河能让西江减负，也能让长江减压，但对于川渝云贵来说，它最直接的改变就是出海不必再绕远路，绕开的是几百公里航程，省下的是真金白银。这笔账怎么算？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
6: 对于西南腹地来说，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对比传统的路径，内河航程缩短了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可以下降18%到30%，每年能够为沿线的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川渝、云贵这些地区的大宗工业品、矿产、农资等货物出海的费用明显降低，把内陆的优势转化成市场竞争优势。
5: 从有色金属到各类建材，从矿产产品到农林产品等各类货物，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外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欧俊慧透露，运河开通前他们就成立工作专班，对沿线企业进行走访调研，了解企业的物流需求，
7: 主要是根据他的一个需求啊，制定一些全程物流解决方案，帮助客户怎么去降低物流成本，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引导客户走平陆运河。目前我们意向签约的客户目前是有260万吨啊，涉及的主要有煤炭啊、粮食、高钙石啊，还有铝土矿啊，还有集装箱啊，这些货种。
5: 这些签约客户只是一个开始。欧俊慧说，平陆运河带来的物流红利远不止西江沿线的企业，整个西南地区的广大企业由此也多了一条出海的通道，物流成本进一步降低
7: 啊。比如说像重庆啊，那么经广西的百色到了广西的南宁啊下水啊，那么再经平陆运河啊到北部湾出海，我们初步核算，那么大概的一个降本在15%到30%之间啊，根据不同的货种、不同的路径啊，会有一些差异。
5: 欧俊慧坦言，平陆运河通航前，也有不少货主对于新运河的通行效率、保供效率等方面存在疑问，对此他们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7: 比如说，它针对时效啊，我们怎么去降低

0: 拜读的时间啊。那么现在平运河也开启了江河海一体化的调度啊，这些呢都是可以在途进行跟进的啊，船舶到哪，货物到哪啊，基本上都能看得到啊，也打消了他的一定的疑虑。
1: 打消疑虑的最好方式就是让货物真正跑起来。日前，平陆运河江海联运跨国货运航线首船出发，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的泊位里，记者看到了一艘满载3012吨氯化钾原料的货船。货主云图控股物流中心总经理岳红艳告诉记者，2025年企业决定在广西贵港开展投资的时候，平陆运河就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2: 因为平陆运河对于我们的这个物流而言，不管是我们的原材料北上进厂，还是我们的未来的化肥商品南下出海，它能够给我们构建一个双向的物流通道，对企业走向东盟各国的市场拓展是非常有利的。
1: 岳红艳坦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企业的物流成本、时间成本等等可以大幅缩减。以从越南永安港进口氯化钾为例，经平陆运河的线路对比传统线路，缩短近500公里的绕行里程，减少了中转装卸的环节，既降低大宗原料的物流成本，也减少了货物的损耗。
2: 那么如果是以前没有平陆运河的情况下，我们的商品那个原料是要从珠三角绕行到西江，然后再到我们贵港基地的，现在平陆运河直达的这样一个通道相比的话，大概缩短了运距500公里，然后呢减少了大概是1周左右的交付时长，中间呢还减少了转运的次数，所以说一方面是降低了我们的物流成本，另外一方面的话减少了我们的货损。
1: 氯化钾是化肥的重要原料，其稳定供应直接关系下游复合肥的生产和春耕秋种的农资保障。岳红艳告诉记者，平陆运河的通航可以进一步助力化肥原料的稳定供应，也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贡献力量。
2: 我们的化肥的商品能够通过这条新通道，通过江海联运的方式，能够抵达东盟各个国家，大力的开拓东盟市场。
1: 为了打通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在平陆运河的出海口，也就是钦州港，这里也在统筹推进适应性改造，确保江船能够安全高效的靠泊作业。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总调度室调度值班陈小龙介绍，
3: 我们钦州港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适应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能力约3200万吨，其中集装箱有80万标箱，在全部建成后，将进一步释放平陆运河海侧的出海口枢纽能效。
1: 港口的硬件在升级，运河沿线的产业布局也在同步展开。广西正着力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简单来说，平陆运河经济带是主脉，集中布局大运量试港试水型产业，而全区的其余区域为支脉，众多园区和企业为细脉，深度嵌入产业链分工体系。欧俊慧说，
0: 那么我们的这个货会越来越多，那么货主啊选择这个运河啊也会越来越多啊，那么我们的生意啊，我们的这个发展啊应该也会越来越好。
1: 当然，平陆运河承载的不只是货物。以平陆运河建设的钦州水上服务区为例，这里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船舶可以在这里加油充电，未来普通人也可以在这里买票登船、坐船游览。平陆运河文旅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介绍，
4: 为了带动钦州这边的发展嘛，我们目前在钦州水上服务区这边已经开通了2条航线，一条呢是往青年枢纽，然后另外一条是往龙门大桥，具体售票价格还有正式的投运时间都是以后续官方公布为准。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6: 2026国际篮联洲际杯赛事新闻发布会今天在北京举行，这项代表世界俱乐部篮球最高水平的赛事将首次来到中国，于9月22号到27号在国家体育馆打响。北京拿下未来3年赛事承办权，本土2支 CBA 球队将迎战来自5大洲以及 NBA 发展联盟的顶尖俱乐部，开启世界篮球的北京篇章。现在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朱宏源，本届赛事中国

0: 会有哪些俱乐部参赛呢？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那本届国际篮联洲际杯汇聚了六大洲的顶级俱乐部劲旅，那么其中包括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啊、亚洲冠军球队以及 NBA 发展联盟的代表队，那么涵盖的阵容呢都是全球主流的篮球风格，可以说各个队的打法都不同，理念也不同。那么在赛事期间呢，CBA 的俱乐部像北京北控俱乐部、上海九世俱乐部两支 CBA 的本土球队也将在主场迎战各个世界强队，在家门口参与最高水平的俱乐部级别的赛事。那么我在现场呢也采访了国际篮联的中国区的总经理方亮，他就表示呢，相较于国家队的这个赛事，洲际杯的赛事更多是专注于俱乐部职业俱乐部层面的对抗和交流。那么对于国内的职业球员、教练员以及整个联赛体系的这个成长，其实是具有现实意义的。首先就是每支队伍的各自的打法风格不同。那么与此同时呢，在 CBA 开赛之前呢，有两支能够具备冲击总冠军的这些队伍，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练兵的机会。同时呢，这一次比赛当中呢，对于外援的使用政策是统一的标准。那么两支队伍呢，也可以借助这项赛事那去考察新赛季外援，这也是对于俱乐部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此外呢，借助这个比赛呢，像这个比赛是连续3年落地北京，那么借助这种常态化高规格的国际赛事呢，中国职业篮球的发展呢，也能够持续的去对标世界的这个先进水准，相互之间呢有一个交流和学习的过程。那我们知道，这个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讲，其实他更多的时间是在俱乐部去成长和这个交流。那么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国际舞台的话，其实对于队员成长和包括打高水平比赛，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的。同时呢，北京作为双奥之城，有着非常成熟的这个赛事的运营经验和浓厚的体育氛围。那随着洲际杯的连续3年的落地呢，京城篮球的 IP 呢，这个影响力也会持续的提升，进一步的去增加中外篮球文化交融的前景。不是？
0: 好的。
2: 直通篮厅。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你好，刘乐，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3: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由发言人郭家坤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于明天开幕。有记者问中方对此有何期待，郭家坤表示，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在双方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东盟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经贸联系日趋紧密，中方愿同东盟各国一道，充分发挥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平台作用，进一步释放各领域合作潜力，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另外，在回应记者有关台湾当局表示正筹划在菲律宾中部宿务省设立所谓办事处的提问时，郭家坤强调，民进党当局无论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何种形式搞所谓外交突破，服务台独目的，都是枉费心机，注定失败。我们也敦促菲律宾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做任何伤害中非关系的事情。另外呢，还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呢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这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关注的内容，主持人。
2: 好的，刘乐。
4: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 发时代。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李浩、王月、护月琪，主播杨敏、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加载云听客户端。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6: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请问中方对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有何期待？郭家坤表示，国务院新闻办已于9月1号举行新闻发布会，详细介绍了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有关情况。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五周年，在双方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东盟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经贸联系日趋紧密。中方愿同东盟各国一道，充分发挥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平台作用，进一步释放各领域合作潜力，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消息，全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市场整体平稳有序。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各地因地制宜组织。

目前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 3.5亿吨左右。 总台记者获悉，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物 382.2万吨， 货值 233.8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1.6%、 31.5%， 出口 112.4亿元， 进口 121.4亿元， 同比均增长 31.5%。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英国8月通胀率为 3.1%， 较7月 2.9%的通胀率再次上升， 距离英国央行设定的 2%的通胀率目标越来越远。 由于中东局势持续影响石油供应， 燃油价格上涨成为8月通胀率上涨的主要原因。 食品行业研究机构的最新预测显示， 明年英国食品价格通胀率将升至 6.6%， 并且这一上涨趋势将持续到2028年。 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15号在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多伦多闭幕， 投资机构与企业在峰会期间共达成近5000亿加元， 1美元约合1.39加元 新增投资与融资承诺。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宣布推出税收激励政策。据总理办公室公布的峰会成果，加拿大各大商业银行承诺为加拿大企业和基础设施 提供近3250亿加元的新融资。此刻提示，近日深圳警方打掉一个以代办职称落户入学为幌子的诈骗团伙，抓获嫌疑人51名，涉案金额超千万元。警方提示，资质评审、政务落户、依规办理是唯一途径，投机捷径皆是陷阱，各类包括 代办保落户的营销承诺本质都是诈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您可以在央视频上搜索中国之声的账号，进入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跟我们互动。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在云听客户端的顶部有一个中国之声频道，进入之后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最近有一场演唱会上发生的一个小插曲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讨论。什么样的插曲呢？在这个演唱会上，数万歌迷正沉浸在万人大合唱当中，这个时候那一场的前排有一对情侣突然起身求婚，男生掏出戒指，身穿婚纱的女方激动站起身，两个人还向周围抛洒喜糖，有人呢就正好被砸着了，现场也是一度混乱。
1: 有不少后排的观众呢就齐声喊坐下，这个声势呢甚至盖过了歌声，所以保安呢也是随即介入，场面呢也从温馨转入了尴尬。
0: 视频传到了社交平台之后，情侣在演唱会求婚遭后排喊坐下的话题冲上了热搜。拍摄者说，自称当事人的网友私信要求下架视频，并称已报警且启动了司法程序。
1: 不少网友看过这个视频以后表示说呢，不认同高调求婚，他们觉得花钱来看演唱会不是来围观陌生人的私人仪式的。
0: 律师说，当事人站立求婚抛洒喜糖并遮挡后排视线，这损害了其他购票观众的观演权益，违反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不符合观演秩序和演出合同的要求。如果拍摄者只是客观记录冲突，没有特写，没有商用，而且没有侮辱性的配文，那就不构成侵权。但同时，当事人若是因视频传播遭受了网络暴力，要求下架，也在保护人格权益层面具有正当性。
1: 其实呢，浪漫本身是值得祝福的哈，但是浪漫没有灵。

0: 驾公共秩序的特权。情侣如果想要记录求婚的美好时刻，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选择在观众席长时间站立来完成仪式，是以牺牲后排观众的观看体验为代价的，这也就是把私人浪漫建立在了损害他人的权益之上。
1: 在你们的个人空间当中你怎么表达都行，但是在公共空间里个人表达就要有边界了，不能把自我感动变成别人的困扰。很多时候可能当事人并没有恶意，但是呢，忽略的是公共场所要尊重他人互不干扰的这种比较底层的规则。
0: 当然了，表达爱意的方式是有很多种的，也建议大家呢，你不妨说这个散场之后啊，或者是在场馆外不打扰其他人的场合来完成这样的求婚仪式哈。如果人人守得住边界，兼顾个人诉求与他人的权益，那我们的公共空间才能既有温情更有秩序。
1: 接下来头半个小时当中，新闻晚高峰还要来关注的有中国之声特别报道，12123交管 APP 竟能被山寨，电子驾照检验信息都能一键生成，记者起底，造假链条是如何运作的。
0: 我们还将关注的是新型赌博犯罪现身城市钓场，竞钓标鱼高额返现有奖垂钓，钓场变赌场，渔具变赌具，哪些陷阱需警惕。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交管12123 APP， 这是公安部官方统一交管服务平台。通过这个 APP 呢，申领电子驾驶证之后，驾驶员掏出手机就能够亮证了，这样在接受路面检查和办理相关业务的时候也更加便捷。
0: 不过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呢就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表示呢可以1:1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甚至呢声称可以在租车等场景当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那么这种所谓的模拟软件是如何做出来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陈凯的报道。
3: 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记者发现大量12123模拟器商品链接，这些商品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一位商家给中国之声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补换领等功能入口，甚至资讯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被模仿了出来。进入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累计积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二维码。电子行驶证页面上则显示着车辆信息，所有人、号牌号码等内容一应俱全。此外，软件还展示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连检验有效期和检验机构等信息都有。实际上，如此完整的信息都是编的。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
4: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随意编辑。然后还更新了，有些细节差异，但是能用。
3: 这类软件的用途是什么？商家表示，不少人买来用来编造名下车辆信息，以便在社交过程中进行炫耀，也有人买来生成虚假电子驾照，隐瞒真实情况，用于租车等场景。不过当记者问到是否能用于应对交警查验时，商家立即提醒不要这样做。
5: 买的人多吗？这个
4: 挺多的，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0000了。
5: 交警可以吗？
4: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
5: 那个二维码是假的哈。
4: 虚拟的，它就一个交管的官网。
3: 这些模拟软件价格差距为何如此之大？商家表示，价格高低一般与版本新旧有关，紧跟交管12123平台更新步伐，也就意味着与之差异更小。他们销售的是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按使用时长收费，一天200元，一周400元，一个月800元。
4: 便宜的，它那个可能是两三年前便宜的版本，这个是刚开发出来的，就不能便宜卖。成本挺高的，我发个安装包给你，然后你买个卡密五，然后这边发你激活，
5: 就你们后台就可以控制使用几天是吧？
4: 对的对的，我们后台可以生成有效期。
3: 实际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2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与编造车辆信息类似，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一位商家

0: 向中国之声介绍。
1: 别人给你卡卡号嘛，你当他面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户名、收户账号，转多少钱，直接都能给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你随便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转一下，可以看一下。
0: 记者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对方发来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中，商家往记者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商家明确表示钱并没有转出去。此前，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民警在日常反诈工作中发现，电商平台上有人销售支付模拟软件，可以分别模拟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工具。游仙民警寇颖介绍，在使用核验后，他们认为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
2: 它那个界面的布局，它和那个正规的支付宝、微信是完全一样的，就普通人根本就肉眼反正分辨不出来。它可以随意的输入任何的转账金额，然后生成这种转账记录，而且它还可以生成那种300人的大群，而且每个人都有群头像啊、群名字。常用的这种套路就是诱导受害人嘛参与所谓的高收益的投资，还有刷单任务啊。在他们受害人犹豫的时候，骗子就可以用这款模拟器发给他们，就是生成的大额的转账的视频啊什么的，而且还可以伪造这种交易的假象。
0: 假转账记录可能被用来骗钱，假驾驶证则可能会帮助无证照的人违法上路，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驾驶证的，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
3: 这些伪造的信息的使用方向，要么是侵权，要么呢是从事犯罪活动。所以，这个 APP 的开发者呢是不能用技术中立来进行抗辩和免责的。那同时呢，这个 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啊，电子商务平台呢应当严格的按照电子商务法哈，对这个 APP 呢，依法呢采取下架的相关措施了，并且呢，把这个 APP 的开发者应当及时的上报给有关部门。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11号以来，海南岛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保亭、五指山等地一度出现洪水内涝、山体塌方等险情，水电通讯和道路交通中断，学校停课。
6: 目前呢，海南已经解除了暴雨三级预警，全岛降水强度和范围明显减少，各地呢已经全面转入了灾后恢复工作。截至今天上午，五指山市主城区供电供水抢通进度已经过半，计划今天内全面恢复通水通电。各地清理抢修等工作呢，还将如何开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金新竹、詹冰倩的报道。
7: 强降雨前天上午在保亭县响水镇毛岸片区造成洪水内涝，部分房屋的一层被淹没。吴先生的父亲和奶奶在家中遇险。
8: 因为情况呢比较突然啊，从早上的8点钟左右吧，一下水位上涨很快，就是当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呢，那个门已经开不了了。我爸在里面嘛，就用脚把那个防盗网用力踹开，窗口的防盗网，对，刚好那个门口旁边有一个那种种了百香果搭的那个架子，那架子刚好其实跟一楼的高度差不多，就站在那架子上面，才逃过这一劫。
9: 赶紧跟他一起把那个老人背下来，快点，快点，快点！
7: 武警、消防等队伍到受灾地区展开救援。保亭县消防救援局局长林继波介绍，
10: 强降雨以来，我们对整个那个毛岸受灾片区进行搜救，特别是在14日的中午，我们组织20名消防救援员对毛岸片区还滞留的群众进行疏散，总共呢疏散500余人。
7: 根据五指山市统计，截至昨天，全市受灾人口超过8万人，累计临灾避险转移群众2万多人，全市7个乡镇断水、断电、断网、断路。五指山市应急管理局局长朱亮告诉中国之声，极端强降雨的影响超出当地以往的应对经验。昨天随着道路逐步抢通，受损情况还在陆续了解汇总，多方救援力量正在开展应急抢险和

0: 灾后恢复。
1: 因为这个降雨它持续降雨非常大，极端强降雨嘛，历时之慢，很多乡镇的道路不通，网络不通，还有电不通，所以说有些通了以后，他们过到村里面或者是过到那道路里面，就发现有更多的塌方。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数据啊一直在跟进，道路的一些抢险设备、抽水泵这些都已经进入到五指山了，工地的铲车、挖机这些东西属地先能通的尽量自己通。我看现在我们的救援力量有从广东来的，我们这里的抽水比较小，他们都用大功率的抽水。我来这里十多年了，五指山是有省外的来救援的，应该是第一次。我们全市的干部群众组织都上街在打扫嘛，护林员呐、志愿者呀、网格员呐、党员干部啊，包括还有森林防火的一些队员，他们都参与到灾后恢复。
0: 昨天极端强降水过程基本结束，五指山市区洪水退去，多家单位部门组织人员上街开展清淤工作。保亭县响水镇的受灾群众住进学校安置点，吴先生的父亲和奶奶有基础疾病被安排到县城的医院，而家里的房屋和农作物都还需要清理恢复。
2: 对，吃住还有药啊都有，因为灾后它那个区域它的那个泥啊很厚，都有到腿一半人的厚的泥在那个家里面。然后第二就是灾后它很多的动物尸体啊不是都在水面泡嘛，要消杀泥去清理完，然后才能让这些人回去住。那边连那个车啊连那个桥墩啊都出没了。
0: 农作物的灾情评估、定损理赔等工作也在陆续启动。五指山市农业农村和水务局副局长王辉告诉中国之声，当地主要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包括水稻和槟榔。
3: 水稻刚刚才种两到三周左右的，看它现在慢慢水退的倒伏恢复的情况了，倒是只是浸泡的那种，就还没太大关系。但是真正要被冲毁的，你就要从种塌方的地方，有些种槟榔塌方了，整个根都断下来了，整株就已经离开土壤了，这种一般很难摘的，只能重新种。
0: 葛先生有200亩的山竹果园也在强降雨中受损，
4: 凤凰给淹了。水凤凰、苗圃凰、沤肥池给淤泥啊，填平了。今天好像农行的过来想了解一下损失情况，还有安全方面派出所的过来问了。
0: 根据五指山市的工作部署，7个乡镇18号前绝大部分恢复通电。气象部门提醒，海南岛此次极端强降水过程基本结束，但前期降水持续时间长、降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高，并且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当地持续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公众避免前往山区等灾害易发地带，注意安全。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钓鱼，这很多人都很痴迷啊！本来呢是一项很健康的运动啊，休闲啊、健身啊、娱乐呀、啊心理调节呀，不想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去钓一会儿，是吧？但是当鱼塘里开始出现五颜六色的标鱼，而且设置上高额奖品、现金折现、回鱼套现的时候，所谓的钓鱼竞赛就可能变成隐蔽的赌博活动，让钓友们一步一步落入以小博大的圈套，成为了赌友。
7: 近日呢，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利用鱼塘开设赌场的新型涉赌案件。被掩藏在休闲垂钓外衣下的赌场黑幕有哪些猫腻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主审法官，我们来听。
8: 2025年7月，王某勇、王某新、程某某三人合谋，合伙出资在上海市郊开设一处钓场。与普通钓场不太一样，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房素平说，
9: 普通的钓场是以休闲娱乐为核心，钓友呢支付合理的钓费，一般来说是可以将部分截获收获的鱼货带走，或者是有偿进行回购。部分的钓场为了吸引客人，会设置一些小礼品、渔具等奖品作为服务的一个附加品，而且这些奖品的价值都非常有限，不存在大额现金的兑付。那么垂钓主要是体验钓鱼的技术乐趣。
8: 涉案钓场的经营核心却是博彩获利，他们设置标鱼奖励规则，组织垂钓人员钓鱼博标，从中牟利。
9: 本案中被告人的盈利不是靠提供垂钓服务卖鱼获取服务对价，而是依靠收取高额的门票，利用标鱼中奖概率差来赚钱。本案中的标鱼也不属于有奖销售，钓友的首要目的也不是为了休闲钓鱼，而是博取现金奖励。被告人和钓友之间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对赌关系。

0: 涉案钓场的入场费用比较高，但却吸引了众多钓友来玩。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李琴介绍，
1: 本案中被告人开设的赌场一般根据中标概率的高低，收取100余元至458元不等的门票，钓友付费买到的主要不是垂钓服务，而是博取高额奖金的机会，无任何附加服务的较高场次门票高于普通垂钓消费水平。
0: 第三个不同的地方是，这个钓场设置标鱼现金奖励机制。所谓标鱼，是指身上贴有不同颜色标识的桂鱼，不同色标对应不同的高额奖励，既有实物桂鱼，也有可折现可兑换的奖品。李琴说，
1: 本案中几名被告人在鱼塘中投放的桂鱼身上设置不同颜色的标，通过钓到带有不同标记的标鱼，可以兑换数额较大的现金奖励，奖金从50元到最高3500元不等，且钓上来的鱼被强制回收，不允许带出钓场，形成以小博大的博弈规则，钓获标鱼能获得大额现金回报。
0: 虽然从概率角度而言，能否钓到鱼与钓友个人的技术有一定关系，但整体上投放多少标鱼、剩余多少标鱼、继续投放多少鱼、控制概率的决策是由被告人制定和掌握的。从法律角度讲，这属于制定对赌规则。三人还拍摄短视频，在微信群集网络平台做宣传，短短数月，累计涉案赌资就突破40万元。今年年初，公安机关查处了这个钓场，检察机关以涉嫌开设赌场罪对经营者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认定罪名成立。审判长房素平分析，
2: 几名被告人是以盈利为目的，设置了相对固定的垂钓场所，长期面向社会不特定的人员开放，也设立了完整的钓鱼博标的规则，人员之间也互有分工，通过网络引流招揽人员，规模化面向不特定化人员的特征是很明显的，是符合刑法中开设赌场罪的构成要件。涉案赌资参与的人数也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大量的赌客缴纳了高额的门票，赌资累计数额也突破40万元，参与的人数也众多，社会危害性已经远远超出了行政处罚能够规制的范畴。
0: 法院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对被告人王某勇、王某新、程某某犯开设赌场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对涉案赌资退缴违法所得及部分用于开设赌场的手机、电脑等予以没收。房素平警示经营从业者，不能够借用垂钓、竞技、游乐等名义设置以运气等不确定因素决定输赢的高额现金奖励，
2: 对此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设置标鱼或者是积分兑换大额的现金，即便在某种程度上披上了休闲娱乐的外衣，但是内核不变，核心内容不变，那这样的行为也是可能构成开设赌场罪或者其他的违法犯罪行为。所以呢，经营者在经营中如果要设置奖励，那应当以实物的或者是小额的一些小礼品为主，严禁设置现金博彩类的机制。
0: 法官提示广大垂钓爱好者，要认清此类高额奖金钓场的赌博本质，不要被钓鱼赢大钱的噱头所迷惑。参与标鱼赌博，不仅自身会面临治安处罚，也还可能造成重大的财产损失，要远离变相的赌博陷阱。
2: 对于社会大众而言，区分正常的营销和变相赌博判断的关键点就是看是否需要支付高额的对价，结果是否主要依靠运气，是否是以现金作为财务输赢等等。那么其实很多新型的赌博啊，经常会伪装成休闲娱乐竞赛活动，竞赛活动的形式呢也没有办法一一列举，大家一定要提高辨别能力。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见文物里的长征，
4: 湖北十堰云溪县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张涂抹了红色颜料、微微泛黄的传单。长38厘米、宽28厘米的传单上，最右边写着5个大字：“什么是红军？”从右到左15行，共476个字，落款时间为1934年12月10日。1934年12月，红25军长征抵达鄂陕交界的湖北云溪后，打土豪

0: 田地，一边坚持军事斗争，一边放手发动群众。当地群众直接参加红军的人数近千人。云溪县湖北口回族乡虎头岩村的李玉才就是其中的一位。1935年5月，李玉才请假回家探望生病的母亲时，将贴身珍藏的传单交给妻子刘丽英，叮嘱她一定要好好保管。刘丽英的孙子李登科说，当年奶奶先是把传单夹在厚厚的家谱里，塞到阁楼的内墙墙洞，又在墙洞外砌了一层土砖墙。
1: 后来呢，国民党多次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搜查证据，搜查不到嘛，就把我奶奶绑起来。
0: 面对反动派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刘丽英反复说的只有三个字：不知道。1981年，刘丽英主动向组织上交了这份珍藏了46年的传单。
1: 我的儿子也知道，孙子都知道，这个是我们太祖奶奶遗留下来的，这对也是传家宝。我们也要把这个传单祖祖辈辈的传承下去，我也要把他们这种信仰传承下去。
0: 这张薄薄的红色传单，历经岁月洗礼，仍默默地诉说着滚烫的为民初心。深藏在字里行间的军民深情，更是穿越风雨，历久弥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6: 北京时间17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于9月15号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导致耗尽本可用于光纤、5G 和 6G 网络建设的资金。17家欧洲大型电信企业负责人联署，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已有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国际臭氧层保护日，总台记者在今天召开的纪念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通过10周年，继2026年国际保护臭氧层日纪念大会上了解到，我国已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为推动全球环境治理做出重要贡献。据巴勒斯坦方面当地时间16号消息，

0: 加沙地带救援部门表示，加沙城内一栋收容流离失所者的住宅楼当天发生坍塌， 目前已确认14名巴勒斯坦人遇难， 其中包括5名儿童， 另有超过100人失踪。 消息称，由于加沙地带遭到长期封锁与破坏，缺乏专业设备，搜救行动进展缓慢。救援部门警告称，目前加沙地带仍有超过2000栋危房和随时可能倒塌的受损建筑，大量流离失所者在其中居住。 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沙特阿拉伯的一架 F-15战斗机。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说，这架战机在马里卜执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敌对行动时，被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中。 随后两批沙特F-15和台风战斗机进入马里卜领空搜寻被击落战机的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体育方面， 日本当地时间16号第20届亚运会主媒体中心开启 24小时全面运行。 据亚奥理事会公布的信息， 本届亚运会报名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共2734人， 广播电视记者6571人。 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报， 9月中旬以来海南强降雨频繁， 五指山、琼中、万宁等地累计雨量远超当地常年同期。 虽然强降雨已基本结束，但今明两天海南仍有大范围小到中雨， 公众需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此外，未来一段时间华西地区秋雨绵绵，公众需注意防范连续阴雨寡照天气对农业生产、交通出行等方面的不利影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们要重点来关注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3座巨型水上电梯， 调节平陆运河65米的落差，藏着怎样的工程智慧？
1: 平陆运河挖出了3.15亿立方米的土石方， 这些土石方最终去哪儿了？
2: 告别560公里的绕行， 运河经济带扬帆起航，蓄势待发，带来哪些新机遇？
3: 新闻晚高峰， 新闻新鲜说。
4: 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 新闻新鲜说。

0: 欢呼和音乐一起来，这感觉一下就来了啊！这个时段呢，让我们就跟着这一声长长的汽笛，走进今天上午正式建成通航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
1: 这一声汽笛呢，广西等了很多很多年。这里呢，紧邻北部湾，明明有海，但由于路上缺乏江海直连的纵向通道，所以长期以来呢，货物出口东南亚都必须经过西江水道，要绕到数百公里去广东出海。
0: 而今天，随着平陆运河的通航，这个卡在我国西南的地理死结终于解开了。今后西江的船通过平陆运河就可以直通北部湾，广西和广大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照进了现实。

0: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程落差达到了65米。这65米的水位如何调节？整个工程又是怎样一步步冲破重重难题，从图纸变成了如今的通江大道呢？我们首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义群一起去打卡一下。
1: 搭乘海巡船航行在平陆运河之上，江面开阔，航道通畅。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待开拓的山野沟壑，眼前一艘艘货船算是这条运河通航后的第一批乘客。
2: 前面在我们眼前的马道枢纽，马道枢纽呢是我们平陆运河的第一个梯级。
1: 位于平陆运河上游的马道枢纽是平陆运河三座梯级枢纽的第一座，也是世界规模最大、水位落差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闸室长300米，宽34米，面积抵得上1.5个标准足球场，上下游最大水位差29.6米，差不多10层楼高。船要从这里坐电梯降下去，才能继续往南。两扇千吨级人字闸门缓缓向两侧推开，闸室一点点敞开，天光顺着闸门缝隙涌入闸室，随后在有序调度下，船缓缓驶入闸室。在这条世纪运河上，水资源绝对是稀缺资源。平陆运河起点与终点之间天然落差约65米，为了翻越这道天梯，工程布置了马道、起石、青年三个梯级枢纽。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3: 如果说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天然落差，在130多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有可能有些航段没办法通船。
1: 当初在设计枢纽数量时，团队也曾对比过多个方案，梯级越多，船舶过闸时间越长，运营成本越高，梯级越少，单级落差越大，技术难度越高，最终建设三级枢纽既降低了施工难度，又能保障通航效率，兼顾了实用性与经济性。潘建说，
3: 我们有四项世界之最，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实际上支撑起这几个世界之最，我们依靠的还是我们最关键的，我们平运河省水船闸的这么一个核心技术。
1: 建设者除了要解决落差问题，还要解决的是一笔精细的水账。传统船闸通航会消耗巨量水资源，如何在保障通航的同时节约水资源？潘建介绍，解法就藏在一座座省水船闸之中。
3: 就是在我的船闸边上依次建立高位、中位、低位三个省水池，船闸运行的过程中可以把水进行一个循环复用，本来是要泄到下游的水，我把它放到省水池进行一个储存，但需要往闸室里面冲的时候，我就优先用我们省水池的水不足的，再通过上游的进行补水。那么通过这么一个方式，我们可以节约利用超过60%的水资源。青年枢纽由于它在位于钦江的下游，它是有水过来的，我们就因地制宜地使用了互灌互泄式的这么一个船闸，它实际上就是左右的船闸互为省水池，它的节水率大概是50%左右。
1: 不过省水归省水，如果输水廊道出现问题了，怎么检修？潘建透露，
3: 在我们的输水廊道的结构混凝土以及我们重要的设备，比如说工作阀门，我们都在建设的过程中，我们都预埋了一些监测传感的仪器在里面，对我们整个结构物的温度、位移、沉降，还有我们工作阀门金属结构设备的健康状态，我们都是实时进行一个在线监测的。当它的一些预警值达到之后，会对我们进行预警，我们就有针对性的对一些设备来进行一个检修。
1: 潘建介绍，不只是省水池的创新，整座平陆运河的建设全程都是无先例参考、无标准可循，所有技术、工艺、方案都是建设者们一点点摸索、一次次试验打磨出来的。就拿船闸的心脏工作阀门来说，要在几十米水头的巨大水压下快速开合，既要快又要稳。
3: 我们工作阀门的快速启闭，我们启门是仅仅需要1分钟，我们闭门仅仅需要30秒，我们既节约利用了水资源，又保证了通航的效率。
1: 从上游依次通过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年枢纽后，岸边一片整齐的泊位映入眼帘，多艘船舶有序停靠泊位。 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说，这是运河为跑船人打造的专属水上高速服务区。
4: 平陆运河全线建成两个水上服务区，都可以给船舶提供停靠、能源物资供应以及生活污水以及垃圾接收转运等功能。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设置了 LNG 加注功能，能够满足清洁能源船舶的加注需求。
1: 平陆运河的建设也将生态保护贯穿始终，废土变良田，动物大桥连山林，专属渔道连通江海，海岸卫士红树林就地保护。潘健告诉记者，这不只是一条通江达海的通道，更是一条有温度、有巧思、有硬度的平陆运河。
3: 我们为陆生生物迁徙做了动物通道桥，在青年枢纽，我们为水生生物的回游也建设了专门的渔道。那么在施工的过程中，对一些敏感区域加强保护，我们沿线的名木古树我们全部进行了迁移，让它继续存活和生长。那么对于我们毛卫海红树林，我们重点加强了保护。
5: 这条新中国修建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开挖的土石方总量达到了 3.15 亿立方米，这相当于近三个三峡枢纽的土石方开挖量，足以填满20个杭州西湖。这么巨量的土石方怎么挖的，怎么运的，最终又去了哪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李洋洋的报道。
6: 伴随着挖机的轰鸣声，一车车土石方正在被转运堆填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沿线的76号堆存厂。随着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土石方的堆填工作也进入尾声。在76号堆存厂旁边，1500亩甘蔗拔节生长，绿油油的甘蔗叶随风摇曳。在这里种植甘蔗所用的土壤都是平陆运河建设时挖出来的土石方。平陆运河土石方采用分段分区域不同方式进行开挖，在土方段多是利用挖掘机直接开挖，再通过装载机进行装车，岩石段则通过控制爆破处理岩层，再通过挖机装车运输，在河道段则是采弯取直进行水下疏浚。高峰时期，上千辆运输车在施工地段来回穿梭。为了高效运输土石方，平陆运河建设管理团队创新进行数字化调度。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王森介绍说，
7: 像这个 GPS 跟北斗定位，我们所有的这些运输车呢，都装了这些功能，它可以进行一个实时的这个监控，以及这个行驶轨迹的一个监控，包括这个运输的一些路线，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还有一些是我们通过一些智慧调度平台，我们就可以这个在大屏上也可以实时看到这些车辆的一个数量，以及它的这个装载的一个状态，这样我们可以这个动态的分配它这些运力。
6: 平陆运河土石方利用主要包括台田造地、园区回填、工程自用、土地复垦、吹田造地、绿色建材、矿坑修复七大路径。其中台田造地消纳土石方2.1亿立方米，占总开挖量的67%，是消纳土石方最多、综合效益最佳的方式。广西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副总工程师段向峰表示，
8: 我们用工程的渣土回填平整沿线的山谷和洼地，整出了上万亩的新增耕地，避免了弃土带来的生态隐患，又盘活了闲置土地。
6: 但想要真正让这些工程弃土变废为宝，还要首先了解土壤特性。广西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生态修复实验室副主任李航介绍，科研人员将平陆运河不同标段的土石方样本进行分类、采样、提取和比对，并利用精密设备检测土壤特性。
9: 我们通过对这个土壤的 pH 值、有机质，还有一些重金属、养分的检测，我们能够对土壤进行精确的分类、定级和再利用。后期主要是用于这个沿线土地复垦，还有一个生态修复，实现土壤资源化、高效利用的一个作用。
6: 平陆运河通航后，土石方的管理工作也同样重要。堆填的土石方也会面临沉降、坍塌风险，需要周期化动态监测。平陆运河利用数字智慧平台，可实现运河全线所有土石方堆存厂的数据监测和预警。同时，相关科研团队也利用无人机动态监测、径流小区观测等技术手段，有效防治水土流失。
0: 从今天起，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通过平陆运河出海，比之前绕到广东的传统路径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 这条全新的黄金水道将为广大西南腹地拥抱海洋带来哪些新机遇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

0: 红影的报道。
1: 一条运河能让西江减负，也能让长江减压，但对于川渝云贵来说，它最直接的改变就是出海不必再绕远路，绕开的是几百公里航程，省下的是真金白银。这笔账怎么算？广西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
2: 川渝云贵这些地区的大宗工业品、矿产、农资等货物出海的费用明显降低，把内陆的优势转化成市场竞争优势。
1: 从有色金属到各类建材，从矿产产品到农林产品等各类货物，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外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欧俊慧透露，运河开通前他们就成立工作专班，对沿线企业进行走访调研，了解企业的物流需求，
3: 主要是根据他的一个需求啊，制定一些全程物流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啊，怎么去降低物流成本，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啊，引导客户走平陆运河。目前我们意向签约的客户目前是有260万吨啊，涉及的主要有像这个煤炭啊、粮食、高钙石啊，还有这个铝土矿啊，还有集装箱啊这些货种。
1: 欧俊慧坦言，平陆运河通航前也有不少货主对于新运河的通行效率、保供效率等方面存在疑问，对此他们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3: 比如说它针对时效啊，我们怎么去降低这个在途的时间啊，那么现在平陆运河也开启了这个江河海一体化的调度啊，这些呢都是可以在途进行跟进的啊，船舶到哪，货物到哪啊，基本上都能看得到啊，也打消了它的一定的疑虑。
1: 打消疑虑的最好方式就是让货物真正跑起来。日前，平陆运河江海联运跨国货运航线首船出发，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的泊位里，记者看到了一艘满载3012吨氯化钾原料的货船。货主云图控股物流中心总经理岳红艳告诉记者，2025年企业决定在广西贵港开展投资的时候，平陆运河就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4: 因为平陆运河对于我们的这个物流而言，不管是我们的原材料北上进厂，还是我们的未来的化肥商品南下出海，它能够给我们构建一个双向的物流通道，对企业的这个走向东盟各国的市场拓展是非常有利的。
1: 岳红艳坦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企业的物流成本、时间成本等等可以大幅缩减。以从越南永安港进口氯化钾为例，经平陆运河的线路对比传统线路，缩短近500公里的绕行里程，减少了中转装卸的环节，既降低大宗原料的物流成本，也减少了货物的损耗。
4: 那么，如果是以前没有平陆运河的情况下，我们的商品那个原料是要从珠三角绕行到西江，然后再到我们贵港基地的。现在平陆运河直达的这样一个通道相比的话，大概缩短了运距500公里，然后呢，减少了时长，大概是一周左右的交付时长，中间呢还减少了转运的这个次数。所以说，一方面是降低了我们的物流成本，另外一方面的话，减少了我们的货损。
1: 氯化钾是化肥的重要原料，其稳定供应直接关系下游复合肥的生产和春耕秋种的农资保障。岳红艳告诉记者，平陆运河的通航可以进一步助力化肥原料的稳定供应，也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贡献力量。
4: 我们的化肥的商品能够通过这条新通道，通过江海联运的方式，能够抵达东盟各个国家，大力的开拓东盟市场。
1: 为了打通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在平陆运河的出海口，也就是钦州港，这里也在统筹推进适应性改造，确保江船能够安全高效的靠泊作业。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总调度室调度值班陈小龙介绍，
5: 我们钦州港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适应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能力约3200万吨其中集装箱有80万标箱，在全部建成后，将进一步释放平陆运河海侧的出海口枢纽能效。
1: 港口的硬件在升级，运河沿线的产业布局也在同步展开。广西正着力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简单来说，平陆运河经济带是主脉，集中布局大运量试港试水型产业，而全区的其余区域为支脉，众多园区和企业为细脉，深度嵌入产业链分工体系。当然，平陆运河承载的不只是货物。以平陆运河建设的钦州水上服务区为例，这里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服务

0: 误区，船舶可以在这里加油充电，未来普通人也可以在这里买票登船，坐船游览。平陆运河文旅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介绍，
1: 为了带动钦州这边的发展嘛，我们目前在钦州水上服务区这边已经开通了两条航线，一条呢是往青年枢纽，然后另外一条是往龙门大桥。具体的一个售票价格还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投运时间，都是以我们具体的一个后续官方公布为准。
2: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爷爷说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3: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4: 是小猫猫，还有它的妈妈。
5: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6: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2: 山上住着豹猫，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6: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
7: 哎，谁知道水闸修不好吧？回不来了。
8: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呀！
3: 平陆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9: 今天的平陆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10: 水上有动物桥，水下有鱼道。
2: 那花满离可以去喊一声宝宝啦。
10: 平陆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5: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11: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7: 好，好啊，这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3: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9月17日14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
12: 这就是平陆运河，
2: 它连着江，
6: 它连着海，
12: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流淌在我们的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3: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未来7天呢，北方西风带相对。

0: 平直，所以它短期内基本就是未来三四天没有什么明显的冷空气活动。而在南方呢，副热带高压还是偏强的，所以呢，总体来看，我国气温呢会普遍呈现出比常年同期偏高的状态。预计呢，一直到19号，华北的中南部、黄淮、江淮，还有江南、华南等地，最高气温都会超过30度。江南、华南还会有小范围的高温天气出现。城市当中，像沈阳，今后四天最高气温都会有29、30度的样子。而北京、天津、石家庄今明两天最高气温也基本都会超过30度。白天的午后还会有一些炎热的感觉。但北方的朋友要注意啊，虽然白天气温高，昼夜的温差还是挺大的，普遍会超过10度，很多地方会超过15度，一天之内会有夏秋两季的体验，大家一早一晚要注意添衣保暖。预计呢，20号之后会有冷空气影响北方偏北的地方，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东北等地气温会短暂的有所波动。在南方呢，稳定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掌控，气温会持续偏高。杭州、南京、上海、南昌、长沙、广州等地未来七天最高气温基本都会维持在30度以上。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姚一斌，
1: 好的，感谢胡晓丹。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江苏省有关部门了解到，南京博物院相关受赠文物管理问题所涉责任单位和人员已被依规依纪依法处理。徐湖平利用担任南京博物院常务副院长、院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承接工程、促成商业合作等方面提供帮助，收受他人财物，犯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此前，根据南京博物院相关受赠文物管理问题调查情况，已依规依纪依法给予徐湖平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原江苏省文化厅、江苏省文物局、南京博物院、原江苏省文物总店张某等相关责任人，因履行岗位职责不力或执法监督责任不到位，对违规调拨、销售、书画等问题负有相应领导责任或直接责任，分别给予开除、撤职、降级、党内严重警告、党内警告、调整职务以及批评教育等相应处理。江苏省文旅厅、江苏省文物局、南京博物院在向江苏省委省政府做出深刻检查的同时，认真汲取教训，正在举一反三，在全省范围内深入推进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治理，切实改进完善文物管理制度，守牢文物安全底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日本财务省16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原油等进口商品成本上涨影响，日本8月贸易逆差达1.11万亿日元，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数据显示，日本8月进口额为11.15万亿日元，同比上升28.0%。其中，由于进口量回升，叠加进口单。

价居高不下，原油进口额同比大增 58.7%。 来自美国的原油进口额约为去年同期的11倍，达4004亿日元。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

0: 总台记者获悉，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16号在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出席庭前听证。当地时间16号，总台记者获悉，苏丹西部西科尔多凡州纳胡德市附近的阿尔扎拉金矿15号发生坍塌事故，目前已造成至少60名矿工遇难，另有多人失踪。截至目前，苏丹政府方面尚未就此发布官方声明。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6号，在第20届亚运会男篮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队力克沙特晋级半决赛。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了解到，10月1号起，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换电系统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实施。该标准的实施将进一步提升摩托车换电系统的安全水平，提高消费者日常换电操作的便利性和使用体验，为群众短途出行提供更安全、更便捷、更灵活的选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1: 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的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明天在南宁开幕，平陆运河通航之后的首次东博会有哪些看点？
2: 我们还将关注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回应哪些两岸热点话题？
1: 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洲际杯即将开赛，全球六大洲俱乐部冠军齐聚。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明天起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东博会恰逢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的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的崭新篇章。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4: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比去年增长约 6%， 约3300家企业参展，增长约 4%。 展会设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南 A 社区和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三个展区，包括天柱一号卫星在内的400多件新产品、100多项新技术亮相。东盟展区展品结构加速向高附加值、高技术领域延伸，文莱带来 AI 科技企业，柬埔寨邮电部、马来西亚科技部组织高新企业参展。今年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起全家福。展区设置方面，重点升级了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展品方面，既有榴莲、咖啡、红木等东盟爆款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也可近距离体验高新科技产品。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透露，
5: 我们今年呢，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的需求，中国企业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首次设立了一个 AI 大卖场，我们精选了60家适配东盟企业的这个产品啊，一共有400多款，全部都可以现场体验，直接下单。
4: 据了解，本届东博会预计会期到会采购商约 3.3 万人，较上届增加约 20%。 展会创新采用 AI 加贸易配对邀商模式，目前已实现预配对超过8000对，还有近2000对计划在会期进行现场精准配对。值得一提的是，东博会召开前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由此我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本届东博会专门设置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将围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举办一系列推介对接活动。卢新宁表示，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平陆运河将形成一个跨境产业合作的生态系统。未来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崭新篇章。
5: 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

0: 流动的通道，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呢可以更加畅通的到达东盟，东盟的热带水果、咖啡等等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地走进中国大市场。
1: 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数据显示2025年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达到 1.05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7.4%。 今年1到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 7444.1 亿美元，同比增长 24.7%， 占同期我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 21.8%。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领域。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日表示，中国将持续依托东博会重要平台，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务实合作。
2: 我们愿与东盟方一道用足用好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功能，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促进地区稳定繁荣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同步于9月17号至18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与东博会联动发力，共绘中国东盟合作发展新蓝图。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5: 平陆运河今天正式建成通航，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平陆运河的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
6: 台商普遍认为，平陆运河将便利台企联动大陆西部城市资源，通过铁、江、海联运，可以有效降低进出口物流成本，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机遇。我们欢迎广大的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的发展。
5: 近日，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大陆透过行政与司法管辖内政化、国际体系一中原则化、对台民众施行国民待遇化、离岛与大陆沿海城市融合发展化等四大手段，对台推动为统一先行使管辖权战略。台方立场是坚持台湾的未来必须由2300万台湾人民共同决定。对此，朱凤莲强调，台湾的前途命运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6: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绝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处心积虑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完全违背了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两岸主流民意，遭到两岸民众的共同反对。我们对台方针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地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地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5: 民进党当局长期在岛内教育领域强推去中国化，在课纲里删减多篇中华优秀古文，导致台湾学生的历史认知混乱，竟有学生把桃园三结义理解为在台湾桃园市结盟，引发岛内学界忧虑。朱凤莲表示，有关情况表明民进党当局长期进行去中国化教育，搞文化台独已造成严重后果，可悲可叹。
6: 这并不是孩子们的无知，而是台独势力的罪恶。如果任由台独教育恶搞下去，脱离中华文化哺育的台湾同胞将成为断根浮萍，没有中华文化滋养的台湾社会将成为荒芜沙漠。岛内各界对此忧心忡忡，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反对文化台独和去中国化教育，希望能拨乱反正，拥有一套正确的课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捍卫台湾同胞的精神家园。
5: 近日，台海谍战剧《交锋》播出，受到两岸观众的关注和讨论。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称，该剧是大陆推动全民国安教育与宣传的一环。朱凤莲表示，我们注意到两岸观众对电视剧《交锋》的肯定。
6: 我们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地开展反分裂、反颠覆、反渗透、反窃密斗争，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0: 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必须强调的是，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反对台独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
1: 近日，台湾体育部门修订发布《两岸运动交流处理规范》，要求台湾民众不得担任大陆国家代表队选手参加国际赛事，提示两岸运动交流的政策底线。对此，朱凤莲指出，体育是联系两岸同胞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0: 加强两岸体育交流呢，是两岸体育界的共同愿望，符合台湾体育界的整体利益。任何试图干扰阻挠两岸体育交流、将体育政治化的行径，最终损害的是台湾体育界从业人员和民众的利益福祉，不得人心，不会得逞。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国际篮联洲际杯赛事发布会今天在北京召开，赛事定于9月22号到27号在国家体育馆进行。
8: 北京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7: 那么，这项世界级篮球 IP 长期落户京城，会给中国职业篮球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收获？本土球队在家门口迎战世界各路强队，又能收获怎样的成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9: 本届国际篮联洲际杯汇聚6大洲顶级俱乐部劲旅，包括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亚洲冠军球队以及 NBA 发展联盟代表队，阵容覆盖全球主流篮球风格。赛事期间，北京北控、上海九世两支 CBA 本土球队将主场迎战世界强队，在家门口参与最高水平的俱乐部级别对决。国际篮联中国区总经理方亮告诉记者，相较于国家队赛事，洲际杯聚焦职业俱乐部层面的对抗与交流，对国内职业球员、教练员以及整个联赛体系的成长具备极强的现实意义。
10: 包括像非洲的球队，像博卡青年代表南美的球队，那这样的每一支球队都可以说有自己不同的打法。那来到我们洲际杯这样一个舞台，与我们上海和北京的这样两支强劲的 CBA 劲旅来去较量的时候，在 CBA 联赛开赛之前，对于这两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练兵的机会。
9: 国际篮联中国区总经理方亮表示，借助常态化高规格的国际赛事，中国职业篮球队伍能够持续对标世界先进水准。
10: 现在的这整个这个篮球发展路径来看啊，从青年队到成年队的这种充分的比赛和交流，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每一个球员在国家队的时间其实只占到他整个职业生涯时间的1/3啊，有可能会更少。他有2/3的时间是在和自己的俱乐部的队友来去在一起。那么俱乐部的打法可能从某一个层面更能够代表一个国家篮球的这种打法。那么俱乐部的球队是否能够也站上国际舞台，有这种常规的高水平的国际赛事可打，对于整个国家篮球的中坚力量是否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
9: 作为双奥之城，北京拥有成熟的赛事运营经验和浓厚的体育氛围。随着洲际杯连续3年落地，京城篮球 IP 影响力将持续提升， 中外篮球文化交融。

0: 进一步加深，也将为中国篮球人才培养、联赛职业化建设注入持久动能。方亮告诉记者，国际篮联洲际杯赛事长期落地北京，将极大促进中外俱乐部篮球的深度交流。
1: 洲际杯的比赛呢，它实际上是提供一个大的舞台，能够让各大洲不同风格、不同打法的这种职业俱乐部能够汇聚在一块儿来去进行比拼和较量。我相信他们一定可以带给观众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比赛的体验啊，不同风格的篮球较量，孰强孰弱。那么所以从这个层面，我们认为洲际杯的举办，包括 FIBA 在全球一直在立志推出的欧洲的篮球冠军联赛、美洲、非洲、亚洲各个大洲内的篮球冠军联赛的举办是也是非常重要的。
2: 接下来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他今天的专栏《闻所未闻》。
3: 老公，是你吗？
4: 啊，头疼。
3: 没事，总会下去的。
4: 太累了，那已经多久没睡一觉，感觉脑子就懵了，头疼。
3: 回去好好睡吧。
4: 现在胃都不工作了，因为
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您正在听到的是2025年9月16号，中国选手赵家驹在巨人之旅330公里组别遗憾止步，和家人在 CP 点相遇的场景。一年之后，2026年9月16号，赵家驹再次挑战巨人之旅，他以65小时55分22秒的成绩完赛，不仅登上了最高领奖台，同时还将赛道记录缩短了13分钟。在聊赵家驹之前啊，我想先说说什么是巨人之旅。有媒体认为它是国际越野跑圈最高规格的旗舰赛事。咱们先来聊聊这个赛事的长。您肯定知道啊，一个马拉松是42.195公里，而赵家驹参加的组别有330公里，也就是说单看长度，巨人之旅是近8个马拉松。如果我们再聊高，您就会发现山地越野跑更像是一场漫长的攀登。巨人之旅的累计爬升有24000米，全程有25个高山垭口。如果用珠穆朗玛峰的8849米做参照，相当于2.7个珠峰。高和远甚至不是这项赛事对人最大的挑战。这个比赛它真正的难度在于你如何在长达150个小时的关门预期时间内跑、走、爬、吃、睡、导航，在不眠不休当中管理自己的体能和心理。它是一个综合的耐力考验。一个全马能跑进3小时的人，并不意味着他就具备330公里越野赛的能力。反之，一些超级的越野高手，他的强项也不是平路高速奔跑，而是几十个小时甚至上百个小时维持运动能力。9月16号凌晨，赵家驹冲过终点之后，浅浅地对着镜头讲了他完赛的感受。
4: 感觉生不如死，这是我最后一次跑超过168公里的组别，这是最后一次。以后我不会再跑这种超长距离了，特别难受，浑身都有肌肉酸痛，然后几天几夜不睡觉，在那眯个几十分钟根本就是睡不着。在山顶上特别困的时候，那个跑着跑着感觉都晃的，然后使劲拍自己几巴掌让自己清醒一点啊，脚底板也死疼死疼的，反正很太多难受的，靠着一直熬过来的。不要尝试太长距离，太长距离的话像我这样，哎呀，我这一辈子也就这一两次就够了。
5: 他一边说啊，眼皮一边在打架，那种极度的疲惫正是这项魔鬼赛事对人的极端挑战。创造纪录的赵家驹不仅是最快的人，可能也是最能忍的人。这位精英跑者15岁辍学，做过保安和搬运工，还送过外卖。10年前别人骑车送外卖，而他跑着送。他说这叫带薪长距离训练，训练成本由平台垫付。当然了，从城市的写字楼中间跑到阿尔卑斯山，赵家驹早已通过自己的运动表现拥有了专业的团队作为支撑。这也是他在跑完获得冠军之后仍然提醒其他跑者不要为了测试自己的意志力轻易去尝试的原因。翻开2026年巨人之旅的参赛规则，主办方其实是强烈建议要有此前100公里以上跨多日长距离越野经验的人再来挑战。这也意味着你需要足够了解自己的身体，比如说在跑这种长距离的时候，你每个小时要摄入多少碳水，多长时间补水。

0: 补充电解质，怎么样做脚部的护理，起水泡了怎么办？特别是在疲劳状态下，你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应该再继续？到这儿，你才刚接触到330公里真正的问题，那就是睡眠。接着你要学，如果自己24小时不睡会怎么样？30小时不睡会怎么样？什么时候必须睡？睡20分钟还是90分钟？睡完能不能马上重新运动？夜间低温如何保持体温？至此，您才能跨入330公里属于巨人的山门。我知道很多媒体会把赵家驹的故事写成外卖小哥挑战阿尔卑斯山的励志传奇，似乎在鼓励更多跑者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但赵家驹完赛之后的采访反而没有露出人定胜天的豪情，他朴素的语言展现了对自然和极限的敬佩。我也在想啊，当我们赞美巨人的时候，赞美的不应该是无坚不摧的蛮力，而是在极度的匮乏与疲惫当中仍然能够保持清醒，坦然接纳自我局限的智慧。最后有一句话想与您共勉，山就在那里，它从不说话，也从不被任何人真正的征服。那些能够穿越山海的人，不过是学会了如何在敬畏中与自然同行。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在家吗？我来了。
8: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家。

0: 期盼你的来信。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4: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国务院15号更新针对沙特阿拉伯的旅行警告，提醒美国公民不要前往该国与也门接壤的边境，并要求驻沙特的美国政府人员不得前往距离也门边境20英里约32公里以内的地区。美国国务院在旅行警告中说，本国公民应认真重新考虑出行计划，因存在安全风险，美国政府在上述地区向美国公民提供紧急服务的能力有限。美国国务院称，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对沙特发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的威胁持续存在，也门胡塞武装也威胁要再次袭击沙特。胡塞武装14号向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5号凌晨说，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中国华能获悉，我国首个熔岩储能加二氧化碳发电示范项目瑞碳号在山东烟台开工建设，标志着我国在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技术与新型储能融合领域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获悉，内地首个澳门政务线下服务专区澳政服务站今天在横琴正式启用，服务站可支持澳门企业及居民办理涵盖身份证明、税务、工业产权、钥匙许可等领域的多个服务事项。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系统部队司令罗伯特·布罗夫迪16号称，在顿涅茨克地区打死俄军第4独立摩托化步兵旅旅长少将安东·格鲁尼斯。他表示，格鲁尼斯此前曾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汇报康斯坦丁诺夫卡方向的有关情况，俄罗斯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5号，美

0: 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国会众议院金融机构委员会听证会上发言时被多次打断，多名抗议者相继起立反对美国对伊朗制裁，呼吁尽快结束与伊朗的战争，并称呼贝森特为战争犯。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据介绍，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相关措施还需要经过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等程序后才能最终落地。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全国大部地区大气扩散和湿清除条件较好，没有明显的霾天气，仅新疆东部和南部等地多扬沙或浮尘天气。此外，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黑龙江中部、河北东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到了最后一个时段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晚高峰官军情。今天聚焦的是香山论坛正在举行，与会嘉宾就国际秩序和大国关系展开怎样的交流讨论。
2: 国际方面，我们关注美联储将于北京时间17号凌晨宣布利率决定，通胀、油价、美债多重考验之下，利率决议将如何抉择。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
2: 大家呢，围绕多极化趋势与国际秩序、大国关系与战略稳定，以及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注入正能量。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斌、高秋菊、李潇、莫凡的报道。
5: 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调整，当前全球治理体系面临二战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在今天举行的北京香山论坛第一次全体会议和平行分组会议上，与会嘉宾就当前国际秩序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如何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开了充分的讨论交流。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办公室主任李淑英表示，当前世界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维护联合国权威的紧迫性、重要性日益上升。
6: 觉得最大的一个是联合国的权威受到了冲击，再一个就是发展中国家代表性不足的一个问题。联合国发挥着非常作用，它的基本的准则还在，但是几十年过去了，当初的力量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有些东西是需要完善的，有些地方是需要治理的，所以要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完善。所以我们说要推动平等有序的多极化，平等就是大小国一律平等，大家共商共建来共享。将近200个国家的一个世界里，如果没有了秩序，谁都随心所欲，谁拳头大谁就说了算，要靠武力来解决问题，那么可能冲突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一直提倡的是要坚决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为原则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这是我们坚持的。
5: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美两国的责任重大，推动全球发展、维护和平安全、完善全球治理，都离不开中美之间的合作。在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上，与会专家代表围绕大国关系、中美关系为主题的讨论，气氛热烈，各抒己见。与会嘉宾国

0: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正逐渐成为国际共识，很多代表都表达了对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发展的期待。当前的世界动荡在加剧，那么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就更加凸显了。一个稳定建设性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本届论坛关于中美关系的探讨更稳了，不同场次的研讨内容 从不同的侧面体现了中美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所达成的共识，包括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关系的稳定向好，有助于破解全球性难题，推动全球安全治理和人类的共同发展，为动荡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1: 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新兴技术的军事应用对国际秩序构成了新的挑战。在本届北京象山论坛上，加强人工智能国建权治理和太空安全治理走向成为与会专家代表重点关注的议题。北京象山论坛秘书处原学术主任赵晓卓说，各方应未雨绸缪，制定和完善人工智能、太空等新兴领域的治理规则，有效管控新兴军事技术应用和扩散带来的风险。
2: 你比如说现在无人机，无人机现在自主性很强的话，它是可以自主决策去进行攻击的，最后把对方的士兵打害了，这个等于是机器最后杀了人，这个是我们过去没有。比如说现在很多国家有太空力量啊，现在太空这个领域呢，主要是支援其他领域的作战，比如说支援地面作战、支援海上作战、支援空中作战，它主要是卫星嘛。
3: 卫星呢，它是给导航、定位、信息传输等等等等吧，对我们日常生活、对人类的和平安全会带来很大的影响。你如果是滥用的话，它会对国际法、国际武装冲突法，会对整个国际社会的秩序呢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这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这是整个人类社会面对的问题。就这些东西都要从国际规则、战争伦理啊等方面呢去解决的。所以大家需要坐下来，就这些问题呢进行研讨，慢慢慢慢的它会形成一些规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郭家坤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
5: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于明天开幕。有记者问中方对此有何期待，
4: 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东盟各国一道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在双方领导人战略引领下， 中国东盟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经贸联系日趋紧密。中方愿同东盟各国一道，充分发挥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平台作用，进一步释放各领域合作潜力，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5: 在回应记者有关台湾当局表示正筹划在菲律宾中部宿务省设立所谓办事处的提问时，郭家坤强调，敦促菲律宾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我们想再次强调，民进党当局无论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何种形式搞所谓外交突破、服务台独目的，都是枉费心机、注定失败。我们也敦促菲律宾 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做任何伤害中非关系的事情。
3: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6: 郭家坤表示，保护主义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
5: 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 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 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

0: 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国际方面，本周全球金融市场迎来关键的超级央行周，市场目光主要聚焦美联储议息会议。目前为期两天的会议正在进行，北京时间17号凌晨，美联储利率决议即将落地。
3: 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的两天陆续发布政策决议，多家央行集中表态，搅动全球股债汇市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4: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八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内生通胀仍有粘性，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 5.04%， 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5: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4: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浙商银行财富管理部投顾服务中心主管周锦顺关注的是，
6: 另外可能更加需要关注，如果油价持续维持在100以上，可能就会往下传导到这个消费端，其实它的粘性就会强了很多。那当然还要关注一个点，就是沃什在这一次这个利率决议之后啊，他的发布会里面他究竟怎么去解释这个通胀的这个问题，大家都不知道他心里面怎么想的，或者说他对于通胀的这个词应该是怎么去理解啊？因为他之前其实在国会里面讲过一句话，就是如果通胀没有明显的改善，他美联储就要做更多的事情，他就这么一句话。那实际上他给出来的信息，或者说他对通胀的理解，其实市场是没有办法估计的。现在
4: 国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熊原此前在分析美联储后续利率决策时，则将沃什目前公开的政策表达类比为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
7: 格林斯潘他有个经典名言，如果你觉得你听懂了我的话，你一定是误解了我的话。就所以格林斯潘的名言是希望呢模糊化，沃什也在学习格林斯潘。他在美国公开的美联储相关的会议上，他是不讲自己对经济的看法，也不讲自己对利率的展望，甚至连美联储最典型的6月份的季度会议上，他按说需要有经济展望，需要有那个利率的一个叫做点阵图，他都不提交数据。其实呢，就至少在我看来，在沃什的一个话语体系里面，他的认知里面，如果下半年真的需要去不加息，甚至如果条件成熟，如果也要降息，他其实是完全具备说辞。当然还有一个底层逻辑，就是美国的经济啊，美国的物价呀，它有很多结构性的因素，其实呢也不太支持它持续加息。如果美国要加息，我觉得最有可能的触发情形，那就是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美国伊朗的局势没有缓和，然后呢油价还在高位。
4: 在6月、7月连续两次议息会议上，沃什弱化前瞻指引，很少直接阐述对经济形势和利率路径的判断。7月发布会上，沃什称，在高不确定性环境下，美联储减少前瞻指引，尽量不预判政策前景，以此保留政策弹性。目前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仅剩7周，市场认为美联储主席沃什由特朗普提名，本次政策选择会被置于美国中期选举的舆论放大镜之下。对于美联储，一方面通胀反弹、油价上行带来收紧压力，另一方面也有市场观点讨论以拖代加的思路，也就是不直接上调政策利率，依靠口头表态稳住市场预期，维持较高的融资成本，间接实现紧缩效果。另有分析指出，美联储政策调整具有显著外溢效应，美元美债利率波动将对全球资本流动、新兴市场汇率与债务形势带来持续影响。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

0: 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5: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预计呢，未来七天西北地区的中东部还有西南地区大部呢，都会维持多雨的天气模式，尤其是华西地区啊，雨势还会发展加强。其中呢，今后三天偏南气流和偏东气流会持续在四川、重庆、湖北这一带交汇，那这一带就会成为全国降水的一个核心区域了。四川的东部、重庆、湖北、贵州的中北部、湖南中西部等地会有中到大雨，重庆、湖北、贵州的局地会有暴雨。像明天的时候，大到暴雨就会继续的向东扩展到湖北的东部。这其中呢，明天夜间的时候，在贵州的北部、还有重庆东南部、湖北西南部等地是具有一定的不稳定的能量的，会有明显的短时强降水，最大的小时雨量会有15到30毫米，局地会超过50毫米，也是提醒上述地区的朋友要提前做好应对。那等到19到20号的时候呢，副热带高压会有所北抬，强降雨就会随之北抬到陕西的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这一带。21号以后呢，副高又再次的减弱，雨带又会略有南下，又会重新回到重庆、湖北这里。总之呢，未来一周的时间里，华西这一带的雨势都会比较强，重庆的周边强降雨频繁，尤其是重庆的北部雨量最大，要格外警惕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的发生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姚一斌。
4: 好的，感谢胡晓丹。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4: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4: 明天，国庆假期首日的火车票开售，今年铁路部门将在京沪、京广、京花等高铁干

0: 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超长假期也带动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1: 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于当地时间15号开启为期3天的访欧行程，预计将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阐述加欧关系发展的相关构想。
0: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17号改组内阁。报道称，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
1: 17号，世界贸易组织 WTO 2026公共论坛将在瑞士日内瓦闭幕，这是世贸组织最重要的年度外联活动。今年的重点是服务贸易，探讨其在全球范围内的重要作用。

0: 大家吗？我来了啊！
1: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1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

0: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
0: 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

0: 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肃、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 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

0: 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路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2: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4: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2: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6: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5: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8: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1: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

0: 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2: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1: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2: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 3.5 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3: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5: 物资我们渔翁所有逼格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4: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6: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7: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8: 休渔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7: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9: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驻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港报备落实情况，重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10: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11: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
3: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0: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

0: 通接收运营。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0: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3: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5: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唯一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1: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4%。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6: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

0: 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1: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0: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 4%。 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2: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两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八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 5.04%， 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1: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3: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2: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4: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五分之一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2: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4: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1%， 高于7月的 2.9%， 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 2.8% 的预期。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

0: 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今天发表谈话表示，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今天发布，这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必将引领香港加快由治及兴，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擘画蓝图，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坚持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坚持以改革创新举措破解经济民生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明确香港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目标任务、策略重点和实现路径，使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一国两制的制度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迸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666列，发运集装箱5.46万标箱，同比增长9.18%。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首个实体落地项目，基地自正式运营以来，已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超8200列，发运集装箱超70万标箱。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于当天与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贤举行会谈，就俄日双边关系问题进行了交流。俄方指出，日本再军事化具有危险性，日方与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友不断加强在俄罗斯远东边界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并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对俄罗斯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日方继续开展此类活动，俄罗斯将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6号报道，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当天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25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联合国难民署15号说，也门西部沿海地区迅速升级的敌对行动已导致该国境内超10万人流离失所，数千人被迫穿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寻求庇护。体育方面，总台记者获悉，2026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将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

0: 重庆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近日表示，今年啊，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 ,95% 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为缓解儿科医疗资源紧张，推动服务下沉，按下加速键，也回应了万千家庭孩子看病难、看病远的民生诉求。患儿的病情变化快，表述能力弱，用药的剂量要求精细，同样门诊量背后呢是医护成倍的心力付出。所以啊，儿科服务扩容绝非增加网点那么简单，那比起硬件的快速铺开，人才缺口才是制约服务能力提升的核心堵点。全国儿科医师数量虽然从2015年的11万人增加到2024年的 20.58 万人，总量近乎翻倍，但却仍跟不上持续攀升的诊疗需求。培养周期长，学科地位弱，医院投入不足，从生源端埋下人才供给不足的伏笔。临床强度高，沟通成本大，薪酬待遇不匹配，更让儿科陷入招不来留不住的困境，基层的人才吸引力则更弱。破局的根本在于提升职业吸引力。国家已经出台人才培养、薪酬分配等倾斜政策，关键呢是让红利真正落地基层，同时依托医共体帮扶、远程会诊、专家下沉等机制，把优质的资源导流到基层，让网点不仅开得起来，更接得住，更看得好。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最受瞩目的新闻莫过于平陆运河通航的消息。一条大运河究竟能给西南内陆带来怎样的出海新机遇呢？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平陆运河北起南宁衡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南入北部入安，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134.2 公里，建设历时4年多，20000多名建设者参与。今天这条从平塘江口直通北部安的水上大动脉终于正式打通，从今天起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就可以通过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那么平陆运河上的货物从哪里来，又将为广西向海经济带来哪些新机遇，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从现场带回的观察。
1: 一条运河能让西江减负，也能让长江减压，但对于川渝云贵来说，它最直接的改变就是出海不必再绕远路，绕开的是几百公里航程，省下的是真金白银。这笔账怎么算？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
2: 对于西南腹地来说，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对比传统的路径，内河航程缩短了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可以下降18%到30%，每年能够为沿线的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川渝、云贵这些地区的大宗工业品、矿产、农资等货物出海的费用明显降低，把内陆的优势

0: 转化成市场竞争优势。
1: 从有色金属到各类建材，从矿产产品到农林产品等各类货物，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外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欧俊慧透露，运河开通前他们就成立工作专班，对沿线企业进行走访调研，了解企业的物流需求，
2: 主要是根据他的一个需求啊，制定一些全程物流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啊，怎么去降低物流成本，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啊，引导客户走平陆运河。目前我们意向签约的客户目前是有260万吨啊，涉及的主要有像这个煤炭啊、粮食、高钙石啊，还有这个铝土矿啊，还有集装箱啊这些货种。
1: 这些签约客户只是一个开始。欧俊慧说，平陆运河带来的物流红利远不止西江沿线的企业，整个西南地区的广大企业由此也多了一条出海的通道，物流成本进一步降低
2: 啊。比如说像重庆啊，那么经广西的百色到了广西的南宁啊下水啊，那么再经平陆运河啊到北部湾出海，我们初步核算，那么大概的一个降本在15%到30%之间啊，根据不同的货种、不同的路径啊，会有一些差异。
1: 欧俊慧坦言，平陆运河通航前，也有不少货主对于新运河的通行效率、保供效率等方面存在疑问，对此他们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2: 比如说，它针对时效啊，我们怎么去降低这个在途的时间啊？那么现在平陆运河也开启了这个江河海一体化的调度啊，这些呢都是可以在途进行跟进的啊，船舶到哪，货物到哪啊，基本上都能看得到啊，也打消了他的一定的疑虑。
1: 打消疑虑的最好方式就是让货物真正跑起来。日前，平陆运河江海联运跨国货运航线首船出发，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的泊位里，记者看到了一艘满载3012吨氯化钾原料的货船。货主云图控股物流中心总经理岳红艳告诉记者，2025年企业决定在广西贵港开展投资的时候，平陆运河就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3: 因为平陆运河对于我们的这个物流而言，不管是我们的原材料北上进场，还是我们的未来的化肥商品南下出海，它能够给我们构建一个双向的物流通道，对企业的这个走向东盟各国的市场拓展是非常有利的。
1: 岳红艳坦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企业的物流成本、时间成本等等可以大幅缩减。以从越南永安港进口氯化钾为例，经平陆运河的线路对比传统线路，缩短近500公里的绕行里程，减少了中转装卸的环节，既降低大宗原料的物流成本，也减少了货物的损耗。
3: 那么，如果是以前没有平陆运河的情况下，我们的商品那个原料是要从珠三角绕行到西江，然后再到我们贵港基地的。现在平陆运河直达的这样一个通道相比的话，大概缩短了运距500公里，然后呢，减少了时长，大概是一周左右的交付时长，中间呢还减少了转运的这个次数。所以说，一方面是降低了我们的物流成本，另外一方面的话，减少了我们的货损。
1: 氯化钾是化肥的重要原料，其稳定供应直接关系下游复合肥的生产和春耕秋种的农资保障。岳红艳告诉记者，平陆运河的通航可以进一步助力化肥原料的稳定供应，也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贡献力量。
3: 我们的化肥的商品能够通过这条新通道，通过江海联运的方式，能够抵达东盟各个国家，大力的开拓东盟市场。
1: 为了打通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在平陆运河的出海口，也就是钦州港，这里也在统筹推进适应性改造，确保江船能够安全高效的靠泊作业。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总调度室调度值班陈小龙介绍，
4: 我们钦州港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适应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能力约3200万吨其中集装箱有80万标箱，在全部建成后，将进一步释放平陆运河海侧的出海口枢纽能效。
1: 港口的硬件在升级，运河沿线的产业布局也在同步展开。广西正着力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简单来说，平陆运河经济带是主脉，集中布局大运量试港试水型产业，而全区的其余区域为支脉，众多园区和企业为细脉，深度嵌入产业链分工体系。欧俊慧说，
2: 那么我们的这个货会越来越多，那么

0: 货主啊选择这个运河啊也会越来越多啊，那么我们的生意啊，我们的这个发展啊，应该也会越来越好。
1: 当然，平陆运河承载的不只是货物。以平陆运河建设的钦州水上服务区为例，这里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船舶可以在这里加油充电，未来普通人也可以在这里买票登船，坐船游览。平陆运河文旅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介绍，
2: 为了带动钦州这边的发展嘛，我们目前在钦州水上服务区这边已经开通了两条航线，一条呢是往青年枢纽，然后另外一条是往龙门大桥。具体的一个售票价格还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投运时间，都是以我们具体的一个后续官方公布为准。
3: 一条运河缩短的是航程，打开的是格局。从川渝云贵的大宗货物到东盟市场的化肥商品，平陆运河让西南内陆真正有了自己的出海口。物流成本降下来，产业布局活起来，沿线老百姓也能坐着船看风景。这条水上大动脉流的不仅是货，更是西南地区向海图强的信心和机遇。
4: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爷爷说，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5: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6: 是小猫猫，还有它的妈妈。
7: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8: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4: 山上住着豹猫，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8: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
9: 哎，谁知道水闸修好吗？鱼回不来了。
10: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呀！
5: 平陆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11: 今天的平陆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12: 水上有动物桥，水下有鱼道，
6: 那花满林可以去海里生宝宝啦。
12: 平陆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7: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13: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9: 这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5: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9月17日14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
6: 这就是平陆运河，
4: 它连着江，
8: 它连着海，
4: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流淌在我们的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爱吃榴莲喝咖啡吗？这些来自东盟的好物明天起又要齐聚南宁了。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明天起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东博会恰逢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运河黄金水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的崭新篇章。今年展会有什么新看点？运河通航又给双方合作带来哪些新机遇？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介绍。
2: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比去年增长约 6%， 约3300家企业参展，增长约 4%。 展会设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南 A 社区和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三个展区，包括天柱一号卫星在内的400多件新产品、100多项新技术亮相。东盟展区展品结构加速向高附加值高技术领域延伸，文莱带来 AI 科技企业，柬埔寨邮电部、马来西亚科技部组织高新企业参展。今年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起全家福。展区设置方面，重点升级了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展品方面，既有榴莲、咖啡、红木等东盟爆款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也可近距离体验高新科技产品。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透露，
3: 我们今年呢，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的需求，中国企业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首次设立了一个 AI 大卖场，我们精选了60家适配东盟企业的这个产品啊，一共有400多款，全部都可以现场体验，直接下单。
2: 据了解，本届东博会预计会期到会采购商约 3.3 万人，较上届增加约 20%。 展会创新采用 AI 加贸易配对邀商模式，目前已实现预配对超过8000对，还有近2000对计划在会期进行现场精准配对。值得一提的是，东博会召开前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由此我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本届东博会专门设置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将围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举办一系列推介对接活动。卢新宁表示，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平陆运河将形成一个跨境产业合作的生态系统。未来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崭新篇章。
3: 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呢，可以更加畅通的到达东盟。东盟的热带水果、咖啡等等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的走进中国大市场。
2: 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数据显示2025年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达到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7.4%。 今年1到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7444.1亿美元，同比增长 24.7%， 占同期我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 21.8%。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领域。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日表示，中国将持续依托东博会重要平台，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务实合作。
4: 我们愿与东盟方一道用足用好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功能，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促进地区稳定繁荣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同步于9月17号至18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与东博会联动发力，共绘中国东盟合作发展新蓝图。
1: 一边是刚通航的平陆运河，一边是迎来的第23届东博会，一个运货，一个搭台，搭配的恰到好处。西南的货物出海更近了，东盟的水果咖啡进来更方便了，两个大市场之间，人员商品技术的往来正在变得越来越

0: 便秘。从 AI 大卖场到新兴科技展区，从数字经济到绿色低碳，东博会早就不只是买买买的展会，更是中国和东盟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大平台。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这条黄金通道和这块黄金平台双向奔赴，中国东盟合作的下一页值得期待。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8: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终于等到开鱼时刻，四大海域全面解禁，百姓期待的海鲜丰收季来了。今天中午12点，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各地渔业执法等部门提前部署，强化协作，严格执法，全力织牢渔业安全生产防护网，为渔民丰收季保驾护航。开渔后，渔民们都做了哪些准备？海上作业安全又如何保障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11: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邦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12: 物资我们渔翁随便兵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11: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为防范化解海上安全风险，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13: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14: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15: 休渔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趟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14: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为全面开渔期间两地海洋渔业健康有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6: 两省组队累计出动11艘织网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港报备落实情况，众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前不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

0: 端的突出委婉行为。
1: 经过四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渔业执法人员将全力开展海上巡查与值守工作，持续保护黄海海洋生态资源。
2: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3: 漫长的休渔期终于落幕啊，沉寂的渔场呢再度热闹起来。对于渔民来说，这是丰收季的开始，那对于咱们的餐桌来说啊，意味着海鲜价格有望慢慢回落。不过船多风险也大，执法部门开启护航模式，实时监控，联合巡航，为的呢就是让大家平安出海，满载而归。希望每一艘渔船都能够顺顺利利，把大海的馈赠稳稳当当的带回港。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经常开车的人呢，对于交管12123 APP 肯定是不陌生的。那平时呢，不管是接受路面的查验，还是租赁车辆、职业招聘或者是保险理赔，都能打开 APP 当中的电子驾驶证来代替纸质的证件，方便快捷。然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啊，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呢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表示可以一比一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甚至声称可以在租车等场景当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这种所谓的模拟软件是如何做出来的？可能会带来哪些安全风险和法律问题呢？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陈凯的调查。
5: 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记者发现大量12123模拟器商品链接。这些商品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一位商家给中国之声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不换领等功能入口，甚至资讯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被模仿了出来。进入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累计积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二维码。电子行驶证页面上则显示着车辆信息，所有人、号牌号码等内容一应俱全。此外，软件还展示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连检验有效期和检验机构等信息都有。实际上，如此完整的信息都是编的。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
6: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随意编辑。然后它更新了，有些细节差异，但是能用。
5: 这类软件的用途是什么？商家表示，不少人买来用来编造名下车辆信息，以便在社交过程中进行炫耀。也有人买来生成虚假电子驾照，隐瞒真实情况，用于租车等场景。不过当记者问到是否能用于应对交警查验时，商家立即提醒不要这样做。
7: 买的人多吗？这个
6: 挺多的，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0000了。
7: 可以用来干啥？
6: 功能挺多的，发朋友圈之类的呀，把那个车伪装成自己的，然后租车，租车公司就看一眼就行了，他不会扫码的。
7: 交警可以吗？
6: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
7: 那个二维码是假的哈，
6: 虚拟的，他就一个交管的官网。
5: 这些模拟软件价格差距为何如此之大？商家表示，价格高低一般与版本新旧有关，紧跟交管12123平台更新步伐，也就意味着与之差异更小。他们销售的是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按使用时长收费，一天200元，一周400元，一个月800元。
6: 便宜的，他那个可能是两三年前便宜的版本，这个是刚开发出来的，就不能便宜卖，成本挺高的。我发个安装包给你，然后你买个卡密五，然后这边发你激活，
7: 就是你们后台就可以控制使用几天是吧？
6: 对的对的，我们后台可以生成有效期。
5: 实际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23，银行

0: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与编造车辆信息类似，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一位商家向中国之声介绍。
1: 别人给你卡卡号嘛，你当他面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户名、收户账号，转多少钱，直接都能给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你随便给我。
0: 与编造车辆信息类似，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一位商家向中国之声介绍。
1: 别人给你卡卡号嘛，你当他面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户名、收户账号，转多少钱，直接都能给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你随便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转一下。

0: 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民警在日常反诈工作中发现，电商平台上有人销售支付模拟软件，可以分别模拟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工具。游仙民警寇颖介绍，在使用核验后，他们认为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
1: 它那个界面的布局，它和那个正规的支付宝、微信是完全一样的，就普通人根本就肉眼反正分辨不出来。它可以随意的输入任何的转账金额，然后生成这种转账记录，而且它还可以生成那种300人的大群，而且每个人都有群头像啊、群名字。常用的一种套路就是诱导受害人嘛，参与所谓的高收益的投资，还有刷单任务啊。在他们受害人犹豫的时候，骗子就可以用这款模拟器发给他们，就是生成的大额的转账的视频啊什么的，而且还可以伪造这种交易的假象，很容易实施诈骗。
0: 假转账记录可能被用来骗钱，假驾驶证则可能会帮助无证照的人违法上路，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专家表示，驾驶证属于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驾驶证的，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
2: 它表面上叫模拟器，但它实际上呢，就是伪造银行流水、大额转账记录，包括呢像电子身份信息、电子驾照等等。这些伪造的信息的使用方向，要么是侵权，要么呢是从事犯罪活动。所以这个 APP 的开发者呢是不能用技术中立来进行抗辩和免责的。那同时呢，这个 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啊，电子商务平台呢应当严格的按照电子商务法哈、啊，对这个 APP 呢，依法呢采取下架的相关措施呢，并且呢把这个 APP 的开发者应当及时的上报给有关部门。
3: 这些所谓的模拟器给造假开了方便之门，发朋友圈炫耀。租车时糊弄一下，哎，看着像是小聪明啊，可是一旦用来骗钱，用来无证上路，性质就变了。开发者不能拿技术中立当挡箭牌，电商平台呢也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该下架下架，该上报上报。对于普通人来说，别买，别用，也别轻信别人发来的转账截图和电子证件，假的东西做得再像，也经不起扫一扫查一查。说到底，电子证件背后连着的是社会信任，伪造它透支的是我们每个人的安全感。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我们继续为您直播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视线转向国际，美加之间的贸易争端仍在发酵。目前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已生效数日，而美国针对百余类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零点正式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只有在加拿大的利益得到尊重且时机合适才会达成。当地时间15号，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在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多伦多闭幕，投资机构与企业在峰会期间共达成近5000亿加元新增投资与融资承诺。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宣布推出税抽激励政策。卡尼说，新政实施后，加拿大对新增企业投资的边界有效税率将从约 13% 降至 6.4%， 不到美国税率的一半。一边拉投资，一边找伙伴。投资峰会刚落幕的当天呢，卡尼就开启访欧行程，试图通过深化与欧洲经贸领域的合作，寻求更多外交回旋空间。他还宣布，加拿大下月将与欧盟开启磋商，构建安全与经济联盟。如何看待加拿大摆脱对美依赖的这一连串努力？加欧关系的升温又将如何影响地缘格局？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5: 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于当地时间14号到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政府目标定得不小，未来5年内要吸引10000亿加元，约合7200亿美元的投资。加拿大总理卡尼亲自邀请了全球100多家重要投资机构。据加拿大媒体统计，这些机构

0: 管理的资产总额超过100万亿加元。那么加拿大为什么要在此时举办这样一场峰会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静斌分析指出，
1: 在过去差不多接近7-8年的时间里面，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经贸关系其实非常紧张，本质上导致了美墨加协议应该说是名存实亡了。那么北美一体化也正在瓦解，加拿大其实对美国的贸易有严重的依赖性，前几年超过70%的东西要出口到美国，而且超过45%的东西要从美国进口，所以加拿大要在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出现重大摩擦的时候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同时它也需要吸引国际资本来加拿大参与加拿大的一些产业的建设。
0: 峰会上加拿大抛出的项目清单有167个，超过一半集中在能源和采矿领域，包括一条350亿加元的输油管道，约790亿加元的丘吉尔港扩建项目等。卡尼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虽然能源领域在全球范围内是加拿大最具吸引力的投资领域，但它也伴随着风险。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提到，加拿大的采矿项目从发现到投产平均要超过20年，而澳大利亚只要13年多。监管的延迟和不确定性已经导致8个拟建液化天然气项目被取消。王金平表示，加拿大的经济转型需要时间，
1: 要产生实际效果可能还需要一点的时间。其实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其实已经有所下降，加拿大本身他也希望通过向其他的非美区域的国家倾斜，使自己的贸易变得更多元化一些。从长期来讲，加拿大有可能可以达成其中的部分目标的，但是毕竟都在北美，所以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应该是还是存在的。
0: 投资峰会刚落幕，卡尼就踏上了访欧的行程。15号到17号，卡尼将先后到访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他将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并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首次会晤，议题涵盖国防、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20号，卡尼还将在法国海外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卡尼对加欧关系的新定位说得很明确，
2: 我们无意成为欧盟成员国，我们打算启动磋商，与欧盟建立加欧之间独特的同盟。我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一致的优先事项，双方优势高度互补，团结将使我们更强大。当下世界局势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
0: 加拿大与欧洲越走越近，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认为，这是双方迫于美国压力不得不进行的横向联合。
3: 卡尼的这番表态啊，显然呢是要通过目前加强和欧洲之间的联系，来进一步抵御来自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的单方施压。现在这个形势的变化呢，也是迫使卡尼政府呢不仅是这么说，也不得不这么做。对于欧洲来说啊，它的整体应对呢，仍然是希望以一种所谓加强韧性的方式来应对美国的压力，并不甘心接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加大方面做出的姿态，我想也会得到欧洲方面积极的反应。的确，至少在政治和外交上啊，能让他们呢在面对美国压力的时候呢，能够相互支持，而且能够相互打气。
0: 事实上，加欧关系这几年一直在升温。2025年6月，双方签署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今年2月，加拿大成为第一个加入欧盟欧洲安全行动的非欧洲国家。欧盟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货物和服务贸易额约1780亿加元。不过在崔洪建看来，双方在经贸方面的合作短期内很难取得成果。
3: 这种姿态呢，更多的啊能够起到的是政治和外交上的作用。至于经贸方面呢，对于加拿大来说啊，想要通过和欧洲的合作来摆脱一部分对美国的贸易和经济上的依赖，应该说短期内呢很难收到成效。对欧盟和加拿大来说呢，还需要在现有的经贸联系基础上呢进行进一步升级，而要进行升级呢，对双方来说其实都有必要的一些程序呢要去执行。尤其是对加拿大来说啊，作为美国的近邻，又作为美国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如果要对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啊经贸依赖啊进行这个改变的话，那加拿大方面呢，无论是它的政治、经济，包括民生，都可能会付出啊相当大的代价。
4: 从多伦多投资峰会到访欧行程。

0: 加拿大意图降低对美依赖，拓展外交回旋空间。它折射出的是，在美国关税大棒和单边施压下，传统盟友体系正在加速重组。但必须看到，美加产业链深度绑定，加欧经贸升级也非一日之功。长远来看，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格局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变数。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有个案子挺值得聊的，一个用户在某视频平台啊，连续四个月上传盗版剧集，侵权链接上百条，版权方前后投诉了20多次，诉求呢从删链接升级为封账号。平台啊倒是每次都反应挺快的，每次呢都在次日就删除了链接，但是却始终对于侵权账号手下留情。于是删了传，传了删，版权方陷入了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打地鼠游戏。最后北京互联网法院判了平台构成帮助侵权，赔3万块钱。法院说，通知删除不是终点，光机械的删帖，放任侵权反复发生，换不来免责呀。面对反复侵权，及时删除就可以免责的旧认知，是不是得改改了？如何化被动为主动呢？我们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这个判决一出来啊，好多人说啊，原来平台光删侵权内容不管用了，你怎么看？这是不是意味着通知删除这套老办法以后不能再当免责金牌了？
2: 关于及时删除即可以免责这个理解，我们需要在立法和司法层面来全面的看待。事实上，在民法典当中，特别是第1195条，它所用的表述是必要措施，而不只是删除这一单独的动作。而在司法层面呢，确实存在一种观点，是把必要措施等同于删除，把及时等同于免责。而在这一次的判决当中，它的一个突出的意义在于告诉我们，当通知的内容已经超出了单条侵权的范畴，指向的是同一账号的重复侵权行为时，这个时候平台所面对的问题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某一条链接是否侵权，而是这个用户是否存在系统性的侵权。所以在本案当中，法院的逻辑呢，是当平台在收到多次通知，而且这个通知指向的是同一账号的侵权行为，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明确知晓该用户存在重复的侵权行为，而平台在有能力并且有相应的社区规范以及信用规则对用户实施管理的情况下，如果单纯的只采取简单的删除处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成立了主观过错，构成了帮助侵权。而这里面的过错不是说某一次删除不及时，而在于在已经知道侵权模式之后仍然没有改变处置方式。可以认为这次的判决呢，确立了一个分层判断的框架，也就是针对初次或者偶发侵权，及时的删除通常是能够切断侵权的链条的，而如果同一账号多次重复侵权，这个时候删除已经不足以制止侵权，平台呢有义务来提高和升级相应的处置举措。换言之，平台要证明自己的措施在效果上达到了阻断侵权的这个程度，这是一种实质性的判断。
0: 那平台这边可能也会比较委屈哈，我都及时删了，内容又不是我传播的，凭什么判我侵权？这道理站得住脚吗？封号是不是真像平台说的下手太重，不符合比例原则？
2: 事实上，平台以封号不符合比例原则作为一个理由，这个在本案的情形当中并不成立，并且呢，因为这个侵权行为指向是同一个账号反复出现，这也意味着平台所采取的删除措施本身不具有有效性，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没有改变处理的举措而产生了过错，因此构成了帮助侵权。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我们今天谈比例原则，事实上 它的核心是手段和目的。

0: 目的之间是成比例的，具体来说，包括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在司法层面，我们需要从几个方面来予以把握。一方面呢，是侵权模式的可预见性决定了注意义务的起点。事实上，在本案当中，侵权内容的标题包含了剧名、集数，而且是整集上传。平台通过投诉记录，完全可以精准地锁定涉嫌违法的用户。这意味着平台对于继续侵权事实上有着高度的可预见性。这个时候就不能以海量内容无法事前审查作为一个抗辩的事由。此外呢，我们讲比例原则所要求的最小损害效果，它的前提呢是能够达成目的。在类似本案的重复侵权的场景当中，平台可以选择的措施事实上是有一个梯度的表现，包括对特定的账户做发布的限制，到做出临时封禁，再到永久封禁，像这样一种分级响应呢，事实上是比例原则在重复侵权场景下的具体表现。换言之，针对不同的侵权情形，事实上平台所采取的处理措施应当有一个逐步升级的过程，直到最终实现侵权阻止的这个重要目的。换言之，在本案当中呢，一个重要的关键在于平台没有在处置梯度当中，在不同的处置强度当中做出一个有效的选择。
1: 现在的平台跟以前不一样了哈，它不光是一个放内容、放视频的地方，它还靠着算法推荐、推流量。那这种深度介入到内容分发的情况，对于平台的要求是不是也得涨一涨啊？也得更高一些？它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
0: 事实上，在目前的网络环境当中，随着内容分发的规律和技术模式发生不断的变化，平台的角色也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改变，它不再是用户上传内容的单纯的存储箱。特别是需要注意的是，当平台通过算法推荐、流量引导等方式在内容传播当中获取商业利益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权责义务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首先呢，权利和责任对等的角度来看的话，因为随着它在内容传播当中获取商业利益，那么平台对于内容生态的控制力和从中获得的利益是同步增长的，控制力越强，获益越多，而相应的注意义务的起点和高度就会更高。特别是技术中立，在算法分发的场景下，不应当是一个当然的免责事由。此外呢，要特别关注到，在平台运用算法分发的过程当中，算法本身的介入深度决定了注意义务的层级。比如说，在一些司法当中已经开始区分人工推荐和算法自动化推荐，而这里面的区分，它的重要的意义在于，从注意义务角度来讲，纯被动的存储，平台的注意义务是最低的，而算法推荐，这个时候平台的注意义务就会相应的提高，而到了完全的人工推荐的时候，平台的注意义务是最高的。所以这里面应当注意的是，当使用算法推荐的场景当中，平台的注意义务呢，事实上是高于传统的被动存储服务的提供者，但是又低于人工推荐者的这种状态。所以这里面它应当承担不超出平台技术能力和经济合理性范畴的事前审查义务，这也是目前大多数短视频平台所处的一个现实情况。此外呢，需要关注的是，在算法分发的场景下，平台所应当存在的应知的标准、应当知道的标准是需要重新解释的。因为这里面在算法分发模式下，平台对于内容的分类、标签化等操作本身呢，就是对内容进行结构化的认知处理。所以在类似本案的场景当中，当平台能够通过技术手段识别同样的侵权行为反复出现的时候，事实上它已经具备了应当知道的实施基础。这也是在本案当中，法院认定平台已经明确知晓用户存在重复侵权行为的一个逻辑体现。
1: 说实话啊，

0: 罚3万，这个对于大平台来说呢，九牛一毛都不算。那您觉得这个判决到底能起多大作用？真的能逼着平台改自己的这个做法作风吗？还是说光靠法院的这个判决还差点意思？
1: 本案的司法裁判在实践当中能够有助于降低权利人的维权成本，同时呢，也提高了平台的合规风险的预期水平。那么在未来，特别是视频平台版权治理的策略变化方面，应当说大概率会发生两个发展方向。首先呢，是从逐条删除转向账号级的处理，特别是平台的合规系统将会建立通知账号模式的关联分析能力，而不是单纯的将每次通知作为一个独立事件的处理。通过自动触发账号级的限制或者审查程序去提高批量处理的能力。第二呢，是从事后删除向事中拦截延伸，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对于已知高侵权风险的内容，平台的事前拦截动作可能会进一步的落地。与此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关注到这种打地鼠式的无效循环，单靠司法裁判本身是不够的，在监管层面我们需要有一些配套的前置的举措适应。比如说，首先是对于跨平台重复侵权的联合惩处，这个事实上在监管层面需要有进一步的可操作的制度支撑。另外呢，对于通知的标准化和自动化，也需要在技术层面监管层面有进一步的明确，这样能够使得平台有效的去自动识别分类和关联，也可以在技术层面呢大幅度降低循环维权的成本。此外，对于什么叫做有效通知，它的认定标准也需要进一步的明确。比如说权利人的同意指向同一账号，那么这个时候需要明确的界定什么样的通知足以触发平台的义务升级。这些在监管层面如果能够有更多的规则加以引入，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为平台和民众的行为方式提供更为清晰的指引，在司法层面呢，也会形成一个有效的闭环，形成规则在运用层面的有效互动。所以本案的实践意义应当说不在于赔偿本身，而是它对于平台的版权治理业务模式规则评价产生了与技术的演进同步的迭代更新，这个是我们值得持续关注的。
2: 3万块的赔偿啊，算不上教训，但是呢，这份判决敲响的警钟值得每一个平台仔细听。避风港从来不是免责港，删帖呢不是重点，对于版权方要真保护，对于侵权者要真惩戒，对于平台呢要压实真责任，三方各归其位，网上的内容生态才能够真的清朗起来。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正式通航，134.2公里通江达海。为什么省水对这条运河尤为重要？除了利用改造原有河道，运河还穿过了哪些复杂地形？不同类型的运河都是如何运转的？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

0: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吉隆鱼六不鲜大米。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正在收听小喇叭的小朋友，你们好，我是楚楚姐姐。小朋友，你每天都收听小喇叭，有没有想过小喇叭是怎么发出这么多奇妙的声音的？小喇叭的背后藏着一个怎样热热闹闹的声音王国呢？今年小喇叭70岁了，我们做了一个特别的声音档案，请回了那些年在小喇叭里工作过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他们会把藏了几十年的秘密一个一个都讲给你听。小喇叭70周年声音回响，现在开始广播。今晚我请你收听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新时代的小喇叭。
1: 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正经姐姐，欢迎收听小喇叭70年声音回响。本期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期节目了，感谢你们的陪伴。70年长的足以让一个声音成为几代人的记忆，但又短的仿佛简陋的木板房录音间是在昨天搭建的。70年是一段温暖的回忆，也是一个崭新的开始。我们一起走过11期声音之旅，一起聆听了小喇叭的故事、音乐创作与传承。今天我们要为这趟声音之旅画上一个温暖的句号，我们要把目光投向更长远的未来。小喇叭将如何继续在新时代中陪伴更多孩子长大？70年来，小喇叭的声音从未间断，而今天站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我和春天姐姐、吉蕊姐姐都有一些心里话想说给你们听。这些声音既是我们的，也属于第一个曾与小喇叭相遇的你。小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正经姐姐。小喇叭清脆的打滴答奏响了我一天工作的快乐圆舞曲。我要去幼儿园和小朋友们做游戏，我要给小朋友写好听的广播短剧，我要记得回复小朋友的来信，我还要把好听的故事堆成山。在这样快乐的日子里，正经姐姐讲故事一讲就是30年。明天、明年、未来，正经姐姐讲故事一直继续，因为小朋友的信任就是我的承诺。明天的小喇叭故事时间里，正经姐姐讲故事，我们不听不散。
2: 小朋友们好，我是春天姐姐。从2006年到现在，我在小喇叭已经陪伴大家20年了。这份工作让我始终保持着那颗最简单、最童真的心。小喇叭就像一盏温暖的灯，照亮了我为儿童服务的初心，也架起了我和千千万万小朋友之间的友谊桥梁。在这里为大家讲故事，是我心中最甜蜜的事。我要感谢小喇叭

0: 教会了我如何用声音传递情感。感谢前辈和老师们带领我制作了那么多优秀的儿童节目和广播剧，更要感谢每一位小朋友和家长，谢谢你们每晚的守候和聆听。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会继续努力，做出更精彩的内容，让小喇叭的声音更响亮、更动人，陪伴每一位小朋友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小朋友们好，我是季蕊姐姐，我来到小喇叭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小喇叭对于我来说啊，不仅仅是一个节目，更是一个充满温暖和陪伴的大家庭。在这里，我通过声音和故事与每一位小朋友相遇，感受每一位小朋友的纯真与美好。每当我收到你们的留言和笑声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的幸福。小喇叭让我学会了用更温柔的方式去讲述，用更真诚的心去倾听。它带给我的不仅是工作的快乐，更是与你们共同成长的珍贵记忆。希望我的声音能一直陪伴你们，走进每一个美好的故事里。谢谢大家。
2: 对于我们来说，小喇叭早已不是一份简单的工作，它是一种使命，一份承诺，而这份承诺在新时代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我们不再只是电波里遥远而亲切的声音，更要成为孩子们身边触手可及的温暖。我们走进校园，走进山区，走进孩子们的生活，用新的方式继续讲述中国孩子的故事。随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成立，小喇叭也插上了创新的翅膀。新时代的小喇叭早已不再局限于电波之中，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做好广播不为广播的理念指引下，小喇叭开启了一场温暖的破圈之旅，让声音走出收音机，走进更广阔的生活里。我们的第一个尝试是小喇叭试听工坊，2024年6月，这个线下声音体验空间首次亮相。我们邀请几代人一起重温经典，爷爷奶奶带着爸爸妈妈，爸爸妈妈牵着孩子，在声音工坊里共同录制属于小家庭的广播剧。当几代人的声音交汇时，我明白小喇叭搭建的不仅是一个工坊，更是一座传承情感的桥梁。而最让我感动的是小喇叭筑梦志愿团的脚步。2024年10月，我们第一次走进四川省喜德县，在那里我们为彝族的孩子们搭建了第一个校园广播站。那里的孩子大多数从未走出过大山，却在我们的广播剧里听见了世界的回响。那一刻，声音为山里的孩子们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出于对看见声音的探索，2025年3月，小喇叭走进了中国盲文图书馆。我们为视障孩子们举办了一场特别的声音剧场，视障孩子们用指尖阅读声音，用心灵感受故事。当孩子们的脸上露出了专注而喜悦的神情时，我们知道声音是可以被触摸、被感受、被看见的力量。一次次活动的成功落地，一张张孩子的笑脸扑面而来，我们确信了，小喇叭不再只是广播里的声音朋友，更成为了孩子们身边真实的成长伙伴。能陪伴着孩子们长大真好，但这些还不够，小喇叭的号角在新时代的征程下将越吹越响。2024年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正式成立。小喇叭走进了校园，让孩子们

0: 自己当主播，编故事，录节目。那个曾经只能聆听的小喇叭，如今变成了孩子们表达自我的舞台。2005年六一儿童节期间，小喇叭首次登上了各大城市的户外大屏幕，孩子们纯真的笑脸和清脆的歌声出现在了公共空间，小喇叭就这样流淌进了城市的脉搏里。从电波到荧屏，从听到看，小喇叭跨越时空，以更生动的形式传递到千家万户。2025年国庆节期间，生动家乡系列让全国的孩子们用乡音讲述家乡的故事，北京胡同里的童谣，江南水乡的儿歌，西北高原的山调，孩子们稚嫩的嗓音讲述出的家国情怀，让我们看到小喇叭不仅是一个节目名称，不仅是一份童年记忆，更是一个不断创新、敢于尝试的文化符号和传承。70年，小喇叭从一台小小的收音机中走来，走进校园，走进社区，走进山区，走进新时代的每一个角落。它曾经教会我们诚实、友爱、勇敢，今天他正在教会更多孩子梦想、创造与担当。哒滴哒，这声熟悉的号角是新中国几代孩子温暖的背景音，它吹响了70年，还将继续吹响。如今他正以全新的方式继续陪伴着新时代的孩子们。形式会变，载体会变，声音会老去，技术也会更迭，但小喇叭守护童心的初心永远不会改变。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们，小喇叭70年声音回响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但小喇叭的故事永远不会完结。无论在哪儿，电波中或是屏幕上，只要孩子们还充满好奇，只要孩子们还想听故事，小喇叭就会一直吹响。最后，祝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声音中找到温暖，愿每一次哒滴哒都能唤醒我们心中最纯真的美好。
1: 亲爱的小朋友，小喇叭70周年声音回响这个系列虽然结束了，但是小喇叭还会继续陪伴小朋友们，给小朋友讲一个又一个动听的故事。现在的你们可以通过总台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听小喇叭里播出过的童谣、歌曲、红色故事等等精品的内容。那除了在电波里陪伴大家之外，小喇叭也会更多地走进小朋友们的生活当中，就像我们在今年暑期推出的 CMG 小喇叭夏令营一样，带小朋友们在总台触摸前沿视听科技，去杭州良渚感受中华文明根脉，奔赴天津七里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感知生态之美。亲爱的小朋友，希望小喇叭里那些充满了善良美德的故事、勇敢智慧的选择和充满想象的奇遇，能够在你童年的耳朵里生根，成为你在往后岁月里时时都会想起的美好时光。
2: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3: 打滴打打滴打，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大家好，我是龙阳，愿声音不老，童心永驻，也衷心的祝愿小喇叭越来越响亮。
1: 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

0: 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是小喇叭剧院时间。今晚我请你继续收听儿童广播剧《怪怪奇小怪》第二部的第三集、第四集。
1: 啊！我的小气球找到了！
2: 小公主，
3: 别跑！匈奴的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4: 是你啊，云小孩，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5: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6: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7: 怪怪奇小怪第二部，乐呵呵小学第三集，换座位。奇小怪和杜高高在树林里等阿土，他们各自选了一个地方。
8: 我猜阿土会从我这里出来，
9: 我猜阿土会从我这里出来，
8: 我猜阿土会从我这里出来。
7: 两个人都觉得自己说的对，就蹲在自己说的地方，等着看阿土到底会从哪里出来。等得有些无聊，杜高高就问奇小怪：
9: 奇小怪，你的同桌叫什么？
8: 我的同桌叫郝佳妮。对了，杜高高，如果你想问女生的名字，要说请问芳名，这是郝佳妮教我的。
9: 你同桌这么厉害，我也想问一下郝佳妮。
8: 你都知道她叫郝佳妮了，还问什么？
9: 这样知道不正式，我也要说一遍，请问芳名
8: 啊。你是不是想认识郝佳妮？
9: 想。
8: 那你下课问呗，我都告诉你怎么问了。
9: 不，我要坐在座位上问，就坐在你的座位上。
8: 等下了课我让给你坐一下好不好？
9: 上课也要让给我坐好不好？
8: 哦，我明白了，你想跟我换座位，你想和郝佳妮坐同桌，对不对？可是我也想和郝佳妮坐同桌，而且守家怪都把座位分好了。不行，我不同意。
7: 又过了一会儿，杜高高又说：
9: 奇小怪，你知道我的同桌是谁吗？
8: 谁？
9: 冷面女侠。
8: 冷面女侠？为什么叫冷面女侠？这是怎么回事？
9: 嘿嘿嘿，奇小怪，你和冷面女侠做同桌就知道为什么了。
8: 嗯，你还是想跟我换座位。嗯，我有一个好主意，我知道一个特别好玩的法术，你想不想玩一下？
9: 什么法术呀？
8: 你来当奇小怪，我来当杜高高，好不好？
7: 杜高高一听，立刻高兴地叫起来：
9: 好呀好呀好呀，我早就想当奇小怪了，
8: 不过只能当一天，明天就换过来。
9: 一天也行，不过怎么当呀？
8: 只要念我是奇小怪，我是奇小怪，别的同学就会真的把你当奇小怪。
9: 那你就念我是杜高高，我是杜高高就可以了。
8: 对呀，
9: 这个法术真好玩，但是这应该骗不了守家怪吧？
8: 我从小就和守家怪住在一起，我知道他们最喜欢看热闹，只要咱们两个人都愿意，守家怪就不会管的。
9: 真的吗？奇小怪，你这咒语管用吗？
8: 我发誓一定管用。分教室的时候就是我一直念三个好朋友在一起，三个好朋友在一起，守家怪才把我们俩和阿土都分到一个班的。再说了，你忘了我还用放屁咒把巨人崩飞了呢。你还不信我会咒语？
9: 可是你的放屁咒被高兴校长收走了。
8: 你以为我就会一个放屁咒啊？我会好多呢。
7: 杜高高有点半信半疑。
9: 放学了咱们再换过来怎么办？
8: 这个太容易了，你只要不再念咒语，想着你是杜高高就行了。
9: 咒语真的管用？
8: 要是不信就算了，反正我又不想当杜高高，是你想当奇小怪的。
9: 我信我信，我没说不信。
8: 好，只能当一天，不能耍赖，
9: 保证就一天。
8: 我想换过来的时候就要换过来。
9: 好好好，你说换就换，这下咱们能玩了吧？

0: 高高这才放心了。两个人正说着，杜高高突然被掀翻，摔了一个大跟头。原来是阿土从土里冒了出来，正好就在杜高高蹲着的地方。这回阿土因为怕迟到，没有先露出头上的脚来试探，一下子就冒出来了。结果呢，把杜高高顶了个大跟头。两人一看杜高高趴在地上的样子，都笑翻了，杜高高也笑了半天。亲爱的小朋友，这一集的故事讲完了，杜高高要和奇小怪换座位，你觉得他们的咒语能成功吗？我们下一集再讲吧。第四集，阿土带了好吃的。阿土带了好多好吃的，有杏子，有桃子，还有好多奇小怪从来没吃过的东西，是用一个布口袋装的。那个布口袋看着也不大，可是阿土从里面掏出来好多东西，掏了半天也没有掏完。
1: 带了这么多好吃的呀？
2: 我爹说了，要让全班同学都尝尝。
3: 那可不行，老师不让带吃的，更不让在教室里面吃。
0: 奇小怪一听愣住了。
4: 杜高高，那你怎么还让我给你带好吃的？
3: 因为我没有吃过你给巨人的那种巧克力呀。
4: 那你就不怕老师说
3: 啊？你瞧，早就没了，老师根本发现不了。可是阿土把这么多东西带到教室去，一定会被批评的。
2: 那怎么办？要不先放在这里，放学再带回去。
3: 不如我们埋在这里，什么时候想吃了就来吃，这样能吃好久呢。
4: 这样不好，阿土说了，这是给全班同学吃的。
2: 对，我爹也是这么说的。
3: 我和奇小怪都给你带了好吃的，所以才能吃你带的东西。别的同学又没有给你好吃的，干嘛要给他们吃？
0: 阿土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就看看奇小怪。
4: 杜高高，你说的不对，别的同学和阿土还不是好朋友，才没有给他带好吃的。等他们吃了阿土带的这些好吃的，肯定就会给阿土也带好吃的了。
2: 是的，我们家冬天的时候，过路的妖怪常来要吃的，我爹都会给。等第二年的时候，经常有东西放在我们家门口，我爹说都是那些过路的妖怪放的。
3: 那要不这样，下课的时候我们把同学叫到这里来，这样大家吃什么老师都看不见了。
0: 奇小怪和阿土听了，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就都同意了。买好了阿土的布口袋，三个人来到了教室。同学们已经差不多坐满了，看到奇小怪他们三个人进来，有一半同学在看阿土头上的脚，还有一半同学在看奇小怪。奇小怪因为用放屁咒崩飞了巨人，救了杜高高，又受到了高兴校长的表扬，在新生里已经很有名了。连高年级学生都在打听谁是奇小怪，只有杜高高没人看，他挺生气。不过等他走到奇小怪的座位旁边的时候，想起来今天他自己才是奇小怪，一下子就不生气了。杜高高理直气壮地坐在奇小怪的座位上，旁边的好佳妮一直瞧着他，本来细长的眼睛瞪得圆圆的，接着又看到奇小怪不声不响地走到杜高高的座位上，好佳妮的嘴巴一下子张得好大。这正是奇小怪和杜高高想看到的效果，两个人互相做了个鬼脸，都觉得太好玩了。同学们昨天就都知道谁是奇小怪和杜高高了，这时候

0: 看到他俩换了位置，都等着好佳妮叫守家怪来解决。可是好佳妮一直没说话，守家怪也没有来捉杜高高。
1: 看来念咒语真的有用了，
0: 奇小怪想着，坐在了杜高高的座位上。奇小怪刚刚坐下，就看到好佳妮开始跟杜高高说话，可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什么。好佳妮可不是那么好说话的，也不知道他会怎么对付杜高高。接着奇小怪看到杜高高给了好佳妮好多好吃的。
2: 杜高高，原来你留了更好吃的东西没给我，也没给阿土，都给了好佳妮，还有我给你的巧克力都给好佳妮留了一大半。
0: 不过好佳妮根本不要，把那些好吃的都摆在课桌上。
1: 哎呀，杜高高，你念咒一点用都没有，好佳妮一定是要老师看到这些零食，然后跟老师告状，这下可惨喽。
0: 奇小怪正担心着，没想到很快好佳妮就不说话了，不仅把课桌上的好吃的都收到了书包里，还和杜高高击了下手掌。杜高高回头对奇小怪得意地笑了一下，还挤了下眼睛。哇塞，咒语起作用了，奇小怪高兴极了。奇小怪正高兴呢，坐在旁边的女生冷不防说话了。
3: 奇小怪，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落到了我的手里。
0: 奇小怪一回头吓了一大跳，眼前是一座黑铁塔一样的女生，长得又黑又壮，个子比杜高高还要高，块头也比杜高高大多了。不用说，这就是杜高高说的冷面女侠。小朋友们，这一集的故事就讲完了。冷面女侠终于出现了，可她的出现却让奇小怪吓了一跳，不知道她有没有后悔换座位。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下一集再讲吧。
4: 好啦，亲爱的小朋友，故事听完啦，今晚的小喇叭节目也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在同一时间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50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

工程、廉洁工程。经过四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经过四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

0: 滨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肃、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市

0: 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1: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0: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1: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0: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4: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3: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5: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起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6: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7: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9: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8: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9: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 3.5 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2: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邦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11: 物资我们以为随便变个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10: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12: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13: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14: 休渔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弹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13: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15: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驻船核查船舶吃航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管报备落实情况，众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16: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17: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天候地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
2: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 1.5%。
7: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7: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广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19: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 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

0: 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3: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无疑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4: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 4%。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5: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6: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5: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 4%。 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1: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两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8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

0: 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 5.04%， 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1: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0: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3: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2: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五分之一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3: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2: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1%， 高于7月的 2.9%， 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 2.8% 的预期。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21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6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两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声明称，沙特方面本周发动了超过450次空袭，袭击目标涉及

也门大部分省份。声明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向沙特境内纵深地区发动军事行动，同时打击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继续以封锁应对封锁，以升级应对升级的行动，直至沙特停止针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以统计现代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统计局今天对外发布《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作出多项重要部署。规划提出，丰富反映新经济新领域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社会民生改善等方面的统计指标，健全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统计指标体系，进一步深化统计核算制度方法改革，巩固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成果，提高统计核算的科学性、规范性，增强核算数据的国际可比性，为国家宏观经济治理提供高质量核算结果，加强对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及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统计和监测，更好反映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情况。记者从今天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新闻吹风会上了解到，本届东博会共有70多个国家及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参展企业总数比上届增长 5.3%， 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集中展示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的最新成果，以及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新商机。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6号报道，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罗伯特·布罗夫季当天在社交媒体上称，该部队12号在顿涅茨克地区打死俄武装力量第4独立摩托化步兵旅旅长少将安东·格鲁尼斯。布罗夫季称，格鲁尼斯今年7月曾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报告称，俄军已完全占领康斯坦丁诺夫卡。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晚在第20届亚运会一场男足小组赛中，中国队以2-1战胜朝鲜队，取得本届亚运会开门红。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中东部、湖北大部、贵州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四川南部、云南南部、河南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北部、西藏东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湖北中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广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今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134.2公里通江达海，除了利用改造原有河道，运河还穿过了哪些复杂地形，不同类型的运河都是如何运转的，以及今天是保护臭氧层国际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臭氧公报，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臭氧层到底在保护什么？现在恢复的如何了？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

0: 文理的有料科学。
1: 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种以集装箱和散货两大类为主，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平陆运河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比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工程项目创造了四项世界之最，分别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平陆运河的省水船闸到底是如何工作的？为什么省水尤为重要？除了利用改造原有的河道，运河还通过了哪些地形？挖出来的土石方去哪儿了？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立博士来聊一聊。齐博士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平陆运河贯通西江啊，直通北部湾，全长是 134.2 公里，这是一条大致是南北走向的通道啊。而西江呢，是一路向东汇入珠江，它的南部有什么阻碍了河流的走势呢？平陆运河的路线有什么精妙之处呢？
2: 确实，因为既然是运河呢，那就是一定是有借人工之力。那么平陆运河的这个134.2公里，它有一段，其中最核心的一段呢，只有6.5公里长，也就是马道枢纽这一段啊。那么它这个呢是要凿开的是一个分水岭。那么这个分水岭呢是什么呢？就是流入到了我们说西江，也就是豫江的一个平塘江，还有呢向南呢是清江。这两个水系的一个分水岭，这个分水岭的海拔不高啊，只有60多米。那呢，它是属于这个60000大山的一个余脉，叫罗阳山脉。那么这一个小小的分水岭呢，就阻隔了这么久，一直呢让我们的豫江跟清江这么没有呢贯通。那么这一次呢，主要呢就是，人工呢把这一段呢分水岭呢开凿开之后呢，正式的从平塘江口。可以一直穿过分水岭到了这个清江，沿着这个清江呢到出海。所以说呢，这个呢主要是南边的这一段山呢做了一个阻挡这个分水岭。那么它的精妙之处呢，就是又有人工之力，那它把这一段呢凿通了，但是呢大量的河道还是利用了原来的河道，也就是清江本身的一些河道，只是呢局部太弯道，很弯的地方呢做了一些台湾的取直的这么一些工程。所以说呢，这一个呢其实是既呢克服了天然的分水岭对我们水路交通，尤其是对南北水路这种交通一个阻隔，同时呢又充分利用了自然河道的自然的力量。那这样来的话，其实也达到了我们在大型工程建设中也尊重自然，也认识到自然规律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也是平陆运河它的精妙之处。
1: 是从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钦州港啊，根据沿线的地形地貌、河道的特点，我们是分成了五个航段，分别是沙坪河段、分水岭段、钦江干流段啊、钦州城区段，还有入海口近海段。那这里边哪些地方是旧有的河道，哪些又是新挖的？怎么改造利用原有的地形呢？
2: 是的，因为呢它要跨过这个分水岭呢，这个整个到我们说钦州这个港口的海平面的这个海拔呢高差达到了65米。那么这65米呢，它是分了刚才您说的有五个这个航段，就五个那个流域的段。那么其中呢只有呢，我们说的这五个里面呢，只有中间的分水岭的这一段呢是人工开凿的一个河段，新开凿的。那么其他的沙坪河的这一段，也就是最靠近平塘江口的这一段，过了这个鲁镇之后，到了清江干流之后，那么这些一直到城区，一直到入海口呢，都用的呢是原有的旧的河道。

0: 所以说青蛙的河道呢只有枫树林的这一段。但是呢当然了，枫树林这一段呢，因为要开凿这个山体的本身的这一段呢工程量很大，它是要有6.5公里的山体，这一段呢是完全要人力去开凿。开凿完之后呢，这一段的整个的这个水的整个的航道的这个长度呢是29公里长。那么从沙群河段的这个自然河道的20公里呢，它主要穿过的是原来的我们叫沙群河。因为这一块地方呢，因为它下游是我们南宁横州的一个西泾水库啊，因为水库呢有相对来说有一个回水之后呢，这个地方呢有很多支流很多，所以这一段呢河段呢就它的河湾比较多啊。当然了，这个水势啊这方面河道的这些转呢都要进行一个疏通疏导。那么过了枫树岭带之后呢，到了清江干流的时候，也就是从陆屋再往下到青年树岭，这段比较长，哎，48公里长，而且呢丘陵呢比较宽，而且这也是我们说哎我们经过改造之后呢能够行走5000吨大船的啊，江海连云大船的这一段哎就可以开进了。那么这一段河段呢，目前呢主要的就是它呢是蛇形弯曲的也是比较多，说这一路上呢大概呢已经做了台湾取直的河道呢将近有50多处啊。那么再往出走呢，到了我们到了城区，也就到了金秋城区，就到了青年枢纽。因为青年枢纽呢，哎，我们节目里也都听过了，大家都兴奋了，它就是直接就是淡水跟海水就在这个感应潮水的一个交接的一个地方。
1: 对，
0: 那么出了这个青年枢纽之后呢，出去的河段呢就到了入海河段了。那这一段呢也只有14公里，那如这14公里的时候呢，它就是一直到了那个猫尾海。所以呢这5个河段呢各有不同，尤其是啊大家最工程量感觉最大的就是那个枫树岭这一段，
1: 对，
0: 因为它有很多的这种枢纽在里面。但是呢在我们设计非常巧妙的呢，我们觉得在入海口这一段，尤其是在青年枢纽这一段，怎么让这10公里长的海道的这个海水跟我们的青州清江过来的淡水之间怎么要形成这么一个阻隔，
1: 对，
0: 哎，能够让那个减轻这个咸水啊对往内的一个渗透，那所以这都有一些很多工程的讲究。总之每一个河段它的高差、它的河形还有它的那个水文状况呢是各不相同的。
1: 是，您前面提到这个分水岭段哈，我们的相关的挖掘的任务也是非常重的，从这个马道枢纽闸道啊，向上游望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右侧188米高的边坡如刀削斧劈，非常的雄伟。那平陆运河具体是怎么跨过这个山体阻碍的呢？广西的地质条件有什么特点？怎么保障这些边坡它是稳定的呢？
0: 因为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平陆运河所经过的一块地方呢，其实就是南宁跟青州市这个距离不太远，但是呢，中间它确实隔着啊。就是说包括这个大龙山、十万大山，整个是一个这个丘陵地带，它其他地方高海拔并不高，但沿途有几处吧山的那个海拔是相对比较高的，其中有一处您说到了哈，尤其是边坡的高度将近180多米。
1: 对，
0: 那么像这样的一些基岩的这个护坡的时候呢，它不是说一刀切下来，它是呢分每降低这个10米左右，它就做一个护坡，做一个加固，有的呢是要做一个锚锁，又在里面，有的时候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加固的工程。总之，让这个边坡呢是一层一层梯级式的做好一个保护，所以这个呢，是从工程学上呢能够做的这样一个安全。但是我们从地质条件本身来说，因为我们看到了，在这个开凿这个枫树岭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挖出来的一些岩石啊，刚开始呢可能还有一些砂岩啊，还有一些就是这个电质岩等等的，等到一直往下挖到下去20多米的时候，底下的一层灰的这个我们叫这种泥岩啊，可能变质了的一些泥岩，应该是一些灰质的一些泥岩。
1: 哦，
0: 这种泥岩出来的时候呢，本身它在这个地底下高温高压的时候呢，它是很硬的。我们有工程师就做过这个实验，如果你暴露在这种空气中，让它风吹日晒的话，这种泥岩呢，它特别容易，就可以裂开，就很容易松软。所以说呢，当然我们在工程建设的时候，它是快速的进行了一个混凝土的一个这样一个封，这个密封，浇筑。但是呢，如果对于我们沿线看到的有些地方有露头出现，如果有这样的一些灰质的泥岩啊或者什么的时候呢，它也会

0: 形成一些这种这种风化脱落如果这个边坡呢，如果这个有堆积的这个碎屑物质比较多，或者路途相对这个陡坡比较陡的地方的话，还是容易出现一些这个碎石啊、落下了等等。所以说呢，这沿线的工程师里面呢，最主要的是不仅仅对每一段它经过的岩系，那有的是砂岩，有的是泥岩，有的粉砂岩，有的是石灰岩，有的是变质岩，岩性不一样，所使用的工程的措施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大致的整个这一块呢，我们说相对来说，我们整个北部湾就是青州这一块呢，大的地质基础断层比较少，地质基础呢是比较稳定的。所以说呢，这也为我们这个平炉用河的安全的这个地质工程安全呢，也做好了一个保障。
1: 是，听了齐老师的介绍哈，大家可能也会回想起看到相关新闻的时候，这平炉运河的施工现场，卡车呀、挖机真的是非常的密集的在作业的哈，很多都是承担着要把这些土石方运出去的任务。那么，平炉运河它的土石方的开挖量达到了3.15亿立方米，那这么巨量的土石方到底怎么挖、怎么运，又该如何用呢？如何管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李洋洋的报道。
2: 究竟什么是土石方？通俗讲，土、岩石、砂石这些地下挖出来的物料统称土石方。平炉运河是目前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枢纽的3倍。平炉运河土石方采用分段、分区域不同方式进行开挖，在土方段多是利用挖掘机直接开挖，再通过装载机进行装车，岩石段则通过控制爆破处理岩层，再通过挖机装车运输，在河道段则是采弯取直进行水下疏浚。高峰时期，上千辆运输车在施工地段来回穿梭。为了高效运输土石方，平炉运河建设管理团队创新进行数字化调度。平炉运河集团广西平炉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王森介绍说，
3: 像 GPS 跟北斗定位，我们所有的这些运输车呢都装了这些功能，它可以进行一个实时的这个监控，以及这个行驶轨迹的一个监控，包括运输的一些路线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我们通过一些智慧调度平台，在大屏上也可以实时看到这些车辆的一个数量以及装载的一个状态，这样我们可以动态的分配它这些运力。
2: 平炉运河土石方利用主要包括台田造地、园区回填、工程自用、土地复垦、吹填造地、绿色建材、矿坑修复七大路径，其中台田造地消纳土石方2.1亿立方米，占总开挖量的67%，是消纳土石方最多、综合效益最佳的方式。广西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副总工程师段向峰表示：“
4: 我们用工程的渣土回填平整沿线的山谷和洼地，整出了上万亩的新增耕地，避免了弃土带来的生态隐患，又盘活了闲置土地。”
2: 但想要真正让这些工程弃土变废为宝，还要首先了解土壤特性。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生态修复实验室副主任李航介绍，科研人员将平炉运河不同标段的土石方样本进行分类、采样、提取和比对，并利用精密设备检测土壤特性。
5: 我们通过对这个土壤的 pH 值、有机质，还有一些重金属、养分的检测，我们能够对土壤进行精确的分类、定级和再利用。后期主要是用于沿线土地复垦，还有一个生态修复，实现土壤资源化、高效利用的一个作用。
2: 平炉运河通航后，土石方的管理工作也同样重要。堆填的土石方也会面临沉降、坍塌风险，需要周期化动态监测。平炉运河利用数字智慧平台，可实现运河全线所有土石方堆存场的数据监测和预警。同时，相关科研团队也利用无人机动态监测、径流小区观测等技术手段，有效防治水土流失。
1: 哎，刚才呢，我们说的是运河的挖，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运河的另外一个运行的必需品，就是水。平炉运河有65米天然水位的落差，这个呢，就需要梯级枢纽来逐级的消纳落差，让船只逐级通过。省水是这个工程的最大亮点之一，因为维持运行所需的水啊，主要是从西江借来的。平炉运河的三大枢纽预计每年能够节水10亿立方米。那么我们请齐博士跟我们说说啊，这个梯级枢纽在运行的过程中到底是怎么做到省水的，它是什么原理呢？
0: 这个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啊，世界超级大工程，其实这种原理啊，我们的老古人其实已经在使用了。

0: 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隋唐啊，就是我们的京杭大运河啊，还有很多啊这些水工设施吧，我们已经在尤其在运河上啊，那么它其实是一个来在这个航道旁边，在过这个风顺岭的地方，或者在提这个水位的过程中，它在这个闸室里面呢进行补水。以前的时候呢，可能到了这个闸室的，就是船舶停的闸室的时候呢，这个水呢就是要上船舶有低海拔往高的时候要把它灌满，最后回的时候呢要把水要放出来，整个闸室的水是都要放完的。但是我们啊，在马道，哎，在我们这一次平顺运河里面，特别设计了一个三级叠合式的省水池，也就是说呢，省水池旁边就紧挨着我们的闸室。那么这个闸室这个水呢，不一定全部就放在这个河道里面去，它会呢部分就会放到省水池，甚至由高往低的时候会省到60%。即使由船舶由逆流往上走的时候呢，由下面的水到上海补的时候，也是省水池来补，就是三级往上面一级、二级、三级补的时候呢，又能省到60%的省水。说这个设计其实就相当于是旁边存了很大的一个水柜，那么水要降低了，那么把水呢就存到这个水柜里面要升高水位了，又从这个水位了把水给堵进去。那么这个过程的话，其实是一种循环使用。因为你刚才讲了，整个的这个水头的高差是65米，那么也就说呢，你要从平塘江口你要借的水是借的我们原来西江，就是现在的雍江、渝江这边的水的，你要从水库借了水进来，再补充的这个我们说深水池里面。那么这样的话，如果没有省水池呢，当然就会浪费了，有了省水池之后呢，就会每年往里面来的补的水就少一点。那这时候呢，日积月累，一年的节水量可以达到10亿立方米。你就想一想，我们整个新疆的这个自然的这个年流呢是16亿，我们这一个枢纽节约一年的水就达到了10亿立方米，这个量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这个非常的巧妙。这也是我们马道这个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水利枢纽在平陆运河上最大的一个亮点，也是世界的一大创举。
1: 是我们既保护了这个西江的径流哈，也能够让我们的运河保持一个很好的运转啊，这就是省水的重要的意义，也是我们设计的一些精妙的原理。那么平陆运河呢，它是通江达海的，本身也是双向通行的哈，那也能够从下游向上游去行驶。这个过程当中，提及枢纽的操作就是跟从上往下是相反过来的吗？有什么细微的差别没有？我们逆流而上的话，船速会不会慢一点呢？
0: 这个呢，确实，如果我们从就是在自然的河道上如果河流往高的地方对着流，我们都会明白，你顺着河流的方向，一定船速是快的。你逆流而上，那么你要克服这个水流的这个对你的这种阻碍阻力，所以说你一定是要慢一点的，这是常识。但是呢，我们说平陆运河通江达海，它是双向运的，它也有这么一个，但是呢，这个差异呢并不是很大。就第一个呢，就是船舶上行跟船舶下行整个的过程中呢，船舱的操作的这个流程呢，这个几乎原理呢是一样，但是呢它有稍微呢并不是说那么完整的把这个，就像我们简单的从头的反向的操作一遍其实呢这个中间有一个细微的有一些差异。也就是说呢，你要看得到省水池的池你是怎么来放的，如果下行的时候就用高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从南宁的地方往青州港往这边走的时候，那其实是闸室里面的水，也就是说船闸里面的这个水呢要把它排到省水池。原来是这样。那么你上行的时候，你要抬高水位呢，你得把省水池内的水呢再放进闸室里面，就这一点点差异，这是它的一个那么其实呢，刚才我还讲了，省水池不仅在马道枢纽里面，在我们在青年枢纽里面，它也有省水池，它也是省水的。这个省水很有意思，它是并行的两个船闸，又两个相当于是并行来省水。也就是说呢，我只要船进来要进这个闸室的时候，那么你进来的时候，这个水呢它就会向另外一个闸室呢把个水排过去，那么是无论上行下行，只要哪个船过来，那么另外一个池里面水呢就省水池的水呢就平行的来补到另外一个船闸里面，而另外一个对方的省水池里面了。所以说你看，省水池的设计，马道的枢纽有马道的枢纽就。

0: 一级的，三个叠合式的。但到了我们今年枢纽的时候是平行的，让船闸互相为对方作为蓄水池，也作为省水池。所以说呢，这个是非常巧妙。那这样的话其实也解决了平流运河，无论你双向平行还是啊，就是你上行向行，无论是5000吨的还是多大的，我们都能够解决到用水位来进行精巧的一个控制，让这个水量呢不要浪费掉。
1: 嗯，是，平路运河是从新疆入海啊，河流的入海口一般呢，我们都认为会有一些海水倒灌的问题啊。那平路运河它开通之后哈、啊，也是加入到这样一个水系当中，如何更好的解决海水倒灌的问题呢？您前面提到的青年枢纽，它离这儿是很近的哈、啊，会不会发挥一些独特的作用？
0: 是的，就是因为我们也是很有经验，所有的这个沿海的，无论是啊，我们说工农业灌溉的，还是航运的。所有的都有个挡潮闸，都有一个闸门要把那个潮水挡住。那青年枢纽的它的是其实一个最主要的人，就是他把这个，因为我们这个青州这个北部湾这一块青州港这个呢，它是每一天有这个两次潮水啊、这个潮水进来的时候呢，它一定会上游上浮到一直到了青年枢纽差不多10公里左右。那么青年枢纽呢，它首先一个呢就是要把咸水挡在外面，所以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功能。但是呢，它是主要的作用，它的功能呢，但是它又有通行，又有通航啊。
1: 对，
0: 那船舶又进进出出，那你有什么办法把不得不利用咸水这种把船舶要进来，你还要让咸水不要倒灌到我们的这个淡水的河道里面来，有什么办法呢？其实我们的工程员是想了很多的招的。
1: 嗯，
0: 这里面呢，其中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它有一个这个气泡，就是用高压的这个空气呢，形成一个泡的这么个膜，气泡膜，让这个呢淡水跟咸水，尤其咸水呢，不要接近啊，不要离这个我们的闸口啊，离我们这个地方不要接近，直接给它挡住。
1: 嗯，
0: 这样的话这是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就是，因为它底下也有啊几百米长的这么一个廊道，这个水进来之后的时候呢，它这时候呢上面又有淡水，下面又这有咸水，因为这个咸水的密度它大，就海水的密度大。到了这个池子里面的时候，它这个咸水就沉在下面。我们很形象的起了个名字叫做低咸池，就是把咸水呢收集到这个坑里面，叫低咸坑。最后呢，因为它比较低，那最后我就把它收集到坑里面，让它不要再继续向上游。哎，这是一个。那第三一个呢，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非常精密的一些监测观测仪器，通过一些智能的调度，尤其对盐度的一些分析进行组合分析之后呢，可以确保在青年枢纽的时候呢，能够既把咸水挡住，又能让5000吨的这样的我们的这个货物呢，能够有序的通过，安全的通过。
1: 嗯，是，前面我们说了如何挖啊，又说了水，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说这个船了啊。平路运河依托一级高标准航道，可以通行5000吨级的船舶。那可能有人会觉得啊，这个5000吨级跟巴拿马运河最大的10几万吨啊，苏伊士运河的20多万吨相比，好像有点小。但其实呢，5000吨级啊是属于内河的一级航道了。那我们可以横向对比一下其他的运河哈，比如说京杭大运河、欧洲的美因多瑙运河等等，平路运河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它能够超过哪些天然河流的通行能力？
0: 首先一个您说的特别重要，就是平路运河，它是内河的一级航道的，它本身它是一个在内陆河道上的，它能够达到5000吨的，它已经是完全超过了一个国际标准了，这是最高级别的了。但是呢，既然它是内河的，它不是海这个海龙的运输，也不是大型的这种啊海运海直接的这种运输的，所以说呢，这个体量呢，并不说哎呀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那么大，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它的性质、它的原理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把海用的这种运河，它的用量、它的这个载重量、它这个吞吐量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是第一个，在从内河运河来说，它本身是比较高的。提高了标准将近几还2000多万吨，已经达到5000吨了啊。
1: 嗯，
0: 那么海的呢都是上万吨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了京杭大运河，还有很多还有一些欧洲啊，还有很多一些小的啊，里程比较短的一些运河。那么他们的这些呢都没有达到5000吨。那现在我们说呢，因为我在江苏这一块，在苏北这一块，我们京杭大运河疏通的已经很好了，它也只是达到了一个二级

0: 就只能通行的是两圈动的，像这个美英多瑙这一块的用河道，它也就是用两圈多动的这么一个标准。所以说呢，综合起来跟世界的这些来比的话，在这个里这个内陆和江河联用的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的平陆运河它的这个量体积这个五千吨呢是最高的。
1: 嗯，是，而且呢它应该也是跟整个的水系的运量哈、是有一个搭配的关系，不能一个特别多一个特别少，这样它可能能力也发挥不出来，这样的话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状态，对吧？
0: 是的，因为它毕竟是由内陆河直接要通江达海又到海上，对吧？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我们今天通好了，有一些小型的它直接就到海上，就不用再换海龙，直接这个内陆河就直接到海上了。所以说呢，这个重量呢到了五千吨已经是很高的级别了。
1: 嗯，好，那我们进一段广告哈，下一小节呢再来了解一下不同类型的运河都是如何运转的，那运河还有哪些独特的文旅价值。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比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由于地球上很多大河都互不相通，船舶呢也被困在各自的水系，但是要运货做生意怎么办呢？那就挖河，这一挖啊就挖出了运河。运河成为了人们打通江海、改写水运格局的途径。不同类型的运河都是如何运转的？除了加快物流的运转，促进经济的发展，运河还有哪些文旅的价值呢？我们继续请出今天的嘉宾，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0: 主持人好。
1: 嗯，我们说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个模式还是比较特殊的哈。除此之外呢，运河还有其他的模式，比如说两侧还连着都是海洋啊，还有沟通不同的河流啊等等吧。那其他类型的这些运河，它们具体是怎么运行的？怎么解决水往哪流啊，还有水位高差的问题呢？
0: 确实，世界上的这种运河呢，类型还是比较多的，比较大的、比较典型的，比如说啊，我们常常大家听到的就是连接地中海、红海，像这一次像苏伊士运河。
1: 嗯。
0: 那么，因为你想这个运河的话，它地中海跟红海呢，尽管都是咸水的啊，但是它的这个中间的高差是很小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呢，几乎这两边的海平面的这个高度差呢，不到20多厘米左右，所以说几乎是持平的，不需要有分水岭，也不需要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工程，它只要人工维护两边的整个的航道啊，做好组织管理就可以了，所以说这是一个，而且也没有一些潮汐，也没有一些这个其他对它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呢，这个呢，目前也是我们一听到水质运河，它通船量非常大啊，来回这个。全世界的很多的这个石油啊物资都没有，它是海与海直接，不需要闸门，不需要这种升降的这样的闸门，直接是通行的。当然还有克里斯运河，它都是，这是一种类型。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听到了在美洲这一块，就是巴拿马运河。巴拿马运河一听，它那么是个地峡嘛，一点点地方嘛，但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它也有就像我们的我们这个平陆运河的那一段分水岭一样，它的分水岭高度呢也要两边的，因为两边海就是太平洋跟大西洋之间的有26米的这么一个海平面的高差，怎么办呢？它中间也是要经过筑一个坝，中间的要人们呢修了一个人工湖，一个加通湖，也是通过补充水修闸的形式来把这个船只呢从巴拿马运河往返来用，所以说虽然是两个海之间有运河，但是呢它也用到了这种船闸。那接下来呢还有内陆的，那个就是我们江河刚刚讲的，比如说欧洲的有很多像

动核这一块的，还有刚才讲的多能用核这一块的，其实咱们国家的金豪大运河，你看南北贯通将近啊，总的那3000多公里，这金豪大运河也有一些各种穿插。那接下来呢，还有内陆的，内陆就是啊，我们江河刚刚讲的，比如说欧洲的有很多啊，像动核这一块的，还有刚才讲的多。

0: 改，
1: 对，
0: 所以他又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新的内心，就是又是内河又是连着海，它是河与海中间又要闸，要翻越一个分水岭，也就是河分水岭闸啊，最后又到海，这么一种模式。所以这种模式的话，其实这个落差克服的是非常大的，65米的落差。所以说呢，整个工程的建设，尽管哎，这个我们感觉好像只有134公里多少，但是它因为这个落差解决的时候呢，形成了好几个枢纽，它整个在这个枢纽的这个建筑过程中呢，需要的土石方量，刚才我们也讲了，它有几亿的这样的立方的这么个土石方量的挖掘，同时来整个呢又有海水啊，有带子之间的一个交互，就是它不是单纯的在淡水里面，所以它有解决这个积险坑啊，还很多挡住咸水的这么一个措施。总之呢，还要借西江的水，还要考虑节约用水。总之，平如永和的它无论在这个水文啊，在利用上，还在工程建造上，还是在它的这个闸坝系统上，都是呢创新啊，比我们老古人之前修永和的已经哎先进的多了。它是有硬核工程啊，
1: 对，
0: 里面的有硬核的技术的。
1: 我们到了现代哈，用了更多的先进的工程技术哈，去解决这些古代难以克服的问题。那前面您提到了京杭大运河哈，也是驰名中外的。那大家会觉得它地处东部，好像是一片坦途的样子，那其实呢也是有高差的哈，而且黄河还是一个地上河。那古人到底是用了什么方法来控制水流的？到了现代，我们又有哪些先进手段去保持它的一个通航长度呢？
0: 其实我就像刚才说的，闸的这个船闸呢，在我们老古人的时候，他们就叫做斗门。
1: 嗯，
0: 哎，所谓的斗门呢，其实就是我们说就是一个船闸的一个意思。那么老古人呢，他是通过分段来控制水位，就是一节一节，哎，把水位呢，哎，控制在一个相对哎稳定的一个高度上，所以把这个叫斗门。有的呢是就一级，有的是一级，有的两级，所以说就会出现了有复式的这种好几级的叫复式的船闸，这些呢都在我们的大运河的这个修筑的过程，老古人已经给我们展示出来了啊。还有呢，最关键的是，就像你特别讲到了，我们的京杭大运河它不是只穿过了一条自然的河道，它的五个大的自然的水系的全部南北贯通了。
1: 嗯，
0: 尤其在穿过黄河的时候，刚才你讲了，黄河呢它又是一个泥沙量含量特别大的，又善于迁徙，又善于喷就，总之它是给我们给运河带来了很多的威胁的。
1: 嗯，
0: 带来很多威胁的，所以我们的古人就想了很多很多的办法，比如说怎么让避开黄河的泥沙，不要把我的运河的河道给淤塞了，哎，这是一个考虑到，比如说就用到了我们的洪泽湖束水攻沙，把泥沙给攻出去，同时呢也要借一段的黄河，不要让黄河直接跟我们的大运河连起来，所以说他又借了很多黄河，这些很多很多的办法来处理自然河道跟人工河道之间的这种泥沙淤积、水位的高差的问题啊。
1: 对，
0: 同时呢，刚才我又讲到了南望的这么一个分水岭的这么一个运河污积，它其实从代从坝里面是用汶河的水呢，哎，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水的量的调剂。它有十分的水呢是七分向北，因为北边缺水，因为它往济宁那边走，南边呢只要三分就够了。这样的话，让两边的水位呢都能够持平，所以说它就像一个很大的水柜，所以说这也是南望分水枢纽，就相当于我们的平如运河的像马道枢纽一样。所以南望这个分水枢纽，其实哎，几千这么多，一直到现在还在，我们觉得是点赞的，我们的非常著名的工程。那平如运河也是用到了这样的一个思路。所以总之呢，这种智慧是代代相传的。我们通过千年大运河的智慧，也给我们啊。仅仅四年的这个工程就完成的平如运河，也要点个赞。
1: 是，听了您的介绍哈，我们能够感觉到古今中外吧，人类在开挖、运营、维护运河上都是迸发出了很多智慧的光芒的。我们看到平陆运河呢，现在也是有了高科技的加持，比如说打造了全国首个全生命周期数字孪生智慧运河、超快速阀门启闭技术、运河全线建有水文、水质自动监测站等等哈。那这些新的技术对于后期我们去维护运河、保持它的平稳运行，将会发挥哪些重要的作用呢？
0: 这个呢作用特别的多，那么就只说其中一两条吧啊。
1: 嗯，
0: 刚才您说的数字孪生技术，其实它就是重新模拟蓄意建了一个平路运河，也就是说呢，从工程开始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这些

0: 然的数据采集回来，在我们的大型数据模型里面来模拟一个真实的一个评论用核。也就是说呢，现在呢我们传播走在真实的评论用核，但是我们工程人员跟管理人员呢，其实在大型的模拟在显示屏都能看到一个实时显示的一一对照的这么一个这个数字孪生的一个数字评论用核。有了它之后的时候呢，它就可以把随时不需要24小时人全天值班的地方呢，它就随时把数据都能检测得到。这呢就大大的给我们提供了我们全天候这种在各种恶劣条件下我们都能够采集到最精准的最及时的数据，给我们的工程人员做出及时的一个判断，对后期的维护啊，运行它的平稳啊，甚至它的一些安全就能够做得特别的好。哎，所以说这些技术呢，这是我们的硬核。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很原生态的，比如说我们留了很多一些生态的廊道，哎，有生态的这些生态的这桥梁，还有这样的一些鱼道，还有这样的很多的，这是模拟了自然界最最朴素的一些技术，我们也应用到了我们最现代的用核工程里面了。所以是高科技加我们最朴素的自然之道，同时在一条用核上都集成了，这是一个智慧的结晶。
1: 对，运河呢，它不仅仅是促进物流运转、经济发展的一个加速器，还是一个文化载体哈。齐老师，您说到您最近在京杭大运河走读，肯定也是感慨良多的。那我们展望一下哈，评论运河它未来在文旅方面会创造出哪些价值？运河的沿线有哪些不容错过的自然人文风貌，值得我们去看看呢？
0: 哎呀，这个呢，确实哎，也特别多，我一下子还讲不了很多。我主要呢就讲讲我们同学啊，他在青州工作，曾经给我呢就讲过，他们那边呢有一种桃叫泥心桃。其实呢，那个整个青州这一块的时候，他以前时候呢，在中生代时候成绩了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成绩的一些我们所谓的中生的成绩、陆上成绩，也有海上的一些成绩。其中有一些我们说陶土，它这个呢质量非常好，它这个。青州的这种陶呢已经有几百年的传承了，所以这一个呢他也做了很多的一些这种非物质化遗产的一些作品啊，也做成一些礼品啊。这是那除了这些，当然我们沿途的一些各种物资的交流，尤其是热带亚热带南亚的各来回的物资的交流，有些很多的小果类的哎，还有我们的一些大宗的一些食物的都可以在这里面呢交汇。当然呢最主要的一点，我觉得呢其实运河的开通不仅是物资的交流，还有就是人文的一个交流。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到，从此以后呢我们说这水到渠成时，也是通宵打海时打海日，所以说这也是我们的人们所向往的。哎，其中我记得我同学当时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文创，他就是那个传播的那个懒装，他用那个陶瓷做了一个。其实我们想呢，所有的传播在进出我们这么大的青州港的时候呢，进入的一个港湾就像一个怀抱一样，其实它也是象征着评论运河是通宵达海，它是拥抱世界的，用这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我们说非物质的这么一个形象的这么一个作品，也昭示了，也给我们展示了我们北部湾地区，我们整个青州港，我们的老百姓呢是欢迎天下宾客，希望你们能够呢过往的时候呢来这里停泊，在这里能够呢登上岸来跟我们的人民呢交流交流，我们进行做真正的就像仪式给我们带来的这友谊一样这绵长源远流长。所以说呢运河带来的这些呢是不可估量的，包括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经济方面的，这个是特别大的体量。
1: 是我们前面节目一开头就提到了哈，通航的当天呢四条水上客运航线也是同步开通了，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哈，大家可以在平陆运河上坐一坐船哈，看一看沿途的这样一个风景，相信也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齐博士有没有相关的经历？
0: 有这是因为之前的时候呢我呢在梧州因为那个我对常州枢纽那一块整个南流江北流江我是知道，其实这条河流呢其实古代的时候呢，我们包括从临淇开始呢，其实一直在走，只是走到了这个马道这一块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我们说一个盐业的一个古盐道。其实以前的，包括我们的广西的状元，像谢晋啊，包括这个苏东坡、秦少游，很多的时候都从这块路上走过。这条路上，它不仅有千年的古村落、千年的盐都，还有上千年的古樟树，还有很多的歌谣，还有很多的这些手艺人。所以说它的旅游资源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很多的一些

0: 窑址，他们还有很这些服饰，还有很多的美食，
1: 嗯，
0: 还有很多的建筑，尤其你看从我们从梧州过来啊，有很多的一些骑楼的一些建筑，
1: 是
0: 哦，才知道呢，原来这么长的一个珠江，你看它名字都特别有意思，珠江上来有西江，西江上来有巡江，巡江上来有豫江，有邕江，左江右江，一条河流每一段都有自己的名字，那也就是说呢，生活的这一段，水到了这一段的时候呢，老百姓就想给这个水呢记录下他这一方水土的他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印记，是不是？就像我们的绿城，作为我们南宁的这个省会城市，像绿城南宁，它就是哎，我们说哎，它为什么叫这个邕江？哎，原来这个意思就是水弯弯绕了，形成了一座城市。
1: 嗯，
0: 所以说呢，水玉城哎，它完全是融为一体了。那其实用河呢，就是让水城人更加的紧密的融合在一块了。
1: 好的，感谢齐博士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今天是保护臭氧层国际日，今年的主题是全球行动让地球降温，庆祝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推动可持续制冷十周年。过去冰箱空调里边使用的氟利昂等物质呢，曾经严重破坏臭氧层，南极上空甚至出现了臭氧空洞。为了修复臭氧层，1987年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推动全球逐步淘汰这些物质，2016年的基加利修正案又把氢氟碳化物纳入管控，开启了协同应对臭氧层损耗和气候变化的新的阶段。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的臭氧公报显示，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是数十年来最小的之一，这说明保护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见效。那么臭氧层到底在保护什么？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氢氟碳化物不破坏臭氧层，但它是强效温室气体，为什么也要被管呢？普通人又能为保护臭氧层做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联合博士后姜鹏南的介绍。
3: 臭氧层到底在起着一种什么样的保护作用呢？它和近地面的臭氧是同一种东西吗？
4: 从化学成分来说，它们的确是同一种物质，都是臭氧，也就是三个氧原子。但是因为所处的这个大气层的位置不同，它对于我们的作用呢完全不一样。我们通常所说的臭氧层呢，主要位于平流层，大约距离地面15到35公里。它最大的作用呢是吸收太阳辐射中的有害紫外线，特别是 UVB 和几乎全部的 UVC， 所以经常被称为地球的保护伞。如果臭氧层变薄，到达地面的紫外线呢也会增强，会增加皮肤癌、白内障等健康风险。同时呢，还会影响农作物和自然的生态系统。而我们平时在空气质量预报中呢看到的臭氧污染，主要是近地面的臭氧，它是一种典型的二次空气污染物，浓度过高的时候呢会影响人体的呼吸系统，也会损害植被。所以可以理解为呢，平流层的臭氧呢需要保护，近地面的臭氧呢需要控制。
3: 以前我们用的冰箱或者是空调里面的氟利昂，它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破坏臭氧层的呢？还有哪些化学品它也是能够破坏臭氧层？
4: 平时所说的这个氟利昂呢是一个比较通俗的说法，过去冰箱和空调中大量使用的一些 CFC 和 HCFC 类制冷剂呢都属于这一类哈。以这个 CFC 为例，它在近地面呢其实是非常稳定，所以排放以后呢不会很快的分解，而且呢能够在大气中存在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并逐渐进入平流层。到了平流层以后呢，强烈的紫外线会使这些分子发生光解，释放出活性很强的氯原子。氯原子呢会与臭氧发生化学反应，更重要的是呢，在一系列反应之后，氯原子还可以被重新生成，继续参与下一轮的这个反应。这是一个催化的一个循环，一个氯原子呢可以反复参与很多次的臭氧破坏。南极的情况呢会更加的特殊，因为南极的冬季温度非常低，会形成极地平流层云，这些云呢可以促进原本比较稳定的含氯物质转化为更活跃的形态。到了南极的这个春天呢，太阳重新升起以后，会迅速启动大量的光化学反应，从而造成严重的臭氧损耗，这也是南极臭氧洞形成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机制啊。除了 CFC 和 HCFC 外呢，蒙特利尔定书控制的臭氧层物质还包括哈龙、四氟化碳、甲基氯仿和甲基汽油等等哈。它们共同的特点呢是个能够把氯或者汽油带入这个平流层，参与这个臭氧层的破坏反应。
3: 氢氟碳化物也就是

0: HFC， 它是强效的温室气体，但它并不破坏臭氧层。为什么基加利修正案会把它纳入其中呢？
1: 这个问题呢，其实体现了一个全球制冷剂治理从臭氧层保护逐渐拓展到气候保护的一个过程哈。最早的冰箱和空调刚刚提到大量使用 CFC， 后来发现它们会严重的破坏臭氧层，所以全球呢开始逐步淘汰 CFC， 随后呢也开始淘汰这个 HCFC。 在替代过程中呢， HFC 因为不含氯哈，基本不消耗臭氧层，曾经成为非常重要的一类替代制冷剂。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很多 HFC 虽然不破坏臭氧层，却具有很高的全球变暖潜势，有些 HFC 呢在100年的尺度上的增温效应呢可以达到二氧化碳的几百倍甚至几千倍哈。因此2016年呢，各国通过了基加里修正案，开始在蒙特利尔定书的框架下呢逐步削减 HFC 的生产和消费。如果得到全面的实施，仅 HFC 的削减预计就可以在本世纪末呢避免最高大约 0.5 摄氏度的一个全球升温哈。为什么仍然选择蒙特利尔定书这个框架？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 HFC 和过去的 CFC、HCFC 在产业链和应用领域上面是高度重合的，都大量应用于制冷空调、热泵和发泡等等行业。蒙特利尔议定书几十年来呢，已经建立了比较成熟的这样一个履约机制、技术评估体系、资金支持机制以及政府和产业合作的网络哈。所以通过这个体系呢，继续推动 HFC 转型呢，具有非常好的基础。
0: 技术上来说，想要削减和替代氢氟碳化物，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1: 至于替代技术，我觉得目前最大的一个挑战之一是没有一种制冷剂能够适用于所有的应用场景哈。现在我们在寻找一些天然的一些工质哈，像 R290 等碳氢制冷剂、二氧化碳呀、氨啊，以及还有HFO 等合成的工质等等 DGWP 值的一些替代方案哈。它们各自都有不同的特点，有的具有一定的可燃性，有的工作压力需要很高，有的呢还涉及到成本、设备设计、安全标准或者环境等等的影响的问题，所以需要根据不同的设备和应用场景选择合适的一个技术路线。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是能效，制冷和空调系统呢对于气候的影响，一部分来自制冷剂泄漏产生的直接排放，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设备运行过程中的用电产生的间接排放。随着全球气温的上升、经济的发展和制冷剂不断增加，未来空调和制冷设备的数量还会继续增长。因此未来制冷行业的一个转型哈，需要把 DGWP 制冷剂的替代、设备能效以及电力系统的低碳化结合起来考虑。这也是今年世界臭氧日哈，全球行动让地球降温这一主题非常重要的一层含义。
0: 目前臭氧层恢复的怎么样了？
1: 总体来看呢，臭氧层已经进入了恢复过程。蒙特利尔议定书呢，也是目前全球环境治理中的非常成功的案例之一。过去几十年，通过全球逐步淘汰的 CFC、HCFC 等消耗臭氧层物质，大气中的人为含氯、含溴物质呢，已经开始下降，臭氧层也出现了恢复的迹象。按照目前国际科学评估的结果，如果现有的政策能够持续有效实施，全球大部分地区的臭氧层呢，预计大约在2040年前后恢复到1980年的水平，北极大约是2045年，南极由于臭氧层空洞的问题呢更加严重，大约要到2066年。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说恢复已经在路上，但这个过程呢还需要几十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很多消耗臭氧层物质在大气中的寿命呢是非常长的。即使我们今天呢已经停止它的使用了，但过去几十年的排放到大气中的物质呢仍然会继续产生这个影响。
2: 臭氧层恢复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今年八月发表在《自然通讯》期刊上的一项研究发现，海洋自然释放的溴和碘也会参与臭氧层的破坏，甚至可能让南极臭氧恢复推迟近50年。我们该怎么理解这项研究呢？它会不会影响我们对臭氧层恢复的预期？普通人又能为臭氧层保护做些什么？我们继续来听。
0: 我们该怎么理解这篇研究呢？
1: 其实这个研究也就是说明臭氧层恢复呢，实际上是一个比我们过去认识呢更加复杂的一个过程。这里需要稍微解释一下所谓的推迟五十年。这篇研究呢，更准确的表述是在考虑海洋天然卤素以后，模型模拟的南极自然季节性臭氧循环的恢复呢可能会推迟近50年，所以不能简单的理解成我们过去预计的南极臭氧层大约是2066年恢复，现在直接往后加50年。这两者呢所讨论的指标和定义呢并不完全是一样的。为什么海洋释放的物质也会影响这个臭氧层呢？海洋会自然释放一些含溴、含碘的短寿命的卤素化合物，其中一部分呢能够通过这个大气的这个运输啊进入这个平流层，它们在大气中呢发生化学反应以后，可以释放出活性的这个溴和碘，并参与臭氧层的催化的破坏反应。这项研究呢，利用的是1910年到2100年化学气候模式模拟发现，在1990年到2020年人为的这个

0: 个卤素的负荷呢，最高的时期，天然卤素能够使南极外围的这个臭氧的破坏进一步增强大约35%。随着未来 CFC、哈隆等人为含氯的这个含溴的物质逐步减少，天然卤素在臭氧化学中的相对重要性呢，可能还会进一步加强啊。所以这项研究呢，并没有否定蒙特利尔定书的成效，它更多的是在提醒我们，未来臭氧恢复除了受到人为消耗臭氧层物质的影响，也受到天然卤素、气候变化和大气化学过程的共同作用。随着人为排放逐渐得到控制，我们对这些天然过程呢，也需要有更加准确的一个认识。
1: 普通人能为保护臭氧层做些什么呢？
0: 其实，经过几十年的国际管控，普通消费者现在已经很少会直接接触到 CFC 这样的高臭氧层消耗物质。所以，今天普通人参与臭氧层保护呢，可以更多的体现在冰箱、空调等制冷设备的选择、使用和报废的全过程中。比如，购买冰箱和空调的时候，可以关注产品的能效水平以及使用的制冷剂，在使用过程中呢，做好维护，减少这个设备的故障和制冷剂的泄漏，同时呢，提高运行效率。还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环节，就是设备报废以后的制冷剂的回收。一台冰箱或者空调，即使不能使用了，系统里面往往仍然会残留一定量的制冷剂哈。如果在拆解过程中直接排放到大气中，就会产生环境影响。所以废旧的冰箱和空调呢，应该尽量的进入正规的回收和处理渠道，让其中的制冷剂呢得到规范的回收、再生和处理。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池文静、刘飞、杨洋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6号，沙特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并强烈反对也门胡塞武装组织于15号向麦加发射无人机。沙特方面强调，针对麦加的懦弱袭击再次延续了胡塞武装袭击并侵犯伊斯兰教圣地神圣性的做法。此次企图是继2017年7月27号首次袭击麦加圣城后第二次针对麦加的袭击企图。沙特再次呼吁国际社会谴责这些严重袭击，并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民用和经济设施的行为采取坚定立场，同时应对胡塞民兵对海上航行自由、商业航运以及国际贸易构成的威胁。沙特重申，沙特拥有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合法权利，以捍卫圣寺及其朝觐者和访客的安全，并维护沙特全境以及公民和居民的安全。沙特阿

0: 阿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当前中东形势持续动荡，严重影响国际和平与发展，中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伊朗加强对话合作，维护好伊朗的正当权益。我们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表示，一方不希望冲突持续下去，希望重回外交解决渠道，同时坚定维护自身权益。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6号表示，俄方愿意就乌克兰问题进行双边或三边谈判，但俄方不抱有幻想。他强调，此前数轮谈判中断均非俄方的原因导致。拉夫罗夫指出，在关乎国家安全的领域，俄方不会也不打算同欧洲签订任何协议。他说，欧洲军队出现在乌克兰将意味着对俄直接开战。当地时间9月16号，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发表声明说，苏丹西部西科尔多凡州纳胡德市附近的阿尔扎拉金矿15号发生坍塌事故，目前已造成至少67名矿工遇难，另有多人失踪。当地时间16号，法国公共卫生署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夏季第三轮热浪从7月27号持续到8月20号，是法国有记录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轮高温天气，共造成817人超额死亡。加上此前几轮高温天气造成的超额死亡，2026年法国因高温天气出现的超额死亡人数目前已接近8000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重庆、湖北、贵州北部、湖南西北部、四川、云南、陕西南部、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湖北、贵州北部、湖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大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0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共同关注今天体坛焦点。第20届亚运会三大球项目比赛已经

0: 亚运会男足的B组小组赛，中国男足和中国女排先后出战，并且呢是相继走开。稍后我们会共同讨论一下三大球的比赛。 首先目光聚焦男足比赛，亚运会男足的B组小组赛，中国队的首轮啊，中国队2-1战胜朝鲜队，球队整体表现如何，出现前景如何，我们连线一下体育评论员李哥，李老师晚上好。
1: 哎，晚上好，好的。
0: 李老师先来介绍一场比赛哈，因为我们这次是有三名超龄球员啊，无锡张玉宁和朱晨杰，所以整体比赛的这个能力呢照的1-2-3，当时亚洲杯他们获得亚军的那支队伍来说呢，实力有个整体的提升，特别是在这个中轴线上，先来说说这场比赛啊。好，这场比赛应该是中国队在
1: B 组啊，首场比赛，因为B组我们看在抽签结果公布之后，我们看中国队所在的 B 组啊被公认为是叫死亡之组，因为同组除了今天晚上我们战胜的朝鲜这支神秘狮之外啊，像伊朗队和阿联酋队这两支西亚的球队整体的实力都是比较强啊，国际排名亚洲排名也都比我们高，当然这指的是成年队。那么在 U23 这个年龄段中， 伊朗队和阿联酋的整体实力应该说也是相当不错的，所以这一场啊 B 组的首轮之战对于中国男足 U23代表队 来说是极为关键的啊，应该说这三场交流赛都是场场是关键。那能不能在赛前就能够有很好的预期要战胜朝鲜这支男足呢？其实赛前大家的整个的感觉并不是非常的乐观啊，尽管是今年年初我们拿到了 U23亚洲杯的亚军， 但是呢信心上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是呢并没有特别充足的信念，就是一定能够战胜朝鲜队。那么从这场比赛整个的进程来看呢，开场之后朝鲜男足攻势非常的凶猛，控球率是一度达到了 65% 以上，那最终他的控球率也是定格在了 68%。那么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最终双方主要的几项啊数据统计， 在控球率上我们是 32%， 对方是 68%， 这就差了一倍是吧。角球数量我们是2个，朝鲜是7个啊，这又是比我们多。射门呢我们是9次，对方是14次。射正的次数我们是6-5，这也是我们一系列数据中唯一一个超过朝鲜队的一项数据，但是也仅仅超过了一次啊。进攻上我们是74次，朝鲜队是128次。 那么危险的进攻次数上我们是34次，朝鲜队是65次，我们有一张黄牌，对方没有。所以你看这个数据念下来以后，基本上都是朝鲜队领先。那么这种数据上的量化的这种感受就反映到比赛的直观的阅读比赛过程中也是同样如此。这场比赛中中国队在场面上我们是处于比较被动比较混乱的一种状态啊。 那么第一个失球出现在上半场27分钟，当时朝鲜队在右路传中，在禁区之内给我们造成了一定的混乱，我们的解围动作处理的不够干脆，结果被对方一个叫崔国的跟进低射啊形成了破门，然后对方是1-0领先。那么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丢球之后啊，中国男足还没有乱啊，阵脚还比较稳固，所以在上半场临近结束之前 迎来了一个扳平的转机啊，当时是44分钟，无锡在左路下底传中找到了禁区内的张玉宁，张玉宁啊跳起之后头球破门啊，这样扳成了1-1。这个上半场结束之前能扳成1-1，应该说对于整场比赛最终是2-1逆转击败朝鲜队，我觉得作用是非常大的啊。如果不是张玉宁和 无锡这两位超龄球员直接的成功连线的话，把这个0-1落后的局面拖到下半场，我看这场比赛很有可能就是今年3月份双方热身赛打成的那个结果，最终的结果非常有可能就是1-1平啊，这样一个局面。如果是1-1平的话，那么接下来中国男足将在小组赛的第二场迎战的是实力最强的伊朗队，那那场比赛我们的啊困境压力就会更大了。那么到了下半场，我们看啊这个 又是无锡和张玉宁之间啊这个有一个直接的连线，但不同的就是这次轮到了是张玉宁头球摆渡给了无锡啊，无锡在禁区前面对着朝鲜出击的门将非常冷静的一脚挑射啊，这2-1反超了比分。那么朝鲜队在下半场其实的场面仍然是占优的，而且有两脚打门是打在了我们门框上的啊，所以对方虽然这场比赛是1-2输了， 但实际上啊，从整个的比赛场面来看，我觉得对方的主教练在赛后发布会上一定会感到这

0: 球这个比分有一点点的冤枉啊，跟场面上的这种他占优势的局面没有形成一个正比的这种关系啊。好的，大概的比赛情况是这样的。
1: 嗯，今天呢在最后比赛的最后十分钟，朝鲜队基本就已经完全压到半场了，我们基本所有队员都推到这个禁区内进行防守，可以说门前是风声鹤唳，门柱一方面包括李浩其实也是高接低挡，有几个逼进球，
0: 对，他扑了一个单刀，最后是
1: 对，所以说这个比赛按道理讲的话，从足球数据来说，朝鲜队其实是更占优的。我们说安东尼奥呢，其实这次选的队员有他自己的一些安排。你比如说朱晨杰是弥补乌米提江啊不能够出战的一个空档。然后呢，其实某种程度说呢，吴曦那现在作为中超联赛里最优秀的中前卫以及后腰组织者来说呢，那当然是独一档的存在。张玉宁这场比赛其实也是呈现出了在这个前场的一定的威胁，但他这个5-3-2阵型啊，他还在延续，延续就有一个问题，就是王玉栋在这样的一个5-3-2的体系当中，其实一直是找不到位置感的，因为他更强的一种啊活动的空间是在边路，边路有这个大量的这种让他能够内切。乃至于下底的这样的一个反击的一个空间，反倒是和张玉宁这样的一个我们就算一高一快的配合，他的特点好像没有完全爆发出来，是吧？
0: 对对，确实是这样啊。这场比赛相对于超龄球员的张玉宁，那么作为 U23 啊，应该说可以说是一个明星级别的核心球员，王一栋在这场比赛中的表现跟大家赛前对他的期望值有一定的落差，主要的原因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么在安东尼奥特别啊，多年打造的532这个阵型之中，那么前面这个二，除了张玉宁之外，那么还能够谁跟他去搭档啊？从现在他的首发阵容派出的人选来看，除了王一栋，也没有别的人可派。所以我觉得这个532中把王一栋安排到张玉宁的身边，我觉得这是一个为了安东尼奥这个532的阵型去强行的做了这么一个位置的安排，确实。由于这样的一种打在自己不熟悉不擅长的这种前锋的位置上，导致了王一栋的这种技术特长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啊，这是这场比赛他表现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最根本性的原因。
1: 嗯，
0: 但是咱们反过来想，安东尼奥执教这支球队从更小的年龄开始带起，一直带到现在的亚运会代表队，他这个532的阵型经过了多年的长期的这种打造，他不是通过一年的打造，所以这套阵型对于这个安东尼奥而言，还是对这支 U23 国足而言，应该都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运转的战术体系了。那么你现在如果说刚才我在设想，那么王一栋打得不舒服，能不能改成5-4-1呢？对不对？这样的话就把王一栋往他更熟悉的在中超联赛浙江队那边打的那个左边前卫上，不就安排到更适合他们吗？那是不是有这种变化的可能性？我觉得对安东尼奥而言，这个几乎是很难去做这样一种调整的啊。我们也不能强求这个安东尼奥啊，在这个亚运会现在都正赛开始了，就是要比赛成绩的时候去让他做赛前没有得到充分演练的这种5-4-1的这种变阵啊。所以我觉得现在矛盾点在这里呢。
1: 嗯。
0: 那么对于王一栋而言，我特别赞赏你刚才表达的那个王一栋个人的技术特点是什么？一个是速度快，尤其是启动速度很快，有点像高峰，二三十米以内，他那个启动速度能跟得上他。甭要说这个 U23 这个年龄段，就是成年的这些在中超的对手中，包括外籍的球员中，都很难跟他跟得住。另外一点，速度突破之后，他不是下底传中，他有这个能力，但不是他的特长。他主要是突破之后，他内切这一下，因为他是一个主脚是右脚的。内切之后他右脚可以直接形成射门，这个是王一栋最喜欢的一种进攻的方式和所处的这种位置，所以在这个环节上安东尼奥怎么样啊来调动王一栋的这技术特长，更好的发挥他个人的这种能力，来帮助到这支球队在亚运会上走得更远，我觉得我们无从代表安东尼奥去做更多的设想和联想，这只能靠主教练自己来弄。但现在比较麻烦的是首战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他2-1逆转击败了朝鲜队，取得了一个开门红。在这种情况下，你再让他变阵，我觉得这个
1: 不可能
0: 不充分，对他也无法说服自己来做这样一个呼应王一栋的这种技术特长。所以现在我觉得矛盾点就卡在这里了。我们现在在节目之中可以充分的去探讨对王一栋场上位置哪个更适合他，哪个位置上能把他的

0: 技术特长、速度优势、内切的攻击方式都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种探讨。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探讨的空间不要影响到球队，不要影响到安东尼奥的这种战术体系。我觉得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1: 就是532这样的一个双前锋配置啊，其实过往应该是张雨宁搭状态很好时期的吴磊是最合适的。
0: 对，
1: 因为吴磊他有前插的这个意识，就以前我们看西亚联赛时候，吴磊这个前插意识在欧洲拳当中，在五大联赛级别当中都属于独一无二的一种前插的这种感觉。
0: 对，你看昨天结束的那个2026年东亚区的那个亚冠的第一场比赛，那么看客场作战的上海海港，吴磊6-4那个比赛中，吴磊有个门前接左路传中球，那个飞身出击那个冲顶的那个场面，那个就是吴磊在禁区内他那种灵性的这种特别好的体现。那么这次可惜的就是我们现在三个超龄队员，安东尼奥选择是，前锋是张玉宁，中间是后腰组织者是吴曦，后面的这个中后卫，他不是打532吗？三个中后卫中居中的就是朱晨杰。但如果咱们设想一下，五米提江如果不是出现一个意外的交通事故的话，他能够踢的话，那是不是在三个超龄球员的位置选择上，朱晨杰可以不考虑？就像你说调吴磊上来，哎，吴磊跟张玉宁如果去打532中的那个前面的二的话，那这个两个人产生的化学反应和这两个人的技术特长的各自发挥，我认为肯定比张玉宁和王一栋搭档要好得多。这个只是我们现在探讨，这没办法的事儿。
1: 就是其实王一栋在自己的这个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我觉得他也应该就是拓宽自己的这种可能性。
0: 是，
1: 就吴磊这个前插真的是不太有人有这个特点，但王玉栋他速度是能做到的。就他如果能够把这个变成自己的特点，通过这个532阵型能让自己学一些本领，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就不知道教练组有没有人跟他探讨过这个事情哈？
0: 我觉得应该会有，他的队友或者是包括这个安东尼奥，
1: 连我们都看得这么清楚，就是他这是一个很大的生存本领，是一个未来很大的一个就是长球的空间。
0: 对对对，
1: 他具备这个能力。
0: 我希望他能听到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讨论。虽然我们两个是足球圈外人士，但是我们这种探讨可以，以专引喻啊，引发这个安东尼奥包括王一栋自己的一些思考。因为王一栋你知道，要想成为一个名气更大、对中国足球帮助更多的一个这种，怎么说呢，叫我们核心球员的话，他必须在现有的这种基本的能力的基础之上有更大的拓展的空间。
1: 换句话说，他去五大联赛不可能给他太多在边路持球攻的机会。
0: 对，
1: 你想这个级别的联赛当中，你想持球攻，那得有迪奥曼德那样的能力。那你某种程度说，你前插，其实前插当年我们看吴磊他也是空跑的居多，插四次，那队友能传一次就不传一次就不错了，所以说这个就是你的生存之道哈。那其实532这样的一个阵型，就导致了我们在中场少一个人。那在今天和朝鲜队比赛过程中，朝鲜队通过这种强悍的拼抢、大范围的奔跑，因为朝鲜这些队伍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呢，体能是真的不错。
0: 是，
1: 那这个把完全的你的这个中场给你覆盖了，就是532阵型就先天的就是一种你来打我，然后我重拳出击打倒你，就是他这阵型的先天的一个场面就是这么个场面。所以大家也不用说今儿赢的不好看，这个532他就是这么的一种打法，他赢也是靠这个赢的。之前 U23 比赛大家也看到了，就是很多时候赢也是这么磕磕绊绊，但他总能赢。有一个话题哈，有很多人说，哎，现在这 U23 配几个强势的国脚会比邵佳一的那支国家队能力差吗？就现在已经探讨这个话题了，说要不要安东尼奥干脆就顺势带下去算了。
0: 我觉得在邵佳一指导带领成年国家队目前整个的状态和国际比赛的成绩，无论是正式的比赛还是热身赛成绩都不错的情况下，我觉得中国足协不会产生这样一种让安东尼奥啊从U23亚运会主帅直接升任到国家成年队的主帅这种思路，一般不太会的啊。这个是可以，
1: 还是要相信就成年国家队的一些位置上的球员能力还是更强一些。
0: 是是是，
1: 你比如韦世豪啊这样的一些队员，现在还不是队里面这些年轻队员能够替代的。
0: 是是，
1: 那我们刚才谈到了本组还有科威特，应该是吧？阿联酋和伊朗，他们是先赛的。那天比赛我还看了一会儿，那个伊朗 阿联酋和我们今天赢了，对我们本组的这个出线形势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光明的前景。

0: 那怎么看本届中国 U23 男足在亚运会的一个整体的走势，能走到哪儿？你觉得？
1: 先说整体走势之前一个基本的情况，因为这次参加名古屋亚运会男足比赛，总共应该是有16支球队，但是呢，可惜在赛前的时候，伊拉克队退赛了，所以现在只剩下15支球队。虽然少了一支球队，但它分组仍然是分成 A、B、C、D 四个小组，只是 A、B、C 前三个小组是每个小组有4支球队，那么最后一个 D 组现在只剩下3支球队。那么整个的小组出现的规则也没有因为少一支球队有任何的改变，那就是每一个小组取得小组前两名的球队直接晋级八强。那从这个角度来看，那 D 组三支球队中选两支出现，那肯定他天然占了一点优势，但这个就不要说了，这个是一个啊，就是这么安排的， 那你就处于在 B 组，那你没办法，这是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四个组名单啊，分组抽签结束了以后呢，基本上啊公认的就是 B 组是死亡之组。之所以这么说呢，这个小组除了有中国队啊，今年是吧 U23 亚洲杯的亚军，还有伊朗队啊，无论是成年队还是 U23 这个年龄代表队，那都是一个强队。另外一个阿联酋队，那应该说也是很强的，因为在最近这几年这么多年以来，西亚球队之中阿联酋的上升速度还是相当快的啊，所以这支球队也很强。尽管他在今天 B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中，他是1-3输给了伊朗队，但是上半场的时候双方是形成了一个僵局，对抗很激烈啊，所以这支球队确实还是很有能力的。朝鲜队是一支神秘之师啊，我们很难看到这支球队，尤其 U23 这支球队，所以对他而言，今天这场比赛虽然最终我们是2-1逆转拿下了，但是从场面来看，实际上我觉得1-1的结果应该是更符合整场双方的一种表现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拿到三分它就是真金白银的三分，对于中国 U23 从 D 组中获得出线权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的消息。
0: 嗯，
1: 那么要想拿到 B 组的第二名，我们接下来的第二场小组赛就是对抗伊朗队啊。对抗伊朗队现在我觉得最理想的就是要拿分儿啊，我们不敢说要赢对方，但是拿分是必然的。如果拿到一分，那么这就是4分了。那么小组赛最后对阿联酋，我们的腾挪空间就明显的有了更多的这种啊施展的余地。但如果第二场对伊朗队，如果说最不好的就是输给对方，那就是比较麻烦了。虽然首战获胜，但是最后一场面对阿联酋，我们就要殊死一拼，争取三分了。那么如果是另外一个不太敢设想的理想局面，就是击败了伊朗队，那我们前两战两胜拿到6分，我们不但是稳获 B 组一个出线权，甚至我们可以非常畅想一下能拿到 B 组的第一。为什么说到 B 组的这种一要出线，二要看看 B 组的第几呢？主要是关联到进入到八强之后，他这个四分之一这个第一场淘汰赛面对的是谁的问题。如果你是 B 组第二，那对不起，你可能非常有可能面对的就是 A 组第一。 A 组第一是谁？就是东道主日本队。
0: 日本队，
1: 对，你打日本队，今年 U23 亚洲杯我们一路过关，令人惊喜的闯进了最后的决赛，最后怎么样？0-4输到日本男足的这个脚下。所以在 U23 这个年龄段中，我们跟日本队应该现在是各个环节上我们是处于一种全面的下风，这不是靠赛前的动员，靠着这个安东尼奥的532的防守反击的战术体系所能弥补中日足球在这个年龄段现有的这种差距的。如果你拿到了 B 组第一，也就是第二场战胜伊朗之后，那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你就是面对着 A 组的第二。那 A 组的第二有可能泰国队、吉尔吉斯坦啊、中国香港队啊，这三支球队的某一支球队，无论是谁，我可能估计最有可能的还是泰国队。那打泰国队，中国队咱不敢说占多大优势，那至少双方是5-5的一个球，所以我们进入到四强的这种概率就明显的就增强了。
0: 嗯，
1: 所以 B 组我们不但要取得前两名一个出现进军八强的席位，同时必须啊最好力争 B 组的第一，原因就在于此。
0: 嗯，这次分组呢 D 组其实很强，如果伊拉克来的话，和卡塔尔、沙特阿拉伯以及韩国分到一组，那组其实含金量比 B 组我们这组不差。
1: 对
0: A 组日本队作为东道主呢，抽的是刚刚谈到的泰国队、中国香港以及这个吉尔吉斯斯坦，还有个 C 组是越南、乌兹别克斯坦、菲律宾和科威特。那一组当中呢，乌兹别克
1: 应该说现在是比较轻松的一
0: 些，对，科威特就是乌兹别克斯坦应该是能力更强一些的一支队伍。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打伊朗这场比赛还是比较关键的啊，对于这个国度来说。好，今天时间关系。

0: 现在和李老师聊这么多，还是恭喜国足拿下一场关键比赛。那目光呢转向男篮，男篮今天其实是很关键的比赛了，是亚运会的男子篮球四分之一决赛八进四的比赛。中国队呢最终87-78战胜了沙特阿拉伯，成功进入四强。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一下篮球评论员寇一豪。一豪晚上好。
1: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场比赛啊，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呢，前两节大家看的还都是心放到肚子里，所有的变化来自于第三节啊。第三节对方打了个23-14，把比分追上来了。但最后一节呢，中国队整体上这个防守强度啊提升了一点，所以最后呢87-78拿下了沙特阿拉伯。之前我们也聊过，就沙特这支队伍呢应该是他的一队，就是未来我们在世预赛的窗口期比赛当中再打他。还是这些人啊！今天这个比赛先给我们总结一下。
1: 这个比赛啊，其实开打之前呢，就是因为我们小组赛打得非常顺，然后场均得分破百，小组赛三场球一共赢128分，所以可能大家会觉得呢，我们打沙特也是砍瓜切菜一样。但是其实啊，打沙特之前，咱们应该是前天的时候有过连线，我就说这比赛呢，中国肯定是优势，但是不会说那么简单，因为沙特他是完全是这个世预赛的全主力阵容来的，而且呢，中国队我们从小组赛的状态来看，就是我们队中是有比较重要的人员缺失的，朱俊龙、赵佳毅、李洪权这三名锋线球员因伤打不了。那你小组赛对手确实可能实力比较弱，你能砍瓜切菜的赢，但你淘汰赛的时候面对真刀真枪的对手啊，完整的一支球队，训练有素而且有规划球员的时候，你就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这比赛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说呢，就是从开局我就感受到了疲惫，就是并不是说我们这个准备不充分，而是说我们确实人手紧缺，我们在锋线上，我们现在受伤的都是锋线的球员，所以这导致什么呢？就是今天王俊杰在过早的领到犯规困扰的，过早的受到犯规困扰的时候，我们一段时间让胡金秋打四，胡金秋跟这个于家豪两个人同时在场上，我们锋线上无人可用，然后呢，我们要频繁的派上三后卫，这也导致我们的像庞征林呐、李月洲这样可能大赛经验不足的球员，被沙特的这些后卫或者规划球员经常生吃占到便宜，然后我们在比赛当中呢，也是一定程度上感受到了窘迫，上半场比赛我们多次尝试将比分拉开，都被沙特队的三分球给追上来。今天沙特队还是这个偏搏命式的打法，他这个三分球呢时有时无，但是他阶段性的连续准，所以还是给我们造成了一定的困扰。第三节啊，我们从领先到落后，一方面是对手的砰砰连续的三分球，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的核心球员在场下休息的时候，那我们的锋线缺人，然后年轻的后卫大赛经验也不足，庞征林跟李月洲两个人在体型上也吃亏，然后防守上呢也吃亏，就是使得我们在第三节的节末呢一度是落后的状态。但好在就是我们的整体实力够强，然后在关键球的处理上呢也足够好，而且我们也有很好的内线优势。这个比赛包括其实打到第四节的中段，我们还是跟对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时是69平，但是好在今天廖三宁站出来了，多次的突破，然后穿针引线，力挽狂澜，再加上我们这个内线的绝对优势，胡金秋跟于家豪两个人二人转，不断的去递补对手队友的时间，然后呢，把我们的这个内线给支棱起来，我觉得最后呢。这场球也算是涉险过关，但是很好的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就是你小组赛砍瓜切菜式的胜利并不代表你淘汰赛就能把这样的状态给带入进来，你现在到淘汰赛面对的对手实力肯定会更强大，会一场比一场艰难对于中国队来说，现在亚运会的比赛可能才真正的开始了。
0: 之前的比赛呢，日本男篮是85-78赢了中国台北男篮。那这样呢，就是我们的四进二的对手，就是进半决赛的比赛呢，就打日本。今天这个比赛啊，就是你刚刚说的点，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是赵佳毅、李洪权、朱俊龙都打不了，相当于我们缺一个二号位、三号位、四号位，就我们是缺，特别是四号位因为朱俊龙某种程度上说也能打四号位，所以我们四号位是急缺人。然后王俊杰呢，这场比赛其实 今天一开场，我个人觉得。

0: 们唯一的一个力压强点，应该是王俊杰那个点。但是呢，犯规困扰来得太早了，就是他其实如果能够把自己这个犯规处理得更好，其实第一场比赛也是，就是这小组赛的时候也是，他出现过这种犯规啊，出现太早，就是三犯，在这个第二节一开始基本就犯满，所以说很多时候就得坐下替补席。怎么看王俊杰现在这个犯规这个困扰啊？是不是樱木花道的感觉？
1: 就是，我觉得王俊杰这个犯规的问题呢，不是说这一场球暴露出来的，他之前打这个世预赛啊，包括这个去年打亚洲杯啊。就是有一些比赛我们说他可能发挥的很好，数据也很好，但是他有一些不好的防守习惯，就是我们也能看到一些赛后的自媒体的网络的切片，就是郭士强可能在冲王俊杰怒吼或者说是一些回合之后把他换下去，他确实在防守端会犯一些很低级很明显的错误啊，包括今天比赛防守端也是过早的领到犯规，然后大幅的影响他的出场时间以及球队整体的一个战术的轮转，包括策略上的一个轮转，我觉得都是有影响的。就我觉得王俊杰当然是一个很好的球员，而且他也是一个很好的体系的球员，就是但是现在基于国家队的这个情况和锋线轮转的吃紧，人员的吃紧，我觉得王俊杰要打得更聪明一些，就是尤其是在防守端啊，有的时候不要过于激进，就是你有很好的身材，然后也有很好的速率，有的时候呢，你不需要通过激进的方式去完成抢断，你只需要干扰，给对手造成这个威胁就足够了。那这方面呢，我觉得是很多年轻球员的一个需要改进的地方，就是他爱下手，就是他控制不住。这个呢，我觉得是需要日积月累的比赛，然后去慢慢的积累经验才能够做到改变的，不是说咱们一两句话、一两场比赛、一两年就能球员这么快达到一个飞速成长的，不是的。啊，我觉得对王俊杰来说也是，就是现在国家队，我觉得对王俊杰来说，就是你更多的是要告诉他，就是他对于现在这支国家队的重要性，就因为在四号位这个位置上，他太特殊了，就是没有人可以替代他。所以他更要保护好自己。
0: 嗯，
1: 我觉得要从这方面去给他灌输这个道理。
0: 嗯。就王俊杰其实这个身材条件啊，内线外线的能力，在亚洲层面来说呢是独一档的一个存在。就今天有一球特明显，就是拿球以后进内线，身体一靠对方就飞了，篮下一个轻轻的一个擦板就打进了，这就是你应该打的篮球。就这场比赛如果你聪明的话，这样的这种场面应该在多次的比赛过程中经常的上演，这场比赛就不会打这么痛苦。因为他的下场导致呢整场来说呢我们说大邱就要在四号位和于家豪还要打，就大邱今天打的也是非常的累啊。崔永熙还好，今天站出来了，打了这个32分钟，拿了9个篮板，特别是三分线外5投3中。如果没这3个3分球的话，其实这比赛其实在某些程度上都咬不住，因为这支中国男篮，我如实说哈，就郭士强指导有可能在进攻方面下的功夫更多一些。这支队伍的防守实话实说太差了，
1: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阵中没有一个真正的防守核心呀，就是你队里面最能防的是朱俊龙、赵嘉毅，这两个人打不了，然后呢你阵中有很多看上去防守不拉胯的球员，但是你防守及格水平和能够成为一支球队的防守领军人物，
0: 包括李洪权其实也是防守型的，对，他拼得很凶的。
1: 那李洪权主要还是身体好，他身体好，就是你这个队里边现在看上去最能防的好像是崔永熙，那我觉得，而且崔永熙他受过大伤之后，他整个状态不是特别稳定，今天看上去数据还好，但是他其实大部分数据是来自前上半场，就是他前半段打得很好，但是关键时刻呢，第四节还是更多拉开空间，主要还是靠630，所以我觉得。也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队里面的一个客观的情况，以及在亚运会这个范围内我们对手的一个水平，所以说我们可能靠进攻、靠火力，确实能掩盖一些我们的不足。但是当你的对手的级别提上来之后，啊，可能这个此消彼长吧，就会暴露一些更多的问题了。
0: 嗯，李洪权、赵嘉毅和朱俊龙什么时候能打？反正现在每场都在场边坐着啊。
1: 赵嘉毅的伤好像比较严重，
0: 就看不到了。
1: 朱俊龙是

0: 拉伤，然后这个李洪全是肩伤，我感觉够呛了，就是我感觉啊，
1: 打不了，
0: 就是我感觉就是还挺严重的。
1: 他这个伤是在报名之后是吧？不能补报了就？
0: 啊，对，你这个名单已经提交了。然后呢，对比一下我们潜在的对手啊，你像今天这个李洪全是肩伤，我感觉够呛了，就是我感觉啊，
1: 打不了。
0: 我感觉就是还挺严重的。
1: 他这个伤是在报名之后是吧？不能补报了就？
0: 啊，对，你这个名单已经提交了。然后呢，对比一下我们潜在的对手啊，你像今天这个沙特是十人轮转，然后这个。

0: 些处理球，可能有点鲁莽，被对手打了一个二加一之后，转过头来自己上头了，强攻一个，那球出手没沾筐。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可能这比赛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俩回合，就暴露了球员年轻了，还是显得稚嫩。那你这些球员，你还敢不敢用？如果你剥削他们上场时间，可能会使得我们整体战斗力提升，但是会使得他们球员主力球员更累。那你这样的话，你进一步缩减你的轮转，包括焦伯乔今天也只打三分钟，那你真正核心能打球的就变成七到八个人，那我觉得我们就可能确实在体力上会出问题，那你就很难说保证你面对后边半决赛的任何一个对手以及潜在未来对手的时候你有绝对的优势，我们就没有任何优势可言。
1: 嗯，那边应该是伊朗去打韩国对吧，然后伊朗那天我看是和巴林啊打的是有来有回，最后一分钟才分胜负的。这届伊朗呢实力也不是很强，日本队比赛我没有看，但日本队名单我大概看了一下，科克啊，这是大家比较熟的，小川敦也还有这个黑川虎彻，其他好像都不太认识啊。就日本队派的是一个纯二队是吧？
0: 算是二队吧，但是其实你像金进联，然后包括这个高岛伸司都是常年在他这个大名单里边，包括金进联呢也是打过这个世预赛，所以他也是有那么几名球员有这个世预赛国家队比赛经验的，所以我觉得日本队的战斗力还是蛮不错的，而且毕竟是主场啊，或多或少呢现场的氛围也好，这个比赛的走势也好，对于他们来说是一定程度上有利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做好打这个困难战的准备。横向对比啊，日本小组赛的时候也打了沙特，他们是86-80赢六分球，而且呢日本那场比赛是高开低走，他们上半场大比分领先，但是呢有点后继乏力，全场比赛日本队打沙特那场球三分是31中10，还是蛮有日本的比赛的特点的，就是他们还是会投大量的三分出手，但是确实那场球也不是很准，包括今天当然中国我们打沙特的时候也是我们三分球也只有16中4，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做好困难比赛的准备。
1: 嗯，
0: 对手呢确实虽然是二队缺少很多主力，但是对手12人轮转又是主场作战，他们可能会在体能上各方面有一些优势，那我们如果被迫9人轮转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啊我们要把我们的内线优势发挥好，就是胡金秋跟徐家豪这两个点。
1: 嗯，
0: 那此外就是廖三宁今天打得这么好，那下一场比赛一定会被对手重点布防。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胡明轩可能会成为一个突破点，就是因为你很难在亚洲级别的赛场上，就是高级别对抗赛场上去指望庞征林包括李月洲现在这些身材相对不那么高大的年轻后卫，包括因为在之前这种情况在徐杰的身上已经印证过了，非常优秀，但是你在亚洲赛场上高级别对抗不好使，所以说我觉得下一场比赛胡明轩需要他站出来去承担更多的责任才行。
1: 嗯，今天林庭先是拿了19分，陈英俊拿20分，就是两个我们比较熟悉的中国台北的球员拿的分值都不低，证明日本队这支队伍的防守呢不是那么好，但这个相当于就我们现在主要也没有一个特别稳定的得分点。廖三宁我们说是美式这种控卫，但他其实更主要对方比如说内线的高度大移动慢，他能把这个优势呈现出来，到日本队那边呢那肯定就是满场缠着他，就是他的这个身高不会变成特别大的一个优势了，就对方在这个速率上应该会对他有一些封堵，所以这个还真是个问题。就我们需要比如说像王俊杰打出来，就必须王俊杰这场比赛里面在这个4号位的位置上控制住对方，呈现出啊这种压倒优势，否则的话就是内线今天其实还要夸于家豪，于家豪其实打得非常好对吧。
0: 嗯，对，就是于家豪尤其是大伤做完手术之后这次比赛呢我觉得还是挺明显长球了，这个篮板球的控制啊，前场篮板球的拼抢，篮下的终结，确实是比较强势。而今天我觉得他跟大邱属于平分秋色，就是两个人现在对于这支中国男篮都很重要，就是你决胜时刻呢你不好说用谁，可能谁状态好谁体能好谁的

0: 范围困扰小，谁就上，啊！而且这个今天两个人应该都是八中六，这数据也都不错，啊！所以我觉得，嗯，很重要。基本上就是于家豪跟胡金秋两个人去分摊这个内线的时间了。
1: 嗯，最后再说一条篮球的消息哈，就是未来三年国际篮联的洲际杯已经确定在北京举办了，这应该是北控啊来这个负责这届比赛。这是个什么赛事？我们的俱乐部会有哪支会参赛啊？
0: 这个洲际杯啊，其实它是隶属于FIBA。FIBA 呢，其实这么多年它一直是想办一些大型的这个洲际或者国际赛事，但是其实呢，FIBA 旗下它真正最有规模影响力的就是世界杯。因为你像奥运会，它虽然用FIBA规则，但是它是隶属于这个国际奥组委嘛。那FIBA 呢？它其实是对于这个亚洲市场是非常看重的，因为呢，这个在亚洲市场去办这个比赛啊，对于咱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因为你别看咱们这个亚洲呢，虽然人口多，但是篮球的整体水平确实是稍微差点意思。那现在咱们这儿办一个洲际杯呢，就是请各大洲的冠军来啊，相当于是啊立一个这个标杆儿，这个赛事呢，请了这个各个大洲的冠军球队，这次一共是六个队，啊，据我所知呢，这个三年之后啊，到，后年，可能要从六个队扩军到八个队，然后这六个队呢，就是北美、南美、欧洲、非洲、亚洲，然后这几大洲，然后呢，分别出一支代表队，基本上都是各大洲，啊，篮球联赛的冠军，因为今年这个亚洲呢，种种原因吧，没有打这个亚洲的俱乐部杯，所以呢，上海九世作为 CBA 的冠军就理所当然的，我们就参加了。然后呢，因为啊，北京北控是承办方之一，所以呢，我们获得了一个外卡的名额。然后呢，所以这个比赛就在这个啊国家体育馆，就是北控的主场，作为东道主来去这个承办这个比赛了。我觉得FIBA 呢是非常想在这个中国，亚洲去办这样的赛事，而且呢，其实有很多年啊，在这个斯坦科维奇杯之后，19年之后就停办了，然后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办过这种洲际的大赛了，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整个篮球的发展以及这个我们俱乐部跟世界各地的这个优秀俱乐部友好的交流、水平的推动，我觉得都是有非常好的价值的。说实话，这个洲际杯啊，因为今年它第一年承办嘛，我觉得北控是一个非常好的，怎么说呢？承办球队，因为北控现在这支球队它的管理层，因为今年它新换了管理层，很善于做这个自媒体，就是从宣传呀、打造球队的 IP 呀、包括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流量啊。就是现在北控他有点往这个路子上走，就是我觉得跟这个赛事的发展是很契合的，所以我觉得北控很合适去办这个赛事。
1: 北京球迷到时候也可以看到各个洲际比赛的冠军啊齐聚北京来打这个比赛。今天呢，非常感谢一豪的连线。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关注女排。女排呢也是出战了，3-0战胜了菲律宾。就本场比赛，我连线一下北京日报的排球专家哈孔宁老师。孔老师晚上好。
5: 哎，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1: 这场比赛3-0赢了，但是呢这比赛啊，实话实说，大家看的话呢还一波三折的，就是我从来没觉得这个在排球版图上还有菲律宾的一个这个位置，但今天这比赛打的还让我有点莫名其妙哈，对方那个自由人我看也就1.6米是吧？这今天这比赛打的有点意思，来您先给我们整体说说今天这场比赛哈。
5: 这个说实话，这场比赛因为是在白天上午中午吧，上班时间正好也是午休的时间，我说实话我没想看，是因为有的朋友呢给我发信息说那个孔老师您看看。

0: 这个还不如3-0横扫了吧？打菲律宾，就像您说的，我觉得他没有在版图里，我觉得这个打菲律宾就不用再看了吧？我觉得这个应该轻松吧？他说不是，有来有回的。后来呢，就我又打开整个用手机打开，完了那个一看现场直播，确实啊，第一局是第一局
1: 25-18，
0: 也不轻松，也不轻松。
1: 嗯，
0: 关键是第三局，大家第三局25-8，那个是崩盘了。关键第二局，其实你想一下啊，第二局如果我们输了，总比分是1-1，这后面就不好说了。这个，而且第二局是我们是就来一回的时候，就我们是20-16领先，前面打的也很焦灼，然后呢，这个被追成20-0，然后就开始更加焦灼，幸亏是我们最后还是25-22赢了，总体感觉呢，从比分上，从过程上呢，就是说，说明我们这场球客观说打得不好看，而且呢，给我的感觉呢，好像。对面不是菲律宾队，好像是小两号的
1: 泰国队，
0: 日本女排啊，对，就你看那球衣，就因为对方穿的红衣裳嘛，特像日本队。我觉得就小两号吧，比日本还要矮，还要小，还要精致一些。但是呢，中国女排这个，你甭管是谁进攻吧，就强攻也好，无缝也好，谁也好，好像对方就是都能接起来。所以像日本队嘛，而且呢，而且有几个回合好像是上了，我都数不过来了，就是按时长走了，就是有一分是按时长走，还不是按回合，不是其他的回合，这十几个就是球不死啊，最后当时我们拿下了，就按时长走，这个确实也是出乎意料的，而且呢，说明有这么两点啊，至少有两点，我觉得一个呢。就是之前亚锦赛，没打好啊，就是大家说了是亚锦赛亚军，但不是，心气儿不一样。我们亚锦赛，我们跟日本和泰国一样的，我们要争取冠军的，我们要直冲洛杉矶奥运会的，但这个目标我们没有达到，所以全队呢，我觉得还是受了一定打击，这是很肯定的。而且时间这么紧就要参加亚运会，其实这对亚运会是不利的，这心气儿上啊。第二呢，就什么呢？就是。阵容变化太大了，就不管什么原因吧，反正这阵容就当然了，也有一个啊，就是说法是那谁，因为日本队的石川真佑已经走了，就去土耳其了。因为你像王媛媛那边就要打联赛了，欧洲联赛就要开打了，所以说呢，你像老队员来讲，你像刁琳女又回到工作岗位了，上班了。其实我们之前按照这个亚锦赛。这个阵容跟亚运会完全两码事，对吧？董宇涵回来了，当然董宇涵是小孩，关键你把二传给换了，现在又换回张子萱了，而且呢，你复工不管陈厚宇还是王傲天太年轻了，王媛媛这个屏障都没了，在这种情况下呀，打这个亚运会真的是不太有利，就是阵容换的太大了。还有一个呢，这个菲律宾队确实是我们对他也很陌生。所以人家上来肯定听我们吧，所以这个一打呢，就是再加上我们心情不是那么好，
1: 嗯，
0: 有心情原因，有心理原因，有战术体系人员原因，两种原因促成了这场球呢打得不是太好。还有说这个，当然赛后教练组成员说是我们进行了受到了高质量的对抗，这个词我说实话。哎呀，
1: 不知道怎么说出来，就是头两局这个乱战锻炼了队伍，就是
0: 不是？如果打菲律宾这边的队伍都是高质量的对抗，那比菲律宾稍强一点的，我们马上要打那个小组赛的亚运会哈萨克斯坦，那是不是更高质量的对抗？这有点可笑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亚运会呢，我客观说啊，亚运会综合运动会啊也挺重要的。但是亚运会成绩跟那个奥运会和积分都没关系啊，跟国际积分没关系。而亚运会的这个分组，说实话啊，对手从专业的实力角度不如亚锦赛，这亚锦赛的这个专业性实力上，它是人家从预选赛打下来的，还是不一样的。而亚运会呢，考虑的更各大洲。

0: 这考比赛比较多，哎，这个亚运会的整体的分组小组的实力啊，球队实力不如亚锦赛。那么你菲律宾队是相当弱的一支队伍，你上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也确实让大家很难看好这支队在后面的比赛啊，而且后面比赛对手那今天基本都亮相了啊，都亮相了啊，这些强队泰国队啊3-0啊并不起身，这个谁日本队啊东道主啊这个七九咔嚓啊也比较干净啊，这几支强队吧啊都亮相了，而且呢心气还也不一样。因为一个呢，你比如说泰国队，心气正旺，心气正旺的是泰国队，而且
1: 新科亚洲冠军呢，
0: 啊对，也是亚锦赛冠军，而且他可令人可怕的是，他不仅心气高，他有人说，哎呀，他光顾那个总理啊庆祝啊，没好好训练，没有啊，人家提前到好多天了，已经一周多了，就已经早就到日本去集训了。而且呢，他这个阵容老队员就中生代非常多，不是老队员，中生代非常多，非常成熟。就是咱不夸，也不贬，就是他这个队伍实力很成熟啊。这个阵容还有一个日本队，但有人说日本队不是石田佑去欧洲了啊，打联赛。但是我说实话，多一个和少一个石田佑，我没觉得日本女排有什么太大的根本性的影响。而且日本队还有一点跟中泰不太一样的地方。这个亚运会在哪举行呢？
1: 东道主。
0: 对，就是日本。他为了脸面，他为了这个国民的情绪，包括球迷，你成绩不能太差呀。而且目标肯定是金牌嘛。所以站上领奖台嘛，最底线站上领奖台嘛，要金牌嘛。还有呢，你就这心气儿，你还没打，就咱们那个亚锦赛没碰那谁那个。没错，韩国队，你韩国队在给你打的时候可心气不一样了，就是所以说呢，我觉得亚运会对于中国女排而言，这支队伍啊又换了一支队伍，等于是啊，哎呀，这个有点乱啊，就是确实是
1: 刁琳与王媛媛两个老将轮休，李晨轩呢是无缘，顶上来的张子萱、郭忠南和董宇涵。就是、
0: 而且呢，从很多细节上，就看来，也不能说赵勇指导，我说实话，就赵勇指导很用心、很努力的啊，就是可能在很多选择上，就是球员的选择呀，这次比赛阵容安排，可能主教练未必有那么大权力，有能做得补。我觉得他绝对不像郎平啊、陈忠和那样的，刘远民那样的，就是我可能做不了业务的主，可能他的业务主都做不了，所以。而且你发现李晨轩的妈妈，哎呀，李晨轩的妈妈特有意思，现在真是这个人人人都有麦克风哈。李晨轩的妈妈还为自己女儿说，我女儿怎么回来了？我女儿很好啊，我女儿特别好，怎么会回来了呢？你看，那你说明教练团队教练你提前根本就没有特别的沟通好。
1: 某种程度说，这个阵容的变脸的程度有点太大了。
0: 对，太快的可能。赵勇指导可能您说我比如说咱俩是广
1: 不这个就是这种程度不是赵勇指导做的决定，您就直说就行，
0: 对没办法，
1: 因为否则他之前带这些人和现在带这些人不成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一种境遇了吗？这个之前带那么多老将，他当时一传抗干扰能力弱啊，战术体系单一，高压比赛心态不稳，关键分扛不住，这些短板都集中爆发，这回没俩老将，咱们说后面的比赛的难度啊，咱们都知道应该会随着比赛深入越来越大的，当然我们也期望这比赛越打越好哈。今天当然赵勇指导就是相比较之前来说，在这个暂停的节点当中说的稍具体了一些哈，但我听起来这个孙晨耀就是我们的解说员他那个出的主意更好，就是盯着点对方矮，从下往上打，所以你的手型不要先出来。我觉得
0: 其实我说一句，就是说如果中国女排把心里的包袱，他有一个这个，他有心理包袱，他现在有心理包袱。我希望什么呀？就过去了，就过去了。
1: 对，
0: 你不要说别人
1: 这个比赛就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了。
0: 对，你大家也没有说你肯定能拿进来，
1: 对吧？
0: 现在
1: 这个三大球，现在亚运会的这个承载的任务更多在男篮和女篮身上，排球咱们就是拼啊，拼回自己的尊严，这是最大一个关键点哈。
0: 拼出来这支阵容也不差。

0: 对，
1: 如果对吧？你没你今天等于没听出来。
0: 对，咱高，
1: 咱
0: 对咱高啊，主要是。好，今儿跟匡老师聊这么多啊，希望下场打哈萨克斯坦，姑娘们能够振作起来，就拧成一股绳，把这个更年轻的力量能够绽放出来，因为大家还是爱这支队伍的，也期望这支队伍呢，在某一个量变的过程积累中达到一种质变啊，我们是共同期许那个点。今天感谢匡老师的分析，谢谢，再见。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新闻，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今天宣布，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以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会担任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的旗手。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参赛球员阵容今天揭晓，首批名单当中呢 WTA 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都将会参战。那王信瑜凭借世界排名直接入围正赛，与此同时呢，前不久在美网有着出色发挥的郑钦文今年也会回到家乡来参加比赛。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九点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管叶琪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沙特阿拉伯的一架 F-15 战斗机。胡塞武装15号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说，学校、桥梁、道路及其他民用基础设施也遭到袭击。另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5号报道，袭击造成也门塔伊兹省3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目前沙特方面尚未作出回应。国际移民组织16号表示，也门境内流离失所人数已超过104,796人，涉及17,461户家庭。也门西海岸的战火丝毫没有缓和的迹象。据国际移民组织最新数据，从也门越境进入吉布提的人数已达2,776人。国际移民组织呼吁捐助方立即采取行动，为应对工作提供资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王毅表示，中巴作为东西两半球最大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合作，共同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为人类和平发展做出新贡献。阿莫林表示，巴方愿同中方一道，不断为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巴中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内涵。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

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提议对欧洲安全架构进行彻底改革，呼吁设立欧洲安全理事会。他同时表示，欧洲还应建立一套紧急安全机制，一旦该机制被启动，所有欧盟成员国将举行紧急磋商。当地时间16号，欧洲议会以435票赞成、209票反对、13票弃权，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此刻提示：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级别的武汉公开赛组委会今晚公布了2026年赛事首批参赛运动员名单，中国选手王新瑜凭借世界排名直接入围正赛。前不久在美网从资格赛一路闯入8强的郑钦文也已报名本届武网。本届武网将于10月10号到18号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举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本周是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于今年1月1号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今年推普周的主题是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本期节目我们将聚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语言文字兼具交际媒介、文明载体、价值塑造三重功能，高质量推普不仅是语言知识传授和语言技能训练，更是更续中华文脉、凝聚民族共识、塑造共同价值的文化实践。随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全面实施，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迈入法治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已超过87.7%，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的比例超过95%。接下来我们在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荣红的分析中，一同去了解推普的重要性。
1: 普通话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语言。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人口大国，推广普及普通话尤为重要。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荣红，
2: 从推广普通话必要性上来讲，可能从四个方面吧。一个是，首先是国家的需要，它是这个推广普通话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这个也是从语言主要是文化的载体，所以文化的认同对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是最为重要的。另一个方面呢是法律的要求，推广普通话是

0: 宪法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的国家法定的职能啊。1982年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啊写入这个宪法，然后2000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2001年正式实施啊，里面就也有明确推广普通话的要求。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它是社会的需求啊，就是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就是从语言是沟通工具这个角度来讲啊，你要有普通话，全社会不分地域、不分民族、不分这个方言区，才能够更好的沟通，所以它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这种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吧？人们要流动啊，更需要交流。最后一个方面就应该是个人的需求，它是这个有利于国民素质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是这个语言是人的基本素质，还有它是基本的学习的工具的这个角度来出发啊。所以我觉得至少从这四个方面吧，推广普通话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非常突出的。
1: 您知道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在各地地域不同、语言也有所差异的情况下，周游列国的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是怎样实现和当地人的有效沟通的吗？我们接着听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荣宏的分析。
2: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荣宏介绍，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系统的语言标准，叫做雅言，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
0: 那么从语言来讲啊，普通话实际上从最早的时候，孔子那时候他叫雅言啊。我们有一句话，推普的有一句话叫雅言传承文明，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从孔子那开始，孔子要周游列国，是吧？那个时候的多数人都是不动的，都是在各自的这个土地上啊生活的，所以但是你也有这些人，你包括一个国诸侯国内或者一个大国之内，你也要有派出官吏到别的地方去。那么所以在这种需要流动的地方啊，或者官方的语言，它都需要有一种共通的，这就是最早就是雅言啊。后来就叫这个通语啊，就是发展下来，然后到这个明清的时候就叫官话。为什么官话？就是官方的语言。所以普通话它从一开始的这种产生来讲，就是为了沟通的这种需要啊。那么发展到现在，我觉得它就成为一种这个民族的共同语，也成为我们国家的通用的语言，所以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都发挥着这种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那缺它绝对是不可，是吧？你现在如果你想象一下，你开个会，五湖四海的各方面的语言你怎么来沟通啊，是吧？不可想象。但是这种的情况在没有普通话之前，就是普通话普及至少没有这么普及之前，确实是这样的。还有他们这个推普没有像新世纪像现在这么普及之前，好多上大学的学生就会反映，这老师一听就很有水平，但就是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啊。本身学生那会儿在中学的时候也是方言，然后老师呢也是方言，就是不同的方言，所以你说感觉老师就是这种很厉害，一看就是而且很有名气的那种，但是真的一讲课一口方言你听不懂啊，那你想想多影响这种学习，影响交流，这种的情况就是这样。
1: 你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当中也是否曾遇到困难呢？一说到标准普通话，我们不由得就会想到方明、余芳、海霞、康辉等广播电视里的播音员、主持人。那么他们对于普通话的理解又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听一听康辉去聊普通话。
3: 大家好，我是康辉。汉语普通话是我们国家的通用语言，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在人们的交往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使用普通话可以使我们的沟通更加的便捷顺畅，普通话是最好的桥梁。为什么要学习普通话？我们觉得它是可以让我们的沟通变得更顺畅更便捷。

减少我们在沟通过程当中的障碍啊。我们推广使用普通话，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认识推广使用普通话这件事情的意义的话，我想这件事情我们就能够一起做得更好啊，能够让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能够拉得更近。所以它真的是利国利民的。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很多的电视节目，包括广播节目，大家都会把它当成学习普通话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载体啊。我就接到过好几位小学老师啊，包括幼儿园老师，然后向我们来咨询啊，比如说某一些语音啊，某一些字到底应该怎么读啊，希望有这样的沟通啊，就大家天然的会把我们当成普通话推广的一个标准。所以这也给我们的工作呢带来了更高的要求，某种程度上也带来了压力啊。所以我们为什么现在那么就是坚持大家一定要在这方面杜绝差错，也就是因为我们一个小小的差错可能就会影响很多很多人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这种努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播音员主持人有着推广使用普通话的法定义务，通过我们的工作要让更多的人听到更好的中国声音，推广使用普通话，讲好中国故事，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总台主持人康辉、朱广权、撒贝宁、尼格买提演唱的歌曲《跟我念》，字正腔圆。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爷爷说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2: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3: 是小光猫，还有他的妈妈。
4: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5: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1: 家上住着豹猫，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5: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哎呀，
6: 谁知道水闸修不好吗？鱼回不来了。
7: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呀。
2: 平路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8: 今天的平路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9: 水上有动物桥，水下有鱼道，
10: 有花满林可以去喊一声宝宝啦。
9: 平路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4: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11: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6: 这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2: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9月17日14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
12: 这就是平路运河，
1: 它连着江，
13: 它连着海，
1: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流淌在我们的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

0: 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20世纪50年代，国家就确定了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新修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承续数千年语言治理核心逻辑，将古代书同文、语同音、以文教促规范的治理内核转化为现代法律条文，实现古今语言法治一脉相承。武帝时代和夏商周各部族在中原汇聚交融，雅言和甲骨文在中原孕育诞生，这被认为是通用语言文字的历史起点。从秦汉通语、魏晋隋唐正音到明清官话，在从金中都、元大都开始的长达800年发展中，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逐步形成了今天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民族共同语。是历史选择赋予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地位。那么人类的早期古文字又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史说汉字》去了解一下。
4: 古代中国人在龟甲上留下占卜记事的文字盛行数千年后，大多数古文字都淹没于历史，甚至曾被人们遗忘了十几个世纪。而东方的汉字却伴随中国历史的风云激荡，一脉相承，勾勒出清晰的发展脉络。这些神秘优美的方块字究竟起源于哪里？中国的甲骨文已经是成熟的文字系统，它的形成会经过多少世纪的漫长发展呢？
5: 这个成熟系统的形成至少也得有1000年以上的历史，在我们看来，是吧？所以呢，你这样上推已经超过了夏代的开始，是吧？而且呢，在前头还有一个这个更为原始的一个酝酿的这个产生的过程。
4: 中国的上古神话中，仓颉创造了文字。古书《淮南子》记述了那颇为惊天动地的时刻。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在汉代的古墓中，人们发现了仓颉最早的画像，他端坐于地，脸上赫然是四只眼睛。仓颉只是一个传说吗？他是否真的存在？据说仓颉是皇帝的史官，智慧超人，通于神明。
6: 说他有四只眼睛啊，这个所以他能够这个光芒四射，就能够看到很多世间上的事情。
4: 史记的开篇是武帝本纪，以皇帝为始。皇帝的时代大约在5000年前。关于仓颉造字的传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传的呢？
7: 就是战国时期的文献才有这样的一些记载。对，战国时期的，您比如说我们从荀子里边，是吧，从吕春秋里边能看到这样的一些记载。其实在世本里边啊，战国期的世本有一本，不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书，是吧？他提到了两个人造字，而不是仓颉一个人。举诵仓颉作书，是举诵和仓颉两个人造字。而举诵这个人到底是谁？

0: 书中注释，许嵩与仓颉同为皇帝的史官，但他为何又消失在历史的记载中？古史传说的真实度究竟有多少？后人无法说清。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荀子在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似乎能给人们一些启发：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
1: 很多人在造字，但是只有仓颉把这种各种不同的形体的汉字统一了。
2: 当然文字不会是完全个人创造的，可是到他那里的话，就是一种特别系统化的一种比较成熟化，这个是完全可能的。那么可能是在古代传说里就有这么一个人物，那把它集中起来呢，作为这么一种形象出现。
0: 在古籍和神话中，人们触摸到一些久远的历史，但如果皇帝的史官仓颉只是一位文字的整理者，那么当时的文字有可能已经具备一定规模。中国的文字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形成？它最早的形态又会是什么样子？甲骨文之前有一段漫长的岁月被后人遗忘，有人称它为文字的史前阶段或初文阶段。1969年，在宁夏贺兰县工作的李祥石意外发现了大山里的惊人景象。
3: 岁月急，反正山石上头刻画了好多就是各种各样的动物，给我一种震撼，从来没有见过，这深山里面没人的地方还有这么多石刻。100米的山石上都落裂着各种各样的生命形。
0: 李祥石被这些史前的图案深深吸引，后来他将大半生的精力都交给岩画的探查与研究。宁夏中卫大麦地，一望无边的荒漠丘陵。1989年4月10日的傍晚，已经开车寻找了一天的李祥石，终于碰到个牧羊人。一年前，地质局的同志在这里发现了岩画。
4: 哎，看过来！
3: 他就问他，说是这个你们这个地方山石上那个地方画的那些个刻画的羊了马了人的有没有？说啊，有，在大麦地。哎呦，跑了去一看，满山都是烟花，高兴的就在那儿就拍起照来了嘛。
0: 大麦地岩画的发现曾引起国内外轰动，而更为激烈的讨论发生在文字起源的领域。这是发现于大麦地岩画的几个符号，它们的结构与汉字非常相似。李祥石带领助手经过数次的踏磨，在8000余幅岩画中发现了1500个符号。
3: 哎呦，这么多的符号，这些个符号都是什么意思？
0: 这些岩画符号究竟是不是文字？如果是，它将把汉字的起源推前数千年。在贺兰口将近6000幅的单体图案中，有40%属于符号类。这么多的符号究竟在表述什么意思？其中一些似乎明显的与汉字有着某种联系。
5: 这个日子，这个圆圈中间放一个点，这在岩画里面这个符号是特别多的，但是呢，明显的就是这个甲骨文里面的那个日光的日，因为它们的形态是一样的。
0: 世界文字的起源多数与图画密切相关。
6: 6000年前的刻画符号，5000年前的原始图形，黄土之下埋藏着怎样的线索？

0: 又能否解开汉字起源的远古秘密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1: 从上个世纪开始，中国考古学家们不断在黄土之下发现史前先民的遗迹，遗迹中出现的种种符号让人们不断的惊喜和猜测，寻找着汉字起源的线索。上世纪的著名学者郭沫若、于醒吾等人曾认为文字的产生可以一直追溯到距今6000年前的半坡仰韶文化。郭沫若认为半坡陶伯口沿上刻的20-30种刻画符号应该就是汉字的原始阶段。于醒吾也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
2: 多数的符号都在一种我们叫红顶碗啊，就是一种陶碗，陶碗上头有一道的这个红褐色的这么一个宽边，这个符号就在这个边上啊，这个一定会有它特殊的意义，这是很明显。
1: 类似陶符还在甘肃、青海等地相继发现，符号更加复杂。这些符号是否真的与汉字起源有关系？后来的考古发现给了人们一个答案。
3: 不止仰韶有，商代也有，更有意思的在春秋时代，山西侯马，春秋晋国的遗址，可是在陶器上这个符号里还是照样的。
1: 上个世纪60-70年代，在山东莒县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一种大口尖底的陶罐，它们伴随主人静静地躺了5000年。在这种被称为大口尊的陶器上部，人们发现了更接近于古文字的象形图案，它们是图形还是文字？世界考古学界将文字作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准之一，探索汉字起源的过程也是探寻祖先精神世界、寻找本源的时光旅程。与大口尊出土地点相距900公里，浙江余杭良渚镇也出土了类似的符号。良渚文化是中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它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化，精美的玉器制作让人叹为观止。在这些作为祭祀的玉器上，人们发现了一些刻画的图形，它们与山东莒县等地出土的陶符比较相似。相似的符号在不同区域出现，是否意味着这些图形是当时通行的一种文字符号呢？与仰韶文化中的几何形符号不同，它们与古文字更加接近，刻画的位置与后来青铜器上的族徽文字很相似，而且具有繁简二体。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与浙江的良渚文化在4500年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存，当时两地的生产力发达，记录语言的要求可能已经出现。
2: 对这种符号呢，认为可能是一种文字或者原始文字的一个理由，就是它不只是在一个文化一个地点有。那么在这个南京的这个北阴阳营也出现过，现在在安徽的蒙城玉石寨也出现过啊，玉石寺那么也出现这样的符号啊。那么这样的来说起来，最大的可能就是它有一种交流信息的作用，那么就是接近于文字。
1: 在孤地出现的符号中，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出土非常奇特，年代也更为久远。贾湖村有一片100亩的湖泊。1983年，一支考古队和当时郑州大学历史系的师生在湖边发掘一处距今8000年的史前遗址。一天下午5-6点钟，队员们突然在探坑里发现了一件超乎想象的东西。最古老的一支骨笛，距今8000年。

上。紧接着，贾湖村又有更重大的发现，在一片龟甲上发现了与甲骨文极其相似的刻画符号。如果这就是汉字，中国的汉字史将界定在8000年以前。紧接着，贾湖村又有更重大的发现，在一片龟甲上发现了与甲骨文极其相似的刻画符号。如果这就是汉字，中国的汉字史将界定在8000年以前。

0: 在6000年前没有了他们的遗迹。专家推断，甲骨文化可能在6000年前的一场水患中消失或者迁移。中国大概在10000年以前进入新石器时代，史前文明出土文物的精美不得不让人重新审视对远古先民的想象。当一切化为尘土，吟游的诗人老去，是什么能将英雄的故事继续传唱，将部落的往事留存下来？生产力的发展使考古学家们认为应该有文字的出现，但在已知的出土文物中大多是单一的符号，人们期望能有进一步的发现。4000年前，山东半岛的某个部落，有人拿起一块已经碎掉的瓦片，在上面刻下11个符号。这个人是谁？为什么刻下这些符号？刻写的内容又是什么？答案已经无人知晓。4000年后，一支考古队在数米深的地层中发现了它。1991年1月，工作人员在清洗后的陶片上誊写编号，突然他发现了一些很奇怪的图案，便立刻找到当时考古队的负责人栾峰石。
1: 当时这个马上第一感觉就是，哎，这东西太重大了，这个是不是真的？
0: 在这薄薄的陶片上，人们看到了那11个连续书写的神秘符号，它们是文字吗？因为发现于山东邹平丁公村，它被称为丁公陶文。2年的谨慎调查和研究后，陶文的公布轰动了整个文字学界。
2: 啊，从它这个文字的构型和各方面看，一定是文字。啊，这个不可能说是其他的意义，因为呢，你可以看到啊，它本身呢，有一个这个笔顺。它有一个顺序的，很明显的从这个放大镜下看呢，就可以看出来是一个用右手的人来有计划的刻画。
0: 尚书多事记载，唯因先人有策有典，因格下命。意思是说，商人在灭夏时已经有了记事典册，记载了因格下命的历史。甲骨文中屡见策典二字，字形像串好的许多竹简和双手捧着简册，因此是否可以推测，在殷格下命的夏桀商汤时代已经有了文字？
3: 也就是说，商代夏代也有文字，有文字记载的，可是我们没有发掘到。没有发掘到不等于没有。
0: 有典有册意味着当时至少要有初步的文字体系，只有零散个别的字符是无法进入应用时期的。这个破损的扁陶壶出土于山西临汾陶寺，人们在陶壶上发现了2个用朱砂书写的文字。
4: 这2个字和甲骨文是完全是同一个体系的文字，可以说就是今天的汉字的祖先。
0: 汉字体系的形成还应有一个记事图画和刻画符号与语音结合，并由零散的字符逐渐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绝不会短暂。因此有学者认为，汉字起源的上限无疑应该从夏代初期再往上推移。
5: 到夏代中国的文化开始统一，如果文化不统一，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文字。我个人的认为是汉字的起源大约在6000年，这就可以说明前面还有相当一段时间，而前面这段时间发展一定是非常慢的。
0: 生长于亚洲东部的先民用他们的观察和想象创制了文字，这些线条像是优美的图画，像是炽热的舞蹈，记录了中国人的故事，记录了这块大地的文明。文字的

0: 声，标志着人类由蒙昧走向文明，由传说时代进入信史时代。文明的发展将以加速度的姿态，在时间之轴上留下坐标。
1: 一横一竖，一撇一捺，汉字穿越厚重的历史，在这片土地上执着地书写伟大的文明。以文化浸润推动法治落地，是对中华语言治理传统的更续与超越。《礼记·中庸》提出，非天子不义礼，不制度不考文。先秦确立考文正名传统，将文字规范作为礼乐教化的载体。秦朝推行书同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语言文字法治工程。这不只是字形统一的行政举措，更是以汉字凝聚跨族群共同文化记忆。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写道，魏律学童17以上始是，讽咒书9000字，乃得为例，反映了依据法律选拔文书官吏的考试制度。北魏孝文帝下诏朝堂，断诸北语，亦从正音。唐代官方主导五经定本，五经文字，颁布全国统一字形字音规范。明清时期，官话推广纳入国家制度。雍正年间诏令福建、广东设立正音书院，明确不安官话者不准诵释，将通用与学习与入世关联。历代推行雅言、通语、官话，均依托经典书籍、学校教化、诗文传承，同步开展文化熏陶，依靠文化浸润促进法规推行，这种传统是一脉相承的。接着我们就通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孟卓教授的讲解，走进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
2: 大家好，让我们一起走进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我们为大家介绍汉字的发展演变，从甲骨文、金文说起。我们先看甲骨文。甲骨文是我们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它是殷商时期的文字。甲骨文又叫做卜辞，因为它的内容和当时的占卜记录密不可分。甲骨文出土于河南安阳的殷墟，所以也叫做殷墟文字。那我们今天主要根据它的书写契刻的载体啊，它主要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所以呢把它叫做甲骨文。甲骨文的发现是中国历史研究、文字研究的重大事件。可以说随着甲骨文的出土，我们对于汉字的研究、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在这100多年中有着极大的推进。那今天我们主要从汉字的角度为大家介绍甲骨文的一些基本特点。从形象上来讲，甲骨文代表着中国古文字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它的象形性很强。我们再看金文。什么是金？金呀，指的是青铜。它是什么呢？它是铜和锡的合金，在古代这是非常尊贵的一种金属。顾名思义，金文指的是商周时期铸刻在青铜器上的一种文字。那么在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是作为礼器的鼎和乐器的钟，金文也往往现身于此，所以呢我们又把它称作钟鼎文。我们今天见到的青铜器啊，一般都是绿色的，那它为什么叫做金文呢？它和金色有什么关系呢？你要知道，绿色的青铜器啊，是历史沉淀、氧化变质之后的产物。实际上呢，在有的青铜器上还保存着它刚刚铸造出来的颜色，这种金灿灿的颜色的青铜器。青铜器地位尊贵，它的社会功能相当重要。简单来说，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国之重器，是这个国家礼法的象征；另一方面呢，古人说钟鸣鼎食之家，青铜器啊是一个家族财富的象征。正因如此，金文这种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它的内容啊也非同小可。甲骨

文和金文一样，都是有着很强的象形特点。此外呢，金文的形体也没有定型，有大量的一体字的现象，这是它们的共同点。那么从区别来说呢，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它的这种书写的方式就让它有了更多的艺术空间，所以金文往往气象万千，美轮美奂，带有更鲜明的书写特点。从汉字的发展史来讲，一个最基本的线索，甲骨文到金文，再到战国文字。战国文字形体繁多，战国七雄各家有各家文字独特的风格。那么，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这种文字齐出的现象就给秦朝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为什么呢？我要颁布一个诏令，那怎么样？你说这是秦国的文字，我是燕国人，我是赵国人，我是齐国人，我看不懂，拒绝接受。在这种情况下，秦始皇对文字加以整理和简化。那么，在大篆的基础上，他们规定了一种标准的字体，这就是小篆。那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小篆，集中保存在东汉许慎所作的《说文解字》一书之中。许慎在《说文解字》的序中介绍了这段历史：其后诸侯立政，不统于王，物礼乐之害己，而且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一亩，车徒一轨，律令一法，衣冠一制，言语一声，文字一行。那这段文字讲的是战国时期的社会文化文字的状况。那秦始皇统一之后，始皇帝初见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和者，私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元历篇，太史令胡敬作博学篇，皆取史咒大篆，或颇神感，所谓小篆者也。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小篆主要有两个来源。最早的小篆我们见到的是什么呢？是来自秦刻石，也就是秦始皇时代的碑刻文字中的小篆。皇帝立国啊，为初在西啊，四世称王等等等等，这个是标准的秦篆。那除了秦篆，除了这些啊非常难得的保存至今的碑文，我们今天想要了解小篆啊，主要要在《说文解字》这部书。我们知道《说文解字》的作者是东汉的大儒许慎、许叔中。在这部书中啊，根据许慎的记载，一共收入了9353个小篆。那么许慎分别的详细的讲解这些字的字形、读音、字义，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详细讲解汉字规律的字书。那么《说文解字》也是我们通过汉字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中之重。好，小篆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经过人工规范的字体，也是啊目前保存的最完整、最有系统的一种古文字。在小篆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古代文化的信息。从汉字的历史来讲，小篆既是古文字的最终形式，也开启着未来的金文字，它是连接古金文字的桥梁。所以啊，在通过汉字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说文解字》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说完了小篆，我们也就为大家介绍完了古文字。接下来呢，我们从小篆走向隶书，从古文字走向金文字。隶书也叫做左书、史书、八分书。这是一种啊用点、横、略、波折等点画结构取代古文字的线条结构，从而使它便于书写的一种字体。从小篆到隶书经历了一个历变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中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呢？书写的结构从线条变成了笔画。那为什么会出现隶书？为什么叫做隶书？我们前面说过，小篆是一种非常完美的文字，结构整齐，样子也好看，同时呢，意义信息、文化信息特别丰富。但小篆只有一个缺点，这个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写起来费劲啊！如果我们写过小篆就知道，要写好小篆啊，怎么样呢？要凝神定志，
要怎么样呢？悬腕握笔，在写的过程中啊，慢慢把笔画写的粗细一致，

0: 啊，写的这种瘦瘦的、干干净净的好看。而且在转弯的时候啊，你还要转笔，你得慢慢来。所以写好小传啊，固然修身养性，但是呢，效率太低，速度狂慢。那秦始皇时期，公务繁多。《说文解字》叙说啊，这个当时嫡出旧典，大发立足，兴艺术，官欲职务繁，事儿特别多。那用小篆字体写公文，好家伙，累死了。怎么样？当时的官吏小吏开始发明隶书，以趋简易。所以隶书啊，是一种便于书写的字体。随着汉字的发展，实际上在汉朝末年就已经出现了楷书，在魏晋时期流行，一直传到今天。楷书，楷是楷模、标准的意思，也就是一种端端正正的正体书法，它也叫做真书，也叫做正书。那我们看，从隶书到楷书，它呢有了进一步的变化。首先呢，它的笔画呀比隶书更为平直，字形呢从隶书的扁扁的变成了方正，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方块汉字。在有些字形中呢，它对隶书进行了进一步的简化，写起来更为方便。楷书是标准的汉字字形，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标准啊也是楷书。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小篆、隶书、楷书，这是汉字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脉络啊。我们说是最基本的脉络，实际上汉字的发展啊比这个要复杂的多。那么这样一个基本的脉络，也是我们溯源讨流，通过汉字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脉络，一个基本线索。
1: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仅是交流工具，也是文化载体，更是精神纽带。汉字的一笔一画记录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发展轨迹，诗词典籍、成语典故、书法艺术、民间表达，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最鲜活、最生动的语言景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正在于其将历史、文化、审美与价值凝结在日常使用之中，润物无声地滋养着我们每一个人。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名篇《诫子书》，诵读姚科。
3: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致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皆是。悲收穷庐，将复何及。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陈珂与徐子宇演唱的歌曲《生僻字》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30年年底，江西龙岗，红军打了第一次反围剿的第一场大胜仗，全歼国民党军第18师，还活捉了师长张辉瓒。打扫战场的时候，战士们缴获了一件谁也没有见过的洋玩意儿，一部无线电台，铁壳子、玻璃管、线圈、旋钮，一堆新鲜物件摆在那儿，没有人认识。有战士嫌发报机那半边又笨又重，抡起来就砸了，只剩下一台收报机。就这样，人民军队的第一部电台落了个半部电台的名声。谁能想到，我党我军的无线电事业就是从半部砸剩的电台起家的。更没有人能想到，将近20年之后，正是靠着这条空中电波架起的桥，上海和延安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一直通到新中国成立的前夜。这半部只能收不能发的电台是怎么变成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的？一个只读过9年书的木匠怎么造出了连敌人的测向仪都抓不到的电台？红军没有军校，没有教材，第一批报务员又是怎么练出来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看不见的战线上，红色电台的诞生。节目开始，我们先说说这半部电台的故事。在龙岗战斗中被俘的国民党军电台人员当中，有一个21岁的中尉报务员，名叫吴仁健，黄埔军校第6期毕业，在国民党军里干的是正儿八经的技术活。他和另外9名电台人员一起主动要求参加红军。4天之后，毛泽东、朱德在宁都小部的一座祠堂里接见了他们。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无线电是个新技术，你们学了这门技术很有用，也很难得，希望你们好好为红军建立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朱德说得更有意思，你们先把电台用起来，白军

有的我们也会有，没有的白军也会陆续送来。这位无人舰从此改名为王正，正是正言的正，他要用这个字自勉，刚直不阿。电台只剩下一半发不了报，还能干什么呢？有人问王正，这半部电台还有没有用？王正说，有用，可以收听国内外的新闻电讯，还能侦听敌人的情报。果不其然，王正正是用这半部电台设立了红军第一部无线电侦察台，天天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电讯稿，择要抄送给毛泽东、朱德参阅。毛泽东看了非常高兴，说，这是不是报纸的报纸啊？从此抄收中央社电讯成了电台的一项常规工作。后来这种电讯资料有了一个规范的名字，叫参考消息，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今天。1931年1月，红军第一个无线电通信队正式成立，由王正当队长，红军优待技术人员。毛泽东下令每月给王正发50块银元的技术津贴。要知道，毛泽东自己每个月的津贴只有5块银元。王正深受感动，他后来随着觉悟的提高，主动请求免发了这笔津贴。还有一件事，红军给电台队配了一匹马，王正从来不骑，那匹马专门用来驮机器或者给病号骑，他自己跟战士们一样徒步行军。半部电台真正的扬名是在1931年的5月，那一天王正正在侦听，耳机里突然传出一段明码对话，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到哪里去？东固。这是国民党第28师在跟吉安留守处联络，而东固正是红军的驻地。王正立刻向总部报告，毛泽东、朱德当即下令红军拂晓前占领东固有利地形。第二天清晨6点，敌军果然一头扎进伏击圈，经过一昼夜的激战，红军大获全胜，接着一鼓作气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这半部不能发报的电台立了头功。后来毛泽东谈起无线电，称它是红军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今天这半部电台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每天都有观众在它面前驻足。而在当年，它只是一个开始，半部电台终究只能听不能喊，红军急需自己的发报机，更需要大批会用电台的人。而在千里之外的上海，已经有人在秘密地为党造电台了。1929年，党的第一部秘密电台在上海诞生，而这部电台的背后离不开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名字——涂作潮。涂作潮1903年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贫寒农家，13岁就辍学当了木匠。木匠这个行当讲究的是手上的准头，凿子下去深一分浅一分，木头就废了。正是这门手艺后来成了他干无线电机务的童子功。1924年，涂作潮来到上海进恒丰纱厂当工人，也就是这一年，经蔡和森之兄蔡林征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五卅运动，他一个人扛着大旗在路边向下班的工人讲演，被巡捕抓进监狱，受尽了酷刑。出狱之后，党组织派他去莫斯科学习。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涂作潮列席会议。周恩来听他介绍完自己的身世，拍着他的肩膀说，你干过木匠，我们以后就叫你木匠吧。从此往后20年，中央许多领导人不知道涂作潮的真名，木匠这个绰号却成了他在党内秘密工作的代号。1929年1月，组织选派6名学员去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涂作潮是其中之一。
刚入学的时候，他学的是报物。

0: 物。
1: 可他自感祭奠马收报的速度不如别人，就主动改学了机务，也就是组装维修电台的手艺。木匠出身的人手上功夫好，触类旁通，学机务如鱼得水。1930年，涂作潮学成回国，进了中央特科。党内最早的秘密电台制造和修理专家就是这么来的。涂作潮的手艺不光在上海的地下工厂派上了用场，在中央苏区也发挥了光和热。1931年初，涂作潮受中共中央派遣，从上海出发，历经一个多月行程，到达江西宁都清塘，随后进入中央苏区，在红军总司令部电台担任机务员，并参与无线电培训及器材维修工作。同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当时的瑞金没有发电厂，会场上要点电灯怎么办呢？涂作潮想了个办法，用电台的马达发电，点燃了会场上的电灯，为共产党人最早的这场开国大典提供了照明。1934年红军长征，涂作潮患了恶性疟疾，走不了，只能留下。苏区沦陷的时候，他下令毁掉全部器材，不让一件落到敌人手里，然后强撑着病体，孤身一人辗转脱险。1936年，涂作潮化名蒋桂亭来到西安。当时，中共中央驻东北军代表刘鼎迫切需要一部电台跟陕北沟通。涂作潮花15块大洋买了一台日本收音机，只用两天就把它改装成了一部5瓦电台，就此沟通了东北军与陕北红军的电讯联络。一部民用收音机在木匠手里转眼成了军用电台，这手艺已经炉火纯青。这一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捉的消息就是通过他做的电台经洛川发往延安的。1939年，涂作潮奉命回到上海，在威海卫路338号开了一家福生无线电公司做掩护。公司里，涂作潮当老板，还有一位账房先生，这个人就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徒弟李白。福生无线电公司对外是个正经铺面，白天开门修收音机，涂作潮穿着工装坐在柜台后面，跟普通生意人没什么两样。附近的邻居只知道这是个手艺不错的无线电师傅，谁也想不到这个老板每天晚上都在阁楼上干些什么。只有到了深夜，铺面一关，阁楼的门一锁，这里才变回他真正的身份，党的秘密电台的后方车间。涂作潮在这里修理组装电台，制作维护着上海多处的秘密电台，手把手地教李白手艺。师傅教徒弟的不光是手艺，还有规矩，电台的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将时间再次拉回到1931年，这年2月，江西宁都小埠一座陈家土楼里，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开班了。没有教室，没有教材，更没有实习设备，学员就是刚刚参加红军的年轻战士，很多人连英文字母都没有见过，教员就用土办法，在木板上刻电码表，让学员一边背一边抄。没有蜂鸣器，就用嘴念滴滴答答，模拟收发报的节奏。白天上课，晚上还要轮流站岗放哨，敌人就在几十里之外，学堂本身就是前线。这年6月，第二期电讯班开学，学员里有一个21岁的湖南浏阳人，他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李白。他的报务生涯就是从这座土楼里起步的。1931年12月，国民党第26路军在宁都起义，一口气给红军带来了8部电台。台多了，人更显得不够。1932年初，红军无线电学校正式成立，王正任校长。这所学校就是今天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前身。学校前后培训了各类通信人员2100多人，撒向闽赣、湘赣、湘鄂赣各个苏区。

学员毕业之后，带着电码本和一颗红心奔赴各自岗位，一块块被敌人分割包围的根据地就靠红色电波架起的桥梁连接在了一起。当时的红军电台有多金贵呢？举个例子，一部电台要派一个排的兵力护送，行军路上人歇机不歇，宁都起义带来的那八部电台，每一部背后都有一条专门组建的交通线，从上海到苏区，一站接一站，一站保一站。电台进了苏区，还得有人会用会修，这就是为什么红军的报务学堂非办不可。长征开始以后，学校师生整编为红军通信团通信教导大队，代号红星第三大队，跟着党中央一路走，一路教，一路学。学员秦华礼后来回忆说，那时候走在前面的学员背包上挂着小黑板，写着当天要学的内容，今天背哪几个电码，练哪几个英文单词，一目了然。师生之间，同学之间互相提问，一边行军一边背，教员随身带着教学用的蜂鸣器，边走边答疑解惑。几十万敌人围追堵截，敌机轰炸的间歇就是上课的时间，队伍走到哪儿，课就上到哪儿，篝火旁担架上都是课堂。最后这批学员在草地中间举行了毕业仪式，正式成为通信兵。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条件最简陋的一次毕业典礼，没有礼堂，没有证书，脚下是烂泥，头顶是地基。在瑞金延安办学的15年里，这所学校为抗日战场和解放战场输送了几千名通信干部。红色电波传遍大江南北的党组织和革命武装，而这一切的起点就是那座土楼里的第一期训练班。这些从土楼和草地上走出来的年轻人，后来散布在全国各地的秘密电台上，成了这条看不见的战线的脊梁。作为师傅，徒作潮留给徒弟的除了一身手艺，还有一件最得意的作品，一台不存在的收报机。这件作品就诞生在福生无线电公司的阁楼上。秘密电台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敌人破门而入的那一刻。发报机可以拆散藏进地板下面、天花板夹层里，可收报机怎么办呢？那么一大坨机器摆在那儿怎么藏？徒作潮琢磨出来的办法堪称一绝，他把收报机巧妙地种进了一台普通收音机里，这关键就在两根铅笔粗的线圈，一头勾在真空管的平极上，一头套在震荡管的铝帽上。平时勾上，这台机器就能收到延安发来的信号，一旦情况不对，把两根线圈拔掉，随手一扔，它立刻就变回一台普普通通的收音机，任凭你怎么检查也查不出半点的破绽。电影里就有这样一个镜头，日本兵闯进工作间，主人公沉着地把两根线圈拔掉一扔，收报机眨眼间成了一台普通收音机。这个让几代观众屏住呼吸的设计原型，正是徒作潮的无形收报机。徒作潮的儿子徒胜华说，父亲一辈子最骄傲的就是这台无形收报机。一共只读过9年书的父亲，在谍战这个领域里打败了受过专业训练的对手。这台机器在实战里管不管用呢？1942年中秋前夜，李白被日本宪兵逮捕，敌人把他的住所翻了个底朝天，那台改装过的收音机就摆在明处，日本兵拿起来翻来覆去的查了好多遍，愣是没看出任何异常，又放了回去。木匠的手艺在生死关头护住了党的秘密。敌人能抓走人，却抓不住这台机器的秘密，能搜遍屋子，却搜不出证据。徒作潮留下的不光是一台机器，更是一种在敌人眼皮子底下生存的智慧。最好的掩护就是让一切看起来再普通不过。回过头来看这条来时路，从龙岗战场上砸剩的半部电台

来到上海阁楼里自制的收发报机，从宁都土楼里的第一期训练班到长征路上背包挂小黑板的红星第三大队，从王正珍听到的第一通敌军鸣马到屠作潮拔掉线圈骗过日本兵的收报机，我党的无线电事业就是这样从无到有，一点一点攒起来的。没有像样的设备，就靠双手攒；没有现成的学堂，就在炮火里办；没有退路，就把电台看得比命还重。造台的人、办学的人、守台的人，一茬接着一茬，把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一直延伸到了胜利跟前。刚才提到屠作潮制作的电台能够隐身，可以拆了藏，藏了拆，可守着电台的人怎么隐身呢？那就只能把自己定在原地。到1948年，这条空中桥梁已经整整架了将近20年。上海的秘密电台把国民党海陆军的部署、长江南岸的布防计划，一封一封标着10万火急、万火急的密电发往西柏坡。渡江战役前夕，国民党军长江防务的核心机密就是通过这条看不见的战线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党中央手中。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敌人的无线电侦测网越收越紧，测向车在街头转，特务挨家挨户地搜，每一台秘密电台的头顶上都悬着一把随时会落下来的刀。1948年12月30号凌晨，上海的一台秘密电台发完了最后一封电报，收报的那一头，西柏坡的报务员发现对方没有打惯常的结束信号，而是连着发来了三个英文 V 字的摩尔斯电码。那是事先约定的危急信号，意思是我出事了。从此这个频率上再也没有响起那个熟悉的发报手法。发报的人究竟是谁？他明知已经暴露，为什么还不肯停下手中的电键？在他之后又是谁接上了这条断掉的空中线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看不见的战线》，下永不消逝的电波，将为您讲述三位守台人的传奇故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公开党史资料，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9年电影《鲁冰花》在台湾地区上映，影片讲述了一位绘画小天才阿明因得不到世人的承认，不幸染病去世的悲伤故事。影片中，阿明的母亲很早就离开人世，妈妈的样子在阿明的印象中越来越模糊。阿明的姐姐就经常给他讲妈妈的事情，并且唱起歌曲《鲁冰花》。
1: 姐，你记不记得妈是长得什么样子？
2: 当然记得。你小时候啊，常常半夜醒来一直哭，妈妈就这样抱着你，这样哼着。

0: 影片中的歌曲《鲁冰花》最早是以采茶山歌的形式在电影中出现的，在之前的拍摄过程中曾经采用过一个版本，但导演杨国立对此一直不太满意，于是《鲁冰花》的曲作者陈阳找到了刚刚出道一年的词作者姚谦。
1: 我看完剧本就两个小时写了《天上星星不说话》，那是我应该是有史以来最短写完那个歌，写完交马上谱曲，然后马上做个小样，隔天就拍了。
0: 鲁冰花绚丽多彩，开满乡间田野，花叶凋零后又化作春泥变成养分，正如母爱一般无私而伟大。由于鲁冰花总是在五月份的母亲节前后开花，因此在台湾又被形象地称为母亲花。
1: 鲁冰花就是茶的一种有机的肥料，为什么呢？它是小草，长了一个黄色小点状的花，然后它们都让它长到茶树一道一道中间的走道的时候，开花的时候就把它砍倒，它倒的时候自然会变成有机肥料养育这个茶，所以是暗示母亲的爱。
0: 1989年，这首深情隽永的《鲁冰花》获得了第2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随后，在1991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台湾歌手珍妮和南京小红花艺术团的小朋友们合作演唱了这首《鲁冰花》，从此让这首歌风靡全国。时至今日，每当这段亲切动听的旋律响起，仿佛都能将人带回儿时妈妈温暖的臂弯，唤起无数美好的童年记忆。

0: 1957年，一部讲述战争背景下桃花村村姑杏花与画家徐大风之间曲折爱情故事的影片《风雨桃花村》在香港上映。影片中一首由女主角杏花母女对唱的歌曲《卖汤圆》也从此广为传唱，成为正月十五元宵节的一首必唱曲目。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被人誉为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词人的陈蝶衣。
1: 我们今天提到他歌词的这个经典性，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蝶老所抓住的是人性的共通点。一首歌一旦想流行30年、50年，在文化背景，在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你依然唱起它还有感觉，这就必定是抓住了所有人类共通的某种感情。
0: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3个月后上海沦陷，无数汇聚在上海的文化人纷纷迁徙，一部分去了大后方，另一部分则迁至香港。受自身工作和生活环境等因素影响，陈蝶衣后来也随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前往香港发展，并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填词生涯。
2: 应该说呢，就是随着陈蝶衣和像陈蝶衣这样的一批文化人和电影人和明星的移居香港呢，也把当年上海语境当中的那些发展的非常成熟的流行歌曲以及电影事业呢带到了香港，他们为香港的当时的本土文化的

0: 多元带来了非常重要的一笔。
1: 与陈蝶衣曾经创作的《南屏晚钟》等经典作品相比，《卖汤圆》只是他为电影创作的一首小小的插曲，以至于后来不少人都将其误认为是台湾的地方民谣。然而这首歌的传唱度和美誉度与陈蝶衣的其他作品相比却一点儿也不逊色。多少年来，每当元宵佳节，这首生动活泼又风趣幽默的《卖汤圆》便会唱响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地区，成为人们合家团圆、其乐融融。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广播剧《惊天动地》，仅以此剧纪念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总监制刘磊，总策划魏胜利，监制傅纯，编剧任小敏，导演任杰，作曲刘聪，录音制作大卫。第三集。
1: 1964年10月16日，激动人心的日子终于来了。可天公并不作美，那天凌晨10分，狂风大作，飞沙走石，风速达到每秒18米，马兰基地天昏地暗。
2: 张副总长，气象专家说，爆炸当日，风速会降到每秒6米以下。怎么都这会儿了，还没有一点降的苗头啊？
3: 是啊，皖师局北之前西风，因为气象原因啊，美国的首次核试验被迫推迟，苏联的首次核试验被迫提前。希望这一次啊，老天爷啊，能给我们打个配合。鱼啊，
2: 到，
3: 给齐祥展再打个电话。
2: 是。齐祥展吗？我是张玉玉。务必做好万全准备，每半个小时向我汇报一次。中国科学院的顾教授、总参气象局贺局长，还有基地气象处的领导同志们正在严密观测。唉，只是500米以下必须微弱西风，3000米以上又必须是足够吹散蘑菇云的大风。哼，这条件可够苛刻的啊。哎呀，这老天爷也真会开玩笑，到现在还刮东北风。张副总长，您说咱把这原子弹装在铁塔上，像不像拉郎配呀？非让一个哆嗦汉娶个娇滴滴的邱小姐啊？您看啊，在铁塔上吊绳、固定、检查、测试，哪一项都让人紧张得恨不能哆嗦。可这原子弹呢，偏偏又是怕冷、怕热、怕潮、怕震动、怕静电、怕过载的焦小姐，让他俩成亲真是有点提心吊胆呐。 啊

0: 哎呀，张云玉啊，我张爱萍还非要把这个哆嗦涵和邱小姐撮合在一起，拜天地不可。让他们两个啊，开出一大朵有声有色、光彩照人的蘑菇云，给历史留下一个欢欢喜喜的见证。
1: 哎，张副总长，过去我总怕他不想，可这会儿呢，又担心他在不受控制的情况下嘣的一声给响了。
0: 彼此彼此，我张爱萍总骂一声指挥了不少大战和恶战，每一次战前准备的心理压力也不如这一次大。不过呢，紧张的猴子是我们两个啊，啊，刚刚过去的这一夜，马兰多少人夜不能寐，我猜呀，每分每秒神经都在紧绷里。有一个人，
1: 老程，您说的是程教授？
0: 对。
1: 是啊，一年多前为了原子弹空爆还是地爆，他跟人家争的是面红耳赤。再过十多个小时就是检阅成败的时刻了，他的压力肯定非常大。
0: 希望今天啊，老天爷也干净利落地站在老陈一边，站在所有中国人一边。
2: 喂，
1: 好，好，我马上向张副总长汇报。张副总长，气象处报告，半小时后风速将在每秒4米以下，能见度20公里以上。
0: 好，林宇啊，我都有点迫不及待喽。你想啊，蘑菇云一旦升起，那就是我们中国人高高举起的拳头。
1: 嗯。
0: 一会儿插雷罐，你真的要上去吗？
1: 是，我必须上去。打过仗的人都知道，气可鼓不可泄，我上去就是给大伙打气。万一原子弹不受控制爆炸了，我张云玉就来他个太空葬，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响了。啊，时间差不多了，我现在就过去。

0: 你们好，辛苦了。同志们好，
1: 首长好。
0: 同志们，试验厂区下达了清场命令，除了防化部队，大都已经撤离。你们几个还要完成原子弹装配的最后一道工序，插雷管。同志们辛苦了。
2: 不辛苦，
3: 不辛苦。
0: 你是负责插雷管的小叶吧？
4: 是，首长。
0: 大战在即，你紧张吗？
4: 首长，你就顾不上紧张了。
0: 那有把握吗？
2: 报告首长，我们进行过大量可靠性试验，雷管也拆解了近千个，并对每一根雷管做了 X 光透视，检测它的各种数据。但实话实说，给真家伙插雷管，感觉还是不一样。
0: 是啊，我已向张爱萍副总长建议，一会儿我携带主控室钥匙上塔，陪同你们一起作业。
2: 啊，这太危险了。
4: 首长
2: 你不能上去。
3: 是啊，
2: 你
3: 不能上去。怎么能上去呢？
0: 首长怎么就不能上去呢？这不是我们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吗？马兰基地以后要保留这个传统，凡是最重要最危险的工作，基地司令员必须到场。张副总长已经同意，九院的开国将军李觉同志一会儿也上去，我们俩一起给你们壮个胆儿，欢不欢迎啊？
5: 欢迎，
6: 欢迎，
7: 欢迎，
8: 欢迎，
9: 欢迎，
10: 欢迎，
11: 欢迎，

同志们，1960年春天就在你们脚下，我和几十位同志运来了两卡车石灰，打下了第一根木桩。今天这里将成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1960年春天就在你们脚下，我和几十位同志运来了两卡车石灰，打下了第一根木桩。今天这里将成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爆心。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铁塔

0: 我张蕴玉向你们敬礼。我知道你们其中有一位经人介绍谈了女朋友，刚刚通过两封信，面都没见过就坐上了开往马兰的列车，就此失踪了。另外一位一岁的孩子得了大脑炎，电报拍到了基地都没有回去，要是孩子留下后遗症，他这辈子也没法还呢。还有一对夫妻，两个人都在马兰一线，万一同时牺牲了，孩子就会成为孤儿。
1: 报告首长，为了争气弹，牺牲也情愿。我们亲眼看到张副总长身体不好，带着氧气瓶子，还一个个焊点，一颗颗螺丝，一个个零部件都要检查。还有您的母亲去世了，您是让老家的亲戚代办的丧事。
0: 是啊，为了这颗原子弹，马兰人就像蒸汽机车一样，加点水和煤就会用尽全力向前奔跑。这茫茫戈壁上有一种花，它没有叶子，直挺挺的一根光杆，很像咱们马兰人嘛，拼尽全身力气为祖国开一朵花，连叶子都省了。今天顶多明天，罗布泊的秘密也将公之于众。为了这个秘密，马兰人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正如有一幅对联写得好啊，树儿郎无情无义无孝，为祖国尽职尽责尽忠。
2: 树儿郎无情无义无孝，为祖国尽职尽责尽忠。
3: 说得好。
4: 张副总长，
3: 同志们，这是我派直升机从乌鲁木齐运来的冰棍儿啊，专门慰问你们的。
0: 吊篮下来了，上！
5: 上吊篮！
6: 挂钩！起吊！
3: 张蕴玉，祖国和人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2: 为祖国！

这是父亲最后一次登上铁塔。放眼望去，试验厂区几平方公里内摆满了飞机、坦克、军舰、火炮、雷达、汽车、火车头、楼房等核试验效应物，像极了大战前夕的寂静战场。父亲说，32根雷管插了整整3个小时。他在操作流程上最后一个签好字才撤离。走了几百米，他又让车停下，回过头，再一次望向铁塔。父亲从头上拔了一根白发，想悄悄埋在塔下的土里，但铁的纪律又促使他把这根白发揣进了口袋。

0: 是，程教授，程教授，哎，哎呀，首长来了啊，首长好，
1: 哎，来啊，给你，你最爱吃的，<笑>
0: 花生米，
1: 我让老伴炒的，哎呀，哎，张振环将军呢？
2: 举报的钥匙，我得亲手交给他。他在通讯室。哦，有位通信测控专家一大早没顾上吃饭，他就端着一碗面条，一直站在人家身后。<笑>哎，你知道为什么吗？啊，聂荣臻元帅要求我们必须给你们当好勤务员，要是冻坏饿坏一个，就得赔他。
1: 我们可赔不起啊！首长啊，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马兰基地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很简单，他是我亲手养大的孩子，永远都放不下。程教授，我也想问你，祖国两个字。 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像被爱神之箭射中了一样，我是非爱不可呀。1949年，我在苏格兰一家影院，偶然看到一部新闻电影，内容是侵犯我国长江的英国"此时英号"军舰被解放军的炮火击中后举起了投降的白旗，它让我一下子觉得。 我们中华民族有希望了，我必须回国。程教授，最关键的时刻就要到了。为了新中国，前进。

0: 小时准备。
1: 家电，开机。

原上迸射出一道刺眼的强光，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震惊了世界。腾空而起的蘑菇云让中华民族挺直了脊梁，他向世人庄严宣告，从此核大国对新中国实行的核垄断、核讹诈彻底的结束了。

0: 接北京1747办公室。喂，总理，爆炸成功了！
1: 爱卿啊，是真的核爆炸吗？
0: 是真的，防化部队的飞机已经进入烟云上空执行采样任务。科学家初步估算，TNT的当量2万吨以上啊！
1: 爱卿同志。 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全体参加试验的科技人员和解放军指战员以及工人同志们表示。

0: 烈的祝贺和衷心的感谢。哦，对了，艾平同志啊，我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在昨天，葛鲁晓夫下台了。你呀、啊、和张玉女都应该赋诗一首啊。
1: 好，好，写诗，写大诗。霞光喷塞云空，腾起万丈长龙，春雷震惊寰宇。

光巨鸣，声巨龙，无垠戈壁腾立龙。

0: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全文如下。北京时间
1: 这一夜，全中国的大街小巷欢声鼎沸，人民日报的套红号外一再加印，仍不能满足需求。全世界数以千计的通讯社和电台迅速将这一特大新闻传遍全世界。美国总统约翰逊发表电视讲话，称这是西方自由世界最黑暗的一天。正如后来邓小平同志所说，如果60年代以来没有两弹一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新中国永远铭记1964年10月16日东方巨响，惊天动地。其实在当天下午5点，周恩来总理陪同毛泽东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全体演职人员时，就向大家宣布了这一好消息。
2: 同志们，我要宣布一个喜讯，大家听了啊，可以鼓掌，可以欢呼，但千万不要把地板跳塌了。就在2个小时前，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1: 1964年10月16日那天夜里，0点的时钟响了。父亲和战友们仍围坐在一台老式的收音机旁，反复收听新闻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我记得第二天中午回到家的父亲依然抑制不住兴奋的情绪，亲自下厨给我和弟弟每人煎了2个鸡蛋，还兴高采烈把弟弟背到了小饭桌前。后来作为核武器领域的一名研究工作者，我曾采访过当年给原子弹插雷管的2位前辈，回忆核爆炸成功后的喜悦。他们说，
3: 一进入招待所呀，一个服务员端着水盆，一个服务员呢拿着新毛巾，还有一个服务员拿着个肥皂让你来洗脸，这么享受，想到一个皇宫的一块一样了，这么高档。
4: 我们当时是穿着那个部队的旧军棉衣，坐了一天的敞篷车，身上全是土。到了车站，就觉得有些就是打身上的土。那个列车员就说：“同志们，你们别打土了，这些土带到北京去也是我们的光荣。”哎呦，这个话，我当时是觉得非常激动。
1: 父亲一生亲自参与指挥了我国第一次原子

0: 子弹、氢弹、导弹、洲际导弹、潜射导弹、通信卫星等重大试验的组织领导工作。马兰一直让他魂牵梦绕。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父亲在 ICU 病房里写下了他人生的最后一首诗：马踏西垂，兰花问早，精心梳妆50载，神韵世人晓。这是一首藏头诗，每一句的第一个字连起来就是马兰精神。遵照父亲的遗愿，父亲去世后，他的骨灰一半葬在故乡，另一半葬在马兰。
1: 1964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军参加东方红大歌舞的演员，当时我就坐在现场。总理来了就说非常非常高兴，特别特别的兴奋，就说同志们，我告诉你们啊，听了这个消息你们可以欢呼可以鼓掌，但是不要把楼板跳塌了，2个小时以前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椅子全跳塌了，全碎了。所以在我们的印象中留下的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象。
2: 程凯甲说张玉是我最尊敬最敬仰的领导，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那么我父亲90岁生日后，他还来贺寿写了一个条幅，叫德高望重以身功勋。我父亲给他写的诗《专家学者封杀》里，同于战士立苦心，隔壁寒暑成大器，众人尊敬我称师。那么在孙立人眼里，这科学家就是老师，对他非常尊重。而且程凯甲在2018年去世，2019年5月11日，他的骨灰回到马兰烈士陵园，他的墓呢还一定要挨着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惊天动地》第三集。军史顾问董宝存，主题歌作词张月潭，作曲曹进，演唱韩红。剧中人物：张韵玉由芒来演播，张爱萍由宣晓明演播，周恩来由吴俊全演播，程开甲由孟宇演播，李云天由赵毅演播，赫鲁晓夫由伯丹尼克勒什演播，约翰逊由赵之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大民、叶宝华、严彦生、杨默、张磊、武凤春、孙卓、杨莹、李浩甲、王宇、郝明亮、崔晨霄、卢立峰、陈文杰、陈佳怡、周昭义、郝依人等。解说刘文静，片花播音田龙，片尾讲述人张吕天、吴俊全，剧务穆杰贤，统筹王飞、张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文艺之声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您可以在央视频上搜索中国之声的账号，进入之后呢，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跟我们互动。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在云听客户端的顶部有一个中国之声频道，进入之后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最近有一场演唱会上发生的一个小插曲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讨论。什么样的插曲呢？在这个演唱会上，数万歌迷正沉浸在万人大合唱当中，这个时候那一场的前排有一对情侣突然起身求婚，男生掏出戒指，身穿婚纱的女方激动站起身，两个人还向周围抛洒喜糖，有人呢就正好被砸着了，现场也是一度混乱。
1: 有不少后排的观众呢就齐声喊坐下，这个声势呢甚至盖过了歌声，所以保安呢也是随即介入，场面呢也从温馨转入了尴尬。
0: 视频传到了社交平台之后，情侣在演唱会求婚遭后排喊坐下的话题冲上了热搜。拍摄者说，自称当事人的网友私信要求下架视频，并称已报警且启动了司法程序。
1: 不少网友看过这个视频以后表示说呢，不认同高调求婚，他们觉得花钱来看演唱会不是来围观陌生人的私人仪式的。
0: 律师说，当事人站立求婚抛洒喜糖并遮挡后排视线，这损害了其他购票观众的观演权益，违反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不符合观演秩序和演出合同的要求。如果拍摄者只是客观记录冲突，没有特写，没有商用，而且没有侮辱性的配文，那就不构成侵权。但同时，当事人若是因视频传播遭受了网络暴力，要求下架，也在保护人格权益层面具有正当性。
1: 其实呢，浪漫本身是值得祝福的哈，但是浪漫没有凌驾公共秩序的特权。情侣如果想要记录求婚的美好时刻，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选择在观众席长时间站立来完成仪式，是以牺牲后排观众的观看体验为代价的，这也就是把私人浪漫建立在了损害他人的权益之上。
0: 在你们的个人空间当中，你怎么表达都行，但是在公共空间里，个人表达就要有边界了，不能把自我感动变成别人的困扰。很多时候可能当事人并没有恶意，但是呢，忽略的是公共场所要尊重他人互不干扰的这种比较底层的规则。
1: 当然了，表达爱意的方式是有很多种的，也建议大家呢，你不妨说这个散场之后啊，或者是在场馆外不打扰其他人的场合来完成这样的求婚仪式哈。如果人人守得住边界，兼顾个人诉求与他人的权益，那我们的公共空间才能既有温情更有秩序。
0: 接下来头半个小时当中，新闻晚高峰还要来关注的有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12123交管 APP 竟能被山寨，电子驾照检验信息都能一键生成，记者起底，造假链条是如何运作的？
1: 我们还将关注的是新型赌博犯罪现身城市钓场，竞钓标鱼高额返现有奖垂钓，钓场变赌场，渔具变赌具，哪些陷阱需警惕？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交管12123 APP， 这是公安部官方统一交管服务平台。通过这个 APP 呢，申领电子驾驶证之后，驾驶员掏出手机就能够亮证了，这样在接受路面检查和办理相关业务的时候也更加便捷。
1: 不过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呢就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表示呢可以一比一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甚至呢声称可以在租车等场景当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那么这种所谓的模拟软件是如何做出来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陈凯的报道。
3: 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记者发现大量12123模拟器商品链接，这些商品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一位商家给中国之声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补换领等功能入口，甚至资讯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被模仿了出来。进入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累计积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二维码。电子行驶证页面上则显示着车辆信息，所有人、号牌号码等内容一应俱全。此外，软件还展示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连检验有效期和检验机构等信息都有。实际上，如此完整的信息都是编的。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
4: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随意编辑。然后上更新了，有些细节差异，但是能用。
3: 这类软件的用途是什么？商家表示，不少人买来用来编造名下车辆信息，以便在社交过程中进行炫耀，也有人买来生成虚假电子驾照，隐瞒真实情况，用于租车等场景。不过，当记者问到是否能用于应对交警查验时，商家立即提醒不要这样做。
5: 买的人多吗？这个？
4: 挺多的，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0000了。
5: 交警可以吗？
4: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
5: 那个二维码是假的哈。
4: 虚拟的，它就一个交管的官网。
3: 这些模拟软件价格差距为何如此之大？商家表示，价格高低一般与版本新旧有关，紧跟交管12123平台更新步伐，也就意味着与之差异更小。他们销售的是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按使用时长收费，一天200元，一周400元，一个月800元。
4: 便宜的，它那个可能是两三年前便宜的版本，这个是刚开发出来的，就不能便宜卖。成本挺高的，我发个安装包给你，然后你买个卡密5，然后这边发你激活，
5: 就是你们后台就可以控制使用几天是吧？
4: 对的对的，我们后台可以生成有效期。
3: 实际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2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与编造车辆信息类似，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一位商家向中国之声介绍，
6: 别人给你考卡号嘛，你当上面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户名、收户账号，转多少钱直接都能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你随便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转一下，可以看一下。
3: 记者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对方发来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中，商家往记者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商家明确表示钱并没有转出去。此前，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民警在日常反诈工作中发现，电商平台上有人销售支付模拟软件，可以分别模拟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工具。游仙民警寇颖介绍，在使用核验后，他们认为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
7: 它那个界面的布局

0: 觉，它和那个正规的支付宝、微信是完全一样的，就普通人根本就肉眼反正分辨不出来。它可以随意的输入任何的转账金额，然后生成这种转账记录，而且它还可以生成那种300人的大群，而且每个人都有群头像啊、群名字。常用的一种套路就是诱导受害人嘛，参与所谓的高收益的投资，还有刷单任务啊。在他们受害人犹豫的时候，骗子就可以用这款模拟器发给他们，就是生成的大额的转账的视频啊什么的，而且还可以伪造这种交易的假象。
1: 假转账记录可能被用来骗钱，假驾驶证则可能会帮助无证照的人违法上路，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驾驶证的，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
2: 这些伪造的信息的使用方向，要么是侵权，要么呢是从事犯罪活动，所以这个 APP 的开发者呢是不能用技术中立来进行抗辩和免责的。那同时呢，这个 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啊，电子商务平台呢应当严格的按照电子商务法哈，对这个 APP 呢，依法呢采取下架的相关措施啊，并且呢，把这个 APP 的开发者应当及时的上报给有关部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11号以来，海南岛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保亭、五指山等地一度出现洪水内涝、山体塌方等险情，水电通讯和道路交通中断，学校停课。
5: 目前呢，海南已经解除了暴雨三级预警，全岛降水强度和范围明显减少，各地呢已经全面转入了灾后恢复工作。五指山市主城区供电供水抢通进度已经过半，今天内全面恢复通水通电。各地清理抢修等工作呢，还将如何开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金新竹、詹冰倩的报道。
6: 强降雨前天上午在保亭县响水镇毛岸片区造成洪水内涝，部分房屋的一层被淹没。吴先生的父亲和奶奶在家中遇险。
7: 因为情况呢比较突然啊，从早上的8点钟左右吧，一下水位上涨很快，就是当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呢，那个门已经开不了了。我爸在里面嘛，就用脚把那个防盗网用力踹开，窗口的防盗网，对，刚好那个门口旁边有一个那种种了百香果搭的那个架子，那架子刚好其实跟一楼的高度差不多，就站在那架子上面，才逃过这一劫。
8: 赶紧去跟他一起把那个老人背下来，快点，快点，快点！
6: 武警、消防等队伍到受灾地区展开救援。保亭县消防救援局局长林基波介绍，
9: 强降雨以来，我们对整个那个毛岸受灾片区进行搜救，特别是在14日的中午，我们组织20名消防救援员对毛岸片区还滞留的群众进行疏散，总共呢疏散500余人。
6: 根据五指山市统计，截至昨天，全市受灾人口超过8万人，累计临灾避险转移群众2万多人，全市7个乡镇断水、断电、断网、断路。五指山市应急管理局局长朱亮告诉中国之声，极端强降雨的影响超出当地以往的应对经验，昨天随着道路逐步抢通，受损情况还在陆续了解汇总，多方救援力量正在开展应急抢险和灾后恢复。
10: 因为这个降雨它持续降雨非常大，极端强降雨嘛，历时之慢，很多乡镇的道路不通，网络不通，还有电不通，所以说有些通了以后，他们过到村里面或者是过到那道路里面，就发现有更多的塌方。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数据啊一直在更新，道路的一些抢险设备、抽水泵这些都已经进入到五指山了，工地的铲车、挖机这些东西属地先能通的尽量自己通。我看现在我们的救援力量有从广东来的，我们这里的抽水比较小，他们都用大功率的抽水。我来这里10多年了，五指山是有省外的来救援的，应该是第一次。我们全市的干部群众组织都上街在打扫嘛，护林员呐、志愿者呀、网格员呐、党员干部啊，包括还有森林防火的一些队员，他们都参与到灾后恢复。
6: 昨天极端强降水过程基本结束，五指山市区洪水退去，多家单位部门组织人员上街开展清淤工作。保亭县响水镇的受灾群众住进学校安置点，吴先生的父亲和奶奶

0: 来有基础疾病被安排到县城的医院，而家里的房屋和农作物都还需要清理恢复。
1: 对，吃住还有药啊都有，因为灾后它那个区域它的那个泥啊很厚，都有到腿一半的那厚的泥在那个家里面。然后第二就是灾后它很多的动物尸体啊不是都在水面泡嘛，要消杀，泥就清理完然后才能让这些人回去住。那边连那个车啊连那个桥墩啊都出没了。
0: 农作物的灾情评估、定损理赔等工作也在陆续启动。五指山市农业农村和水务局副局长王辉告诉中国之声，当地主要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包括水稻和槟榔。
2: 水稻刚刚才种2到3周左右的，看它现在慢慢水退的倒伏恢复的情况了，倒是只是浸泡的那种，就还没太大关系。但是真正要被冲毁的，你要从种塌方的地方，有些种槟榔塌方了，整个根都断下来了，整株就已经离开土壤了，这种一般很难摘，只能重新种。
0: 葛先生有200亩的山竹果园也在强降雨中受损，
3: 凤凰给淹了。水凤凰、苗圃凰、沤肥池给淤泥啊，都填平了。今天好像农行的过来想了解一下损失情况，还有安全方面派出所的过来问了。
0: 根据五指山市的工作部署，7个乡镇18号前绝大部分恢复通电。气象部门提醒，海南岛此次极端强降水过程基本结束，但前期降水持续时间长，降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高，并且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当地持续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公众避免前往山区等灾害易发地带，注意安全。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东博会恰逢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的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的崭新篇章。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7: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比去年增长约 6%， 约3300家企业参展，增长约 4%。 展会设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南 A 社区和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三个展区，包括天柱一号卫星在内的400多件新产品、100多项新技术亮相。东盟展区展品结构加速向高附加值、高技术领域延伸，文莱带来 AI 科技企业，柬埔寨邮电部、马来西亚科技部组织高新企业参展。今年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起全家福。展区设置方面，重点升级了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展品方面，既有榴莲、咖啡、红木等东盟爆款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也可近距离体验高新科技产品。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透露，
8: 我们今年呢，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的需求，中国企业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首次设立了一个 AI 大卖场，我们精选了60家适配东盟企业的这个产品啊，一共有400多款，全部都可以现场体验，直接下单。
7: 据了解，本届东博会预计会期到会采购商约3.3万人，较上届增加约20%。展会创新采用 AI 加贸易配对邀商模式，目前已实现预配对超过8000对，还有近2000对计划在会期进行现场精准配对。值得一提的是，东博会召开前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由此我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本届东博会专门设置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将围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举办一系列推介对接活动。卢新宁表示，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平陆运河将形成一个跨境产业合作的生态系统。未来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崭新篇章。
8: 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呢，可以更加畅通的到达东盟。东盟的热带水果、咖啡等等特色产品，也可以更。

0: 便捷地走进中国大市场。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数据显示， 2025年 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 达到1.05万亿美元， 同比增长 7.4%。 今年1到7月， 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 7444.1亿美元， 同比增长 24.7%， 占同期我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 21.8%。 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 3.0版 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领域。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日表示，中国将持续依托东博会重要平台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务实合作。我们愿与东盟方一道用足用好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功能，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
1: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促进地区稳定繁荣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 将同步于9月17号至18号 在广西南宁举办，与东博会联动发力，共绘中国东盟合作发展新蓝图。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3: 平陆运河今天正式建成通航，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平陆运河的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台商普遍认为，平陆运河将便利台企联动大陆西部城市资源，通过铁、江、海联运， 可以有效降低进出口物流成本，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机遇。我们欢迎广大的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的发展。
4: 近日，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大陆透过行政与司法管辖内政化、国际体系一中原则化、对台民众施行国民待遇化、离岛与大陆沿海城市融合发展化等四大手段，对台推动“未统一先行使”管辖权战略。台方立场是坚持台湾的未来必须由2300万台湾人民共同决定。
3: 对此，朱凤莲强调，台湾的前途命运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绝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处心积虑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完全违背了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两岸主流民意，遭到两岸民众的共同反对。 我们对台方针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的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的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5: 民进党当局长期在岛内教育领域强推去中国化，在课纲里删减多篇中华优秀古文，导致台湾学生的历史认知混乱，竟有学生把桃园三结义理解为在台湾桃园式结盟，引发岛内学界忧虑。朱凤莲表示，有关情况表明，民进党当局长期进行去中国化教育，搞文化台独已造成严重后果，可悲可叹。
3: 这并不是孩子们的无知，而是台独势力的罪恶。 如果任由台独教育恶搞下去，脱离中华文化哺育的台湾同胞将成为断根浮萍。没有中华文化滋养的台湾社会将成为荒芜沙漠。岛内各界对此忧心忡忡，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反对文化台独和去中国化教育，希望能拨乱反正，拥有一套正确的课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捍卫台湾同胞的精神家园。近日，台海谍战剧《交锋》播出，受到两岸观众的关注和讨论。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称，该剧是大陆推动全民国安教育与宣传的一环。朱凤莲表示，我们注意到两岸观众对电视剧《交锋》的肯定，我们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的开展反分裂、反颠覆、反渗透、反窃密斗争， 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必须强调的是，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

0: 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反对台独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
1: 近日，台湾体育部门修订发布《两岸运动交流处理规范》，要求台湾民众不得担任大陆国家代表队选手参加国际赛事，提示两岸运动交流的政策底线。对此，朱凤莲指出，体育是联系两岸同胞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0: 加强两岸体育交流呢，是两岸体育界的共同愿望，符合台湾体育界的整体利益。任何试图干扰阻挠两岸体育交流，将体育政治化的行径，最终损害的是台湾体育界从业人员和民众的利益福祉，不得人心，不会得逞。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钓鱼，这很多人都很痴迷啊！本来呢是一项很健康的运动啊，休闲啊、健身啊、娱乐呀、啊心理调节呀，不想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去钓一会儿，是吧？但是当鱼塘里开始出现五颜六色的标鱼，而且设置上高额奖品、现金折现、回鱼套现的时候，所谓的钓鱼竞赛就可能变成隐蔽的赌博活动，让钓友们一步一步落入以小博大的圈套，成为了赌友。
4: 近日呢，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利用鱼塘开设赌场的新型涉赌案件。被掩藏在休闲垂钓外衣下的赌场黑幕有哪些猫腻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主审法官，我们来听。
5: 2025年7月，王某勇、王某兴、程某某三人合谋，合伙出资在上海市郊开设一处钓场。与普通钓场不太一样，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房素平说，
6: 普通的钓场是以休闲娱乐为核心，钓友呢支付合理的钓费，一般来说是可以将部分截获收获的鱼货带走，或者是有偿进行回购。部分的钓场为了吸引客人，会设置一些小礼品、渔具等奖品作为服务的一个附加品，而且这些奖品的价值都非常有限，不存在大额现金的兑付。那么垂钓主要是体验钓鱼的技术乐趣。
5: 涉案钓场的经营核心却是博彩获利，他们设置标鱼奖励规则，组织垂钓人员钓鱼博标，从中牟利。
6: 本案中被告人的盈利不是靠提供垂钓服务卖鱼获取服务对价，而是依靠收取高额的门票，利用标鱼中奖概率差来赚钱。本案中的标鱼也不属于有奖销售，钓友的首要目的也不是为了休闲钓鱼，而是博取现金奖励。被告人和钓友之间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对赌关系。
5: 涉案钓场的入场费用比较高，但却吸引了众多钓友来玩。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李琴介绍，
7: 本案中被告人开设的赌场一般根据中标概率的高低，收取100余元至458元不等的门票。钓友付费买到的主要不是垂钓服务，而是博取高额奖金的机会，无任何附加服务的较高场次门票，高于普通垂钓消费水平。
5: 第三个不同的地方是，这个钓场设置标鱼现金奖励机制。所谓标鱼，是指身上贴有不同颜色标识的桂鱼，不同色标对应不同的高额奖励，既有实物桂鱼，也有可折现可兑换的奖品。李琴说，
7: 本案中几名被告人在鱼塘中投放的桂鱼身上设置不同颜色的标，通过钓到带有不同标记的标鱼，可以兑换数额较大的现金奖励，奖金从50元到最高3500元不等，且钓上来的鱼被强制回收，不允许带出钓场，形成以小博大的博弈规则。钓获标鱼能获得大额现金回报。
5: 虽然从概率角度而言，能否钓到鱼与钓友个人的技术有一定关系，但整体上投放多少标鱼、剩余多少标鱼、继续投放多少鱼、控制概率的决策是由被告人制定和掌握的。从法律角度讲，这属于制定对赌规则。三人还拍摄短视频，在微信群集网络平台做宣传，短短数月，累计涉案赌资就突破40万元。今年年初，公安机关查处了这个钓场，检察机关以涉嫌开设赌场罪对经营者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认定罪名成立。审判长房素平分析，
6: 几名被告人是以盈利为目的，设置了相对固定的垂钓场所，长期面向社会不特定的人员开放，也设立了完整的钓鱼博标的规则，人员之间也互有分工，通过网络引流招揽人员，规模化面向不特定化人员的特征是很明显的，是符合刑法中开设赌场罪的构成要件。

0: 涉案赌资参与的人数也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大量的赌客缴纳了高额的门票，赌资累计数额也突破40万元，参与的人数也众多，社会危害性已经远远超出了行政处罚能够规制的范畴。
1: 法院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对被告人王某勇、王某新、程某某犯开设赌场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对涉案赌资退缴违法所得及部分用于开设赌场的手机、电脑等予以没收。房素平警示经营从业者，不能够借用垂钓、竞技、游乐等名义，设置以运气等不确定因素决定输赢的高额现金奖励。
0: 对此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设置标语或者是积分兑换大额的现金，即便在某种程度上披上了休闲娱乐的外衣，但是内核不变，核心内容不变，那这样的行为也是可能构成开设赌场罪或者其他的违法犯罪行为。所以呢，经营者在经营中如果要设置奖励，那应当以实物的或者是小额的一些小礼品为主，严禁设置现金博彩类的机制。
1: 法官提示广大垂钓爱好者，要认清此类高额奖金钓场的赌博本质，不要被钓鱼赢大钱的噱头所迷惑。参与标鱼赌博，不仅自身会面临治安处罚，也还可能造成重大的财产损失，要远离变相的赌博陷阱。
0: 对于社会大众而言，区分正常的营销和变相赌博判断的关键点就是看是否需要支付高额的对价，结果是否主要依靠运气，是否是以现金作为财务输赢等等。那么其实很多新型的赌博啊，经常会伪装成休闲娱乐竞赛活动，竞赛活动的形式呢也没有办法一一列举，大家一定要提高辨别能力。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们要重点来关注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
1: 三座巨型水上电梯调节平陆运河65米的落差，藏着怎样的工程智慧？
0: 平陆运河挖出了3.15亿立方米的土石方，这些土石方最终去哪儿了？
1: 告别560公里的绕行，运河经济带扬帆起航，蓄势待发，带来哪些新机遇？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欢呼和音乐一起来，这感觉一下就来了啊！这个时段呢，让我们就跟着这一声长长的汽笛，走进正式建成通航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
1: 这一声汽笛呢，广西等了很多很多年。这里呢，紧邻北部湾，明明有海，但由于路上缺乏江海直连的纵向通道，所以长期以来呢，货物出口东南亚都必须经过西江水道，要绕到数百公里去广东出海。
0: 而今天，随着平陆运河的通航，这个卡在我国西南的地理死结终于解开了。今后西江的船通过平陆运河就可以直通北部湾，广西和广大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照进了现实。
1: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北

0: 起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程落差达到了65米。这65米的水位如何调节？整个工程又是怎样一步步冲破重重难题，从图纸变成了如今的通江大道呢？我们首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一群一起去打卡一下。
1: 搭乘海巡船航行在平陆运河之上，江面开阔，航道通畅。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待开拓的山野沟壑，眼前一艘艘货船算是这条运河通航后的第一批乘客。
2: 前面在我们眼前的马道枢纽，马道枢纽呢是我们平陆运河的第一个梯级。
1: 位于平陆运河上游的马道枢纽是平陆运河三座梯级枢纽的第一座，也是世界规模最大、水位落差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闸室长300米，宽34米，面积抵得上1.5个标准足球场，上下游最大水位差29.6米，差不多10层楼高。船要从这里坐电梯降下去，才能继续往南。两扇千吨级人字闸门缓缓向两侧推开，闸室一点点敞开，天光顺着闸门缝隙涌入闸室，随后在有序调度下，船缓缓驶入闸室。在这条世纪运河上，水资源绝对是稀缺资源。平陆运河起点与终点之间天然落差约65米，为了翻越这道天梯，工程布置了马道、起石、青年三个梯级枢纽。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3: 如果说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天然落差，在130多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有可能有些航段没办法通船。
1: 当初在设计枢纽数量时，团队也曾对比过多个方案，梯级越多，船舶过闸时间越长，运营成本越高，梯级越少，单级落差越大，技术难度越高，最终建设三级枢纽既降低了施工难度，又能保障通航效率，兼顾了实用性与经济性。潘建说，
3: 我们有四项世界之最，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实际上支撑起这几个世界之最，我们依靠的还是我们最关键的，我们平运河省水船闸的这么一个核心技术。
1: 建设者除了要解决落差问题，还要解决的是一笔精细的水账。传统船闸通航会消耗巨量水资源，如何在保障通航的同时节约水资源？潘建介绍，解法就藏在一座座省水船闸之中。
3: 就是在我的船闸边上依次建立高位、中位、低位三个省水池，船闸运行的过程中可以把水进行一个循环复用，本来是要泄到下游的水，我把它放到省水池进行一个储存，但需要往闸室里面冲的时候，我就优先用我们省水池的水不足的再通过上游的进行补水。那么通过这么一个方式，我们可以节约利用超过60%的水资源。青年枢纽由于它在位于清江的下游，它是有水过来的，我们就因地制宜地使用了互灌互泄式的这么一个船闸，它实际上就是左右的船闸互为省水池，它的节水率大概是50%左右。
1: 不过省水归省水，如果输水廊道出现问题了怎么检修？潘建透露，
3: 在我们的输水廊道的结构混凝土以及我们重要的设备，比如说工作阀门，我们都在建设的过程中，我们都预埋了一些监测传感的仪器在里面，对我们整个结构物的温度、位移、沉降，还有我们工作阀门金属结构设备的健康状态，我们都是实时进行一个在线监测的。当它的一些预警值达到之后，会对我们进行预警，我们就有针对性的对一些设备来进行一个检修。
1: 潘建介绍，不只是省水池的创新，整座平陆运河的建设全程都是无先例参考、无标准可循，所有技术、工艺、方案都是建设者们一点点摸索、一次次试验打磨出来的。就拿船闸的心脏工作阀门来说，要在几十米水头的巨大水压下快速开合，既要快又要稳。
3: 我们工作阀门的快速启闭，我们启门是仅仅需要1分钟，我们闭门仅仅需要30秒，我们既节约利用了水资源，又保证了通航的效率。
1: 从上游依次通过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年枢纽后，岸边一片整齐的泊位映入眼帘，多艘船舶有序停靠泊位。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说，这是运河为跑船人打造的专属水上高速服务区。
4: 平陆运河全线

0: 建成两个水上服务区，都可以给船舶提供停靠、能源物资供应以及生活污水以及垃圾接收转运等功能。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设置了 LNG 加注功能，能够满足清洁能源船舶的加注需求。
1: 平陆运河的建设也将生态保护贯穿始终。废土变良田发展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说，这是运河为跑船人打造的专属水上高速服务区。
0: 平陆运河全线建成两个水上服务区，都可以给船舶提供停靠、能源物资供应以及生活污水以及垃圾接收转运等功能。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设置了 LNG 加注功能，能够满

0: 建设了专门的鱼道。那么在施工的过程中，对一些敏感区域加强保护，我们沿线的名木古树我们全部进行了迁移，让它继续存活和生长。那么对于我们毛卫海红树林，我们重点加强了保护。
1: 这条新中国修建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开挖的土石方总量达到了 3.15 亿立方米，这相当于近三个三峡枢纽的土石方开挖量，足以填满20个杭州西湖。这么巨量的土石方怎么挖的，怎么运的，最终又去了哪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李洋洋的报道。
2: 伴随着挖机的轰鸣声，一车车土石方正在被转运堆填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沿线的76号堆存场。随着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土石方的堆填工作也进入尾声。在76号堆存场旁边，1500亩甘蔗拔节生长，绿油油的甘蔗叶随风摇曳。在这里种植甘蔗所用的土壤都是平陆运河建设时挖出来的土石方。平陆运河土石方采用分段分区域不同方式进行开挖，在土方段多是利用挖掘机直接开挖，再通过装载机进行装车，岩石段则通过控制爆破处理岩层，再通过挖机装车运输，在河道段则是采弯取直进行水下疏浚。高峰时期，上千辆运输车在施工地段来回穿梭。为了高效运输土石方，平陆运河建设管理团队创新进行数字化调度。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王森介绍说，
3: 像这个 GPS 跟北斗定位，我们所有的这些运输车呢，都装了这些功能，它可以进行一个实时的这个监控，以及这个行驶轨迹的一个监控，包括这个运输的一些路线，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还有一些是我们通过一些智慧调度平台，我们就可以这个在大屏上也可以实时看到这些车辆的一个数量，以及它的这个装载的一个状态，这样我们可以这个动态的分配它这些运力。
2: 平陆运河土石方利用主要包括台填造地、园区回填、工程自用、土地复垦、吹填造地、绿色建材、矿坑修复七大路径。其中台填造地消纳土石方2.1亿立方米，占总开挖量的67%，是消纳土石方最多、综合效益最佳的方式。广西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副总工程师段向峰表示，
4: 我们用工程的渣土回填平整沿线的山谷和洼地，整出了上万亩的新增耕地，避免了弃土带来的生态隐患，又盘活了闲置土地。
2: 但想要真正让这些工程弃土变废为宝，还要首先了解土壤特性。广西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生态修复实验室副主任李航介绍，科研人员将平陆运河不同标段的土石方样本进行分类、采样、提取和比对，并利用精密设备检测土壤特性。
5: 我们通过对这个土壤的 pH 值、有机质，还有一些重金属、养分的检测，我们能够对土壤进行精确的分类、定级和再利用。后期主要是用于这个沿线土地复垦，还有一个生态修复，实现土壤资源化、高效利用的一个作用。
2: 平陆运河通航后，土石方的管理工作也同样重要。堆填的土石方也会面临沉降、坍塌风险，需要周期化动态监测。平陆运河利用数字智慧平台，可实现运河全线所有土石方堆存场的数据监测和预警。同时，相关科研团队也利用无人机动态监测、径流小区观测等技术手段，有效防治水土流失。
6: 今天起，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通过平陆运河出海，比之前绕到广东的传统路径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这条全新的黄金水道将为广大西南腹地拥抱海洋带来哪些新机遇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的报道。
7: 一条运河能让西江减负，也能让长江减压，但对于川渝云贵来说，它最直接的改变就是出海不必再绕远路，绕开的是几百公里航程，省下的是真金白银。这笔账怎么算？广西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
8: 川渝云贵这些地区的大宗工业品、矿产、农资等货物出海的费用明显降低，把内陆的优势转化成市场竞争优势。
7: 从有色金属到各类建材，从矿产产品到农林产品等各类货物，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外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欧俊慧透露，运河开通前他们就成立工作专班，对沿线企业进行走

0: 访调研，了解企业的物流需求。
1: 主要是根据它的一个需求啊，制定一些全程物流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啊怎么去降低物流成本，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啊引导客户走平运河。目前我们意向签约的客户目前是有260万吨。啊，涉及的主要有像这个煤炭啊、粮食、高钙石啊，还有这个铝土矿啊，还有集装箱啊这些货种。
0: 欧俊会坦言，平陆运河通航前，也有不少货主对于新运河的通行效率、保工效率等方面存在疑问，对此他们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1: 比如说，它针对时效啊，我们怎么去降低这个在途的时间啊？那么现在平陆运河也开启了这个江河海一体化的调度啊，这些呢都是可以在途进行跟进的啊，船舶到哪，货物到哪啊，基本上都能看得到啊，也打消了他的一定的疑虑。
0: 打消疑虑的最好方式就是让货物真正跑起来。日前，平陆运河江海联运跨国货运航线首船出发，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的泊位里，记者看到了一艘满载3012吨氯化钾原料的货船。货主云图控股物流中心总经理岳红艳告诉记者，2025年企业决定在广西贵港开展投资的时候，平陆运河就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2: 因为平陆运河对于我们的这个物流而言，不管是我们的原材料北上进厂，还是我们的未来的化肥商品南下出海，它能够给我们构建一个双向的物流通道，对企业的这个走向东盟各国的市场拓展是非常有利的。
0: 岳红艳坦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企业的物流成本、时间成本等等可以大幅缩减。以从越南永安港进口氯化钾为例，经平陆运河的线路对比传统线路，缩短近500公里的绕行里程，减少了中转装卸的环节，既降低大宗原料的物流成本，也减少了货物的损耗。
2: 那么，如果是以前没有平陆运河的情况下，我们的商品那个原料是要从珠三角绕行到西江，然后再到我们贵港基地的。现在平陆运河直达的这样一个通道相比的话，大概缩短了运距500公里，然后呢减少了时长，大概是一周左右的交付时长，中间呢还减少了转运的这个次数。所以说，一方面是降低了我们的物流成本，另外一方面的话减少了我们的货损。
0: 氯化钾是化肥的重要原料，其稳定供应直接关系下游复合肥的生产和春耕秋种的农资保障。岳红艳告诉记者，平陆运河的通航可以进一步助力化肥原料的稳定供应，也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贡献力量。
2: 我们的化肥的商品能够通过这条新通道，通过江海联运的方式，能够抵达东盟各个国家，大力的开拓东盟市场。
0: 为了打通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在平陆运河的出海口，也就是钦州港，这里也在统筹推进适应性改造，确保江船能够安全高效的靠泊作业。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总调度室调度值班陈小龙介绍，
3: 我们钦州港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适应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能力约3200万吨，其中集装箱有80万标箱，在全部建成后，将进一步释放平陆运河海侧的出海口枢纽能效。
0: 港口的硬件在升级，运河沿线的产业布局也在同步展开。广西正着力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简单来说，平陆运河经济带是主脉，集中布局大运量试港试水型产业，而全区的其余区域为支脉，众多园区和企业为细脉，深度嵌入产业链分工体系。当然，平陆运河承载的不只是货物。以平陆运河建设的钦州水上服务区为例，这里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船舶可以在这里加油充电，未来普通人也可以在这里买票登船、坐船游览。平陆运河文旅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介绍，
4: 为了带动钦州这边的发展嘛，我们目前在钦州水上服务区这边已经开通了2条航线，一条呢是往青年枢纽，然后另外一条是往龙门大桥。具体的一个售票价格，还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投运时间，都是以我们具体的一个后续官方公布为准。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

0: 2026国际篮联洲际杯赛事发布会在北京召开，赛事定于9月22号到27号在国家体育馆进行。
1: 北京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0: 那么这项世界级篮球 IP 长期落户京城，会给中国职业篮球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收获？本土球队在家门口迎战世界各路强队，又能收获怎样的成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2: 本届国际篮联洲际杯汇聚六大洲顶级俱乐部劲旅，包括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亚洲冠军球队以及 NBA 发展联盟代表队，阵容覆盖全球主流篮球风格。赛事期间，北京北控、上海九世两支 CBA 本土球队将主场迎战世界强队，在家门口参与最高水平的俱乐部级别对决。国际篮联中国区总经理方亮告诉记者，相较于国家队赛事，洲际杯聚焦职业俱乐部层面的对抗与交流，对国内职业球员、教练员以及整个联赛体系的成长具备极强的现实意义。
3: 包括像非洲的球队，像博卡青年代表南美的球队，那这样的每一支球队都可以说有自己不同的打法。那来到我们洲际杯这样一个舞台，与我们上海和北京的这样两支强劲的 CBA 劲旅来去较量的时候，在 CBA 联赛开赛之前，对于这两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练兵的机会。
2: 国际篮联中国区总经理方亮表示，借助常态化高规格的国际赛事，中国职业篮球队伍能够持续对标世界先进水准。
3: 现在的这整个这个篮球发展路径来看啊，从青年队到成年队的这种充分的比赛和交流，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每一个球员在国家队的时间其实只占到他整个职业生涯时间的三分之一啊，有可能会更少，他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和自己的俱乐部的队友来去在一起。那么俱乐部的打法可能从某一个层面更能够代表一个国家篮球的这种打法。那么俱乐部的球队是否能够也站上国际舞台，有这种常规的高水平的国际赛事可打，对于整个国家篮球的中坚力量是否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
2: 作为双奥之城，北京拥有成熟的赛事运营经验和浓厚的体育氛围，随着洲际杯连续三年落地，京城篮球 IP 影响力将持续提升，中外篮球文化交融进一步加深，也将为中国篮球人才培养、联赛职业化建设注入持久动能。方亮告诉记者，国际篮联洲际杯赛事长期落地北京，将极大促进中外俱乐部篮球的深度交流。
3: 洲际杯的比赛呢，它实际上是提供一个大的舞台，能够让各大洲不同风格、不同打法的这种职业俱乐部能够汇聚在一块儿来去进行比拼和较量。我相信他们一定可以带给观众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比赛的体验啊，不同风格的篮球较量，孰强孰弱。那么所以从这个层面，我们认为洲际杯的举办，包括 FIBA 在全球一直在立志推出的欧洲的篮球冠军联赛、美洲、非洲、亚洲各个大洲内的篮球冠军联赛的举办是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接下来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他今天的专栏《闻所未闻》。
4: 老公，是你吗？
5: 啊，头痛。
4: 没事，总会下去的。
5: 太累了，眼睛多久没睡一觉，感觉脑子就懵了，头疼。
4: 你去好好睡吧。
5: 我现在胃都不工作了，因为
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您正在听到的是2025年9月16号，中国选手赵家驹在巨人之旅330公里组别遗憾止步，和家人在 CP 点相遇的场景。一年之后，2026年9月16号，赵家驹再次挑战巨人之旅，他以65小时55分22秒的成绩完赛，不仅登上了最高领奖台，同时还将赛道记录缩短了13分钟。在聊赵家驹之前啊，我想先说说什么是巨人之旅。有媒体认为它是国际越野跑圈最高规格的旗舰赛事。咱们先来聊聊这个赛事的长。您肯定知道啊，一个马拉松是42.195公里，而赵家驹参加的组别有330公里，也就是说单看长度，巨人之旅是近8个马拉松。如果我们再聊高，您就会发现山地越野跑更像是一场漫长的攀登，巨人之旅的累计爬升有24000米，全。

0: 城有25个高山垭口，如果用珠穆朗玛峰的8849米做参照，相当于2.7个珠峰。高和远甚至不是这项赛事对人最大的挑战，这个比赛它真正的难度在于你如何在长达150个小时的关门预期时间内跑、走、爬、吃、睡、导航，在不眠不休当中管理自己的体能和心理，它是一个综合的耐力考验。一个全马能跑进3小时的人，并不意味着他就具备330公里越野赛的能力。反之，一些超级的越野高手，他的强项也不是平路高速奔跑，而是几十个小时，甚至上百个小时维持运动能力。9月16号凌晨，赵家驹冲过终点之后，浅浅地对着镜头讲了他完赛的感受。
1: 感觉生不如死，这是我最后一次跑超过168公里的组别，这是最后一次。以后我不会再跑这种超长距离了，特别难受，浑身都有肌肉酸痛，然后几天几夜不睡觉，在那眯个几十分钟根本就是睡不着，在山顶上特别困的时候，那个跑着跑着感觉都晃的，然后使劲拍自己几巴掌让自己清醒一点啊，脚底板也死疼死疼的，反正很太多难受的，靠着一直熬过来。不要尝试太长距离，太长距离的话像我这样，哎呀，我这一辈子也就这一两次就够了。
0: 他一边说啊，眼皮一边在打架，那种极度的疲惫正是这项魔鬼赛事对人的极端挑战。创造纪录的赵家驹不仅是最快的人，可能也是最能忍的人。这位精英跑者15岁辍学，做过保安和搬运工，还送过外卖。10年前别人骑车送外卖，而他跑着送。他说这叫带薪长距离训练，训练成本由平台垫付。当然了，从城市的写字楼中间跑到阿尔卑斯山，赵家驹早已通过自己的运动表现拥有了专业的团队作为支撑，这也是他在跑完获得冠军之后仍然提醒其他跑者不要为了测试自己的意志力轻易去尝试的原因。翻开2026年巨人之旅的参赛规则，主办方其实是强烈建议要有此前100公里以上跨多日长距离越野经验的人再来挑战，这也意味着你需要足够了解自己的身体，比如说在跑这种长距离的时候，你每个小时要摄入多少碳水，多长时间补水，补充电解质，怎么样做脚部的护理，起水泡了怎么办，特别是在疲劳状态下你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应该再继续。到这儿你才刚接触到330公里真正的问题，那就是睡眠。接着你要学，如果自己24小时不睡会怎么样？30小时不睡会怎么样？什么时候必须睡？睡20分钟还是90分钟？睡完能不能马上重新运动？夜间低温如何保持体温？至此，您才能跨入330公里，属于巨人的山门。我知道很多媒体会把赵家驹的故事写成外卖小哥挑战阿尔卑斯山的励志传奇，似乎在鼓励更多跑者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但赵家驹完赛之后的采访反而没有露出人定胜天的豪情，他朴素的语言展现了对自然和极限的敬佩。我也在想啊，当我们赞美巨人的时候，赞美的不应该是无坚不摧的蛮力，而是在极度的匮乏与疲惫当中仍然能够保持清醒，坦然接纳自我局限的智慧。最后有一句话想与您共勉，山就在那里，它从不说话，也从不被任何人真正的征服。那些能够穿越山海的人，不过是学会了如何在敬畏中与自然同行。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两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平陆运河正式通航，134.2公里通江达海，除了利用改造原有河道，运河还穿过了哪些复杂地形，不同类型的运河都是如何运转的，以及保护臭氧层国际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臭氧公报，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臭氧层到底在保护什么？现在恢复的如何了？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种以集装箱和散货两大类为主，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比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工程项目创造了4项世界之最，分别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平陆运河的省水船闸到底是如何工作的？为什么省水尤为重要？除了利用改造原有的河道，运河还通过了哪些地形？挖出来的土石方去哪儿了？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利博士来聊一聊。齐博士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平陆运河贯通西江啊，直通北部湾，全长是134.2公里，这是一条大致是南北走向的通道啊。而西江呢，是一路向东汇入珠江，它的南部有什么阻碍了河流的走势呢？平陆运河的路线有什么精妙之处呢？
2: 确实，因为既然是运河呢，那就是一定是有借人工之力。那么平陆运河的这个134.2公里，它有一段，其中最核心的一段呢，只有6.5公里长，也就是马道枢纽这一段啊。那么它这个呢是要凿开的，是一个分水岭。那么这个分水岭呢是什么呢？就是流入到了我们说西江，也就是豫江的一个平塘江，还有呢向南呢是清江，这两个水系的一个分水岭。这个分水岭的海拔不高啊，只有60多米，那呢它是属于这个60000大山的一个余脉，叫罗阳山脉。那么这一个小小的分水岭呢，就阻隔了这么久，一直呢让我们的豫江跟清江人们没有呢贯通。那么这一次呢，主要呢就是人工呢把这一段呢分水岭呢开凿开之后呢，正式的从平塘江口可以一直穿过分水岭到了这个清江。

0: 要沿着这个新疆呢到出海，所以说呢这个呢主要是南边的这一段山脉做了一个阻挡这个分水岭。
1: 嗯，
0: 那么它的精妙之处呢就是又有人工之力，那他把这一段呢凿通了，但是呢大量的河道还是利用了原来的河道，也就是新疆本身的一些河道，只是呢局部太弯道很弯的地方呢做了一些台湾的取直的这么一些工程。所以说呢这一个呢其实是既呢克服了天然的分水岭对我们水路交通，尤其是对南北水路这种交通一个阻隔，同时呢又充分利用了自然河道的自然的力量，那这样来的话其实也达到了我们在大型工程建设中也尊重自然也认识到自然规律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也是平陆运河它的精妙之处。
1: 嗯，是从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钦州港啊，根据沿线的地形地貌河道的特点，我们是分成了五个航段，分别是沙坪河段、分水岭段、钦江干流段啊、钦州城区段，还有入海口近海段。那这里边哪些地方是旧有的河道，哪些又是新挖的，怎么改造利用原有的地形呢？
0: 嗯，是的，因为呢它要跨过这个分水岭呢，这个整个到我们说钦州这个港口的海平面的这个海拔呢高差达到了65米，那么这65米呢它是分了刚才您说的有五个这个航段，就五个那个流域的段。那么其中呢只有呢我们就说我们说的这五个里面呢只有中间的分水岭的这一段呢是人工开凿的一个河段新开凿的，那么其他的沙坪河的这一段，也就是最靠近平塘江口的这一段，过了这个鲁镇之后到了钦江干流之后，那么这些一直到城区一直到入海口呢都用的呢是原有的旧的河道，所以说新挖的河道呢只有分水岭的这一段。但是呢当然了分水岭这一段呢因为要开凿这个山体的本身的这一段呢工程量很大，它是要有6.5公里的山脊，这一段呢是完全要人力去开凿，开凿完之后呢这一段的整个的这个水的整个的航道的这个长度呢是29公里长，那么从沙坪河段的这个自然河道的20公里呢它主要穿过的是原来的我们叫沙坪河，因为这一块地方呢因为它下游是我们南宁横州的一个西京水库啊，因为水库呢有相对来说有一个回水之后呢这个地方呢有很多支流很多，所以这一段呢河段呢就它的河湾比较多啊，当然了这个水深啊这方面河道的这些转呢都要进行一个疏通疏导。那么过了分水岭带之后呢到了钦江干流的时候，也就是从陆屋再往下到青年枢纽这段比较长，哎48公里长，而且呢丘陵呢比较宽，而且这也是我们说哎我们经过改造之后呢能够行走5000吨大船的啊，江海连营大船的这一段，哎，就可以开进了。那么这一段河段呢，目前呢主要的就是它呢是蛇形弯曲的，也是比较多。说这一路上呢，大概呢已经做了台湾取直的河道呢，将近有50多处啊。那么再往出走呢，我们到了城区，也就到了金秀城区，就到了青年枢纽。因为青年枢纽呢，哎，我们节目里也都听过了，大家都兴奋了，它就是直接就是淡水跟海水就在这个感应潮水的一个交接的一个地方。
1: 对，
0: 那么出了这个青年枢纽之后呢，出去的河段呢就到了入海河段了，那这一段呢也只有14公里，那如这14公里的时候呢它就是一直到了那个猫尾海。所以呢这五个河段呢各有不同，尤其是啊大家最工程量感觉最大的就是那个分水岭这一段，
1: 对，
0: 因为它有很多的这种枢纽在里面。但是呢在我们设计非常巧妙的呢，我们觉得在入海口这一段，尤其是在青年枢纽这一段，怎么让这10公里长的海道的这个海水跟我们的钦州钦江过来的淡水之间，怎么要形成这么一个阻隔？
1: 对，
0: 哎，能够让那个减轻这个咸水啊对往内的一个渗透，那所以这都有一些很多工程的讲究。总之，每一个河段它的高差、它的河形，还有它那个水文状况呢，是各不相同的。
1: 嗯，是您前面提到这个分水岭段哈，我们的相关的挖掘的任务也是非常重的，从这个马道枢纽 匝道啊，向上游望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右侧188米高的边坡如刀削斧劈，非常的雄伟。那平陆运河具体是怎么跨过这个山体阻碍的呢？广西的地质条件有什么特点？怎么保障这些边坡它是稳定的呢？
0: 因为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平陆运河所经过的一块地方呢，其实就是南宁跟钦州市这个距离不太远，但是呢，中间它确实隔着啊，就是说包括这个大龙山、十万大山，整个是一个这个丘陵地带，它其他地方高，海拔并不高，但沿途有几处啊，山的那个海拔是相对比较高的，其中有一处您说到了哈、啊，尤其是边坡的高度将近180多米。
1: 对，
0: 那么像这样的一些低岩的这个护坡的时候呢，它不是说一刀切下来，它是呢分每降低这个10米左右，它就做一个护坡，做一个加固，有的呢是要做一个锚锁，又在里面，有的时候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加固的工程。总之呢，这个边坡呢是一层一层梯级式的做好一个保护，所以这个呢是从工程学上呢能够做的这样一个安全。但是我们从地质条件本身来说，因为我们看到了在这个开凿这个风水镇段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挖出来的一些岩石啊，刚开始呢可能还有一些砂岩啊，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变质岩等等的，等到一直往下挖到下去20多米的时候，底下的一层灰的这个我们叫这种泥岩啊，可能变质了的一些泥岩，应该是一些灰质的一些泥岩啊，这种泥岩出来的时候呢，本身它在这个地底下高温高压的时候呢，它是很硬的，我们有工程师就做过这个实验，如果你暴露在这种空气中，让它风吹日晒的话，这种泥岩呢，它特别容易，就可以裂开，就很容易松软。所以说呢，当然我们在工程建设的时候，它是快速的进行了一个混凝土的一个这样一个封，这个密封，浇筑。但是呢，如果对于我们沿线看到的有些地方有路途出现，如果有这样的一些灰质的泥岩啊或者什么的时候呢，它也会形成一些这种风化脱落如果这个边坡呢，如果有堆积的这个碎屑物质比较多，或者路途相对这个陡坡比较陡的地方的话，还是容易出现一些这个碎石啊落下了等等。所以说呢，这沿线的工程师里面呢，最主要的是不仅仅对每一段它经过的岩系，那有的是砂岩，有的是泥岩，有的粉砂岩，有的是石灰岩，有的是变质岩，岩性不一样，所使用的工程的措施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大致的整个这一块呢，我们说相对来说，我们整个北部湾就是钦州这一块呢，大的地质基础断层比较少，地质基础呢是比较稳定的。所以说呢，这也为我们这个平陆运河的安全的这个地质工程安全呢，也做好了一个保障。
1: 是，听了齐老师的介绍哈，大家可能也会回想起看到相关新闻的时候，就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卡车呀、挖机真的是非常的密集的在作业的哈，很多都是承担着要把这些土石方运出去的任务。那么，平陆运河它的土石方的开挖量达到了3.15亿立方米，那这么巨量的土石方到底怎么挖、怎么运，又该如何用呢？如何管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李洋洋的报道。
2: 究竟什么是土石方？通俗讲，土、岩石、砂石这些地下挖出来的物料统称土石方。平陆运河是目前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枢纽的3倍。平陆运河土石方采用分段、分区域不同方式进行开挖，在土方段多是利用挖掘机直接开挖，再通过装载机进行装车；岩石段则通过控制爆破处理岩层，再通过挖机装车运输；在河道段则是采弯取直进行水下疏浚。高峰时期，上千辆运输车在施工地段来回穿梭。为了高效运输土石方，平陆运河建设管理团队创新进行数字化调度。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王森介绍说，
3: 像 GPS 跟北斗定位，我们所有的这些运输车呢都装了这些功能，它可以进行一个实时的这个监控，以及这个行驶轨迹的一个监控，包括运输的一些路线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我们通过一些智慧调度平台，在大屏上也可以实时看到这些车辆的一个数量以及装载的一个状态，这样我们可以动态的分配它这些运力。
2: 平陆运河土石方利用主要包括台田造地、园区回填、工程自用、土地复垦、吹填造地、绿色建材、矿坑修复七大路径，其中台田造地消纳土石方2.1亿立方米， 占总开发量的67%，是消纳土石方最多、综合效益最佳的方式。广西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

0: 金副总工程师段向峰表示，
1: 我们用工程的渣土回填平整沿线的山谷和洼地，整出了上万亩的新增耕地，避免了弃土带来的生态隐患，又盘活了闲置土地。
0: 但想要真正让这些工程弃土变废为宝，还要首先了解土壤特性。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生态修复实验室副主任李航介绍，科研人员将平陆运河不同标段的土石方样本进行分类、采样、提取和比对，并利用精密设备检测土壤特性。
2: 我们通过对这个土壤的 pH 值、有机质，还有一些重金属、养分的检测，我们能够对土壤进行精确的分类、定级和再利用。后期主要是用于沿线土地复垦，还有一个生态修复，实现土壤资源化、高效利用的一个作用。
0: 平陆运河通航后，土石方的管理工作也同样重要。堆填的土石方也会面临沉降、坍塌风险，需要周期化动态监测。平陆运河利用数字智慧平台，可实现运河全线所有土石方堆存场的数据监测和预警。同时，相关科研团队也利用无人机动态监测、径流小区观测等技术手段，有效防治水土流失。
3: 哎，刚才呢，我们说的是运河的挖，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运河的另外一个运行的必需品，就是水。平陆运河有65米天然水位的落差，这个呢就需要提起枢纽来逐级的消纳落差，让船只逐级通过。省水是这个工程的最大亮点之一，因为维持运行所需的水啊，主要是从西江借来的。平陆运河的三大枢纽预计每年能够节水10亿立方米。那么我们请齐博士跟我们说说啊，这个提及枢纽在运行的过程中到底是怎么做到省水的，它是什么原理呢？
4: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啊，世界超级大工程，其实这种原理啊，我们的老古人其实已经在使用了。
3: 嗯
4: 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隋唐啊，就是我们的京杭大运河啊，还有很多啊、这些水工设施吧，我们已经在用，尤其在运河上，啊、那么它其实是一个来在这个航道旁边，在过这个丰收岭的地方，或者在提这个水位的过程中，它在这个闸室里面呢进行补水。以前的时候呢，可能到了这个闸室的，就是船舶停的闸室的时候呢，这个水呢就是要上。船们有低海拔往高的时候要把它灌满，最后回的时候呢要把水要放出来，整个闸室的水是都要放完的。但是我们啊，在马道，哎，在我们这一次平陆运河里面特别设计了一个3级叠合式的省水池，也就是说呢，省水池旁边就紧挨着我们的闸室。那么这个闸室这个水呢，不一定全部就放在这个河道里面去，它会呢部分就会放到省水池，甚至由高往低的时候会省到60%，即使由船舶由逆流往上走的时候呢，由下面的水到上面补的时候，也是省水池来补，就是3级往上面1级、2级、3级补的时候呢，又能省到60%的省水。说这个设计其实就相当于是旁边存了很大的一个水柜，那么水要降低了，那么水呢就存到这个水柜里面。要升高水位了，又从这个水位了把水给堵进去。那么这个过程的话，其实是一种循环使用。因为你刚才讲了，整个的这个水头的高差是65米。那么也就是说呢，你要从平塘江口你要借的水是借的我们原来西江，就是现在的雍江、渝江这边的水的。你要从水库借了水进来，再补充的这个我们说深水池里面。那么这样的话，如果没有省水池呢，当然就会浪费了。有了省水池之后呢，就会每年往里面来的补的水就少一点。那这时候呢，日积月累，一年的节水量可以达到10亿立方米。你要想一想，我们整个新疆的这个自然的这个年流呢是16亿，我们这一个枢纽节约一年的水就达到了10亿立方米，这个量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这个非常的巧妙。这也是我们马道这个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水利枢纽在平陆运河上最大的一个亮点，也是世界的一大创举。
3: 是我们既保护了这个西江的径流哈，也能够让我们的运河保持一个很好的运转啊，这就是省水的重要的意义，也是我们设计的一些精妙的原理。那么平陆运河呢，它是通江达海的，本身也是双向通行的哈，那也能够从下游向上游去行驶。这个过程当中提及枢纽的操作就是跟从上往下是相反过来的吗？有什么细微的差别没有？我们逆流而上的话船速会不会慢一点？
4: 这个呢

0: 确实，如果我们从就是在自热的河道上啊，如果河流啊往高的地方对着流，我们都会明白，你顺着河流的方向，一定传输是快的。你逆流而上，那么你要克服这个水流的这个对你的这种阻碍阻力，所以说你一定是要慢一点的，这是常识。但是呢，我们说平流勇和通江达海，它是双向流的，它也有这么一个，但是呢，这个差异呢并不是很大。就第一个呢，就是船舶上行跟船舶下行整个的过程中呢，船舱的操作的这个流程呢，这个几乎原理呢是一样，但是呢，它有稍微呢并不是说那么完整的把这个，就像我们简单的从头的反向的操作一遍，其实呢，这个中间有一个细微的有一些差异，也就是说呢，你要看得到省水池的池你是怎么来放的。如果下行的时候，就由高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从南宁的地方往钦州港往这边走的时候，那其实是闸室里面的水，也就是说船闸里面的这个水呢，要把它排到省水池。原来是这样。那么你上行的时候，你要抬高水位呢，你得把省水池内的水呢再放进闸室里面，就这一点点差异，这是它的一个。那么其实呢，刚才我还讲了，省水池不仅在马道枢纽里面，在我们在青年枢纽里面，它也有省水池，它也是省水的。这个省水很有意思，它是并行的，两个船闸又两个相当于是并行来省水。也就是说呢，我只要船进来要进这个闸室的时候，那么你进来的时候，这个水呢它就会向另外一个闸室呢把个水排过去，那么是无论上行下行，只要哪个船过来，那么另外一个池里面水呢就省水池的水呢就平行的来补到另外一个船闸里面，而另外一个对方的省水池里面了。所以说你看省水池的设计，马道的枢纽有马道的枢纽，就梯级的三个叠合式的，但到了我们青年枢纽的时候是平行的，让船闸互相为对方作为蓄水池，也作为省水池。所以说呢，这个是非常巧妙。那这样的话其实也解决了平流勇和，无论你双向平行还是就是你上行下行，无论是五千吨的还多大的，我们都能够解决到用水位来进行精巧的一个控制，让这个水量呢不要浪费掉。
1: 是，平陆运河是从钦江入海啊，河流的入海口一般呢，我们都认为会有一些海水倒灌的问题啊。那平陆运河它开通之后哈，也是加入到这样一个水系当中，如何更好的解决海水倒灌的问题呢？您前面提到的青年枢纽，它离这儿是很近的哈，会不会发挥一些独特的作用？
0: 是的，就是因为我们也是很有经验，所有的这个沿海的，无论是我们说工农业灌溉的，还是航运的。所有的都有个挡潮闸，都有一个闸呢，要把那个潮水挡住。那青年枢纽的，它的是其实一个最主要的人就是他把这个，因为我们这个青州这个北部湾这一块青州港这个呢，它是每一天有这个两次潮水啊，这个潮水进来的时候呢，它一定会上游上浊到一直到了青年枢纽，差不多10公里左右。那么青年枢纽呢，它首先一个呢，就是要把咸水挡在外面。所以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功能，但是呢，到了它是主要的作用，它的功能呢，但是它又要通行，又要通航啊。
1: 对，
0: 那船舶又进进出出，那你有什么办法把不得不，这个咸水不得不利用咸水这种，把船舶要进来，你还要让咸水不要倒灌到我们的这个淡水的河道里面来，有什么办法呢？其实我们的工程员是想了很多的招的。这里面呢，其中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它有一个这个气泡，就是用高压的这个空气呢，形成一个泡的这么个膜，气泡膜，让这个呢淡水的咸水，尤其咸水呢，不要接近啊，不要离这个我们的闸口啊，离我们这个地方不要接近，直接给它挡住。这样的话，这是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就是，因为它底下也有几百米长的这么一个廊道，这个水进来之后的时候呢，它这时候呢，上面又有淡水，下面又这有咸水，因为这个咸水的密度它大，就海水的密度大。到了这个池子里面的时候，它这个咸水就存在下面，我们很形象的起了个名字叫做积咸池，就是把咸水呢收集到这个坑里面，叫积咸坑。最后呢，因为它比较低，那最后我就把它收集到坑里面，让它不要再继续向上游。这是一个。那第三一个呢，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非常精密的一些监测观测仪器，通过一些智能的调度，尤其对盐度的一些分析进行组合分析之后呢，可以确保在青年枢纽的时候呢，能够既把咸水挡

0: 又能让5000弄得着的我们的这个货物呢能够有序的通过，安全的通过。
1: 嗯，是，前面我们说了如何挖啊，又说了水，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说这个船了啊。平陆运河依托一级高标准航道，可以通行5000吨级的船舶。那可能有人会觉得啊，这个5000吨级跟巴拿马运河最大的10几万吨啊，苏伊士运河的20多万吨相比好像有点小。但其实呢，5000吨级啊是属于内河的一级航道了。那我们可以横向对比一下其他的运河哈，比如说京杭大运河、欧洲的美因多瑙运河等等，平陆运河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它能够超过哪些天然河流的通行能力？
0: 首先一个您说的特别东西就是平陆运河，它是内河的一级航道，它本身它是一个在内陆河道上的，它能够达到5000吨的，它已经是完全超过了一个国际标准了，这是最高级别的了。但是呢，既然它是内河的，它不是海这个海龙的运输，也不是大型的这种啊海与海之间的这种运输的，所以说呢这个体量呢并不说哎要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那么大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它的性质跟它的原理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把海用的这种运河它的用量、它的这个载重量它这个吞吐量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是第一个，在从内河运河来说它本身是比较高的，提高了标准将近两千多万吨，已经达到5000吨了啊。
1: 嗯，
0: 那么海的呢都是上万吨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了京杭大运河，还有很多还有一些欧洲啊，还有很多一些小的啊，里程比较短的一些运河。那么他们的这些呢都没有达到5000吨。那现在我们说呢，因为我在江苏这一块，你在苏北这一块，我们京杭大运河疏通的已经很好了，它也只是达到了一个二级航道，也只能通行的是2000吨的。像这个美因多瑙这一块的运河道，它也就是一个2000多吨的这么一个标准。所以说呢，综合起来跟世界的这些来比的话，在这个这个内陆和江河联运的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的平陆运河它的这个量体积这个5000吨呢是最高的。
1: 嗯，是，而且呢它应该也是跟整个的水系的运量哈、是有一个搭配的关系，不能一个特别多一个特别少，这样它可能能力也发挥不出来，这样的话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状态，对吧？
0: 是的，因为它毕竟是由内陆河直接要通江达海又到海上，对吧？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我们今天通航了有一些小型的，它直接就到海上，就不用再换海龙，直接这个内陆河就直接到海上了，所以说呢这个重量呢到了5000吨已经是很高的级别了。
1: 嗯，好，那我们进一段广告哈，下一小节呢再来了解一下不同类型的运河都是如何运转的，那运河还有哪些独特的文旅价值。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快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8: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9: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10: 停，
11: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2: 这个不能等，
13: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4: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5: 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4: 内容贴近生活。
16: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4: 话题紧跟热点，
17: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4: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8: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9: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幕

0: 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比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由于地球上很多大河都互不相通，船舶呢也被困在各自的水系，但是要运货做生意怎么办呢？那就挖河，这一挖就挖出了运河。运河成为了人们打通江海、改写水运格局的途径。不同类型的运河都是如何运转的？除了加快物流的运转，促进经济的发展，运河还有哪些文旅的价值呢？我们继续请出今天的嘉宾，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3: 主持人好。
2: 我们说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个模式还是比较特殊的哈。除此之外呢，运河还有其他的模式，比如说两侧还连着都是海洋啊，还有沟通不同的河流啊等等吧。那其他类型的这些运河它们具体是怎么运行的，怎么解决水往哪儿流啊，还有水位高差的问题呢？
3: 确实世界上的这种运河呢，类型还是比较多的，比较大的比较典型的，比如说啊，我们常常大家听到的就是连接地中海、红海，像这一次像苏伊士运河。那么因为你想这个运河的话，它地中海跟红海呢，尽管都是啊咸水的啊，但是它的这个中间的高差是很小的，也就是说呢，几乎这两边的海平面的这个高度差呢不到20多厘米左右，所以说几乎是持平的，不需要有分水岭，也不需要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工程，它只要人工维护两边的整个的航道啊，做好组织管理就可以了，所以说这是一个，而且也没有一些潮汐，也没有一些这个其他对它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呢，这个呢，目前也是我们一听到水质运河，它通船量非常大啊，来回这个全世界的很多的这个石油啊物资都没有，它是海与海直接，不需要闸门，不需要这种升降的这样的闸门，直接是通行的。当然还有克里斯运河，它都是，这是一种类型。还有一种类型就是我们听到了在美洲这一块，就是巴拿马运河。巴拿马运河，他一听它那么是个地峡嘛，一点点地方嘛，但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它也有就像我们的我们这个平陆运河的那一段分水岭一样，它的分水岭高度呢也要两边的，因为两边海就是太平洋跟大西洋之间呢有26米的这么一个海平面的高差，怎么办呢？它中间也是要经过筑一个坝，中间呢要人们呢修了一个人工湖，一个加通湖，也是通过补充水修闸的形式来把这个船只呢从巴拿马运河往返来用。所以说虽然是两个海之间有运河，但是呢它也用到了这种船闸。那接下来呢还有内陆的，那个就是我们江河刚刚讲的，比如说欧洲的有很多啊，像洞河这一块的，还有刚才讲的多瑙运河这一块的，其实咱们国家的京杭大运河，你看南北贯通将近总的呢3000多公里，在京杭大运河也有一些达到了1900多公里长，那么这一个呢它都是要需要船闸的，尤其像我们经过山东这一块，过了长江往山东，就是过了淮河啊，你要像黄河再往几年过去的海河，要翻越一个我们所谓的叫大运河的乌基，说这些呢都是高差达到了就是40多米，这都是那我们的平陆运河它也是，但是呢它虽然是内河的，但是它又连着海，所以它又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新的类型，就是又是内河又是连着海，它是河与海中间又要闸，要翻越一个分水岭，也就是河分水岭闸最后又到海，这么一种模式。所以这种模式的话，其实这个落差克服的是非常大的，65米的落差，所以说呢整个工程的建设，尽管这个 我们感觉好像只有134公里多少，但是它

0: 因为这个落差解决的时候呢，形成了好几个枢纽，它整个在这个枢纽的这个建筑过程中呢，需要的土石方量，刚才我们也讲了，它有几亿的这样的立方的这么个土石方量的挖掘，同时来整个呢又有海水啊，有带子之间的一个交互，所以说它不是单纯的在淡水里面，所以它有解决这个积险坑啊，还很多挡住咸水的这么一个措施。总之呢，还要借西江的水，还要考虑节约用水。总之，平陆永和的它无论在这个水文啊，在利用上，还在工程建造上，还是在它的这个闸坝系统上，都是呢创新啊，比我们老古人之前修永和的已经哎先进的多了。它是有硬核工程啊，在里面的有硬核的技术的。
1: 我们到了现代哈，用了更多的先进的工程技术哈，去解决这些古代难以克服的问题。那前面您提到了京杭大运河哈，也是驰名中外的。那大家会觉得它地处东部，好像是一片坦途的样子，那其实呢也是有高差的哈，而且黄河还是一个地上河。那古人到底是用了什么方法来控制水流的？到了现代，我们又有哪些先进手段去保持它的一个通航长度呢？
0: 其实我就像我刚才说的，闸的这个船闸呢，在我们老古人的时候，他们就叫做斗门。
1: 嗯，
0: 哎，所谓的斗门呢，其实就是我们说就是一个船闸的一个意思。那么老古人呢，他是通过分段来控制水位，就是一节一节，哎，把水位呢，哎，控制在一个相对哎稳定的一个高度上，所以把这个叫斗门。有的呢是就一级，有的是一级，有的两级，所以说就会出现了有复式的这种好几级的叫复式的船闸，这些呢都在我们的大运河的这个修筑的过程，老古人已经给我们展示出来了啊。还有呢，最关键的是，就像你特别讲到了，我们的京杭大运河它不是只穿过了一条自然的河道，它的五个大的自然的水系它全部南北贯通了。
1: 嗯，
0: 尤其在穿过黄河的时候，刚才你讲了，黄河呢它又是一个泥沙量含量特别大的，又善于迁徙，又善于喷就，总之它是给我们给永和带来了很多的威胁的。
1: 嗯，
0: 带来很多威胁的，所以我们的古人就想了很多很多的办法，比如说怎么让避开黄河的泥沙，不要把我的运河的河道给淤塞了。哎，这是一个考虑到，比如说就用到了我们的洪泽湖束水攻沙，把泥沙给攻出去。同时呢，也要借一段的黄河，不要让黄河直接跟我们的大运河连起来，所以说还借了很多黄河，这一些很多很多的办法来处理自然河道跟人工河道之间的这种泥沙淤积、水位的高差的问题啊。
1: 对，
0: 同时呢，刚才我又讲到了南望的这么一个分水岭的这么一个运河污积，它其实从代从坝里面是用汶河的水呢，哎，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水的量的调剂。它有十分的水呢是七分向北，因为北边缺水，因为它往井里面的走，南边呢只要三分就够了。这样的话，让两边的水位呢都能够持平，所以说它就像一个很大的水柜，所以说这也是南望分水枢纽，就相当于我们的平陆运河的像马道枢纽一样。所以南望这个分水枢纽，其实哎，几千这么多，一直到现在还在，我们觉得是点赞的我们的非常著名的工程。那平陆运河也是用到了这样的一个思路。所以总之呢，这种智慧是代代相传的。我们通过千年大运河的智慧，也给我们啊。仅仅四年的这个工程就完成的平陆运河，也要点个赞。
1: 是，听了您的介绍哈，我们能够感觉到古今中外吧，人类在开挖、运营、维护运河上都是迸发出了很多智慧的光芒的。我们看到平陆运河呢，现在也是有了高科技的加持，比如说打造了全国首个全生命周期数字孪生智慧运河、超快速阀门启闭技术、运河全线建有水文、水质自动监测站等等哈。那这些新的技术对于后期我们去维护运河、保持它的平稳运行，将会发挥哪些重要的作用呢？
0: 这个呢作用特别的多，那么就只说其中一两条吧啊。
1: 嗯，
0: 刚才您说的数字孪生技术，其实它就是重新模拟蓄流建了一个平陆运河，也就是说呢，从工程开始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这些自然的数据采集回来，在我们的大型数据模型里面来模拟一个真实的一个平陆运河。也就是说呢，现在呢我们船舶走在真实的平陆运河，但是我们工程人员跟管理人员呢，其实在大型的模拟在显示屏都能看到一个，你看实时显示的一一对照的这么一个，这个数字孪生的一个数字平流运河。有了它之后的时候呢，它就可以把随时不需要24小时人 前天值班的地方呢，他就随时把数据都能检测得到，这呢就大大的给我们提供了我们全天候这种在各种恶劣条件下我们都能够采集到最精准的最及时的数据，给我们的工程人员做出及时的一个判断，对后期的维护啊，运行它的平稳啊，甚至它的一些安全，就能够做到把数据都能检测得到，这呢就大大的给我们提供了我们全天候这种在各种恶劣条件下我们都能够采集到最精准的最及时的数据，给我们的工程人员做出及时的一个判断，对后期的维护啊，运行它的平稳啊，甚至它的一些安全，就能够做得特别的好。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些。

0: 这是一个智慧的捷径。
1: 对，运河呢，它不仅仅是促进物流运转、经济发展的一个加速器，还是一个文化载体哈。齐老师，您说到您最近在京杭大运河走读，肯定也是感慨良多的。那我们展望一下哈，评论运河它未来在文旅方面会创造出哪些价值？运河的沿线有哪些不容错过的自然人文风貌，值得我们去看看呢？
0: 哎呀，这个呢，确实，哎，也特别多，我一下子还讲不了很多。我主要呢就讲讲我们同学啊，他在青州工作，曾经给我呢就讲过，他们那边呢有一种桃叫泥心桃。其实呢，那个整个青州这一块的时候，他以前时候呢，在中生代时候成绩了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成绩的一些我们所谓的中生的成绩、陆上成绩，也有海上的一些成绩。其中有一些我们说陶土，它这个呢质量非常好。它这个。青州的这种陶呢已经有几百年的传承了，所以这一个呢他也做了很多的一些这种非物质化遗产的一些作品啊，也做成一些礼品啊。这是那除了这些，当然我们沿途的一些各种物资的交流，尤其是热带亚热带南亚的各来回的物资的交流，有些很多的小果类的，哎，还有我们的一些大宗的一些食物的，都可以在这里面呢交汇。当然呢，最主要的一点我觉得呢，其实运河的开通不仅是物资的交流，还有就是人文的一个交流，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到，从此以后呢，我们说啊，这水到渠成时，也是通宵达海时，达海日，所以说这也是我们的人们所向往的。哎，其中我记得我同学当时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文创，他就是那个船舶的那个缆桩，他用那个陶瓷做了一个。其实我们想呢，所有的船舶在进出我们这么大的青州港的时候呢，进入的一个港湾就像一个怀抱一样。其实它也是象征着平陆运河是通宵达海，它是拥抱世界的，用这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我们说非物质的这么一个形象的这么一个作品，也昭示了，也给我们展示了我们北部湾地区，我们整个青州港，我们的老百姓呢是欢迎天下宾客，希望你们能够呢过往的时候呢来这里停泊，在这里能够呢登上岸来跟我们的人民呢交流交流，我们进行做真正的就像仪式，给我们带来的这友谊一样，这绵长，源远流长。所以说呢，运河带来的这些呢是不可估量的，包括还有很多很多的些经济方面，这个是特别大的体量。
1: 是我们前面节目一开头就提到了哈，通航的当天呢，四条水上客运航线也是同步开通了，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哈。大家可以在平陆运河上坐一坐船哈，看一看沿途的这样一个风景，相信也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齐博士有没有相关的经历？
0: 有，这是因为之前的时候呢，我呢在梧州因为那个我对常州枢纽那一块，整个南流江、北流江我是知道。其实这条河流呢，其实古代的时候呢，我们包括从临淇开始呢，其实一直在走，只是走到了这个马道这一块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我们说一个盐业的一个古盐道。其实以前的包括我们的广西的状元像谢晋啊，包括这个苏东坡、秦少游，很多的时候都从这块路上走过。这条路上它不仅有千年的古村落、千年的盐都，还有上千年的古樟树，还有很多的歌谣，还有很多的这些手艺人，所以说它的旅游资源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很多这些古窑址，他们还有很这些服饰，还有很多的美食，还有很多的建筑，尤其你看从我们从梧州过来啊，有很多的一些骑楼的一些建筑，
1: 是
0: 才知道呢，原来这么长的一个珠江，你看它名字都特别有意思，珠江上来有西江，接上来有巡江，巡江上来有豫江、有邕江、左江、右江，一条河流每一段都有自己的名字，那也就是说呢，生活的这一段水到了这一段的时候呢，老百姓就想给这个水呢记录下他这一方水土的他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印记，是不是？就像我们的绿城作为我们南宁的这个省会城市，像绿城南宁，它就是我们说它为什么叫这个邕江，原来这个意思就是水弯弯绕了形成了一座城市。所以说呢，水与城，它完全是融为一体了。那其实运河呢，就是让水城人更加的紧密的融合在一块了。
1: 好的，感谢齐博士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

0: 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保护臭氧层国际日，今年的主题是全球行动让地球降温，庆祝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推动可持续制冷10周年。过去冰箱空调里边使用的氟利昂等物质呢，曾经严重破坏臭氧层，南极上空甚至出现了臭氧空洞。为了修复臭氧层，1987年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推动全球逐步淘汰这些物质，2016年的基加利修正案又把氢氟碳化物纳入管控，开启了协同应对臭氧层损耗和气候变化的新的阶段。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臭氧公报显示，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是数十年来最小的之一，这说明保护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见效。那么臭氧层到底在保护什么？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氢氟碳化物不破坏臭氧层，但它是强效温室气体，为什么也要被管呢？普通人又能为保护臭氧层做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联合博士后姜鹏南的介绍。
2: 臭氧层到底在起着一种什么样的保护作用呢？它和近地面的臭氧是同一种东西吗？
3: 从化学成分来说，它们的确是同一种物质，都是臭氧，也就是三个氧原子。但是因为所处的这个大气层的位置不同，它对于我们的作用呢完全不一样。我们通常所说的臭氧层呢，主要位于平流层，大约距离地面15到35公里。它最大的作用呢是吸收太阳辐射中的有害紫外线，特别是 UVB 和几乎全部的 UVC， 所以经常被称为地球的保护伞。如果臭氧层变薄，到达地面的紫外线呢也会增强，会增加皮肤癌、白内障等健康风险。同时呢，还会影响农作物和自然的生态系统。而我们平时在空气质量预报中呢，看到的臭氧污染主要是近地面的臭氧，它是一种典型的二次空气污染物，浓度过高的时候呢，会影响人体的呼吸系统，也会损害植被。所以可以理解为呢，平流层的臭氧呢需要保护，近地面的臭氧呢需要控制。
2: 以前我们用的冰箱或者是空调里面的氟利昂，它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破坏臭氧层的呢？还有哪些化学品它也是能够破坏臭氧层？
3: 平时所说的这个氟利昂呢，是一个比较通俗的说法。过去冰箱和空调中大量使用的一些 CFC 和 HCFC 类制冷剂呢，都属于这一类哈。以这个 CFC 为例，它在近地面呢其实是非常稳定，所以排放以后呢不会很快的分解，而且呢能够在大气中存在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并逐渐进入平流层。到了平流层以后呢，强烈的紫外线会使这些分子发生光解，释放出活性很强的氯原子。氯原子呢会与臭氧发生化学反应。更重要的是呢，在一系列反应之后，氯原子还可以被重新生成，继续参与下一轮的这个反应。这是一个催化的一个循环。一个氯原子呢可以反复参与很多次的臭氧破坏。南极的情况呢会更加的特殊，因为南极的冬季温度非常低，会形成极地平流层云。这些云呢可以促进原本比较稳定的含氯物质转化为更活跃的形态。到了南极的这个春天呢，太阳重新升起以后，会迅速启动大量的光化学反应，从而造成严重的臭氧损耗。这也是南极臭氧洞形成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机制啊。除了 CFC 和 HCFC 外呢，蒙特利尔定书控制的效臭氧层物质还包括哈龙、四氟化碳、甲基氯仿和甲基汽油等等哈。它们共同的特点呢是能够把氯或者汽油带入这个平流层，参与这个臭氧层的破坏反应。
2: 氢氟碳化物也就是 HFC， 它是强效的温室气体，但它并不破坏臭氧层，为什么基加利修正案会把它纳入其中呢？
3: 这个问题呢其实体现了一个全球制冷剂治理从臭氧层保护逐渐拓展到气候保护的一个过程哈。最早的冰箱和空调刚刚提到大量使用 CFC， 后来发现它们会严重的破坏臭氧层，所以全球呢开始逐步淘汰 CFC， 随后呢也开始淘汰这个 HCFC。 在替代过程中呢， HFC 因为不含氯哈，基本不消耗臭氧层，曾经成为非常重要的一类替代制冷剂。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很多 HFC 虽然不破坏臭氧层，却具有很高的全球变暖潜势，有些 HFC 呢在100年的尺度上的增温效应呢可以达到二氧化碳的几百倍甚至几千倍哈。因此2016年呢，各国通过了基加利修正案，开始在蒙特利尔定书的框架下呢，逐步削减 HFC 的生产和消费。如果得到全面的实施，仅 HFC 的削减预计就可以在本世纪末呢，避免最高大约 0.5 摄氏度的一个全球升温哈。为什么仍然选择蒙特利尔定书这个框架？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 HFC 和过去的 CFC、HCFC 在产业链和应用领域上面是高度重合的，都大量应用于制冷空调、热泵和发泡等等行业。 蒙特利尔议定书几十年来呢，已经建立了比较成熟的这样一个履约机制、技术评估体系、资金支持机制以及政府和产业合作的网络哈。所以通过这个体系呢，继续推动 HFC 转型呢，具有非常好的基础。
2: 技术上来说，想要削减和替代氢氟碳化物，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3: 至于替代技术，我觉得目前最大的一个挑战之一是没有一种制冷剂能够适用于所有的应用场景哈。现在我们在寻找一些天然的一些工质哈，像 R290 等碳氢制冷剂、二氧化碳呀、氨啊，以及还有HFO 等合成的工质等等 DGWP 值的一些替代方案哈。它们各自都有不同的特点，有的具有一定的可燃性，有的工作压力需要很高，有的呢还涉及到成本、设备设计、安全标准或者环境等等的影响的问题，所以需要根据不同的设备和应用场景选择合适的一个技术路线。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是能效，制冷和空调系统呢，对于气候的影响，一部分来自制冷剂泄漏产生的直接排放，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设备运行过程中的用电产生的间接排放。随着全球气温的上升，经济的发展和制冷剂不断增加，未来空调和制冷设备的数量还会继续增长。因此未来制冷行业的一个转型哈，需要把 DGWP 制冷剂的替代、设备能效以及电力系统的低碳化结合起来考虑。这也是今年世界臭氧日哈，全球行动让地球降温这一主题非常重要的一层含义。
2: 目前臭氧层恢复的怎么样了？
3: 总体来看呢，臭氧层已经进入了恢复过程。蒙特利尔议定书呢，也是目前全球环境治理中的非常成功的案例之一。过去几十年，通过全球逐步淘汰的 CFC、HCFC 等消耗臭氧层物质，大气中的人为含氯、含溴物质呢，已经开始下降，臭氧层也出现了恢复的迹象。按照目前国际科学评估的结果，如果现有的政策能够持续有效实施，全球大部分地区的臭氧层呢，预计大约在2040年前后恢复到1980年的水平，北极大约是2045年，南极由于臭氧层空洞的问题呢更加严重，大约要到2066年。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说恢复已经在路上，但这个过程呢还需要几十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很多消耗臭氧层物质在大气中的寿命呢是非常长的。即使我们今天呢已经停止它的使用了，但过去几十年的排放到大气中的物质呢仍然会继续产生这个影响。
1: 臭氧层恢复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今年八月发表在《自然通讯》期刊上的一项研究发现，海洋自然释放的溴和碘也会参与臭氧层的破坏，甚至可能让南极臭氧恢复推迟近50年。我们该怎么理解这项研究呢？它会不会影响我们对臭氧层恢复的预期？普通人又能为臭氧层保护做些什么？我们继续来听。
2: 我们该怎么理解这篇研究呢？
3: 其实这个研究也就是说明臭氧层恢复呢，实际上是一个比我们过去认识呢更加复杂的一个过程。这里需要稍微解释一下所谓的推迟五十年。这篇研究呢，更准确的表述是在考虑海洋天然卤素以后，模型模拟的南极自然季节性臭氧循环的恢复呢可能会推迟近五十年，所以不能简单的理解成我们过去预计的南极臭氧层大约是2066年恢复，现在直接往后加五十年。这两者呢所讨论的指标和定义呢并不完全是一样的。为什么海洋释放的物质也会影响这个臭氧层呢？海洋会自然释放一些含溴、含碘的短寿命的卤素化合物，其中一部分呢能够通过这个大气的这个运输啊进入这个平流层，它们在大气中呢发生化学反应以后，可以释放出活性的这个溴和碘，并参与臭氧层的催化的破坏反应。这项研究呢，利用的是1910年到2100年化学气候模式模拟发现，在1990年到2020年人为的这个卤素的负荷呢最高的时期，天然卤素能够使南极外围的这个臭氧的破坏进一步增强大约 35%。 随着未来 CFC、 哈龙等人为含氯的这个含溴的物质逐步减少，天然卤素在臭氧化学中的相对重要性呢可能还会进一步加强啊。所以这项研究呢并没有否定蒙特利尔定书的成效，它更多的是在提醒我们，未来臭氧恢复除了受到人为消耗臭氧层物质的影响，也受到天然卤素、气候变化和大气化学过程的共同作用。随着人为排放逐渐得到控制，我们对这些天然过程呢也需要有更加准确的一个认识。
2: 普通人能为保护臭氧层做些什么？
3: 其实经过几十年的国际管控哈，普通消费者现在已经很少会直接接触到 CFC 这样的高臭氧层消耗物质，所以今天普通人参与臭氧层保护呢，可以更多的体现在冰箱、空调等制冷设备的选择、使用和报废的全过程中。比如购买冰箱和空调的时候，可以关注产品的能效水平以及使用的制冷剂，在使用过程中呢做好维护，减少这个设备的故障和制冷剂的泄漏，同时呢提高运行效率。还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环节哈，就是设备报废以后的制冷剂的回收。 一台冰箱或者空调即使不能使用了，系统里面往往仍然会残留一定量的制冷剂哈。如果再拆解。

0: 过程中直接排放到大气中，就会产生环境影响。所以废旧的冰箱和空调呢，应该尽量的进入正规的回收和处理渠道，让其中的制冷剂呢得到规范的回收、再生和处理。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池文静、刘飞、杨洋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观点，我是杨昶。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近日表示，今年啊，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为缓解儿科医疗资源紧张，推动服务下沉，按下加速键，也回应了万千家庭孩子看病难、看病远的民生诉求。患儿的病情变化快，表述能力弱，用药的剂量要求精细，同样门诊量背后呢是医护成倍的心力付出。所以啊，儿科服务扩容绝非增加网点那么简单，那比起硬件的快速铺开，人才缺口才是制约服务能力提升的核心堵点。全国儿科医师数量虽然从2015年的11万人增加到2024年的 20.58 万人，总量近乎翻倍，但却仍跟不上持续攀升的诊疗需求。培养周期长，学科地位弱，医院投入不足，从生源端埋下人才供给不足的伏笔。临床强度高，沟通成本大，薪酬待遇不匹配，更让儿科陷入招不来留不住的困境，基层的人才吸引力则更弱。破局的根本在于提升职业吸引力。国家已经出台人才培养、薪酬分配等倾斜政策，关键呢是让红利真正落地基层，同时依托医共体帮扶、远程会诊、专家下沉等机制，把优质的资源导流到基层，让网点不仅开得起来，更接得住，更看得好。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受瞩目的新闻莫过于平陆运河通航的消息。一条大运河究竟能给西南内陆带来怎样的出海新机遇呢？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平陆运河北起南宁衡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南入北部入安，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134.2 公里，建设历时4年多，20000多名建设者参与。今天这条从平塘江口直通北部安的水上大动脉终于正式打通。从今天起，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就可以通过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那么平陆运河上的货物从哪里来，又将为广西向海经济带来哪些新机遇？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从现场带回的观察。
1: 一条运河能让西江减负，也能让长江减压，但对于川渝云贵来说，它最直接的改变就是出海不必再绕远路，绕开的是几百公里航程，省下的是真金白银。这笔账怎么算？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
2: 对于西南腹地来说，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对比传统的路径，内河航程缩短了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可以下降18%到30%，每年能够为沿线的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川渝、云贵这些地区的大宗工业品、矿产、农资等货物出海的费用明显降低，把内陆的优势转化成市场竞争优势。
1: 从有色金属到各类建材，从矿产产品到农林产品等各类货物，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外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欧俊慧透露，运河开通前，他们就成立工作专班，对沿线企业进行走访调研，了解企业的物流需求，
3: 主要是根据他的一个需求啊，制定一些全程物流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啊，怎么去降低物流成本，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啊，引导客户走平陆运河。目前我们意向签约的客户目前是有260万吨啊，涉及的主要有像这个煤炭啊、粮食、高钙石啊，还有这个铝土矿啊，还有集装箱啊，这些货种。
1: 这些签约客户只是一个开始。欧俊慧说，平陆运河带来的物流红利远不止西江沿线的企业，整个西南地区的广大企业由此也多了一条出海的通道，物流成本进一步降低
3: 啊。比如说像重庆啊，那么经广西的百色到了广西的南宁啊下水啊，那么再经平陆运河啊。

0: 北部湾出海，我们初步核算，那么大概的一个降本在15%到30%之间啊，根据不同的货种、不同的路径啊，会有一些差异。
1: 欧俊慧坦言，平陆运河通航前，也有不少货主对于新运河的通行效率、保供效率等方面存在疑问，对此他们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0: 比如说，它针对时效啊，我们怎么去降低这个在途的时间？那么现在平陆运河也开启了这个江河海一体化的调度啊，这些呢都是可以在途进行跟进的啊，船舶到哪，货物到哪啊，基本上都能看得到啊，也打消了它的一定的疑虑。
1: 打消疑虑的最好方式就是让货物真正跑起来。日前，平陆运河江海联运跨国货运航线首船出发，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的泊位里，记者看到了一艘满载3012吨氯化钾原料的货船。货主云图控股物流中心总经理岳红艳告诉记者，2025年企业决定在广西贵港开展投资的时候，平陆运河就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2: 因为平陆运河对于我们的这个物流而言，不管是我们的原材料北上进厂，还是我们的未来的化肥商品南下出海，它能够给我们构建一个双向的物流通道，对企业的这个走向东盟各国的市场拓展是非常有利的。
1: 岳红艳坦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企业的物流成本、时间成本等等可以大幅缩减。以从越南永安港进口氯化钾为例，经平陆运河的线路对比传统线路，缩短近500公里的绕行里程，减少了中转装卸的环节，既降低大宗原料的物流成本，也减少了货物的损耗。
2: 那么如果是以前没有平陆运河的情况下，我们的商品那个原料是要从珠三角绕行到西江，然后再到我们贵港基地的。现在平陆运河直达的这样一个通道相比的话，大概缩短了运距500公里，然后呢减少了时长，大概是一周左右的交付时长，中间呢还减少了转运的这个次数。所以说一方面是降低了我们的物流成本，另外一方面的话减少了我们的货损。
1: 氯化钾是化肥的重要原料，其稳定供应直接关系下游复合肥的生产和春耕秋种的农资保障。岳红艳告诉记者，平陆运河的通航可以进一步助力化肥原料的稳定供应，也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贡献力量。
2: 我们的化肥的商品能够通过这条新通道，通过江海联运的方式，能够抵达东盟各个国家，大力的开拓东盟市场。
1: 为了打通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在平陆运河的出海口，也就是钦州港，这里也在统筹推进适应性改造，确保江船能够安全高效的靠泊作业。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总调度室调度值班陈小龙介绍，
3: 我们钦州港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适应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能力约3200万吨，其中集装箱有80万标箱，在全部建成后，将进一步释放平陆运河海侧的出海口枢纽能效。
1: 港口的硬件在升级，运河沿线的产业布局也在同步展开。广西正着力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简单来说，平陆运河经济带是主脉，集中布局大运量试港试水型产业，而全区的其余区域为支脉，众多园区和企业为细脉，深度嵌入产业链分工体系。欧俊慧说，
0: 那么我们的这个货会越来越多，那么货主啊选择这个运河啊也会越来越多啊，那么我们的生意啊，我们的这个发展啊应该也会越来越好。
1: 当然，平陆运河承载的不只是货物。以平陆运河建设的钦州水上服务区为例，这里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船舶可以在这里加油充电，未来普通人也可以在这里买票登船、坐船游览。平陆运河文旅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介绍，
4: 为了带动钦州这边的发展嘛，我们目前在钦州水上服务区这边已经开通了2条航线，一条呢是往青年枢纽，然后另外一条是往龙门大桥。具体的一个售票价格还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投运时间，都是以我们具体的一个后续官方公布为准。
5: 一条运河缩短的是航程，打开的是格局。从川渝云贵的大宗货物到东盟市场的化肥商品，平陆运河让西南内陆真正有了自己的出海口。物流成本降下来，产业布局活起来，沿线老百姓也能坐着船看风景。这条水上大动脉流的不仅是货，更是西南地区向海图强的 信心和

0: 日新闻重现。
1: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爷爷说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2: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3: 小帮帮还有他的妈妈，
4: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5: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1: 山上住着爸妈，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5: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
6: 哎呀，谁知道水闸修不好吧，鱼回不来了。
7: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啊。
2: 平路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8: 今天的平路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9: 水上有动物桥，水下有鱼道，
10: 荷花麦梨可以去喊一声宝宝啦。
9: 平路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11: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12: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6: 好，好啊，这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2: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9月17日14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
13: 这就是平路运河，
1: 它连着江，
5: 它连着海，
13: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流淌在我们的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0: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爱吃榴莲、喝咖啡吗？这些来自东盟的好物又要齐聚南宁了。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东博会恰逢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运河黄金水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的崭新篇章。今年展会有什么新看点？运河通航又给双方合作带来哪些新机遇？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介绍。
3: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比去年增长约 6%， 约3300家企业参展，增长约 4%。 展会设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南 A 社区和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三个展区，包括天柱一号卫星在内的

0: 400多件新产品，100多项新技术亮相。东盟展区展品结构加速向高附加值、高技术领域延伸。文莱带来 AI 科技企业，柬埔寨邮电部、马来西亚科技部组织高新企业参展。今年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起全家福。展区设置方面，重点升级了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展品方面，既有榴莲、咖啡、红木等东盟爆款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也可近距离体验高新科技产品。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透露，
1: 我们今年呢，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的需求，中国企业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首次设立了一个 AI 大卖场，我们精选了60家适配东盟企业的这个产品啊，一共有400多款，全部都可以现场体验，直接下单。
0: 据了解，本届东博会预计会期到会采购商约3.3万人，较上届增加约20%。展会创新采用 AI 加贸易配对邀商模式，目前已实现预配对超过8000对，还有近2000对计划在会期进行现场精准配对。值得一提的是，东博会召开前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由此我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本届东博会专门设置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将围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举办一系列推介对接活动。卢新宁表示，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平陆运河将形成一个跨境产业合作的生态系统。未来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崭新篇章。
1: 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呢，可以更加畅通的到达东盟。东盟的热带水果、咖啡等等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的走进中国大市场。
0: 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数据显示，2025年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达到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今年1到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7444.1亿美元，同比增长24.7%，占同期我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21.8%。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领域。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日表示，中国将持续依托东博会重要平台，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务实合作。
2: 我们愿与东盟方一道用足用好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功能，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促进地区稳定繁荣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同步于9月17号至18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与东博会联动发力，共绘中国东盟合作发展新蓝图。
3: 一边是刚通航的平陆运河，一边是迎来的第23届东博会，一个运货，一个搭台，搭配的恰到好处。西南的货物出海更近了，东盟的水果咖啡进来更方便了，两个大市场之间人员、商品、技术的往来正在变得越来越密。从 AI 大卖场到新兴科技展区，从数字经济到绿色低碳，东博会早就不只是买买买的展会，更是中国和东盟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大平台。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这条黄金通道和这块黄金平台双向奔赴，中国东盟合作的下一页值得期待。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

0: 下购买和使用。
1: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2: 做人要有情义，
1: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终于等到开渔时刻，四大海域全面解禁，百姓期待的海鲜丰收季来了。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各地渔业执法等部门提前部署，强化协作，严格执法，全力织牢渔业安全生产防护网，为渔民丰收季保驾护航。开渔后，渔民们都做了哪些准备？海上作业安全又如何保障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7: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8: 物资我们因为所有逼格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7: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为防范化解海上安全风险，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9: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10: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坳村渔民魏晨云：
11: 休渔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10: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为全面开渔期间两地海洋渔业健康有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2: 两省组队累计出动11艘织网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技术管报备落实情况，重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13: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渔业执法人员将全力开展海上巡查与值守工作，持续保护黄海海洋生态资源。
14: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6: 漫长的休渔期终于落幕啊，沉寂的渔场呢再度热闹起来。对于渔民来说，这是丰收季的开始，那对于咱们的餐桌来说啊，意味着海鲜价格有望慢慢回落。不过船多风险也大，执法部门开启

0: 护航模式，实时监控，联合巡航，为的呢就是让大家平安出海，满载而归。希望每一艘渔船都能够顺顺利利，把大海的馈赠稳稳当当的带回港。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经常开车的人呢，对于交管12123 APP 肯定是不陌生的。那平时呢，不管是接受路面的查验，还是租赁车辆、职业招聘，或者是保险理赔，都能打开 APP 当中的电子驾驶证来代替纸质的证件，方便快捷。然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啊，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呢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表示可以1:1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甚至声称可以在租车等场景当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这种所谓的模拟软件是如何做出来的？可能会带来哪些安全风险和法律问题呢？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陈凯的调查。
2: 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记者发现大量12123模拟器商品链接，这些商品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一位商家给中国之声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补换领等功能入口，甚至资讯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被模仿了出来。进入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累计积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二维码。电子行驶证页面上则显示着车辆信息，所有人、号牌号码等内容一应俱全。此外，软件还展示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连检验有效期和检验机构等信息都有。实际上，如此完整的信息都是编的。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
3: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随意编辑，然后上更新了有些细节差异，但是能用。
2: 这类软件的用途是什么？商家表示，不少人买来用来编造名下车辆信息，以便在社交过程中进行炫耀，也有人买来生成虚假电子驾照，隐瞒真实情况，用于租车等场景。不过当记者问到是否能用于应对交警查验时，商家立即提醒不要这样做。
4: 买的人多吗？
3: 挺多的，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0000了。
4: 可以用来干啥？
3: 功能挺多的，发朋友圈之类的呀，把那个车伪装成自己的，然后租车，租车公司就看一眼就行了，他不会扫码的。
4: 交警可以吗？
3: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
4: 那个二维码是假的哈。
3: 虚拟的，它就一个交管的官网。
2: 这些模拟软件价格差距为何如此之大？商家表示，价格高低一般与版本新旧有关，紧跟交管12123平台更新步伐，也就意味着与之差异更小。他们销售的是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按使用时长收费，一天200元，一周400元，一个月800元。
3: 便宜的，它那个可能是两三年前便宜的版本，这个是刚开发出来的，就不能便宜卖。成本挺高的，我发个安装包给你，然后你买个卡密五，然后这边发你激活，
4: 就你们后台就可以控制使用几天是吧？
3: 对的对的，我们后台可以生成有效期。
2: 实际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2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与编造车辆信息类似，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一位商家向中国之声介绍，
5: 别人给你考卡号嘛，你当上面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户名、收户账号，转多少钱，直接都能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你随便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转一下，可以看一下。
2: 记者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对方发来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中，商家往记者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商家明确表示钱并没有转出去。此前，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民警在日常反诈工作中发现，电商平台上有人销售支付

0: 付模拟软件，可以分别模拟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工具。有些民警寇颖介绍，在使用核验后，他们认为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
1: 它那个界面的布局，它和那个正规的支付宝、微信是完全一样的，就普通人根本就肉眼反正分辨不出来。它可以随意的输入任何的转账金额，然后生成这种转账记录，而且它还可以生成那种300人的大群，而且每个人都有群头像啊、群名字。常用的一种套路就是诱导受害人嘛参与所谓的高收益的投资，还有刷单任务啊。在他们受害人犹豫的时候，骗子就可以用这款模拟器发给他们，就是生成的大额的转账的视频啊什么的，而且还可以伪造这种交易的假象，很容易实施诈骗。
0: 假转账记录可能被用来骗钱，假驾驶证则可能会帮助无证照的人违法上路，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专家表示，驾驶证属于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驾驶证的，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
2: 它表面上叫模拟器，但它实际上呢，就是伪造银行流水、大额转账记录，包括呢像电子身份信息、电子驾照等等。这些伪造的信息的使用方向，要么是侵权，要么呢是从事犯罪活动。所以，这个 APP 的开发者呢是不能用技术中立来进行抗辩和免责的。那同时呢，这个 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啊，电子商务平台呢应当严格的按照电子商务法哈、对这个 APP 呢，依法呢采取下架的相关措施呢，并且呢把这个 APP 的开发者应当及时的上报给有关部门。
3: 这些所谓的模拟器给造假开了方便之门，发朋友圈炫耀，租车时糊弄一下，哎，看着像是小聪明啊，可是一旦用来骗钱，用来无证上路，性质就变了。开发者不能拿技术中立当挡箭牌，电商平台呢也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该下架下架，该上报上报。对于普通人来说，别买，别用，也别轻信别人发来的转账截图和电子证件，假的东西做得再像，也经不起扫一扫查一查。说到底，电子证件背后连着的是社会信任，伪造它透支的是我们每个人的安全感。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视线转向国际，美加之间的贸易争端仍在发酵。目前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已生效数日，而美国针对百余类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零点正式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只有在加拿大的利益得到尊重且时机合适才会达成。当地时间15号，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在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多伦多闭幕，投资机构与企业在峰会期间共达成近5000亿加元新增投资与融资承诺。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宣布推出税抽激励政策。卡尼说，新政实施后，加拿大对新增企业投资的边界有效税率将从约 13% 降至 6.4%， 不到美国税率的一半。一边拉投资，一边找伙伴。投资峰会刚落幕的当天呢，卡尼就开启访欧行程，试图通过深化与欧洲经贸领域的合作，寻求更多外交回旋空间。他还宣布，加拿大下月将与欧盟开启磋商，构建安全与经济联盟。如何看待加拿大摆脱对美依赖的这一连串努力？加欧关系的升温又将如何影响地缘格局？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5: 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于当地时间14号到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政府目标定得不小， 未来5年内要吸引10000亿加元，约合7200亿美元的投资。加拿大总理卡尼亲自邀请了全球100多家重要投资机构。据加拿大媒体统计，这些机构管理的资产总额超过100万亿加元。那么加拿大为什么要在此时举办这样一场峰会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静斌

0: 分析指出，
1: 在过去差不多接近七八年的时间里面，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经贸关系其实非常紧张，本质上导致了美墨加协议应该说是名存实亡了。那么北美一体化也正在瓦解，加拿大其实对美国的贸易有严重的依赖性，前几年超过70%的东西要出口到美国，而且超过45%的东西要从美国进口，所以加拿大要在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出现重大摩擦的时候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同时它也需要吸引国际资本来加拿大参与加拿大的一些产业的建设。
0: 峰会上，加拿大抛出的项目清单有167个，超过一半集中在能源和采矿领域，包括一条350亿加元的输油管道，约790亿加元的丘吉尔港扩建项目等。卡尼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虽然能源领域在全球范围内是加拿大最具吸引力的投资领域，但它也伴随着风险。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提到，加拿大的采矿项目从发现到投产平均要超过20年，而澳大利亚只要13年多。监管的延迟和不确定性已经导致8个拟建液化天然气项目被取消。王金兵表示，加拿大的经济转型需要时间，
1: 要产生实际效果可能还需要一点的时间。其实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其实已经有所下降，加拿大本身他也希望通过向其他的非美区域的国家倾斜，使自己的贸易变得更多元化一些。从长期来讲，加拿大有可能可以达成其中的部分目标的，但是毕竟都在北美，所以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应该是还是存在的。
0: 投资峰会刚落幕，卡尼就踏上了访欧的行程。15号到17号，卡尼将先后到访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他将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并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首次会晤，议题涵盖国防、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20号，卡尼还将在法国海外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卡尼对加欧关系的新定位说得很明确，
2: 我们无意成为欧盟成员国，我们打算启动磋商，与欧盟建立加欧之间独特的同盟。我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一致的优先事项，双方优势高度互补，团结将使我们更强大。当下世界局势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
0: 加拿大与欧洲越走越近，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认为，这是双方迫于美国压力不得不进行的横向联合。
3: 卡尼的这番表态啊，显然呢是要通过目前加强和欧洲之间的联系，来进一步抵御来自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的单方施压。现在这个形势的变化呢，也是迫使卡尼政府呢，不仅是这么说，也不得不这么做。对于欧洲来说啊，它的整体应对呢，仍然是希望以一种所谓加强韧性的方式来应对美国的压力，并不甘心接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加拿大方面做出的姿态，我想也会得到欧洲方面积极的反应。的确，至少在政治和外交上啊，能让他们呢在面对美国压力的时候呢，能够相互支持，而且能够相互打气。
0: 事实上，加欧关系这几年一直在升温。2025年6月，双方签署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今年2月，加拿大成为第一个加入欧盟欧洲安全行动的非欧洲国家。欧盟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货物和服务贸易额约1780亿加元。不过在崔洪建看来，双方在经贸方面的合作短期内很难取得成果。
3: 这种姿态呢，更多的啊能够起到的是政治和外交上的作用。至于经贸方面呢，对于加拿大来说啊，想要通过和欧洲的合作来摆脱一部分对美国的贸易和经济上的依赖，应该说短期内呢很难收到成效。对欧盟和加拿大来说呢，还需要在现有的经贸联系基础上呢进行进一步升级。而要进行升级呢，对双方来说其实都有必要的一些程序呢要去执行。尤其是对加拿大来说啊，作为美国的近邻，又作为美国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如果要对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啊经贸依赖啊进行这个改变的话，那加拿大方面呢，无论是它的政治、经济，包括民生，都可能会付出啊相当大的代价。
4: 从多伦多投资峰会到访欧行程，加拿大意图降低对美依赖，拓展外交回旋空间。它折射出的是在美国关税大棒和单边施压下传统盟友体系

0: 地正在加速重组，但必须看到美加产业链深度绑定，加欧经贸升级也非一日之功。长远来看，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格局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变数。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对美依赖拓展外交回旋空间，它折射出的是在美国关税大棒和单边施压下，传统盟友体系正在加速重组。但必须看到美加产业链深度绑定，加欧经贸升级也非一日之功。长远来看，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格局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变数。

0: 倒是每次都反应挺快的，每次呢都在次日就删除了链接，但是却始终对于侵权账号手下留情。于是删了传，传了删，版权方陷入了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打地鼠游戏。最后北京互联网法院判了平台构成帮助侵权，赔3万块钱。法院说，通知删除不是终点，光机械的删帖，放任侵权反复发生，换不来免责呀。面对反复侵权，及时删除就可以免责的旧认知是不是得改改了？如何化被动为主动呢？我们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
1: 昨日新闻重现，
2: 这个判决一出来啊，好多人说啊，原来平台光删侵权内容不管用了，你怎么看？这是不是意味着通知删除这套老办法以后不能再当免责金牌了？
3: 关于及时删除即可以免责这个理解，我们需要在立法和司法层面来全面的看待。事实上在民法典当中，特别是第1195条，它所用的表述是必要措施，而不只是删除这一单独的动作。而在司法层面呢，确实存在一种观点，是把必要措施等同于删除，把及时等同于免责。而在这一次的判决当中，它的一个突出的意义在于告诉我们，当通知的内容已经超出了单条侵权的范畴，指向的是同一账号的重复侵权行为时，这个时候平台所面对的问题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某一条链接是否侵权，而是这个用户是否存在系统性的侵权。所以在本案当中，法院的逻辑呢，是当平台在收到多次通知，而且这个通知指向的是同一账号的侵权行为，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明确知晓该用户存在重复的侵权行为，而平台在有能力并且有相应的社区规范以及信用规则对用户实施管理的情况下，如果单纯的只采取简单的删除处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成立了主观过错，构成了帮助侵权。而这里面的过错不是说某一次删除不及时，而在于在已经知道侵权模式之后仍然没有改变处置方式。可以认为这次的判决呢，确立了一个分层判断的框架，也就是针对初次或者偶发侵权，及时的删除通常是能够切断侵权的链条的。而如果同一账号多次重复侵权，这个时候删除已经不足以制止侵权，平台呢有义务来提高和升级相应的处置举措。换言之，平台要证明自己的措施在效果上达到了阻断侵权的这个程度，这是一种实质性的判断。
2: 那平台这边可能也会比较委屈啊，我都及时删了，内容又不是我传播的，凭什么判我侵权？这道理站得住脚吗？封号是不是真像平台说的下手太重，不符合比例原则？
3: 事实上平台以封号不符合比例原则作为一个理由，这个在本案的情形当中并不成立。并且呢，因为这个侵权行为指向是同一个账号反复出现，这也意味着平台所采取的删除措施本身不具有有效性，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没有改变处理的举措而产生了过错，因此构成了帮助侵权。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我们今天谈比例原则，事实上它的核心是手段和目的之间是成比例的，具体来说包括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在司法层面，我们需要从几个方面来予以把握。一方面呢，是侵权模式的可预见性决定了注意义务的起点。事实上在本案当中，侵权内容的标题包含了剧名、集数，而且是整集上传，平台通过投诉记录完全可以精准的锁定涉嫌违法的用户，这意味着平台对于继续侵权事实上有着高度的可预见性，这个时候就不能以海量内容无法事前审查作为一个抗辩的事由。此外呢，我们讲比例原则

0: 所要求的最小损害效果，它的前提呢是能够达成目的。在类似本案的重复侵权的场景当中，平台可以选择的措施事实上是有一个梯度的表现，包括对特定的账户做发布的限制，到做出临时封禁，再到永久封禁，像这样一种分级响应呢，事实上是比例原则在重复侵权场景下的具体表现。换言之，针对不同的侵权情形，事实上平台所采取的处理措施应当有一个逐步升级的过程，直到最终实现侵权阻止的这个重要目的。换言之，在本案当中呢，一个重要的关键在于平台没有在处置梯度当中，在不同的处置强度当中做出一个有效的选择。
1: 现在的平台跟以前不一样了哈，它不光是一个放内容、放视频的地方，它还靠着算法推荐、推流量。那这种深度介入到内容分发的情况，对于平台的要求是不是也得涨一涨啊？也得更高一些？它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
0: 事实上，在目前的网络环境当中，随着内容分发的规律和技术模式发生不断的变化，平台的角色也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改变。它不再是用户上传内容的单纯的存储箱。特别是需要注意的是，当平台通过算法推荐、流量引导等方式在内容传播当中获取商业利益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权责义务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首先呢，权利和责任对等的角度来看的话，因为随着它在内容传播当中获取商业利益，那么平台对于内容生态的控制力和从中获得的利益是同步增长的，控制力越强，获益越多，而相应的注意义务的起点和高度就会更高。特别是技术中立在算法分发的场景下，不应当是一个当然的免责事由。此外呢，要特别关注到在平台运用算法分发的过程当中，算法本身的介入深度决定了注意义务的层级。比如说在一些司法当中已经开始区分人工推荐和算法自动化推荐，而这里面的区分它的重要的意义在于，从注意义务角度来讲，纯被动的存储平台的注意义务是最低的，而算法推荐这个时候平台的注意义务就会相应的提高，而到了完全的人工推荐的时候，平台的注意义务是最高的。所以这里面应当注意的是，当使用算法推荐的场景当中，平台的注意义务呢，事实上是高于传统的被动存储服务的提供者，但是又低于人工推荐者的这种状态。所以这里面它应当承担不超出平台技术能力和经济合理性范畴的事前审查义务。这也是目前大多数短视频平台所处的一个现实情况。此外呢，需要关注的是，在算法分发的场景下，平台所应当存在的应知的标准、应当知道的标准是需要重新解释的。因为这里面在算法分发模式下，平台对于内容的分类、标签化等操作本身呢，就是对内容进行结构化的认知处理。所以在类似本案的场景当中，当平台能够通过技术手段识别同样的侵权行为反复出现的时候，事实上它已经具备了应当知道的事实基础。这也是在本案当中法院认定平台已经明确知晓用户存在重复侵权行为的一个逻辑体现。
1: 说实话，罚3万，这个对于大平台来说呢，九牛一毛都不算。那您觉得这个判决到底能起多大作用？真的能逼着平台改自己的这个做法作风吗？还是说光靠法院的这个判决还差点意思？
0: 本案的司法裁判在实践当中能够有助于降低权利人的维权成本，同时呢，也提高了平台的合规风险的预期水平。那么在未来，特别是视频平台版权治理的策略变化方面，应当说大概率会发生两个发展方向。首先呢，是从逐条删除转向账号级的处理，特别是平台的合规系统

0: 将会建立通知账号模式的关联分析能力，而不是单纯的将每次通知作为一个独立事件的处理。通过自动触发账号级的限制或者审查程序去提高批量处理的能力。第二呢，是从事后删除向事中拦截延伸。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对于已知高侵权风险的内容，平台的事前拦截动作可能会进一步的落地。与此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关注到这种打地鼠式的无效循环，单靠司法裁判本身是不够的。在监管层面，我们需要有一些配套的前置的举措适应。比如说，首先是对于跨平台重复侵权的联合惩处，这个事实上在监管层面需要有进一步的可操作的制度支撑。另外呢，对于通知的标准化和自动化，也需要在技术层面、监管层面有进一步的明确，这样能够使得平台有效的去自动识别、分类和关联，也可以在技术层面呢，大幅度降低循环维权的成本。此外，对于什么叫做有效通知，它的认定标准也需要进一步的明确。比如说，权利人的同意指向同一账号，那么这个时候需要明确的界定什么样的通知足以触发平台的义务升级。这些在监管层面如果能够有更多的规则加以引入，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为平台和民众的行为方式提供更为清晰的指引。在司法层面呢，也会形成一个有效的闭环，形成规则在运用层面的有效互动。所以本案的实践意义应当说不在于赔偿本身，而是它对于平台的版权治理业务模式规则评价产生了与技术的演进同步的迭代更新，这个是我们值得持续关注的。
1: 3万块的赔偿啊，算不上教训，但是呢，这份判决敲响的警钟值得每一个平台仔细听。避风港从来不是免责港，删帖呢不是重点，对于版权方要真保护，对于侵权者要真惩戒，对于平台呢要压实真责任，三方各归其位，网上的内容生态才能够真的清朗起来。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敞，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对吧？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能帮嘛就帮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经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本周是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于今年1月1号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今年推普周的主题是“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本期节目，我们将聚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语言文字兼具交际媒介、文明载体、价值塑造三重功能，高质量推普不仅是语言知识

0: 传授和语言技能训练，更是更具中华文脉凝聚民族共识、塑造共同价值的文化实践。 随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全面实施，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迈入法制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已超过87.7%，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的比例超过95%。
1: 接下来我们在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荣宏的分析中一同去了解推普的重要性。普通话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语言，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人口大国，推广普及普通话尤为重要。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荣宏。
2: 从推广普通话必要性上来讲，可能从四个方面吧。一个是首先是国家的需要，它是这个推广普通话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这个也是从语言主要是文化的载体，所以文化的认同对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是最为重要的。另一个方面呢是法律的要求，推广普通话是宪法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的 国家法定的职能，1982年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写入这个宪法，然后2000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2001年正式实施，里面就也有明确推广普通话的要求。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它是社会的需求，就是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那么这就是从语言是沟通工具这个角度来讲，你要有普通话，全社会不分地域、不分民族、不分这个方言区，才能够更好的沟通，所以它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这种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吧？人们要流动，更需要交流。最后一个方面就应该是个人的需求。 它是这个有利于国民素质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是这个语言是人的基本素质，还有它是基本的学习的工具的这个角度来出发，所以我觉得至少从这四个方面吧，推广普通话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非常突出的。
1: 您知道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在各地地域不同、语言也有所差异的情况下，周游列国的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是怎样实现和当地人的有效沟通的吗？我们接着听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荣宏的分析。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荣宏介绍，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系统的语言标准，
2: 叫做雅言，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那么从语言来讲，普通话实际上从最早的时候，孔子那时候他叫雅言。我们有一句话，推普的有一句话叫雅言传承文明。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从孔子那开始，孔子要周游列国，是吧？那个时候的 多数人都是不动的，都是在各自的这个土地上生活的，所以但是你也有这些人，你包括一个国诸侯国内或者一个大国之内，你也要有派出官吏到别的地方去。那么所以在这种需要流动的地方，或者官方的语言，它都需要有一种共通的，这就是最早叫雅言。后来就叫这个通语， 就是发展下来，然后到这个明清的时候就叫官话。为什么官话？就是官方的语言。所以普通话它从一开始的这种产生来讲，就是为了沟通的这种需要。那么发展到现在，我觉得它就成为一种这个民族的共同语，也成为我们国家的通用的语言。 所以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都发挥着这种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那缺它绝对是不可，是吧？你现在如果你想象一下，你开个会，五湖四海的各方面的语言，你怎么来沟通啊？是吧？不可想象。但是这种的情况，在没有普通话之前，就是普通话普及，至少没有这么普及之前，确实是这样的。还有他

0: 这个推普没有像新世纪像现在这么普及之前，好多上大学的学生就会反映，这老师一听就很有水平，但就是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啊，本身学生那会儿在中学的时候也是方言，然后老师呢也是方言，就是不同的方言，所以你说感觉老师就是这种很厉害，一看就是而且很有名气的那种，但是真的一讲课一口方言你听不懂啊，那你想想多影响这种学习，影响交流，这种的情况就是这样。
1: 你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当中也是否曾遇到困难呢？一说到标准普通话，我们不由得就会想到方明、于芳、海霞、康辉等广播电视里的播音员、主持人。那么，他们对于普通话的理解又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听一听康辉去聊普通话。
2: 大家好，我是康辉。汉语普通话是我们国家的通用语言。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在人们的交往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使用普通话可以使我们的沟通更加的便捷顺畅，普通话是最好的桥梁。为什么要学习普通话？我们觉得它是可以让我们的沟通变得更顺畅、更便捷，减少我们在沟通过程当中的障碍啊，我们推广使用普通话，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认识推广使用普通话这件事情的意义的话，我想这件事情我们就能够一起做得更好啊，能够让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能够拉得更近，所以它真的是利国利民的。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很多的电视节目，包括广播节目，大家都会把它当成学习普通话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载体啊。我就接到过好几位小学老师啊，包括幼儿园老师，然后向我们来咨询啊，比如说某一些语音啊，某一些字到底应该怎么读啊，希望有这样的沟通啊，就大家天然的会把我们当成普通话推广的一个标准，所以这也给我们的工作呢带来了更高的要求，某种程度上也带来了压力啊，所以我们为什么现在那么就是坚持大家一定要在这方面杜绝差错，也就是因为我们一个小小的差错可能就会影响很多很多人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这种努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播音员主持人有着推广使用普通话的法定义务，通过我们的工作要让更多的人听到更好的中国声音，推广使用普通话，讲好中国故事，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总台主持人康辉、朱广权、撒贝宁、尼格买提演唱的歌曲《跟我念》，字正腔圆。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5: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6: 是小鹏吗？还有他的妈妈。
7: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8: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4: 山上住着豹猫，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8: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
9: 哎呀，谁知道水闸修不好吗？回不来了。
10: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啊。
5: 平路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11: 今天的平路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12: 水上有鹿鸣桥，水下有鱼道。
4: 那环满林可以去海里生宝宝啦。
12: 平路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7: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13: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9: 好，好啊，这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5: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9月17日14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
14: 这就是平路运河，
4: 它连着江，
8: 它连着海，
4: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流淌在我们的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20世纪50年代，国家就确定了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新修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承续数千年语言治理核心逻辑，将古代书同文、语同音、以文教促规范的治理内核转化为现代法律条文，实现古今语言法治一脉相承。武帝时代和夏商周，各部族在中原汇聚交融，雅言和甲骨文在中原孕育诞生，这被认为是通用语言文字的历史起点。从秦汉通语、魏晋隋唐正音到明清官话，在从金中都、元大都开始的长达800年发展中，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逐步形成了今天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民族共同语。是历史选择赋予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地位。那么人类的早期古文字又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史说汉字》去了解一下。
7: 古代中国人在龟甲上留下占卜记事的文字盛行数千年后，大多数古文字都淹没于历史，甚至曾被人们遗忘了十几个世纪。而东方的汉字却伴随中国历史的风云激荡，一脉相承，勾勒出清晰的发展脉络。这些神秘优美的方块字究竟起源于哪里？中国的甲骨文已经是成熟的文字系统，它的形成会经过多少世纪的漫长发展呢？
8: 这个成熟系统的形成至少也得有1000年以上的历史，在我们看来，是吧？所以呢，你这样上推已经超过了夏代的开始，是吧？而且呢，在前头还有一个这个更为原始的一个酝酿的这个产生的过程。
7: 中国的上古神话中，仓颉创造了文字。古书《淮南子》记述了那颇为惊天动地的时刻。仓颉作书，

0: 而天雨宿，鬼夜哭。在汉代的古墓中，人们发现了仓颉最早的画像，他端坐于地，脸上赫然是四只眼睛。仓颉只是一个传说吗？他是否真的存在？据说仓颉是皇帝的史官，智慧超人，通于神明。
1: 说他有四只眼睛啊，这个所以他能够这个光芒四射，真的能够看到很多世间上的事情。
0: 史记的开篇是五帝本纪，以皇帝为始。皇帝的时代大约在5000年前。关于仓颉造字的传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传的呢？
2: 就是战国时期的文献才有这样的一些记载。对，战国时期的，您比如说我们从荀子里边是吧，从吕春秋里边能看到这样的一些记载。其实在世本里边啊，战国期的世本有一本，不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书，是吧？他提到了两个人造字，而不是仓颉一个人。举诵仓颉作书，是举诵和仓颉两个人造字。而举诵这个人到底是谁？
0: 古书中注释，举诵与仓颉同为皇帝的史官，但他为何又消失在历史的记载中？古史传说的真实度究竟有多少？后人无法说清。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荀子在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似乎能给人们一些启发：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
1: 很多人在造字，但是只有仓颉把这种各种不同的形体的汉字统一了。
3: 当然文字不会是完全个人创造的，可是到他那里的话，就是一种特别系统化的一种比较成熟化，这个是完全可能的。那么可能是在古代传说里就有这么一个人物，那把它集中起来呢，作为这么一种形象出现。
0: 在古籍和神话中，人们触摸到一些久远的历史，但如果皇帝的史官仓颉只是一位文字的整理者，那么当时的文字有可能已经具备一定规模。中国的文字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形成？它最早的形态又会是什么样子？甲骨文之前有一段漫长的岁月被后人遗忘，有人称它为文字的史前阶段或初文阶段。1969年，在宁夏贺兰县工作的李祥石意外发现了大山里的惊人景象。
4: 岁月急，还是那个山石上头刻画了好多就是各种各样的动物，给我一种震撼，从来没有见过，这深山里面没人的地方还有这么多石刻。100米的山石上都落列着各种各样的生命形。
0: 李祥石被这些史前的图案深深吸引，后来他将大半生的精力都交给岩画的探查与研究。宁夏中卫大麦地，一望无边的荒漠丘陵。1989年4月10日的傍晚，已经开车寻找了一天的李祥石终于碰到个牧羊人。一年前地质局的同志在这里发现了岩画。
5: 哎，开过来。
4: 我就问他说，是这个你们这个地方山石上那个地方画的那些个刻画的羊了马了人的有没有？说啊，有，在大麦地。哎呦，跑了去一看，满山都是烟花，高兴的就在那儿就拍起照来了嘛。
0: 大麦地岩画的发现曾经

0: 起国内外轰动，而更为激烈的讨论发生在文字起源的领域。这是发现于大麦地岩画的几个符号，它们的结构与汉字非常相似。李祥石带领助手经过数次的拓模，在8000余幅岩画中发现了1500个符号。
1: 哎呦，这么多的符号，这些个符号都是什么意思？
0: 这些岩画符号究竟是不是文字？如果是，它将把汉字的起源推前数千年。在贺兰口将近6000幅的单体图案中，有40%属于符号类。这么多的符号究竟在表述什么意思？其中一些似乎明显的与汉字有着某种联系。
2: 这个日子，这个圆圈中间放一个点，这在岩画里面这个符号是特别多的，但是呢，明显的就是这个甲骨文里面的那个日光的日，因为它们的形态是一样的。
0: 世界文字的起源多数与图画密切相关。
3: 6000年前的刻画符号，5000年前的原始图形，黄土之下埋藏着怎样的线索？又能否解开汉字起源的远古秘密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0: 从上个世纪开始，中国考古学家们不断在黄土之下发现史前先民的遗迹，遗迹中出现的种种符号让人们不断的惊喜和猜测，寻找着汉字起源的线索。上世纪的著名学者郭沫若、于醒吾等人曾认为文字的产生可以一直追溯到距今6000年前的半坡仰韶文化。郭沫若认为半坡陶博口沿上刻的20-30种刻画符号应该就是汉字的原始阶段。于醒吾也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
4: 多数的符号都在一种我们叫红顶碗啊，就是一种陶碗，陶碗上头有一道的这个红褐色的这么一个宽边，这个符号就在这个边上啊，这个一定会有它特殊的意义，这是很明显。
0: 类似陶符还在甘肃、青海等地相继发现，符号更加复杂。这些符号是否真的与汉字起源有关系？后来的考古发现给了人们一个答案。
5: 不止仰韶有，商代也有，更有意思的在春秋时代，山西侯马，春秋晋国的遗址，刻着在陶器上的符号还是照样。
0: 上个世纪60-70年代，在山东莒县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一种大口尖底的陶罐，它们伴随主人静静地躺了5000年。在这种被称为大口尊的陶器上部，人们发现了更接近于古文字的象形图案，它们是图形还是文字？世界考古学界将文字作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准之一，探索汉字起源的过程也是探寻祖先精神世界、寻找本源的时光旅程。与大口尊出土地点相距900公里，浙江余杭良渚镇也出土了类似的符号。良渚文化是中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它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化，精美的玉器制作让人叹为观止。在这些作为祭祀的玉器上，人们发现了一些刻画的图形，它们与山东莒县等地出土的陶符比较相似。相似的符号在不同区域出现，是否意味着这些图形是当时通行的一种文字符号呢？与仰韶文化中的几何形符号不同，它们与古文字更加接近，刻画的

0: 位置与后来青铜器上的族徽文字很相似，而且具有繁简二体。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与浙江的良渚文化在4500年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存，当时两地的生产力发达，记录语言的要求可能已经出现。
1: 对这种符号呢，认为可能是一种文字或者原始文字的一个理由，就是它不只是在一个文化一个地点有。那么在这个南京的这个北阴阳营也出现过，现在在安徽的蒙城玉石寨也出现过啊，玉石寺，那么也出现这个这样的符号啊。那么这样的来说起来，最大的可能就是它有一种交流信息的作用，那么就是接近于文字。
0: 在孤地出现的符号中，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出土非常奇特，年代也更为久远。贾湖村有一片上百亩的湖泊，1983年一支考古队和当时郑州大学历史系的师生在湖边发掘一处距今8000年的史前遗址。一天下午5-6点钟，队员们突然在探坑里发现了一件超乎想象的东西。最古老的一只骨笛，距今8000年以上。紧接着贾湖村又有更重大的发现，在一片龟甲上发现了与甲骨文极其相似的刻画符号。如果这就是汉字，中国的汉字史将界定在8000年以前。散发光泽的珠串或许属于一位美丽的姑娘，古老的占卜用具与殷商的龟甲占卜似乎有着某种联系，光滑的石剑，祭祀工具上模糊的符号，这些都让人去想象8000年前生活在这个湖泊旁的部落，他们拥有怎样的文化，又为什么在6000年前没有了他们的遗迹。专家推断，甲湖文化可能在6000年前的一场水患中消失或者迁移。中国大概在10000年以前进入新石器时代，史前文明出土文物的精美不得不让人重新审视对远古先民的想象。当一切化为尘土，吟游的诗人老去，是什么能将英雄的故事继续传唱，将部落的往事留存下来？生产力的发展使考古学家们认为应该有文字的出现，但在已知的出土文物中大多是单一的符号，人们期望能有进一步的发现。4000年前，山东半岛的某个部落，有人拿起一块已经碎掉的瓦片，在上面刻下11个符号。这个人是谁？为什么刻下这些符号？刻写的内容又是什么？答案已经无人知晓。4000年后，一支考古队在数米深的地层中发现了它。1991年1月，工作人员在清洗后的陶片上誊写编号，突然他发现了一些很奇怪的图案，便立刻找到当时考古队的负责人栾峰石。
2: 当时这个马上第一感觉就是这东西太重大了，这个是不是真的。
0: 在这薄薄的陶片上，人们看到了那11个连续书写的神秘符号，它们是文字吗？因为发现于山东邹平丁公村，它被称为丁公陶文。2年的谨慎调查和研究后，陶文的公布轰动了整个文字学界。
1: 啊，从它这个文字的构型和各方面看，一定是文字。啊，这个不可能说是其他的意义，因为呢，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它本身呢，有一个这个笔顺。它有个顺序的，很明显的从这个放大镜下看呢，就可以看出来是一个用右手的人来有计划的刻画。
0: 书多是记载，惟因先人有策有典，因格下命。意思是说，商人在灭夏时已经有了记事典册，记载了因格下命的历史。甲骨文中屡见策典二字，字形像串好的许多竹简和双手捧着简册，因此是否可以推测，在因格下命的夏桀商汤时代已经有了文字。
3: 也就是说商代夏代也有文字，有文字记载的，可是我们没有发觉到，没有发觉到不等于没有。
0: 有典有册意味着当时至少要有初步的文字体系，只有零散个别的字符是无法进入应用时期的。这个破损的扁陶壶出土于山西临汾陶寺，人们在陶壶上发现了两个用朱砂书写的文字，
4: 这两个字和甲骨文是完全是同一个体系的文字，可以说就是今天的汉字的祖先。
0: 汉字体系的形成还应有一个记事图画和刻画符号与语音结合，并由零散的字符逐渐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绝不会短暂。因此有学者认为，汉字起源的上限无疑应该从夏代初期再往上推移。
5: 到夏代中国的文化开始统一，如果文化不统一，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文字。我个人的认为是汉字的起源大概在6000年，这就可以说明前面还有相当一段时间，而前面这段时间发展已经是非常慢的。
0: 生长于亚洲东部的先民用他们的观察和想象创制了文字，这些线条像是优美的图画，像是炽热的舞蹈，记录了中国人的故事，记录了这块大地的文明。文字的产生标志着人类由蒙昧走向文明，由传说时代进入信史时代，文明的发展将以加速度的姿态在时间之轴上留下坐标。
6: 昨日新闻重现，
7: 一横一竖，一撇一捺，汉字穿越厚重的历史，在这片土地上执着地书写伟大的文明。以文化浸润推动法治落地，是对中华语言治理传统的更续与超越。《礼记·中庸》提出，非天子不义礼，不制度不考文。先秦确立考文正名传统，将文字规范作为礼乐教化的载体。秦朝推行书同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语言文字法治工程。这不只是字形统一的行政举措，更是以汉字凝聚跨族群共同文化记忆。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写道，魏律学童17以上史事，讽咒书9000字，乃得为例，反映了依据法律选拔文书官吏的考试制度。北魏孝文帝下诏朝堂，断诸北语，亦从正音。唐代官方主导五经定本，五经文字，颁布全国统一字形字音规范。明清时期官话推广纳入国家制度，雍正年间诏令福建广东设立正音书院，明确不安官话者不准诵释，将通用语学习与入世关联。历代推行雅言、通语、官话，均依托经典书籍、学校教化、诗文传承，同步开展文化熏陶，依靠文化浸润促进法规推行，这种传统是一脉相承的。接着我们就通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孟卓教授的讲解，走进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
8: 大家好，让我们一起走进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我们为

大家介绍汉字的发展演变，从甲骨文、金文说起。我们先看甲骨文。甲骨文是我们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它是殷商时期的文字。甲骨文又叫做卜辞，因为它的内容和当时的占卜记录。发展演变，从甲骨文、金文说起。我们先看甲骨文。甲骨文是我们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它是殷商时期的文字。甲骨文又叫做卜辞，因为它的内容和当时的占卜记录密不可分。甲骨文出土于

是中国历史研究、文字研究的重大事件。可以说，随着甲骨文的出土，我们对于汉字的研究、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在这100多年中有着极大的推进。那今天我们主要从汉字的角度为大家介绍甲骨文的一些基本特点。从形象上来讲，甲骨文代表着中国古文字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它的象形性很强。我们再看金文。什么是金？金呀，指的是青铜。它是什么呢？它是铜和锡的合金。在古代，这是非常尊贵的一种金属。顾名思义，金文指的是商周时期铸刻在青铜器上的一种文字。那么在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是作为礼器的鼎和乐器的钟，金文也往往现身于此，所以呢，我们又把它称作钟鼎文。我们今天见到的青铜器啊，一般都是绿色的，那它为什么叫做金文呢？它和金色有什么关系呢？你要知道，绿色的青铜器啊，是历史沉淀、氧化变质之后的产物。实际上呢，在有的青铜器上还保存着它刚刚铸造出来的颜色，这种金灿灿的颜色的青铜器。青铜器地位尊贵，它的社会功能相当重要。简单来说，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国之重器，是这个国家礼法的象征；另一方面呢，古人说钟鸣鼎食之家，青铜器啊是一个家族财富的象征。正因如此，金文这种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它的内容啊也非同小可。甲骨文和金文一样，都是有着很强的象形特点。此外呢，金文的形体也没有定型，有大量的一体字的现象，这是它们的共同点。那么从区别来说呢，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它的这种书写的方式就让它有了更多的艺术空间，所以金文往往气象万千，美轮美奂，带有更鲜明的书写特点。从汉字的发展史来讲，一个最基本的线索，甲骨文到金文再到战国文字，战国文字形体繁多，战国七雄各家有各家文字独特的风格。那么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这种文字齐出的现象就给秦朝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为什么呢？我要颁布一个诏令，那怎么样？你说这是秦国的文字，我是燕国人，我是赵国人，我是齐国人，我看不懂，拒绝接受。在这种情况下，秦始皇对文字加以整理和简化，那么在大篆的基础上，他们规定了一种标准的字体，这就是小篆。那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小篆，集中保存在东汉许慎所作的《说文解字》一书之中。许慎在《说文解字》的序中介绍了这段历史：其后诸侯立政，不统于王，物礼乐之害己，而且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一亩，车徒一轨，律令一法，衣冠一制，言语一声，文字一形。那这段文字讲的是战国时期的社会文化文字的状况。那秦始皇统一之后，始皇帝初见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私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元历篇，太史令胡静作博学篇，皆取史咒大篆，或颇神感，所谓小篆者也。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小篆主要有两个来源。最早的小篆我们见到的是什么呢？是来自秦刻石，也就是秦始皇时代的碑刻文字中的小篆。皇帝立国啊，为初在西啊，四世称王等等等等，这个是标准的秦篆。那除了秦篆，除了这些啊非常难得的保存至今的碑文，我们今天想要了解小篆啊，主要要在《说文解字》这部书。我们知道，《说文解字》的作者是东汉的大儒许慎许叔中。在这部书中啊，根据许慎的记载，一共收入了9353个小篆。那么许慎分别的详细的讲解这些字的字形、读音、字义，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详细讲解汉字规律的字书。那么《说文解字》也是我们通过汉字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

0: 重中之重。好，小篆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经过人工规范的字体，也是啊目前保存的最完整、最有系统的一种古文字。在小篆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古代文化的信息。从汉字的历史来讲，小篆既是古文字的最终形式，也开启着未来的金文字，它是连接古今文字的桥梁。所以啊，在通过汉字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说文解字》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说完了小篆，我们也就为大家介绍完了古文字。接下来呢，我们从小篆走向隶书，从古文字走向金文字。隶书也叫做左书、史书、八分书，这是一种啊用点、横、略、波折等点画结构取代古文字的线条结构，从而使它便于书写的一种字体。从小篆到隶书经历了一个隶变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中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呢？书写的结构从线条变成了笔画。那为什么会出现隶书？为什么叫做隶书？我们前面说过，小篆是一种非常完美的文字，结构整齐，样子也好看，同时呢，意义信息、文化信息特别丰富。但小篆只有一个缺点，这个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写起来费劲。如果我们写过小篆就知道，要写好小篆啊，怎么样呢？要凝神定志，要怎么样呢？悬腕握笔，在写的过程中啊，慢慢把笔画写的粗细一致啊，写的这种瘦瘦的、干干净净的好看。而且在转弯的时候啊，你还要转笔，你得慢慢来。所以写好小篆啊，固然修身养性，但是呢，效率太低，速度狂慢。那秦始皇时期公务繁多，《说文解字》叙说啊，这个当时嫡出旧典，大发立足，兴艺术，官欲职务繁，事儿特别多。那用小篆字体写公文，好家伙，累死了。怎么样？当时的官吏小吏开始发明隶书以趋简易，所以隶书啊是一种便于书写的字体。随着汉字的发展，实际上在汉朝末年就已经出现了楷书，在魏晋时期流行，一直传到今天。楷书，楷是楷模，标准的意思，也就是一种端端正正的正体书法，它也叫做真书，也叫做正书。那我们看，从隶书到楷书，它呢有了进一步的变化。首先呢，它的笔画呀比隶书更为平直，字形呢从隶书的扁扁的变成了方正，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方块汉字。在有些字形中呢，它对隶书进行了进一步的简化，写起来更为方便。楷书是标准的汉字字形，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标准啊也是楷书。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小篆、隶书、楷书，这是汉字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脉络啊。我们说是最基本的脉络，实际上汉字的发展啊比这个要复杂的多。那么这样一个基本的脉络，也是我们溯源讨留通过汉字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脉络，一个基本线索。
1: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仅是交流工具，也是文化载体，更是精神纽带。汉字的一笔一画记录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发展轨迹，诗词典籍、成语典故、书法艺术、民间表达，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最鲜活、最生动的语言景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正在于其将历史、文化、审美与价值凝结在日常使用之中，润物无声地滋养着我们每一个人。昨日新闻重现，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名篇《诫子书》，诵读姚科。
3: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

0: 慎，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因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致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皆是。悲收穷庐，将复何及。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陈珂与徐子雨演唱的歌曲《生僻字》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

0: 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5: 第53集，
6: 叶桃找到了答案，可是送信途中他牺牲了。牺牲前，他让陈千里把一句话带给党组织，欧阳民叛变了。可正因为他在送出情报时被敌人发现，那就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敌人故意用假情报误导他。后来又从广州传来欧阳民牺牲的消息，敌人枪杀了他。行刑那天，全体难友望着他被押出牢房。

0: 亡。事后，组织上曾派人做过调查，甚至冒险到公安局打听，结果却是一无所获。他始终不相信他送出的情报有问题，为了得到他，叶桃甚至献出了生命。三年来，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中，他常常把问题倒过来想，如果欧阳民是叛徒，叶启年为什么要杀了他？杀人也可能只是为了灭口，为了掩盖某个阴谋。那么什么样的阴谋才能让叶启年认为值得去杀掉一个叛变的欧阳民呢？一个欧阳民那样的叛徒，在叶启年心目中应该很有价值。他是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在组织内部有大量工作联系，认识很多人，了解许多秘密。有很多事情在最初几次审讯中，他可能还没有想起来。虽然他在辩解时一定急于把他了解的情况告诉敌人，但总是会遗漏一些事情。就算把他像牙膏那样挤得干干净净，变成一卷牙膏皮，还可以让他写一些无耻的话发表在报纸上。特工总部确实有一个部门专门从事他们所谓的心理战，炮制谣言到处散发。那么为什么急着杀掉他呢？叶启年枪毙欧阳民到底得到了什么好处？现在他知道了。凌晨三点左右，风浪稍歇，海面起了大雾，看不见星光，轮船像是在黑茫茫的世界里梦游。此刻他们正在舟山群岛海域，水下暗礁丛生，轮船航速已减至11节，大海几乎完全安静下来，只有海浪拍打摩擦船壳的声音。夜色中突然响起刺耳的汽笛声，黑暗中隐约有灯光急闪，原来轮船稍有偏航，正逼近前方一大片暗礁。轮船迅速向右转舵，船尾险些擦到尖利的礁石。船舱里多数旅客对此并未察觉，少数人因为船身急速转向，睡梦中在床上翻了个身。但梁氏超醒了，他又想起睡前琢磨的问题。两三分钟后，他对着夏普说：
1: 你是说真正在豪贤街牺牲的人是隆冬？
2: 我想这时候罗中德还不知道自己要冒名顶替这个被他杀害的人，所以他才会在端午节让香烟铺的黎叔看见。
0: 隆冬是被卢中德骗去的。小凤凰是唱戏的，他是群芳宴班里的台柱，能记住所有台词。他还记得卢中德在电话里对隆冬说：你已经离开了，不能再去那个地方。所以隆冬当时已开始撤离。也许电话里说的就是撤离那两个字，只是小凤凰不太熟悉那种说法。隆冬牺牲时，欧阳民被捕，端午节后欧阳民做了叛徒，直到这个时候叶启年才决定让卢中德假冒易君年，在报纸上发布假消息。
1: 隆冬才是易君年？
0: 梁世超的脑子快转不过来了。隆冬才是那个本应该在那年七月来到上海与老方接头的人，组织上把他从广州调到上海，组建一个情报工作网。
2: 易君年是一个假名字，工作化名，原本应当由隆冬同志使用，他使用这个名字预订船票，预订到上海住的地方，在上海他也会使用这个名字与人联络。
1: 卢中德冒用了这个名字，我们就没人能够发现吗？
2: 广州有可能发现这件事的人都被杀了，上海没有人知道派来的人是谁，任何人都能使用这个名字。按照规定的联络方式和暗号与老方接头，即使在地下党组织内部，这也是绝密情报，没有谁会去

0: 怀疑来的人到底是谁。
1: 因为欧阳民被捕，广州的地下党组织被全面破坏，知道这项调派计划的人都不在了。叶桃的情报准确无误，欧阳民叛变了。正因为他的叛变，叶启年才得知了调派隆冬的计划，并掌握了全部细节，化名、接头方式、联系人。陈千里猜想，叶启年一开始并没打算让卢中德长期潜伏，只不过从叛徒交代的情况中看到了新的机会。叶启年不会放掉到手的机会。很多年前，国共刚刚开始合作，他就在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集会上叫嚣，对共产党要斩草除根，所以他想乘胜追击，再赢上一把，在卢中德身上又下了一注，付出的代价就是把欧阳民给杀了。欧阳民是隆冬的上级，是他布置了调派隆冬的计划，除了他，没有人能了解的那么详细。
0: 这个混蛋，牺牲在他手上的人太多了，广州当地那么多人，隆冬、老方，还有那个去菜场报信的同志，我回去就干掉他，我要把他的心挖出来，看看到底有多黑。
1: 还有叶桃，陈千里在心里默默地想，也许还有灵问，他也很可能已经被他杀害了。立春那天，他们在豪贤街天官里后街上打听，街坊邻居没有一个人愿意回答他们的话，看到外人进来，每个人都神色惊慌。陈千里连忙带着梁世超离开，他怀疑豪贤街上的居民被那天晚上的事情吓到了。但是
0: 现在我们还不能杀他，这颗子弹再给他存半个月。
2: 为什么？
1: 因为现在唯一能够联系浩瀚同志的只有他，因为他们要设法让浩瀚同志摆脱迫在眉睫的危险，但他不能告诉梁世超，目前还不能。
0: 因为我们有更重要的任务，我们不仅暂时不能杀他，还不能让他知道我们已经知道他是内奸。他今天中午要到恭和祥码头接应我们，绝对不能让他看出来。
1: 他说那天在旦家棚屋，他问了老萧一句话，问他为什么第二天要见林问。这句话一说，迷雾就渐渐散去。正月初一那天，他站在银行楼顶，远远看见崔文泰驾车冲出去，当时他心中疑窦顿起。青岛船上的来客告诉过他，上海地下党组织中有内奸，代号西施，特工总部的王牌潜伏特务，叶启年的宝贝，难道就是崔文泰？他读过那份报纸，他知道林问到了那条街上也不会发现什么线索，那么他为什么会失踪呢？现在他明白了，卢中德必须把他除掉，才有机会截获老萧记在头脑中的绝密口信。林问消失以后，他可以演一出戏欺骗老萧，让老萧把情报透露给他。卢中德昨天回到上海后，一定会马上向叶启年汇报，浩瀚同志唯一的对外联络方式已经被特务掌握，就算他今天回到上海，也绝无可能抢先一步发出接头信号，因为那两份报纸的广告版面，特务一定牢牢控制在手中。那将是一个无法破解的陷阱，就算使用武力拦截，恐怕也没有可能实现。浩瀚同志拨打了那个电话后，特务们会把接头地点告诉他，这个地点在哪里，陈千里没有办法弄到这个情报。所以现在不仅不能除掉卢中德，还要让他觉得自己的狐狸尾巴没有暴露。在广州，他把情况告诉了莫少求，要他通知地下党组织， 把

卢中德接触过的香港和广州交通站全部关闭。他还请莫少求安顿好老萧后尽快赶去瑞金，把情况向邵山同志详细汇报，路上要安全保密。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5: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很快越过省界进入贵州。1934年的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贵州最贫苦的山民被称为甘人。红军总司令朱德对这个称呼的解释是，他们所有的一切完全被榨干了。这些扶着原始的木犁在石缝中劳作的人，衣不蔽体，目光呆滞，唯一的栖身之处是茅草搭盖的窝棚。贵州的财主和军阀以挥霍和奢侈著称全中国，他们囤积着大量的金银、鸦片、盐巴和枪支的房屋高大华丽，如同一座座坚固的城堡，高耸的屋檐尖角弯刀一样翘向阴沉的天空。他们的军队由步枪和烟枪

装备起来，对付省内的干人凶恶无比，对外作战的能力却十分低下。在20世纪30年代，除了盛产鸦片，贵州是中国西南部的贫穷省份之一。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时年41岁，19岁时因为感到在富裕人家当家庭教师地位低下，王家烈加入贵州陆军步兵第六团，成为一营三连的一名列兵。他参加过蔡锷领导的反对袁世凯的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从列兵一直升迁为连长。当他成为国民党军第25军第二师师长后，1927年奉命率部进入湖南，进攻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军。但是他的部队还没与起义的农民军接触，就先和湘军交上了火。王家烈的前军孤军深入，左右无援，屡屡失利，最后只好屈辱地返回贵州。1930年，王家烈再次奉命率部进入湖南，配合中央军围剿湘鄂西根据地，结果因为出兵积极，会剿有功，被蒋介石任命为湘黔边剿总司令。他的部队不但驻守在湖南地盘上，还每月从蒋介石那里领饷3万，湘军首领何健也不得不每月向他支付军饷2万。这一年的11月，王家烈出席了国民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从此与蒋介石、何应钦、张群等国民党大员拉上了关系。依仗着这层关系，在蒋介石的支持下，1932年春，王家烈兴师动兵直取贵阳，打赢了争权夺利的省内战争。国民党中央立即任命他为第25军军长兼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自此开始了他对贵州的全面统治。1934年8月，王家烈协同贵军与红二、红六军团作战。10月，他接到蒋介石电报，电报说中央红军已经离开瑞金西进，有进入贵州的趋势，要求前军择要堵截。王家烈与蒋介石的关系十分微妙。在贵州地面上，王家烈看上去是绝对的统治者，但是由于贵州各路军阀内部争斗剧烈，因此在贵州地面上实际存在着几股互相牵制的势力。游国财部割据盘江地区，侯之旦部割据赤水、仁怀、习水和绥阳等县，蒋在真部割据正安、沿河等县。而王家烈真正能够实施统治的区域，仅仅是贵州南部和东部的十几个县，他可以直接指挥的部队也仅仅只有2个师，有5个旅。那些割据在贵州各方的军阀口头上都拥护王家烈主席，可王家烈根本无法调动他们的一兵一卒。蒋介石在支持王家烈统治贵州后，又暗中支持各路军阀割据一方，以利用军阀的势力牵制削弱王家烈，使他无法扩展自己的军事实力。蒋介石在等待着由中央军吞并贵州的最终机会。为了既防共产党又防蒋介石，同时在贵州的各路军阀中取得军事优势，王家烈一直做着倒卖鸦片的生意，即把贵州出产的鸦片大量运到两广地区，以换回前军需要的武器。随着与两广军阀的往来深入，王家烈和与他有着同样心情的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订立了三省互助联盟，企图联合起来暗中与蒋介石抗衡。可是越桂前的联盟关系很快就被蒋介石知道了，王家烈自此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心头恨。虽然表面上蒋介石依旧对王家烈褒奖有加，但王家烈明白这只是时机未到，一旦时机成熟，蒋介石

是定会毫不犹豫地置他于死地。现在蒋介石的机会来了。王家烈十分清楚，如果中央红军进驻贵州，那么共产党要占自己的地盘，自己势单力薄，无以抗衡，而蒋介石的中央军必定会以追击红军为借口跟着进入贵州，自己流离失所的日子也就为期不远了。忧虑中的王家烈想到了三省互助联盟，于是他急忙与陈济棠和白崇禧联系，结果是白崇禧答应贵军派出两个师位于黔南都匀龙江一带策应，陈济棠答应粤军派出一个军位于贵北柳州一带策应。陈济棠和白崇禧都说，若再远离各自的省境，自己的后方就会空虚。王家烈只能自己想办法了。1934年11月上旬，当中央红军到达湖南南部，正继续向西行进的时候，王家烈在贵州召开了第25军和贵州省政府高级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堵截可能进入贵州的中央红军。具体部署是乌江以北防务由侯之旦部负责，乌江以南防务由尤国才部负责。为了不得已时能够迅速向广西方向靠拢得到支援，王家烈自己担任了防守贵州东南部的指挥。国民党军第25军及黔军总兵力为12个旅。就在共产党高层领导人在通道讨论红军行进方向的时候，王家烈率领第25军军部到达贵阳与镇远之间的马场坪，那里的一户人家的厢房随即成为黔军的前线指挥部。王家烈在这间厢房里召开军事会议，黔军所有的军师两级长官都参加了。会议在划分防区、协调作战和补充供给等问题上进行了一番争吵，吵来吵去并没有令在贵阳制定的防务计划有多大改变，唯一不同的是会议的气氛。在贵阳的时候，中央红军离贵州还远，黔军将领们无不表示坚决执行委员长的命令，愿意肝脑涂地，不惜一切与红军作战。现在红军近在眼前了，各路军阀却纷纷表示绝不能与红军硬拼，应该或追而不堵，或堵而不打，或打了就跑，或让路通行。尤其是听说薛岳率领的八个师也要进入贵州境内时，所有的黔军将领都认为无论如何还要对中央军留上个心眼儿。散会之后，王家烈把几个心腹师长留下了，心腹们秘密分析的结果是，中央红军虽然一路西进，但看上去似乎并没有占据贵州的意思，因为目前所有的情报均显示红军前进的方向并不是省府贵阳，而是贵阳以北。难道红军有北渡长江进入四川的企图？如果真是那样，前军有什么必要在贵州境内与红军打仗呢？让他们过去好了。最令人担心的倒是尾随着红军的薛岳的那八个师，听说他们已经接近贵州边界了。王家烈当即决定回贵阳去，一再观望，再做图谋。

0: 我的战位在铁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战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战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战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第四道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制强，有我无敌。
3: 我的战位在导弹发射阵地，征服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活字动机，我们势力必达。
4: 我的战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庄子这本书与我们相距2000多年，再加上庄子所说的都是最玄妙最高深的道理，所以庄子这本书啊，应该说常常是

寞的。在图书馆里，不经意地与它相遇的时候，常常能够见到上面薄薄的灰尘。可是，一旦有心人拿起，都会因为一番精神的际会而心动。楚王曾经派使臣邀请庄子啊做楚国的宰相，他却只拿着钓竿等着鱼儿上钩，连头也不回，那种宁愿活在烂泥里也不会屈就自己的意志的纯粹，也许就是得道之人的智慧吧。庄子身后的楚国宫廷一定是日日山珍海味，夜夜放歌天明，但是庄子只是注视着自己眼前清澈的浦水，目不转睛。庄子心中的理想人物是真人。在《大宗师》一文中，庄子就描述了他心中的真人。这种人泰然自若，无拘无束，顺应自然，外表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单纯质朴的傻子。这傻是在人生通透智慧基础上的傻。庄子本身是一个聪明绝顶、练达至极、堪破生死的智者，但他却推崇这种好似傻子一样的简单生活，推崇谦虚的美德。庄子也告诫人们要放下骄傲，以一颗平常心看待自己的优点和优势。庄子《徐无鬼》一文中讲了这样的一个寓言，说吴王坐着船在大江里面游玩，来到一座猴山，山上的猴子见了吴王，吓得呀四处奔逃，躲进荆棘丛中。唯独有一只猴子却洋洋得意地跳来跳去，故意在吴王面前卖弄灵巧。吴王拿起弓箭向他射去，那个猴子啊却敏捷地一把就把飞箭接住了。吴王非常恼火，下令左右的侍从一齐放箭，结果那只猴子被射死了。吴王回过头对他的爱臣言不疑说，这只猴子夸耀自己的灵巧，倚仗着自己的敏捷，在我的面前表示骄傲，所以伤了性命。警惕啊，不要拿你的地位去向别人耍你的骄傲呀。言不疑回去以后，就拜贤人董吴为老师，尽力地克服自己的骄傲之气，远离声色犬马，不再抛头露面。过了三年，全国的人都称赞他。本领不可夸，智慧不可耀，锋芒常常会招来祸患。《三国演义》中的杨修之死就是这则寓言的现实版。怪不得二十四史中的臣子大多战战兢兢、诚惶诚恐。谦受益，满招损，自古皆然。谦虚的好处说起来也许太抽象，但自满的弊端却俯拾即是。龟兔赛跑的故事就是由于小白兔过于骄傲自大，本可稳操胜券的结局却让乌龟夺了魁。骄傲是无知的别名，自满是智慧的尽头。夜郎国的人闭目塞听，自以为自己是天下最大的国家，其实当时离他并不太远的汉朝不知道要大他多少倍呢。祢衡初见曹操，把曹营中的谋臣勇士贬得一文不值，却自吹自擂说自己无可比拟。曹操当然没有收留这个目空一切的狂徒。谦虚的人虚心而求实，深思熟虑而后发。诸葛亮本来躬耕于南阳，后来受刘备三顾茅庐，运筹帷幄，辅佐刘备从无立身之地到三分天下而有其一。诸葛亮能成大业是与他一生唯谨慎分不开的。相反，骄傲自满是一口可怕的陷阱，使人不能自拔，以致招来失败的祸患。那些满口大话、骄傲自满的人，像赵括、像马谡，都是因为浅薄狂妄而丢命的。由此我们更会明白庄子所推崇的大智若愚的深刻道理。所谓的大智是相对于某人某事为大智，
而对另一人

命仪式，也许就是其中的中制或者是小制。在伟大的人类智慧面前，没有绝对的大智。大智若愚，也就是提醒我们要谦虚谨慎。商朝末年，商纣王通宵喝酒，而忘记了当时是什么日子，问左右的人，左右的人也都不知道，所以就派人去问姬子。姬子对跟随自己的人说，一个国家的国君让周围的人都忘记了是什么日子，国家就很危险了。这一个国家的人都不知道正在过的这一天是什么日子，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更危险了。于是他就对使者推说自己也喝醉了，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值得注意的是，谦虚谨慎不等于自卑，而是实事求是，自尊、自爱、自信，才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谦虚还有一个前提，自然、真实，它绝对不应该与虚伪、狡诈、自卑为伍。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那些为人类社会做出过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们，那些享誉世界的艺术大师们，大都非常谦虚有修养。爱因斯坦、居里夫人、老舍、冰心都是虚怀若谷。郑国的利玉寇，他修德养道，人们都尊称他为列子。他和庄子一样，也是一个隐居不适的人，所以也常常陷于贫困之中，面有菜色。庄子中的《让王》一篇曾经写过，一个叫子阳的高官要给列子一些粮食和钱物，却被列子拒绝了。列子的老婆可不像庄子的老婆那样甘于贫困生活，他很生气，大发雷霆，责问列子，送上门来的东西你为什么不要，还哭着说人家都嫁给有本事的人，都过得很快乐安逸，就列子这个没出息的男人，让他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一家子都瘦成皮包骨头了。列子啊也不生气，还笑着和他解释，这个人呢、不是真正的了解我，只不过是啊听别人说起我的好话，他才给我送东西。如果哪天有人在他面前说我的坏话，他也可能加罪于我，这就是我拒绝他送的东西的原因。后来啊，这个叫子阳的高官为所欲为，人们起来反抗，杀了他。列子当时如果接受了他的馈赠，为其所用，肯定也不会免于祸患。列子虽然贫困，却依旧安贫乐道，声名远播。俗话说，拿人家的碗，扶人家的管，所以列子宁愿忍饥挨饿，却坚持自己的清白独立自主。无论是老板还是领导，在给你升职加薪的背后，就是让你效力加班，失去自由，千古孑然。古今中外的一切圣哲都主张过简朴的生活，以便不为物役，保持精神的自由。孔子就曾经说过，不义而富且贵，富贵于我如浮云。事实上，一个人为维持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物品并不多，超过于此的便属奢侈品。物质的享乐对人生来说是最危险的东西，它没有牙齿却可以吃掉你的理想，它没有双腿却能够带你走向歧途，它不是砒霜却可以毒害你的情操和意志。享乐的生活犹如醋酸，能够腐蚀灵魂的钙质，会使人坠入深渊。现代人是活得越来越精致了，结果得到了很多的享受却并不幸福，拥有很多方便却并不自由。当然，庄子告诉我们的绝不是要抛弃一切的物质，崇尚小国寡民，而是说要尽力的去克制一些浮躁的情绪，抛却满足生命基本需求之外的过度的奢望，而反之要关注自己心灵的完满和丰富。精神丰沛，谈吐文雅，即使穿的不是名牌，也能潇洒自如，刻画一段外在浮华所不能达到的风流。

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

0: 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管甲状腺外科主任医师辛世杰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低回声结节是危险信号吗？
1: 我想拿一个模具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2: 好的。
1: 这个模具啊，是我准备一张白纸，当然有点水，我拿一滴墨汁，点在上面，大家看一看会有什么效果。
3: 将墨汁印在蘸了一圈水的白纸上，各位看会怎样变化呢？
1: 大家看一看，它旁边有很多毛刺。
3: 哦，对，并不是很均匀，
1: 跟我拿一笔画一圈，完全不一样。
3: 是的，
1: 所以呢，如果他说结节边界不清，毛刺样生长，还有血运是高是低，就预示着他的恶性度的高低。
3: 哦，
1: 那么杨荣刚才给我们的报告上写的是低回声结节，但他的边界是清晰的，可见环绕着主血流的信号，说明他也有供血，跟正常组织差不多。
3: 哦，
1: 我们还是往良性上考虑。但杨荣虽然没有这种毛刺样的改变，但毕竟结节直径比较大，我还是建议他呢做个穿刺，或者呢我们超声要给他分个类。
3: 明白了。所以各位，我们再梳理一下，画个重点啊，结节并不是说回声越高风险越大，可能还相反，低回声才是最复杂最危险的。而同时低回声自己呢也不要过于害怕，还要看一个界限是否清晰，这个标准两个一起去判断，才能够说明您的这个结节是不是真的有健康的隐患和风险。但是我们说杨荣，也还是得注意一下，是不是？
4: 其实就是因为我母亲有甲状腺癌这疾病，其实我对她就一直还蛮关注的。其实在这儿就刚才听辛主任介绍了这么多，我其实心里有个疑问是越来越膨胀的，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说过去我在新疆生活，因为地域啊饮食的原因，可能我摄取的这种海鲜产品含碘的食物少，所以可能就是有这样的原因。但是我小时候就来到北京了，我的饮食啊海鲜啊摄入的其实都是没问题的，但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结节？我就在想，是不是因为可能我换了一个城市来到北京，我就想北京的这个生活啊工作的节奏跟我们过去在新疆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这个情绪啊包括压力也会给这个甲状腺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
3: 哎，问问辛主任，情绪和压力会导致甲状腺的结节出现吗？
1: 甲状腺的结节呀，确实，第一跟我们的情绪是有关系的，第二跟我们的性别是有关系的，
3: 跟性别有关系。
1: 第三跟我们的饮食和居住的地区是有关系的
3: 啊。
1: 那么从地区和饮食，因为他提到他从来自于新疆，以你这个年龄，我们国家早已在盐里面补碘了，我想盐里缺碘这种机会是很少的，现代社会现代人确实工作节奏快，压力大，所以会有些焦虑。你想一想，甲状腺素是干什么呢？是控制大脑兴奋的。
3: 对，
1: 你过度兴奋了，我就甲状腺素是不是要多一些了？那一多了，我本来要生产 T3 T4 那么多，这次你催着我又长出来很多，那我是不是有可能产生结节呀？而女性呢更特殊，女性工作不容易吧？家里还要料理家务吧，还有一个带个娃，是吧？
3: 是。
1: 那这些呢，比男性可能在情绪管理上更严峻，所以这是第一个情绪问题。第二个就性别问题，女性啊跟男性相比呢，它很特殊，它是靠一个雌激素来控制的。而这个雌激素已经证明对我们的甲状腺激素有直接的影响，那么它就会直接影响甲状腺产生结节。我不说过吗？激素要是高低不平，那么甲状腺的工作节奏就不一样，细胞就会凝聚，所以女性的甲状腺结节确实比男性高，它的高度达到4:1，
3: 比男性高4倍。
1: 对，四

0: 个女性结节，有一个男性结节，到这种程度了。
1: 想问问您啊，主任，就是我们说情绪问题会导致结节产生，那结节的出现会反过来影响情绪的变化吗？有这样的关系吗？
0: 那是必然了。今天来的都是带着情绪来的
2: 紧张的情绪。其实刚才辛主任说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是我们广大女性同胞的知音呢，特别理解我们就是刚才辛主任说到了工作家庭，除了家庭，这时候你再来一个娃，这个三重大山就压在你身上了尤其是现在女性又特别要强，像我跟美意就觉得我们不光是要兼顾好家庭，我们事业上我们也要特别努力才行，然后孩子呢我们也要把它积得不错，也不能说太挂尾，所以这种重重的压力就导致我们节奏变快，然后不自觉的这种节奏快了之后压力就会变大。
3: 我之前是爱钻牛角尖，是哪儿尖我往哪儿钻，我还生闷气所以后来呢我觉得哎呦，我得尊重一下我身上的结节呀，
1: 是
3: 我尊重一下他们吧，我就改了那谁让咱每次体检医生第一句话就是回去别生气啊回家我就拿那报告得跟我们家先生和孩子说啊，别惹我啊，看姐姐长大了
1: 是的啊，这就是一个指标，不能惹我们，对不
3: 对
1: 但是关键还是我们自己要做好我们的内心的疏导，
2: 太重要了。
4: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

0: 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三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三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9: 北京时间6点整，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
14: 新闻聚焦，2026年下半年新兵起运工作全面启动，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
13: 环球军情，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称，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截至8月1号已经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
14: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军事观察员金一南就台湾学者公开讨论一国两制台湾。

0: 方案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各国人民要求实现发展和安全的愿望更加迫切，追求国际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上，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议题对话研讨、建言献策，共同探讨破解国际安全难题的思路、对策和行动方案。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王斌、李潇、莫凡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第一次全体会议分为上下两个半场。
2: 昨天上午，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式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现场气氛热烈。随后，论坛首场全体会议《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正式开启。来自三个国际组织、五个国家的与会代表依次发言，并现场回应相关提问。11时30分，论坛第二场全体会议围绕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议题展开，与会代表紧贴议题深入研讨，建言献策，为化解冲突、维护地区稳定贡献智慧。德国东方伙伴应用研究中心主任波恩特伯格在听完会议以后说，
3: 在全球冲突和权力竞争成为主导态势的当下，这一议题又重新回到了议程之中。论坛推动了全球治理，并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民聚集在一起讨论这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塑造全球治理，二是如何应对阻碍这一进程的问题。因此我认为论坛在这一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2: 在北京香山论坛精心设置的八场平行分组会议上，应对安全挑战的亚洲方式议题备受关注。中国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孟凡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4: 我们今年专门设置这个应对安全挑战的亚洲方式啊，总结和这种挖掘这个亚太地区维持和平发展的这样一个经验。亚太国家国别众多，然后民族文化也非常的多元，发展阶段也都不同，那在这种背景下，各国如何能够和平共处，维持这种和平发展的这种局面，我们呢进行了一个概括。第一个呢就是安危与共，第二个是求同存异和对话协商，这也是我们概括的这种亚洲的安全模式。
2: 记者了解到，本届香山论坛还特别设置了太空安全治理走向这一议题，多位代表就太空安全面临的问题、治理的难点各抒己见。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研究员赵卫斌在发言中指出，当前全球太空安全治理深陷信任赤字与规则赤字交织的双重困境，持续催生外空军备竞赛风险，让太空疆域安全形势日趋严峻。在此背景下，中国积极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系统性治理方案，为破解外空治理难题、守护太空和平秩序提供了方向指引。
5: 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倡导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文本，注重行动导向五大核心理念，为破解太空治理困境提供了系统性的思路。一是奉行主权平等，确保各国平等参与、平等受益；二是遵守国际法治，补齐外空规则的短板；第三呢，是要践行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主渠道的作用；第四是倡导以人为本，让外空活动造福全人类；五是注重行动导向，把互信建设落实到实处。
2: 在太空安全治理走向分组会上，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勒如就全球太空安全治理与军备控制议题发表专题演讲，深刻剖析当前外空领域军备竞赛治理失序的突出风险， 并重点建议中美拓展战略稳定性对话议题范围，将太空安全与商业航天治理纳入核心磋商内容，以此规避太空局势蓄意升级与意外冲突风险。
6: 我个人认为，将来的中美战略稳定性对话应该扩大太空安全相关的议题，双方可以讨论他们的治理规范的和规模与方式，尤其是如何协调太空私营企业的卫星碰撞预警、操作员之间的通信、对称信息交换等等。在中美战略稳定性对话上，我认为早讨论太空安全和治理会减少将来所发生的故意和无意升级。
2: 在昨天举行的八场平行分组会议中，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中国南海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吴世存是本场会议主持人，他在会议结束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海上通道安全绝不是单纯航运通行问题，而是事关各国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地区繁荣与民众福祉的核心议题，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至关重要，更是关乎人类共同利益的系统性安全命题。
7: 我们通过这一次讨论，我觉得形成了一些共识，对未来解决这些困境，尤其是沿河水道可能发生这种类似花木斯海啸，它不只是这个国家或者非国家行为一起，它可以封锁通道，把这个通道进行武器化，还有其他非传统安全的，比如海盗，那么海盗和武装集团也会影响航行安全和通道的安全。所以我在想，通过这一次专题讨论，我要专门搞一个课题，包括海底基础设施的安全，这都是未来我们面临可能的一些挑战，如何应对，所以我们要未雨绸缪。
0: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昨天在北京会见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越南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潘文江。张声明说，中越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友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有力引领中越关系沿着正确轨道破浪前行。双方成功召开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首次部长级会议，对深化政治互信、统合三大领域合作、维护政治领域安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们要围绕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坚持从战略高度用发展眼光规划和推进两军务实合作，分享军队建设发展经验，及时就重要安全问题协调立场、协作配合，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双方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潘文江祝贺本届北京香山论坛成功举行。他表示，越方始终铭记中国对越南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给予的宝贵支持帮助，坚定把发展对华关系作为越南外交的客观需要、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同中方开展更加务实、更富成效的防务安全合作，为推动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董军说，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安全处于脆弱时刻，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愈发彰显引领历史航向的时代价值，我们应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以历史清醒防范风险，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以共同发展打牢根基，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推动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董军表示，全球安全治理关键在于行动，根本要看成效。 中国军队愿同各国军队携手努力，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持续筑牢安全互信，增强共同安全国际协同，提升共同维护安全能力。

0: 能力，强化新兴领域安全治理，加大公共安全产品供给，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本期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
1: 本台消息，国防部长董军昨天在北京分别同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泰国国防部长阿敦、蒙古国国防部长巴特卢特、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迪西哈、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举行会谈。董军说，当前全球治理走到了不进则退的关键当口，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是我们的共同心愿。北京香山论坛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初心，敞开对话大门，倾听不同声音。各国在这里都平等相待，开诚布公谋大计，求同存异，聚共识，在聚焦解决问题、极致献策中追求和平合作。中国军队愿携手各方，共同维护国际和地区稳定，营造良好安全环境，为和平发展保驾护航。阿敦高度评价北京香山论坛的重要意义，愿同中方进一步加强联演联训、人道主义救援等各领域防务合作，相互信任、互利共赢，维护好共同利益，携手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巴特卢特说，对华长期睦邻友好始终是盟方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希望与中方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迪西哈表示，将继续传承柬中传统友好，与中方携手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两军务实合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迈向更高水平。陈振声说，新中两国关系深远长久，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两军在联演联训、人才培养等方面合作成果丰硕，愿与中方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两军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刘国顺、贾尔兵报道，日前2026年下半年新兵启运工作全面启动，各地纷纷举行欢送新兵仪式，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据国防部征兵办公室介绍，近年来本着应公开尽公开、能透明全透明的原则公开征兵相关信息，全国推开使用辅助定兵系统，实现兵员精准高效遴选、阳光透明定兵，同时严格征兵工作队伍监管，大力倡导培素为民服务、向军为战、公平择优、不谋私利的征兵廉政文化，全员组织廉政教育，全程严明纪律规定。据了解，下一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将持续在查完证与体系施策上下功夫，围绕推进全链路阳光征兵出台专门意见，立起征兵工作好样子，塑造行业领域新生态。
1: 连日来，随着2026年下半年新兵启运工作全面启动，全国各地纷纷举行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一批批热血青年带着家乡父老的殷切期盼，怀揣从军报国的赤诚之心，告别家乡，奔赴军营，开启保家卫国的光荣征程。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的综合报道。
3: 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余都，全体新兵在长征渡口观看了情景剧《告别》，演出再现了红军在余都集结出发告别乡亲的感人场景，激励新兵们根续红色基因建功绿色军营。在河南濮阳，军地联合举办了一场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的文艺演出，为即将步入军营的新兵送行。在甘肃沁阳山城堡战役纪念馆，沁阳军分区以重走长征路、迈步向军营为主题，为新兵们上了一堂红色传统教育课。入伍新兵王金龙：
4: 重走长征路，踏寻革命先辈曾经战斗生活过的足迹，一段段历史，一个个红色

0: 故事让我的内心深受洗礼，我将传承好长征精神，报效祖国，建设国防。
1: 穿上戎装，
2: 在山东威海，当地政府和兵役机关为入伍新兵举行了庄重热烈的欢送仪式。几十名身着传统渔民装束的赌手用极具当地特色的石岛大赌和渔家号子为即将出征的新兵送上祝福，赌劲加油。新兵郑依依：
3: 这么多的家乡父老为我们加油祝福，这份来自故土的深情厚谊让我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全社会对军人的尊崇。到个部队，我一定把青春融入强军事业，建功军营，回报家乡。
2: 在黑龙江鸡东举行的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上，锣鼓喧天，秧歌开道，新兵们身着戎装，胸带红花，当地群众纷纷自发前来欢送家乡子弟兵。在补服权特务展示环节，新兵们目光坚毅，动作刚劲，展示了役前训练的扎实成果，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安徽枞阳、湖南衡阳、福建泉州等地纷纷举行了仪式，为即将奔赴军营的新兵送行。新兵家长陈丽霞：
4: 孩子能够参军入伍，保家卫国，是我们全家最大的光荣。希望他在部队练就过硬的本领，扛起责任，担当奉献。
5: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斌、王德禄报道，俄罗斯外交部9月16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于当天与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举行会谈，就俄日双边关系问题进行了交流。俄方称，日本官方继续奉行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就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日方称北方四岛一事在日本国内掀起的歇斯底里式反应，以及不断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这些做法使俄日对话关系正常化的前景更加遥远。俄方指出，日本在军事化具有危险性，日方与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友不断加强在俄罗斯远东边界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并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所有这些举措都对俄罗斯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直接威胁。俄方表示，如果日方继续开展此类活动，俄罗斯将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以确保自身国防能力维持在应有水平。
6: 总台记者赵淼报道。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9月15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8月1号，美国对伊朗战争已经耗资380亿美元。如果战事持续，预计每月还将增加大约30亿美元。不过，据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5: 总台记者赵淼报道，当地时间9月15号，据一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政府正准备向以色列出售价值28亿美元的军火，其中包括几万枚破坏力极强的2000磅约907公斤级别的炸弹。据称，这一军售计划已经被非正式通报给负责审议大型武器销售的美国国会相关委员会。据了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频繁使用2000磅级炸弹，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引发人权专家密切关注。
7: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最近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奇泽在社交媒体连发三篇文章，公开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实践路径，引发两岸舆论高度关注。大陆国台办对此作出回应，明确表示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正视国家统一议题，主动了解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通过各种方式为这一方案建言献策。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台湾出现的理性讨论两岸统一的声音？这是否反映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正在增大？这些就是本期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8: 你好。
5: 李奇泽副教授关于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文章引发两岸读者网民的广泛热议，有分析指出这场讨论意义重大，他首次打破了台湾主流学者

0: 过去不敢公开谈论一国两制、探讨两岸统一可行方案的禁忌，被看作当下台湾舆论酝酿重大转向的一个重要信号。一南教授，您怎么看待台湾岛内出现的这场关于一国两制的公开讨论？
1: 台湾这位教授开始讨论一国两制问题，我们相信现在在整个台湾社会来说，他肯定是少数派，但是呢，是一个苗头，是一个趋向，就是未来趋势一种反应。一国两制这个概念和他整个的做一种政策准备实施，在香港已经成功的实施了，那么在台湾面临一个很大的考验，对方接受不接受的问题。我2001年在美国国防大学讲学，讲21世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讲完之后，美军航天司令部一个上校，他站起来直接提问，他说：“你们实行的一国两制，对岸不同意，你们就应该让步。”我当时反问那个美国军官：“我说你知道什么叫一国两制吗？”我说：“一国两制，对方可以保留自己的全部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司法、财税制度。”我说这个条件是前所未有的，哪一国在完成国家统一过程中还提出过比中国的一国两制更宽厚的历史政治条件？我说给大家两分钟时间，两分钟之内200多名美国军官没有一个吭气的。台湾这个学者提出对一国两制重新认识、重新诠释，我们认为非常好，一种新的解释，一种新的说明。大多数台湾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一国两制，他们根本不知道如果不一国两制，他们将面临一种什么样的局面。我们当年提出一国两制，台方面他们认为什么呢？大陆没有办法，只能后退，提出一国两制。所以我们在今天呢，重新阐明这个一国两制，多次声明一国两制的问题，这是一条底线啊，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这条底线再过了，那就不要谈什么和平解决了。我们今天呢，我觉得总体来说，我们总想以理服人，以德服人，以情感人。你看看那些台独分子学生什么样的人，我们能打动他们吗？只有按照美国人说的两害相权取其轻，当你的力量越强，使用力量决心越坚定，和平的可能性越大，真正实现一国两制的可能性就越大。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今天对一国两制的理解，我们希望对岸也能够更多的理解，一国两制不是我们没有办法提出来的，是我们避免生灵涂炭。如果对方一意孤行，那就是道路自己选，后果自己承担。这就是辩证的逻辑，使用力量和表达善意的这种辩证的逻辑。
0: 无独有偶，美国《大西洋月刊》最近刊登了一篇标题为《台湾会就此放弃吗》的万字长文。文章提出一个判断，当前台湾社会以及美国政界对于在台海开战已经逐渐失去作战意志，而促成这一变化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大陆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的跃升。这不仅彻底改写了台海力量对比，也冲击着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霸权地位，令台独幻想失去生存根基。结合这篇文章的观点，请教一南教授，台湾社会近期出现尝试讨论一国两制方案的声音和两岸力量格局的变化存在怎样的关联？
1: 其实我们说呢，自一国两制提出来以后，岛内有理性的、明智的，他们就认为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好办法，但他们不敢发声。那么现在终于有人敢说，不是说现在才提出来的，其实就是说像鲁迅讲，地火在奔腾运行，它是地火，它没有喷发出来，它在底下已经运行，因为情况不好，时机不对，大环境不允许，所以他们呢不敢吭声，现在敢于吭声了，就一种势的出现。首先这个势最关键的不是国际关系，不是海峡两岸关系，是中国本身力量的强大。关键是我们这一点，中国的制造业现在已经是排在其后的20个国家制造业的总和，制造能力、经济能力、市场规模、武装力量的规模和质量同步的发展。在这样情况之下，就中国国力的增强使这种势看得更加明显了。势就是趋向，代表一种历史的规律，往哪个方向走，大陆正在蒸蒸日上，而且尤其对比世界大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国今天的发展状况也好，发展环境也好，和发展前景也好，都是最优的，而中国的前进发展的势头是最强劲的。在这样情况下，就是明智的人他能看出势来。
0: 这篇文章还特别提到一个细节，2年前，美国相关专家曾围绕台海冲突进行了3轮兵棋推演，设置了数十种作战情况。

0: 景都以台军落败告终。美方把推演结论通报台防务部门，但台军方反应十分冷淡。有台海军退役军官直言，台军既没有顽抗的决心，也不具备相应实力，并表示绝不相信美国会实际出兵介入台海。文章还提到，如今美国白宫内部真正维护所谓对台安全承诺的力量逐渐减弱，亲台势力话语权不断被边缘化。那么综合这些现象来看，是否意味着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正在增大？
1: 我们看见了这方面的各种各样的表态，但是呢，在针对未来完成统一的过程中呢，我们一定要做最现实的准备。如果我们寄希望于美国不介入，我们寄希望于台军没有抵抗能力，那就会非常危险。我们宁可把简单问题要想得复杂一些，方案要做得更多一些，训练要更严格一些，要针对一个哪怕在强敌介入的情况下坚决拿下。你有这种准备，和平可能性就会变得非常大了，而不是以为对方如何如何，情况一旦出现波折超出预料，就马上措手不及，保证真正的和平实现，这对军队来说是当务之急。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济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

0: 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0: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2: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3: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收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0: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4: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0: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望贡布：
5: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0: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6: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0: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7: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0: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8: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

0: 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4: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

0: 世界内河深水船闸规模最大。
1: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2: 运河
1: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2: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

0: 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1: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5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4: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3: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彦军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3: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6: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7: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稻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9: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8: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9: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8: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2: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0: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1: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
2: 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 65%， 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
1: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公分析认为， 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
3: 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境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
4: 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 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 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 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 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1: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 13%， 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4: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 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1: 空客天津A320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 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4: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 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 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 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

0: 基金利率从 3.50%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1: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0: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1: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0: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40 美元，跌幅为 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2 美元，跌幅为 2.69%。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程亚、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联储三年来首次加息，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新一轮加息周期要来了吗？对全球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1: 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之声记者跟着海事去巡航，哪些船能走这条出海近道？通江达海背后隐藏哪些硬核科技？
0: 风险瞭望，北京香山论坛聚焦太空安全治理走向，如何防止危险的星球大战？
1: 花百元兑换千元扫地机，到手却是儿童玩具，所谓积分兑换网站存在哪些套路？
0: 9.9块包邮到上万元一根，文玩玉米价格谁来定？农户耕种能增收吗？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美国的利率应当降至1%或更低。受美联储3年来首次加息影响，美股3大指数集体收跌，道指跌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标普500指数跌0.44%，纳指跌0.01%。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您带来更多有关美联储加息的详细分析。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根据日本财务省16号

0: 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日本已连续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显示日本经济矛盾集中爆发。多名日本历史学者、民间和平人士16号在东京围绕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举行研讨会。与会者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牺牲，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责任，坚持和平宪法，并将战争加害记忆不断传承下去。俄罗斯外交部16号说，俄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的反俄路线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还强调了日本推进再军事化的危险性。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两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2.43 美元，跌幅为 3.2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5.83 美元，跌幅为 2.69%。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当天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为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做好准备。为期三天，针对泰国和柬埔寨重叠海域问题的首次国际调解会议16号在新加坡结束，此次调解过程将持续约一年，之后调解委员会将发表一份包含结论或建议但并不具法律约束力的报告。总台记者16号获悉，一项最新研究证实，加拿大最后一座冰架湖彻底消亡，其存续超过4000年的特殊水体结构与独一无二的极地生态系统永久消失。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据中国代表团16号消息，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在16号进行的男足小组赛第一轮比赛中，中国队以2-1战胜朝鲜队，中国队将在20号迎战伊朗队。男篮比赛16号进入淘汰赛阶段，中国队以87-78击败沙特阿拉伯队晋级四强。亚运会男篮半决赛将于18号进行，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女子排球小组赛16号打响，中国女排在 B 组比赛中以3-0战胜菲律宾队，中国女排18号将迎战哈萨克斯坦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从 3.5% 至 5%

0: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1: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新冠疫情后出现的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
0: 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至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
1: 美联储主席沃什16号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
0: 此外，美联储点阵图显示，美联储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4位预计加息两次，2位预计不再加息。
1: 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道指跌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标普500指数跌 0.44%， 纳指跌 0.01%。
0: 美联储本次加息决议释放出怎样的政策信号，又将对全球资本市场、跨境资本流动带来哪些外溢影响？马上连线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带来实时解读。程先生，那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利率决议落地，上调25个基点。面对核心 CPI 反弹、油价上涨、美债收益率冲高，怎么理解这次美联储加息的决策逻辑呢？
2: 主持人好。那么政策决策的逻辑呢，永远是在复杂的局面中去把握核心的矛盾，两害相权取其轻。那么就美联储而言呢，货币政策的目标按照重要性来排序的话，主要有三个。首先，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要维持物价稳定，控制通货膨胀。其次呢，第二个是维系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第三个目标也是相对排序最后的目标呢，是维护金融稳定，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那么在这一次九月份美联储做出决策的时候呢，它面临的局势是非常复杂的，那么它有非常多的一些风险正在出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近期的数据表明啊，美国经济当下最大的危险是通胀失控。我们可以看到赫尔穆斯海峡呢，目前的局势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反复。那么从经济数据来看，八月份最新的美国 CPI 的同比增幅是 3.4%， PPI 的同比增幅是 5.4%。 那么通胀率呢，美国的通胀率一方面是明显的高于 2% 的政策目标，另外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动荡和油价高企的影响呢，这个通胀率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就是比市场预期想象的情况呢还要更加的严峻。所以说在整个通胀长期恶化的趋势之下呢，那么美国当下最大的经济的风险呢是在于通胀的失控。所以说相对于通胀来讲的话，美国增长和就业方面目前看到的风险要小很多。所以呢，两害相权取其轻，美联储在现在毅然决然的按下三年来首次的加息键呢，我觉得是迈出了反通胀的关键一步。
0: 此前市场有一种观点啊，美联储可以选择以拖代加，不靠正式加息，只用鹰派表态来推高市场融资成本，间接的实现紧缩效果。那么为什么这一次沃什最终没有选择这条路，而是直接加息了呢？
2: 我觉得原因非常的明确啊，那就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那我觉得沃什是这次呢，他没有选择以拖代加呢，主要是有三个关键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那么沃什是多次强调，特别是在近期召开的全球的央行行长会议上，他当着全球所有的央行行长，他说了非常重要的一些话。他是强调了美联储呢是会按照规则来行事的，所谓的规则就是依据数据的变化做出选择，恪守货币政策维护物价稳定的关键职责。那么在这次九月会议之前呢，所有的关键数据都表明，那么加息的所有的充要的条件、符合规则的条件都已经全部满足了。这个时候如果不加息，那就违背了政策规则。所以呢，我觉得没有以拖代加，第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第二个原因呢，是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那么虽然说一说啊，就言论本身它有一定的紧缩的效果，但是如果没有言行一致的行动的话，

0: 那么金融市场就会对整个货币政策控制通胀的能力和意愿产生怀疑，这会导致通胀的预期的上升，而预期它是会自我实现的。如果说说一套做一套的话，那么美国通胀的局面在当下已经是非常严峻了。那么如果说货币政策再言行不一致的话呢，就会导致美国通胀进入到一个失序或者失控的危险的境地。 所以说没有选择以拖代加，直接的加息呢，这是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第三个原因呢，这也是树立央行行长个人威信的需要。那么沃什我们都知道是刚刚就任美联储主席才100多天啊，市场对他呢还是处在一个观察期。那么在所有客观条件都已经成熟，且市场主流预期和同僚的判断都指向加息的这个时候呢， 如果沃什另类的做出一些超出预期的选择，那么可能会让市场对这个美联储的新主席是否合格产生疑问。我相信呢，这不光是对沃什本人的冲击，也会对美国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都会产生一些影响，负面的影响。所以说综合上面提到的三个原因啊，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以及树立央行行长个人威信的需要，我相信言行一致，
1: 言出法随的这一次的加息呢，是美联储和沃什本人的一个务实的选择。嗯，美联储一直宣称货币政策独立，决策只看经济数据，但沃什呢是特朗普提名上任的。美国中期选举就在大约7周以后，现实当中美联储真的可以完全无视选举周期带来的政治压力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啊，也同时是很有意义的一个问题。 而且我注意到，这也是全球媒体和全球市场都在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一次的加息之后呢，实际上有一个新闻记者招待会，那么在这个新闻的发布会上呢，我注意到有好几位记者是直接向美联储主席沃什提出了跟这个相关的问题。那么记者是问沃什他如何去回应总统对于降息的关切呢？沃什的回答也非常巧妙，他基本上是回避了这个问题。那么他不提供任何与特朗普总统的沟通的信息。 那么其实沃什多次在很多的场合啊，他也一直在强调，就是说无论特朗普如何暗示他，如何对他有一些期待，那么他本人呢，都会按照货币政策制定者的规则行事，不会受到总统言论的影响。那么我相信呢，这次加息本身呢，也算是一次行动上的明确的回应。在特朗普已经明确提出要求美联储降息而非加息的背景下， 9月份的这次的美联储的实际的加息呢，是对美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的加持，这对于美国长期通胀的控制，我相信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在长期中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物价稳定。当然了，我个人认为呢，与此同时啊，学术研究也对我这个观点有一定的支持啊，就是美国的政治周期对它的货币政策本身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那么这个影响主要是从两个渠道发生的，第一个是预期的渠道，那么选举呢，它会改变市场对于财政货币政策的判断的预期，那么这些预期本身呢，又会影响到经济金融的环境，进而会对货币政策产生间接的影响，这个是预期的渠道。第二个政治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渠道呢，是人的渠道。我们都知道美联储这个货币政策 委员会呢，一共有19个委员，其中有12个是投票委员，这12个人他都是要投出票的。那么人呢，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嘛，就人他多多少少可能会受到他所处的政治环境的一定的影响。所以我相信通过预期的渠道和人的渠道呢，实际上美国的政治周期会对货币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学术的研究呢，
0: 某种程度上也是验证了我的这个判断，就是美国的经济金融的表现一定程度上跟政治周期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主持人，
1: 美联储加息会对美债、全球资本市场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新一轮加息周期真的要到来了吗？
0: 这是全球市场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美联储的加息对于债券市场、对于资本市场、对于外汇市场、 对于大宗商品市场会有怎样的影响呢？我觉得从影响的方向上来看，那么对于美债市场呢，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因为它会进一步加剧美国偿债收益率上行的风险。那么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呢，加息政策本身呢，也是具有一定的负面的拖累效应的，因为利率的上行，它会压制整个资本市场估值的上限。

0: 那么这个影响的话呢，美国利率的上行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的影响，这是一个基准的方向。那么最后对于资本市场的风险偏好带来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所以说对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普遍认为，或者说主流的观点是认为，那么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可能还会再加一次，但是之后会不会加会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说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所以说对以上几个市场的影响呢，可能从短期来看会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但是长线来看呢，还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诚实带来的分析解读。王守义13香金典股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长期以来，西江黄金水道向东奔流，北部湾港口南向而立，隔着崇山峻岭，西南货物出海只能舍近求远。 昨天随着5000吨级货船鸣笛起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让西南从内陆变沿海。
3: 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衡州市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鹿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 作为通江达海的水运新通道，平陆运河部分河段地处河海交界区域，内河与海上两套独立的通航规则如何衔接，成为制约运河全域安全通航高效运转的新问题。那么哪些船能驶入平陆运河，江海直达又是怎么实现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义群的报道。
4: 在海巡10.03巡逻船上，沿着平陆运河航行，船窗外航道宽阔平整，两岸的湖泊绿意盎然，远处的航标灯桩依次排开，航道上已经能看到往来的货船有序通行。要回答哪些船能进运河，钦州还是局平陆运河监管工作组一级主办王胜科说：“这首先得从平陆运河的体格说起。平陆运河全线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是目前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但并不是所有船都能随便进。内河船如果只在平陆运河内河段航行，那要满足船体尺度、吃水、适航条件。” 船长和驾驶员需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5000吨级及以下船舶进入平陆运河，我们提倡标准船型。如果要进入相当 A 级航区，船舶还需经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合格，达到内河 A 级航区技术标准，货船还需配备安全装载手册，并在检验证书上签注允许航行至该水域，才可以进入。那么海船进运河，船体尺度、吃水等也要符合运河通航安全条件。 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进出运河强制要求引航。
3: 目前已经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有570艘，运力充足。平陆运河为

0: 克服起点到终点之间65米的天然落差，工程布置了马道、起石、青岩三个阶梯枢纽。如何让船舶有序通过三座船闸呢？
1: 三座船闸我们目前都是实行一套的智能联合调度系统，船舶先要提前申报航行计划，系统就会根据船舶的大小、行驶方向、装的什么货物来自动进行一个编组。接到调度指令以后，船舶再开入引航道进闸。基本的原则就是先来先服务，保证大多数的货船是公平的排队。在这个基础上，按照相关的制度，我们抢险救灾、应急救援的船舶、涉客的船舶、重点民生保障的物资的船舶，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是予以优先保障的。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优先前提是通航秩序安全有序，尽量压缩大家等待的时间。
0: 跑过船的人都知道，内河有内河的规矩，海上有海上的章法。过去内河船和海船走的是两套技术标准，内河船造的浅，吃水小，到了海里风浪一大就不安全。海船呢，吃水深，干弦高，进了内河容易搁浅或者碰桥。所以以前内河货物要出海，必须先在港口码头卸一次货，再装到海船上，中间多一道中转，费时又费钱。
1: 像是以前内河船证书只管江河里面行驶，大海只能海船跑，中间没有过渡通道。那过去内河船为啥不能下海？其实是有三道坎。第一是证书水域限制，内河船开到海里属于超航区航行，同时建造标准不一样，内河船船体稳定性是为江河设计，扛不住海上风浪。还有内河海上两套完全不一样的避碰规则，船员考试资质没有打通。
0: 那么平陆运河的降海直达是如何实现的？王胜科表示，海事部门把平陆运河分为了两段，内河段和河海交界的相当 A 级航区。
1: 简单讲，其实吧，相当 A 级航区它就是钦州湾、毛尾海划定的一块近海海域，符合条件检验迁注完成的内河船允许开到这片海里，这是国内首创的制度。相当 A 级航区就是把这堵墙开了一个安全合规的口子，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不用把整条内河船完全重造成昂贵海船，做针对性加固检验之后，达到这片近海的抗风浪能力，证书做好签注，西江的内河船就可以一船直达北部湾港口，不用中途把货卸下来换船转运，既省下航运企业巨大改造成本，安全底线又牢牢守住。
0: 不用中途卸货换船，这对航运企业来说可是实打实的利好。海巡船一路前行，记者还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小细节，河道上每隔一段就会飘着一艘迷你小船。那这些小船是干什么用的？王胜科告诉记者，可别小看这些家伙，他们可是守护船舶航行的水上路标，作用大着呢。
2: 这个迷你小白船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水上的浮标了，左岸的是白色，右岸的是红色，它就是水上的一个航道边界线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标志，让船舶不要驶到航道边界外，那航道以外的水深呢就不足了，就容易发生搁浅呀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船舶一定要注意瞭望。
0: 一路巡河，除了忙碌的货船和默默站岗的驻导航标志设施，两岸的风景里还多了不少专程赶来的运河粉丝。
2: 我们在巡河岸的时候呢，也看到有很多的群众呀，他们专门来看这个平陆运河，也看到有很多大人呢牵着小朋友来这个过来看这个船，然后呢很多小朋友也在喊船来啦船来啦，那是我们对海的一个渴望和向往嘛。
3: 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进入试运行阶段。这条全长 134.2 公里的水运通道，如何看清沿线船舶和航道变化，又怎样调度船舶安全过闸？
4: 从遍布沿线的感知设备到汇集信息的数字孪生平台，这些千里眼、顺风耳、智慧大脑将如何发挥作用？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在平陆运河的指挥调度中心里，数字孪生系统的大屏幕上，各种信息实时汇总，一目了然。这个数字孪生系统相当于在电脑里藏着一个真实运河的数字双胞胎，它在虚拟空间1:1复刻整条运河，通航调度、风险预警等全能实时可视化，调度员不用跑现场，坐在屏幕前就能看到整条运河的实时状态。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告诉记者，
6: 我们可以 通过数字孪生平台来实时的呈现所有的现场的一些实景，这样对我们的管理来说，我们利用数字孪生这种信息化的手段，就能够实现全面的一个。

0: 管理掌握经过平路运河的这些船舶的一些情况啊，不管是船舶的样式啊、尺寸啊，还是所拉的货物啊。
1: 有了智慧大脑，还需要神经末梢才能具体感知运河里实时发生的点滴变化。据了解，平路运河全线建成的感知网、传输网，如同运河的神经末梢与高速链路，搭建起路、水、空、天一体化监测的智能感知体系。
0: 我们平路运河呢，在运河的建设里面，我们在全线布设了很多类的感知设备，那主要包括无人机、雷达、高清的视频、边坡的传感器，还有金属结构的传感器啊等等各式各样的这个设备，大概有20000余套。
1: 遥感卫星、水上监测设备、空中巡查手段协同发力，配合全覆盖光纤和 5G 网络，在平路运河各类监测设备24小时运转，就好像千里眼和顺风耳一样，紧盯航道水文、边坡状况、通航动态，守护着平路运河的安全运行和通航船舶的有序航行。
0: 现在我们全线布设了9台无人机啊，能够实现全线这个无死角的一个巡航。那同时呢，我们还配备了水下机器人，可以对水下的这个地形地貌随时进行一个勘测啊，这样呢就可以及时的反馈我们现在航道里面淤积啊，或者是航道底部的一些细节的一些情况。
1: 进入到运营阶段后，平路运河的闸室如何分配、水位怎样调节等，将由人工智能算法辅助生成最优方案，航行风险可提前研判。平路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
0: 我们希望把我们整个运河的模型和智能体构建得更加完善，能够赋能我们各个业务场景啊，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些未发生的一些事项啊，那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数字孪生平台进行一个仿真，进行一个推演，在不影响我们实际业务的情况下，把极端的一些情况预演做好预防。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4: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今天闭幕。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展开了深入讨论。从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到全球供应链对咽喉要道的依赖，从海洋国际法体系的维护到航行自由与航行安全的平衡，一个共识愈发清晰：通道安全是全球产业链的命门，是国际社会的公共产品。
5: 海上通道安全与海洋主权保护，看似两个议题，实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主权是沿岸国家不容让渡的权利，更是通道得以长久畅通的根基。中国既是南海诸岛的真正主人，又是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深知通道之利，更明主权之重。维护主权与守护通道从来并行不悖。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6: 维护海上通道的安全已成为地区各国的重大关切，主权并非抽象概念，它落实在航线的畅通与船舶的平安之中。保护主权就是保护海上通道安全。中国南海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高级研究员吴世存告诉中国之声风现瞭望，南海的和平稳定是有保障的，这份稳定靠的是规则与合作，更在于我国对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守护。
7: 我是去过三大礁，上面第一个公共产品就是灯塔，灯塔不是只是为了中国，所有经过岛礁附近的这些，无论是商船还是其他船舶，给你提供这个安全，保证，另外还有相关的信息。中国不仅是南海的沿岸国，也是南海诸岛的真正主人。同时我们作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80%的贸易都是通过海上完成的，所以南海通道的安全通畅便捷对中国自身至关重要，所以中国有责任有义务维护航行安全，那应该说是一个国际公共产品。所以我们在南海，我们也是向国际社会承诺的，中国从来没有因为南海争议而影响到南海的航行自由和航行安全。
6: 安全是国际社会的公

0: 用产品，海上运输通道的畅通是将全球连接在一起的重要保证。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裘浩大校认为，中国是亚太海上安全稳定的稳定器，秉持和平发展，以谈判化解海上矛盾，同时更要坚定维护海洋权益，尽负责任大国之责。
1: 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我们有18000公里的海岸线，我们有大片的主权海域和有这个管辖海域，所以说我们保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任务非常重，我们还有面临着这个祖国统一的重要任务，特别是要应对来自海上的威胁，所以说我们必须建立强大的海上力量，来对我们合法权益依法进行管控，来彰显我们的合法权利。中国也是一个负责任大国，我们依据这个联合国的海洋法为全球来提供公共安全产品，所以说我们也实施这个反海盗护航、亚利湾护航啊，这个海上救援啊，这个医疗救助啊，这也是彰显了我们这个负责任大国的这种地位和义务。
0: 和平与动荡往往只隔着一个选择，地区大国以什么方式看待实力处理分歧。裘浩表示，当世界不少角落战火连绵，西太却能守住这份总体稳定，靠的是中国实力的增长与捍卫领海主权的决心。
1: 现在的世界处于一个变乱交织的世界，但是呢，非常难能可贵的就是西太地区保持了基本的稳定。我想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因为中国的和平崛起，这个成为了保持地区稳定的重要力量，它对于遏制域外势力的介入起到了非常关键性的作用。我想呢，这也是我们亚太地区保持这种总体和平的一个关键原因。当然我们现在也确实存在着一些矛盾，但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及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终端的路径选择，我想呢，应该是亚太地区海上安全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或者是一个核心因素。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下午还进行了8场平行分组会议，其中太空安全治理议题由往届的闭门讨论转为平行分组会议。可以说这个变化既回应了当下国际安全领域的突出矛盾，也彰显了论坛不回避真问题，致力于寻找解决方案的务实品格。
4: 那么看似遥不可及的空旷的太空，实际有着哪些值得关注的安全困境？太空安全治理治理的究竟是什么？论坛上又提出了怎样的中国方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佳宁、傅博凡、刘月的报道。
5: 太空离我们有多远？从客观距离来看，太空有着清晰的圈层边界。作为太空惯例起点的卡门线，距离地面约100公里，国际空间站在轨高度约400公里，地球同步轨道卫星距地3.6万公里，而地月距离更是达到38万公里。层层距离让太空看似遥不可及，但从生活的脚步看，它其实近在咫尺。每天打开手机地图、叫车、点外卖、查快递、骑共享单车，背后都靠卫星定位和导航。每天出门前看的天气预报、台风路径，背后是气象卫星在太空观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武装部队合作代表安德鲁·卡斯威尔结合一线工作实践解释了太空的重要性。
6: 首先，从人道主义现实背景提出一点，人道主义组织在战地开展工作多大程度上依赖太空系统，地面基础设施在武装冲突中往往最先损毁，通信、供水、环卫系统都会瘫痪，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冗余通信手段很多时候依靠卫星电话，我们依靠这类技术评估灾情定位、受灾人群，维持救援团队联络，规划落实救援，支持灾后重建。
5: 太空与人类生活的绑定愈发紧密，太空安全的重要性也就愈发凸显。美国安全世界基金会太空法律与规则项目高级分析师阿尔穆德纳·阿斯卡雷特·奥尔特加认为，关于太空问题的讨论在当今国际局势下恰逢其时。
7: 太空在物理学意义上是真空，但在地缘政治层面绝非真空。地球上的地缘政治会直接影响太空发生的一切，也深刻影响太空领域多边辩论的走向。
5: 随着全球航天产业快速迭代发展，太空领域的格局发生深刻变革。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

0: 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本次会议主持人郭晓兵指出，当下太空领域发展的核心趋势与安全隐患
1: 有几个比较明显的趋势。第一个，太空的战场化、武器化的趋势非常的明显。第二个，太空变得越来越拥挤了。以前在冷战时期，太空中只有几百颗卫星，现在有16000颗卫星，而且还在迅速的增加。这一方面是带来了一些好处，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太空中碰撞的风险，带来了一个太空交通管理的问题。再有一个呢，太空商业航天发展非常快，它也是带来了很多的好处，比如说是天际互联网让通讯更加便利了，但是与此同时，它对于国际安全也带来了一些新的冲击和挑战。
0: 阿尔穆德纳·阿斯卡雷特·奥尔特加认为，以国际空间法为依托，开展多边沟通，提升太空活动透明度，是破解当前安全困境的关键。
2: 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也多次指出，太空安全多边讨论中，我们常常使用相同词汇，但各方解读差异巨大。在此背景下，国际空间法的重要性值得着重强调。我们必须坚持多边层面的对话，尤其是当下，多边主义、国际法的价值正受到质疑。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不能放弃这些工具，反而要依托他们。
0: 太空安全治理还面临深层结构性问题。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研究员赵卫斌从治理根源切入，剖析了当前太空安全领域的核心风险。
3: 其实这背后呢，是信任赤字和规则赤字两个赤字的相互交织。其中呢，信任赤字呢，驱使了各方按照最快的地图呢，揣测彼此；而规则赤字呢，则使这种竞争失去了护栏和刹车，灰色地带的行动呢，得不到有效的约束。
0: 信任与规则的双重赤字，让老旧的太空治理体系难以适配当下的太空发展格局。郭晓兵认为，这急需通过多边对话完善升级。
1: 原有的太空安全治理框架呢，形成于上个世纪的60-70年代，到现在已经几十年过去了，而且在制定的时候就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太空条约，它是太空领域的宪法，但是它只是禁止了在轨道中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没有禁止部署常规武器，这就留下了一个很大的漏洞。现在国际社会呢，普遍认为现有的机制是不够的，必须适应新的形势变化，加以丰富发展完善。
0: 太空安全治理难题和解，赵卫斌向与会嘉宾和各国学者介绍了中国方案。
3: 中国的全球治理倡议呢，提出了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家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这五大核心理念。这五大理念正好切中了太空安全治理中的症结，以行动证明，一个大国的太空雄心呢，与人类的共同福祉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北京香山论坛就是拒绝让阵营趋势遮盖这些共同利益。外空是全人类的共同疆域，我们可以共同努力，使它永远的是合作和和平的新疆域，而不是决裂的战争竞技场。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您的积分明天就要过期，点击链接兑换手机家电，这样的短信您收到过吗？点进所谓的积分商城，页面上显示着一大笔积分，商品看起来也很诱人。
5: 可是真要兑换呢，往往还得补交现金。有人花168元，以为换到的是一台标价1000元的扫地机器人，收到的却是一个不会扫地的儿童玩具。还有人付了款，连订单和网站都找不到了。
4: 这些所谓的积分兑换背后是什么套路，又有着怎样的消费风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翔、孙欣的报道。
6: 近日，胡先生收到一条1068号码开头的短信，内容写着一电换新清除提醒，您某尾号的号码26年累计588,990分明天消失，积分可以换华为手机、手表，后面附上了所谓商城的网址链接。在下单之后，胡先生发现这并不是什么实实在在的福利。
7: 通过短信就是冒充中国移动说可以兑换手机，反正我也稀里糊涂的就点了，直接就把钱扣了。他那个看了，说外头确实挺高级的，但是他这个型号压根市场上就没有，页面特别简单，而且那客服什么的你都联系不了。
6: 胡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此前有媒体报道，王先生也收到积分短信，提示几十。

万积分即将过期，他挑中一款号称价值千元的扫地机器人，页面显示15000积分就能兑换，可填完收货信息，对方却要求再支付168元。快递到手发现，所谓的扫地机器人只是一个比手掌略大的儿童玩具，根本没有扫地功能。比起到手的假货，四川巴中的张先生连商品都没等到。面对看似超值低价的积分兑换活动，他一口气选了10余款心仪产品，填好收货地址，一款号称价值千元的扫地机器人，页面显示15000积分就能兑换，可填完收货信息，对方却要求再支付168元。快递到手发现，

0: 到账等字样，把移动联通的简称拼接在一起，让人误以为是运营商的官方商城链接。文字中则写有余额提醒、明日作废、最后一天等催促性话术，利用积分清零制造紧迫感。记者打开消费者提供的商城网页，没有做任何登录，会员积分界面就显示剩余可用68.8万积分，预估可抵6888元。商品栏里有手机、智能手表、扫地机器人等。其中一款手机的宣传图与某知名品牌新款手机样式高度相似，文字标注为 i17 Pro Max， 原价7999元，现为50000积分。但点击立即兑换，填完收货信息，支付界面却显示50000积分只能抵扣7100元，还需要再交899元。此前显示的可用积分根本派不上用场。随后记者向客服询问这款手机是否是某知名品牌，客服回答是其他品牌，而查询该品牌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远低于所需支付的金额。实测来看，所谓积分抵扣往往只是第一步诱饵，真正的目的是让消费者额外付款。中国科学院大学密码学院院长经济武表示，搭建假网站的操作不难实现，界面上呈现出的所谓巨额积分只是诱导用户的假象。
1: 搭建一个诈骗网站，目前因为有这种人工智能的协助之后，就变得特别简单，很容易就搭建起来了。而且可能有的呢，他还会有一个数字证书也能拿到，但是用户一定要认识这个网站的那个域名，因为如果是合规的网站，那个域名啊一定是很明确的域名，比如说这个中国工商银行，它就是 ICBC， 你别点了 ICBE 或者 ECBE 那也不行。
0: 仿冒网站的引流短信不仅在内容上迷惑用户，还会用相似域名误导用户进入，比如用 i00861000 冒充中国移动统一客服电话10086兑换积分礼包，利用部分数字字母在视觉上的相似性混淆视听，几个字符之差隔开的就是官网和陷阱。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卢云分析，这类骗局最终有两种走向，一类是诱导用户下单后发来货不对版的低价商品，另一类则更直接，下单后订单完全关闭，用户找不到退款入口，也无法追回已付款项。
2: 他的这种套路，先是以免费低价用积分加现金或者纯积分兑换的这样一些套路去实施这个行为，一旦获取了消费者的信任之后，那他接下来就会进一步让消费者去付出更大的成本，或者是设置一些这个所谓的话术和套路，引诱消费者再进行大金额的投入，在履行过程中有可能就完全不履行，哎，跑路了，联系不上了，名单拉黑了，然后网站网页也打不开了。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确实履行，但是以这个质次价低的一些物品呢去替代他所宣传的产品，那么明显是宣传与实际不符，骗取消费者的钱财。
0: 经济武进一步提示，对于要求输入个人隐私信息的界面一定要高度警惕，这些信息很可能成为二次诈骗的基础。诈骗分子可能通过陌生链接诱导受害人下载虚假 APP， 或者直接点击链接套取身份证信息、银行卡号码、银行卡密码等个人信息，再诱导受害人在虚假 APP 里购物转账，甚至植入木马转走银行卡内的资金。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积分兑换骗局已经成为一条能够自我复制的黑灰产流水线，整个链条中包括短信引流、仿冒商城、诱导收款、劣质发货，甚至关停跑路。
3: 这种黑灰产的一个结构性难打的一个特点，打击任何一个环节，那其余的环节很快就重组。另外呢，也涉及到违法成本和收益严重不对称，跨地域并案成本比较高，取证成本也高。另外这个溯源也困难，责任也比较分散。我们现在反诈工作中强调的一个叫全链条端口前移的这个打击方式，对治理可能能够更加有效。
0: 对此，各大运营商持续提示公众防范此类短信，公安部及各地公安机关多次发布提醒，警惕以积分兑换或积分清零为名的电信网络诈骗，不要点击短信、邮件中附带的陌生网址链接，如确需积分兑换业务，前往正规营业厅或登录官方网站办理，一旦确定自己遭遇诈骗，第一时间报警。
4: 新闻纵横。 追问新闻。

0: 一根手指长的玉米成了文玩圈的新热门，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浏览量已经超过2亿，相关商品数量显示10000家。这种玉米有个名字叫做文玩玉米。
1: 文玩玉米呢，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盘的。握在手里反复摩挲，看着它慢慢的变得透亮，就像盘核桃、盘手串一样。
0: 同样是文玩玉米，有的卖9.9块，有的却能标价7800元，甚至上万元。文玩玉米价格究竟由谁来定？农户跟着种植真能增收吗？背后有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马靖宇的报道。
2: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玉米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设计款的这样的一只小玉米。
3: 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四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约10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纤细小巧，玉米粒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有玉石光泽。有商家表示，这种文玩玉米是自己国外引种并进行本土化种植的。
4: 我跟你们讲一讲第一次文玩玉米是怎么把它种出来的。5年以前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然后找的沈阳农科院的专家正式的把这个品种玉米给它这个种植在了我们辽北肥沃的。
3: 记者咨询了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对方表示沈阳市农科院并没有文玩玉米的项目。记者查询发现，不同表现的文玩玉米有多种商品名，如彩绘山玉米、七彩宝石玉米、熊猫玉米等。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其实这些玉米都属于爆裂型玉米。
5: 古老的原来一些野生偏野生型的一些爆裂玉米什么的，
3: 嗯，
5: 然后它的外观就特别漂亮，就是好比说晶莹剔透的，颜色也丰富，然后有一些还有带有一些花纹啊、纹理啊、斑点啊等等的，所以这几年就有人觉得哎呦特别漂亮，像文玩一样，然后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些就是文创作品吧，慢慢的就出来这么一个类别吧，就那种玉米吧，爆裂玉米那种类型吧，它的淀粉组装的非常致密到那种就是透明状态了，然后就是你这个玉米粒儿看起来就像玉石一样透明嘛，半透明的，有一些古老的种质，确实是从国外引进回来的，还有一些通过eBay上买回来的，加上国内有一些人应该也做了一些育种上的一些创新。
3: 爆裂玉米因其含水量低、易膨爆等特点而得名，曾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如今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多种色彩品系。佳木斯市前进区财政局副局长、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组织者靳阳阳表示，文玩玉米的价格之所以落差较大，主要是种类和品相决定的。
6: 它现在市场行情不一样，就是分很多种品类，这个宝石和冰霜它就是透度润度会比较高，看起来就是像宝石一样，然后还有雪线啊、撇丝啊，叫法很多，就是在文玩界它这个玉米的这个色彩和把玩的这个收藏价值相对于来说比较高。
3: 高价的文玩玉米能否带来经济效益？佳木斯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依托农业专家的技术指导，在当地南岗村农闲地块组织了试种。靳阳阳：
6: 我们把这个种子是免费捐给了南岗村，现在我们每亩地母均是播种3500到3700株。
3: 汤原县胜利乡和利村书记张建立参与了文玩玉米的采收和销售，以批发价估算，每亩地收益也有3000元。
7: 一穗的价格就是有49.99，我现在收了1000多穗。
3: 您有了解过它的批发价吗？就是如果包出去的话大概是什么价？
7: 基本在10块钱3穗左右，3块钱左右穗，3000块钱太有了。
3: 除了黑龙江省，我国多个省市都开展了种植文玩玉米的尝试，云南、河北、甘肃、陕西等地都有种植。那么种植文玩玉米是不是一本万利呢？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目前文玩玉米市场规模相对有限，种植和选育也需要一定经验。
5: 确实有风险，第一个就是其实市场规模并不大，它毕竟是一个玩的东西，就跟大家玩那些狮子头核桃什么的，玩一些什么文玩什么的。

0: 其实它的受众来说全国当然多，但是确实它是一个有限的受众。然后第二个就是文玩玉米的种植，因为玉米是个异化授粉的，你如果不隔离不严格的控制它自交的话，很多玉米种着种着就是本来是一个纯色的就变成花色的了，本来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就变成了一些就普普通通的了。然后就是因为一普通就是它出不来那种极品，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有限的。
1: 记者注意到近几年文玩玉米的价格波动较大，金洋洋指出今年的市场价格整体不如去年，且市面上流行的文玩玉米品种大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审定，种子的流通也存在混乱。
2: 今年的文玩玉米的市场其实没有去年要好，因为去年它去年是刚刚兴起，前几年有非常少种植的种子，你肉眼看上去长得是一样的，但它种出来的产品就是五颜六色的，就是具体能长成什么颜色就应了农民那句话，靠天吃饭。
1: 据了解，此前部分年份由于嫁接技术的成熟和供求关系变化等原因，文玩核桃的价格短期内大幅下跌，大量跟风种植的农户不得不自行承担亏损。相对于核桃，文玩玉米种植成本更低，周期更短，但仍然存在市场波动。在销售端，文玩玉米仍然存在一部分市场乱象。记者注意到，各平台都有网友发帖称自己买到了染色、发霉、有刺鼻气味的玉米，还有部分玉米是完全靠胶水一滴一滴拼装的工艺品。此外，不少直播间采取抽盲盒形式售卖，许多玉米剥开后品质欠佳。张小军建议，农户在种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路线，不要盲目跟风。
0: 第一年的种子当然它可能有可能会人家高价卖给他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都是自己留种子，所以说成本确实不高，但是要想赚到钱，我就说嘛，你得能卖得出去。现在吧，大家我感觉网上卖的也越来越多了，以前卖个二三十，现在可能就是9.9块，甚至现在10块钱三根什么的陆续的都有了。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上，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以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服务。今年将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中国企业可按图索骥精准对接。与此同时，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也将于今天开始在广西南宁举行。今天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火车票开售。今年铁路部门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超长假期也带动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国际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决定加息25个基点，日本央行将于今天到18号举行货币政策会议。报道称，日本央行考虑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25%。此外，英国央行也将于当地时间17号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市场预计英央行将维持利率在3.75%不变。17号是加拿大总理卡尼为期3天的访欧行程的最后一天，预计他将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阐述加欧关系发展的相关构想。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今天改组内阁。报道称，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阅改组。当地时间9月17号，世界贸易组织 WTO 2026公共论坛将在瑞士日内瓦闭幕，这是世贸组织最重要的年度外联活动。今年的重点是服务贸易，探讨服务业在全球范围内的重要作用。
5: 中秋团圆，6个核桃，66大顺。6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6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6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6个核桃，66大顺。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叫。